0: 你说，人怎么都会变呢？我跟他好了5年，本来准备今年下半年就跟他求婚了，可是没想到啊。
1: 求婚了又怎样呢？若是想分开，金链子也拴不住；若是不想分开，一个草戒指就是一辈子呢。

0: 喂，儿子，村里出此赶大集，你抽空回家一趟。
1: 哎，爸，爸。初四，哎呀，初四是我妈生日，我妈就要过60大寿了，这可怎么办呢？
2: 怎么了？
1: 倪秘书，我想求你一件事儿，但又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2: 到底怎么了嘛？你快说呀！
1: 那我说了啊，但你不能生气。你说过我的事儿，你全负责。
2: 你说吧。
1: 我答应我妈，在她60大寿的时候啊，带女朋友回家。可是，所以，你能跟我一起回家吗？
2: 可以后怎么办呢？
1: 是啊，可以后怎么办呢？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
2: 阿姨，这是给您的，祝您生日快乐。听新建说叔叔腰不好，这是给叔叔的。
1: 好姑娘，阿姨早就盼着你回来了。
3: 哎，别站着说话呀，来，里面坐，里面坐啊，咱们进屋坐啊，进屋坐，
1: 快走，来，进屋，
3: 来来来、啊。这个鱼啊，是早上新买的，买的时候啊，活着呢。哎，来尝尝。啊、
1: 来，姑娘，喝口热水。
2: 谢谢阿姨。
1: 姑娘，你这大老远从国外飞回来，不会嫌弃咱家吧？
2: 哪能呢？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多好呀！
3: 哎，行了，先吃饭吧，一会儿啊，还得赶回去呢。啊，
2: 阿姨，不急不急。
3: 哎，怎么能不急呢？你从美国赶回来，不是还要回省城办点事儿吗？
0: 啊，对对对，赶快吃吧，妈，那是依然跟您客气呢。
2: 真不急。
1: 那行，你们坐坐坐坐坐，你们先吃着。
0: 哎，
1: 我给你们煮饺子去。
3: 快着点啊。
4: 二叔。二叔，您就发句话让大家伙散了吧。
5: 梁小云，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只顾自己家官司。
6: 他梁小云能告，我们也能告。
7: 对呀，就是
8: 谁能告啊？
9: 告啊！
8: 谁
10: 敢打呀？
11: 我们也
8: 能
11: 告，
10: 行不
11: 行？
12: 我们也去告，
13: 不行，
14: 我们也去，
15: 我们也去，
16: 我们也去，
17: 说
18: 告啊！
19: 为了我们，
20: 收钱是没完。
21: 对，没错，
22: 去
23: 去
22: 去
23: 去
24: 去，
25: 打官司
26: 没错，
27: 不信了，
28: 咱们
29: 也不能
30: 打啊！
31: 没完，
32: 都不行，
33: 行，都别
34: 说，
35: 开始吧。

0: 吃吃菜，吃点吃菜，多吃点啊！哎，你看看，饺子来了吧？
1: 饺子好了，
0: 来，
2: 我帮你。
1: 这饺子啊，得趁热吃，知道吗？
0: 就是给你包的，快吃。谢谢阿姨。
2: 儿子，给你的。
0: 阿姨，新建不爱吃蒜。
1: 你看。 真是个体贴的孩子，连我都忘了。嗨，平常他的吃喝都是我管。都怪他不常回家吃饭。
2: 对对对，这孩子。
1: 孩子，这是早给你预备下的，可你就是不来。今儿你来了。
0: 阿姨把它给你，说句不好听的，我已经把60了，就是哪天走了，俺家新建呀，也有个知冷知热的人陪着了。
2: 阿姨，我
0: 妈，你说什么呢？
1: 哎，
0: 你妈说的，再一点儿，我跟你妈呀都老了，就盼着你们啊早点成家。来来来，收着收着收着，
1: 给孩子，拿着，
2: 谢谢阿姨。
3: 来来来，咱们吃饺子啊！吃饺子，这饺子啊，得趁热吃啊！喂，是新建吗？我是你小莹姐。建砖窑是赚了几个钱。 也有不少村民发了点毛毛小财，可毁了那么好的局园，得罪了不少村民，让他们心里也有了隔阂。这都是我马家局犯的错，这颗石头。 在我心里压了多少年？要退了，我想了了这个心事，也好安心回家，陪你过后半辈子。

0: 你该和我闹啊，哪怕吵两句也好。
1: 我不在乎钱，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

安然，老伴儿，这辈子我亏待你了。

这回不是告状，是要围堵法院。你这就赶到五十渡村，也把小事闹大了。虽然这个孩子不是那个叫易然的，可我看得出，他是真心待咱心间。我看的呀，准没错。就是咱这傻儿子。

0: 随你。
1: 随我什么？
0: 还不开窍呗？
2: 哎呀，这小区真
3: 够乱，
4: 这
3: 小
4: 区哪有这么乱
3: 呀？
2: 这
3: 咋活呀？
2: 哎呀，这是说人呢？
5: 这任威一口气呀，守了二亩地。这前些年呢，大家伙为什么都不出去打工啊？还不都是为了咱们50多村那几十亩橘子园吗？那可是祖辈传下来的汨罗柑呐。他马家驹就一句话：毁了。这几年，有的人把镇政府的门槛都磨平了。到了，还不是告到了法院才赢了官司赔了钱？
6: 对，
7: 就是
8: 二叔，
7: 就是
8: 我打官司，不是为了毁橘园的事儿，那不是郑时金欠了工程款逃了，我实在没办法。
5: 一码事。马家驹毁了橘园建砖窑，他那是为了要政绩，好脸上有光。他光彩了，可是把咱们的活路给毁了。现如今，明明知道是错的，可就是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这石梁镇归他马家驹管，这法院不归他管吧？既然法院能为小云做主，难道就不能为咱们说句公道话？
2: 对呀，
5: 走。告他去！
8: 哎，叔，你走！叔，你听我说，大家先别走，能不能等一下？
0: 哎，就是，哎，干什？就是。
9: 哎，听他说什么？哎，
0: 听听，
9: 该怎么说？
0: 是。
9: 什么？说什么？
8: 大家能不能先听我说几句？
10: 你是谁呀？凭什么听你的？不听你的？
9: 凭什么听你的？你谁呀？
8: 哎，这是新来的镇长，我的官司。就是他帮着给打的，
9: 就是他呀，
0: 这是镇长，那就是更年轻
8: 那些。乡亲们，刚才二叔说的事儿，我是到了石梁镇才听说的。县里建设经济强乡那会儿，确实砍了不少果树，建起了砖窑，想要发财。我知道大家怎么想的。但我们毕竟是法治国家，村民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这一点错都没有，但是话说回来，大家有事应该先找镇政府，干部都是大家伙自己选出来的，你们不找他们，还能去找谁？
5: 那应该问你自己。
8: 说实话，我心里也很难受。
5: 你回去。好好看看门口挂的那块牌子上写的是什么，人民政府。当初建砖窑那会儿，马家驹可是亲口向乡亲们保证过能发财。
11: 对呀，
12: 就是啊，
9: 没错。
0: 对呀，可哪儿发财了？
5: 可现在呢？
10: 我们直接到法院告他去。
8: 哎，别走，听我说完呢。别走，
10: 干啥呀？别敢了，哎，天王老子也拦不住。
8: 二叔，你怎么还打人呢？
13: 欣姐，我没事，你别激动。
0: 欣姐，你没事吧？啊，姑娘。

再过几天，我就退下来了，和大伙儿一样的平头百姓。临退之前，我要做几件事情。这头一件事儿啊，就是来五十都村，来给大伙儿赔礼、道歉。砍橘子见张瑶这件事儿，是我的错呀。

0: 乡里是一级政府，也不能全怨您呐。
1: 大玲，你还是让机器开进了园子里。几十亩的汨罗杆呢，全碾了。你知道你碾的是什么吗？ 你碾的是人心呐！你把人心给碾扁、碾碎、碾没了。这事儿啊，不能怨政府，是我这个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当时乡里 也有不少人不赞成这么做，我是为了出政绩，擅自做主，把橘子园给毁了，光道个歉就完了。前一阵子，我让会计算了一下，按5年收成，每户该赔多少？ 都在这张表上，我跟我家老伴儿也商量过了，把当初啊建这经济强乡的奖金和利息都拿出来，多少算个补赔吧。这不是我的，拿着呀，我心亏。 还有一件事儿，退下来，我还要做点事儿。到时候就来五十都村，和你们二叔一起把那几座砖窑给填了。等填平了，种上汨罗杆。
2: 啊！我打你！慢点，
3: 打你们！慢点。 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东西，心都让狗吃了吗？靠砖窑挣钱，盖房娶媳妇儿，到了，你们却把账算到他一个人头上，我打你们！
1: 娘，
3: 谁？你是谁？啊，娘。
1: 我是您的儿子呀，振堂。你是振堂。娘。振堂。哎。儿啊。娘。娘。娘。娘。儿啊。
4: 我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没有抱过，他这一抱，在我眼里 顿时成为了一个最伟岸的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

0: 睡了，睡了。哎，等把那间屋收拾好了，我就和老伴儿搬过来住。
1: 您真不回城里了？
0: 这儿多好啊！再过几年，这满山的

0: 一箩杆，新建啊，我给你联系好了一个专门搞橘子栽培和深加工的专家，让他把50多村的橘子种植好好规划一下，将来搞一个橘子庄园。
1: 做成产品生产加工一条龙，
2: 太好了！我也做了调查，汨罗柑确实属于稀有品种。
0: 有件事啊，我一直想问你，那天你怎么会把那么重要的面试给耽误了？

你不说呀，我也知道个八九。那你知道为啥又给你机会了呢？你说了一句：“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我信你一回。 你总是说，副镇长要有个副镇长的样子。我看今天呀，你就是这个样子。路还长。

0: 门开着呢，进来吧。胳膊还疼吗？哪有那么不结实啊？
1: 那天，谢谢你啊，你一个小姑娘，还替我挡一下子。
0: 革命友谊，客气什么？
1: 那，完璧归赵。你也好好替我跟阿姨解释解释。不过说起来，这倒是我第二次还人家戒指了。
0: 倪秘书，难为你了。
1: 早就说过嘛，一个草戒指我能接受，可阿姨这个金戒指太贵重。 我收不起。还有件事儿，过段时间我任期就满了。

0: 把酒杯端起来。
1: 来，干杯！
2: 知道，你今天是拿戏词儿说事儿的。咱们今天什么都不说了，都在酒里头啊！来，
3: 镇长，
1: 镇长，
4: 小云，石金，
3: 马镇长，我和小云呢，敬新老镇长一杯，还有二叔，
5: 这
6: 不用这么大惊小怪的，这对新人呢，我可是红娘。哦。
2: 小云，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二叔说，

0: 这不正打算跟您说呢吗？
1: 恭喜恭喜，
2: 来来来，
0: 恭喜恭喜，
2: 谢谢，
0: 恭喜恭喜，
2: 干杯，恭喜恭喜，
0: 好，
1: 凉了。
2: 你慢点，哎，这高兴啊，来，马上马上，哎，好，来来来，
0: 二叔，
2: 来，镇长一起喝一口，
0: 来来来，
2: 哎，镇长，
0: 哎，啊。
2: 来来来，
0: 有心事儿啊？有心事儿就去吧。
2: 聂德干，
0: 哎，好，好，去吧。
2: 正面。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

0: 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如果要说到老牌打星，我首先想到的呢就是李小龙，他是第一位将中国功夫推广至全球的人，至今仍在全世界有着极高的影响力。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由李小龙自编自导的功夫片《猛龙过江》，就让我们走进影片中，再次见证他的魅力和风采吧。
2: 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办？
3: 我会直接帮助你。
4: 这个餐馆到底卖不卖？哎，你们干什么？
5: 啊 ，Chinese boxing。
3: 大龙摆尾，这才是中国拳。
5: 功夫 ，Chinese 功夫。
3: 我们打败了洋鬼子，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6: I think of a wonderful way to handle that 大龙。
7: 在这个以刀以枪的世界上，汤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福星高照。
0: 9月2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猛龙过江》。
1: 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8: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9: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10: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11: 嘘，有证据吗？
9: 看你能关我多久。
0: 除恶，刻不容缓。
10: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9: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12: 宋组长一路走好。
0: 你敢横行霸道？
10: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13: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14: 只要老爷子还在，
15: 配合。为何就分不了天？
16: 你个蒙神心的！
0: 我必斩草除根。
10: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17: 背后一定有人在操控。
18: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0: 姜武、张颂文、金世佳，
19: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10: 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容许。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1: 这鸭尾江啊，平日里烧杀抢掠是无恶不作呀。
2: 最见不得当官的欺负百姓，
3: 风云乱世，正邪不分。
4: 这位是大帅府第一保镖徐文生，
5: 徐师傅。
6: 这个叫徐文生的耍八面枪，有点本事。
2: 八面枪。
5: 这个鸭尾江啊，号称关东第一烟匪。
2: 我倒要看看，拿什么奖？
7: 快点！
8: 他要是不来，这几个老百姓就得因他而死。
3: 侠肝义胆，舍生取义。
9: 一回你们那个女侠呀，给我们这老百姓撑了腰，除了害。
10: 1000城的老百姓，
11: 这你就不用管了。
12: 那鸭尾江的余党，咱什么时候收拾？
5: 你真以为大帅有闲工夫在这儿剿匪呀？鸭尾江可是大帅想要的女人，
3: 自我救赎，绝命搏杀。
13: 认人。
14: 我徐文生千里迢迢投奔到大帅府，本想有一番作为，结果却像傻子一样被人戏弄。
2: 快走！
5: 今天你走不了了，快走！
2: 对这个世道，早就失望透了。
14: 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民国乱世。
3: 血战迷魂。

0: 哎，队长，这荒郊野岭的，咱们不会碰上那个女的吧？哎，
1: 哪儿那么寸啊？再说，我花重金从漠北请来这些炮手，也他妈不是吃素的，像话！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老子的梁子，有本事出来，别他妈走！兄弟们，把硬茬子了，冲！哎，给我回来！回来！
1: 冯会长，冯。

0: 你不会是女匪亚北江吧？
1: 咋的呀？不像。睁大你的眼珠子看看，看和你想的一不一样。
0: 不敢，不敢。听说女匪，哦，女英雄，美若天仙。凡是看过你真面目的人，都活不了啊！
1: 妈的，死到临头还不忘好好唱。

0: 李长官，辛苦辛苦辛苦
1: 辛苦辛苦辛苦，
0: 李长官辛苦。
2: 各位请放心，咱们吴大帅向来体恤下情，记挂百姓。这不，刚接到电报，就连夜召开军政会议，特意从督军署卫队团选了一队精兵前来剿匪安民。
0: 哎呀，好事！这吴大帅是爱民如子啊，真是我们双龙县百姓的福气呀！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在下呢是大帅副官李吉顺，这位是大帅府第一保镖徐文生，徐师傅。
0: 徐师傅，
4: 徐师傅，徐师傅。
2: 有我二人在此坐镇剿匪，就请各位多放心吧。
0: 放心，
5: 放心，
0: 放心。哎，各位长官，舟车劳顿，来，请到县府休息。
4: 请，请，请，
0: 请，请，请，请。跪下！
6: 说吧，都干啥缺德事儿了？说。
4: 我说。我身为县长，我不该开赌场、烟馆、妓院捞钱。
6: 还有呢？
4: 啊！还有，我不该在省城带回小羔羊。这都是冯会长出的主意啊！
6: 老百姓摊上你这样的县长，真他妈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4: 大当家的饶命啊！
7: 啊，当家的，
8: 当家的，不好了！这回动静闹大了，省督军派来了剿匪部队。
6: 你说啥？
8: 这回咱接的是双龙县长，省督军派人来，指明要剿灭咱们。这回人已经到县城了。
6: 是吗？看来我压北疆面子不小嘛。竟把一省督军都招来了，行啊，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剿我。
9: 请坐。
2: 哎呀，老冯啊，你把那个女匪的情况说一下吧。
9: 啊，说起这女匪呀，那可邪乎了，她号称是纪贯陆林，艳压北疆。
10: 纪贯陆林，艳压北疆？
9: 那可不，她武艺高，枪法绝。绿林道上没有不服的，而且啊，她长得是美若天仙，那可咱东北也找不出第二个来。
2: 徐兄，你刚进大帅府不久，有所不知，这个压北疆啊，号称关东第一艳匪，是要武艺有武艺，要姿色有姿色，而且闯荡江湖多年，行踪不定，想剿他的大小衙门多了去了，可结果呢，大家连他长啥模样都没见到过。
10: 传得这么神乎其神，我倒迫不及待想见见这压北疆了。
2: 话是这么说，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这压北疆虽说邪乎，可有你这大帅府第一保镖在，我看擒住他这关东第一艳匪指日可待。
10: 李副官过奖了，这次剿匪你是主帅。
2: 哎呀，话虽这么说，可是论到擒贼抓匪呢，还得靠你这个懂江湖、会武艺的高手。你老徐兄就放手干，这回呢，我就当好你的司务官。
10: 谢谢李副官对我的信任。
2: 哎，是大帅信得过你。
10: 对，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帅对我的厚爱。压北疆人马不过百人，不足为患，可他落脚的地方叫迷魂岭，这迷魂岭灵透灵，山透山，就连放山打猎的进去也钻不出来，更何况咱们大批人马进去剿匪，恐怕行不通。
2: 这可就麻烦了，这女匪那么狡猾，万一她真蹲在山里不动，咱们就只能瞪着眼干着急了。
10: 我倒有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0: 我想独自进山探底。
2: 你一个人？

0: 阿北将近然号称关东第一女匪，那自然有不一般的本事。你一个人去，等于独闯虎狼窝子。非要去，也得多派几个人跟你一起去。
1: 我一个人闯单过了，再说了，人多眼杂，反而容易暴露。
0: 好，你是江湖出身，比我有经验，那就听你的。等你探明白路径，咱们再带兵打进老巢，活捉阿北将。
2: 不过，徐兄，这迷魂岭方圆800里，你怎么能知道阿北江的老巢在哪儿？
3: 李副官，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些胡子都有火药。
0: 火药？
2: 对，赌场、大车店、上货铺，这些都是胡子常用的落脚地。只要找到这些火药，就等于找到了上山的路径。
3: 哎，这位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啊，我想看看皮子。不知道您需要什么皮子？
2: 听说迷魂岭的虎皮金贵难得，不知道您这有没有？
3: 哎呀，这位客爷，您是外地的吧？您不知道，这迷魂岭山高林险，没有人敢进山打猎，不出这种金贵皮子。
2: 可我听说迷魂岭里住着胡子，难道他们也不会过来卖吗？
4: 这话可不敢说，就算有胡子来卖，咱们也不敢收啊。好，谢谢啊。红段，红段，来往。
5: 小兄弟，问你点事儿呗。他们家是铁匠炉吗？他家呀，是铁匠炉，可不是一般的铁匠炉。
4: 哦，
5: 这话怎么说？早年间他家开的是枪炉，因为官家不让私造枪支，改成铁匠炉了。

0: 好了好了，知道了，林秘书。走走走，走吧。没了，走走走。真没想到，这押北江竟敢在县城里偷着造枪，这眼药都上到我们眼皮子底下来了。哼，人家是老江湖，就凭你们这点道行，死都不知道咋死的。那是。
1: 还是李长官英明，不过，这徐师傅一个人深入虎穴，
0: 没有那金刚钻，就不懒得辞起活。我这位徐兄既然敢进深山，自然就有擒虎的本事。

0: 兄弟，干什么的？
1: 少废。

0: 说，干什么来的？
1: 西北连天一片云，兄弟我是黎马人。
0: 黎马人？谁他妈跟你是黎马人？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私闯山门！说，到底是干什么来的？
1: 是这样的，兄弟，我是双龙县城老铁匠的亲戚，他说有一批枪要送你们，可是县里来了剿匪部队，封了城，你们那个小兄弟出不来了。这不，我把枪给你们带来了。对了，枪炉造了一把好枪，叫乌龙锥。正好，一起献给你们大当家的。
2: 果然是把趁手的好枪，看来是谁都知道我押北疆是个爱枪之人呢。人呢？
3: 门口呢？
2: 带上来。
4: 大当家的，此人来历不明，又不见小猴子。不得不防啊！
5: 大当家的，我看此人绝不是老铁匠的亲戚，多半是剿匪部队派来的探子。
3: 不管是哪儿来的，都不能让他活着出去。当家的，查了算了。
6: 早就听说亚北疆的大名了，看来也不过如此嘛。哦，
2: 这话怎么说？
6: 就算你怀疑我，可我毕竟是来送枪的。你就这么把我杀了，这可不是待客之道啊。
2: 说的也是，我呢怀疑你别有用心，有没有证据？你呢说是老铁匠的亲戚，也没人证明，我就这么把你杀了，传出去倒显得我压北疆不仗。这样吧，我也不管你是谁，你要是斗得过我，我就饶你不死。
6: 你想斗什么？
2: 你既然带枪来，那就斗枪。
6: 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可是我要是赢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2: 行，你要是赢了，我啥都答应你。
3: 当家的，这小子来路不明，我担心。
2: 少啰嗦，走，摆场子。

0: 算了，我看这眼罩你就别摘了，我也不想知道你长啥模样。不如今天咱就玩个新花样，来个盲打算。
1: 好，既然这是你的地方，你就按照你的规矩来。
0: 痛快，对我的路子。身子，给他枪。 贞子，你带着弟兄们撤出去。
1: 撤。是。撤。

0: 你就是压北疆？
1: 咋的？没见过长这么俊的女胡子是不是？
0: 既然你是压北疆，那我就不客气了。哼，嗯。

0: 大当家的，没事吧？你来干啥？我怕你。怕我什么？你怕我输给他？我就不信了，我还打不过他。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
0: 你要干嘛？
1: 咋咋呼呼的。姓吴的督军保镖把我打晕了，哎，往咱山寨来了。
0: 大当家的，这他娘的姓吴的军师兴师动众，这下狠劲要抓住你啊！
2: 这关东地面上，想抓我鸭北江的人多了。
3: 大当家的，这狗头军欺人太甚，太不把咱们放眼里了。你放心话，我这就带人去公改县城。
0: 让他知道咱们不是好惹的。
3: 您就说句话吧，大当家的。
4: 对呀，对呀。
3: 等等，
0: 那个姓徐的大帅府保镖还藏在山上，我担心他不会那么轻易下山。
3: 也是啊，这个叫徐文生的，绰号八面枪，有点本事。
0: 八面枪？
3: 嗯。据说他家世代都是练家子，这在早清时代呀，他家出过三代武举，在山东河北一带也有一号。 可这到了民国了，家业败落了，他流落江湖，给人当个护院炮头混口饭吃。可这前一阵子吴督军杀的海网招保镖，这小子单枪匹马的，一人干了八个神枪手，当时也轰动整个省城啊。
2: 看来还真是个人物呢。当家的，我这就带人去搜山。

0: 人他想抓我，我等他就是。舅舅，咱今儿晚上是不是得给那个姓李的找两个三喜堂的姑娘？三喜堂不是有咱双龙实验吗？双龙实验啊？你再验，还能验过押北江？哼，人家那劲头，现在都在押北江身上呢。
1: 可人家毕竟是吴大帅身边的亲信红人。
0: 咱得伺候好人家，当然得伺候好他。不但要伺候好他，咱们也不能这么干闲着。
1: 舅舅的意思是。

0: 进来。
1: 李长官，
0: 冯会长啊，老冯啊，有事儿吗？
1: 您这次带兵为我们剿匪，这一路上舟车劳顿，实在是辛苦。只是我们这小小的县城，财力有限，真是怠慢了长官，罪过罪过。
0: 老冯啊，什么意思啊？你这是？
1: 是这样，虽然我们县府拮据，可是双龙的百姓纷纷表态，愿意出剿匪费用，哦，全做军饷。
0: 哎呦，这不太好吧？再说了，我们粮饷充足，也用不着你们地方来捐。
1: 李长官，话虽如此，可这都是百姓的意愿。哦，您是不知道啊，那鸭北江啊，平日里烧杀抢掠是无恶不作呀。长官为百姓除害，那老百姓为长官做点事儿，太微不足道了。
0: 那既然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那好，这事儿啊，小的就去办了。
2: 这姓冯的，就是想借咱剿匪的名义搜刮民财。
0: 随他去吧，谅他也不敢拿大头。再说了，咱们出来一趟，也不能白忙活，不是？

0: 这都半夜了，他能还能来吗？你布置这么多人手，再加上机关，他就是神仙也飞不进来呀。这样，这大半夜的，你让兄弟们都撤了，回去放羊。
1: 啥？撤了？
0: 你不撤了，他怎么进得来？他敢单刀赴会，我也得讲究点，不是？免得人家说我押北疆，以多欺少。
2: 行，我去交代。去哪儿？
3: 把人都撤了。
2: 什么？
3: 当家的说了，把人都撤了。真撤呀！当家的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都撤了。这样，明哨边岸上，暗中保护。
2: 可这姓徐的本事不小，万一他……
3: 放心，这是咱的迷糊里，不是谁想闯就闯得进来的。再一个，这大厅外机关重重，四周我又设了三筒二哨，只要他敢进来，保证他走不出去。
4: 兄弟们，撤！

0: 哎，杨少，你是杨县长？
1: 对对，我是杨县长。
0: 一看英雄就不是这儿的土匪，你们回两营都能进来，你这人武艺高强，快救我出去啊！
1: 还有我，
0: 嘘，别急，吴大帅派来的剿匪部队就在县城，一定会救你们出去。
1: 好，
0: 你既然是本地县长，我想问你，这押北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 这女匪艺高人胆大，你根本不知道她敢做出什么事儿来。
0: 这女胡匪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你还知道什么？
1: 这女匪为人仗义，不过她的手下诡计多端，英雄要与之为敌，要多加防备啊。

0: 姓徐的，我知道是你，想抓我们大当家的没门儿。
1: 那我非得抓亚卫家的。
0: 我知道你是什么狗屁大帅的保镖，会两下子，可你把我们山寨当什么了？你信不信再敢往前走一步，保证马上把你打成筛子。
2: 大当家的，不好了，顺子哥不见了，好像被徐文生抓走了，还有这几个废物也让给打了。
3: 你说什么？抄家伙！
2: 抓！
4: 走！
2: 他娘的，让他给跑了！大当家了，
1: 顺子，
2: 大家你看，
5: 压北疆县城一血，
3: 敢动我压北疆的兄弟，这次跟你没完。

0: 老板，过来，往后退。
1: 李少，哎，李少，哎，等等，李少，
0: 哎，走，
1: 李少，哎，李少，哎，你这到底收拾什么钱呢？刚才不跟您说了吗？这个收的呀，它叫剿匪捐。剿匪捐？哎哎，剿匪捐，哪来的剿匪捐呢？
0: 我眼睛瞎了啊？看不见过来的部队吗？
1: 你咋大老远的过来给你们剿匪，不吃不喝？
2: 那不能把我的钱都拿走啊！挣点钱也不容易嘛。
3: 闭嘴！我他妈有能耐了啊！有种啊，自己跟吴大帅说去！再他妈叨叨，都给我闭了！走，林秘书。
2: 林秘书，
3: 挣点钱容易吗？林秘书啊！
2: 长官，徐师傅回来了。
3: 哎呦，徐兄，回来了，怎么样？受伤了吗？
2: 没有。

0: 李副官，我刚才在街上看见李秘书逼着老百姓交什么剿匪捐。哈，徐师傅啊，你只管擒贼抓匪，这些都是杂事儿，用不着你这个大保镖操心。快说说，见到鸭北江了吗？他是不是长得真的貌美无双？啊，我也是好奇，不都说这个鸭北江是什么？
1: 关东第一艳匪嘛，
2: 是。按照相貌来说，鸭北江确实很出众。哦，这就好。哎，快进屋，快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进入山寨的。请。
1: 弟兄们，你们都知道了，顺子被那个徐文生抓去了县城，你们都说说，这是咋办？
3: 等等，站住！
1: 我们追着下山，县城，我收！我只有带兄弟们去县城。县城如今防守如此严密，就算知道顺子关在哪，也根本进不去。那……他有咱们的肉票，咱们不也有他的肉票吗？一人换一人，一命换一命。
4: 大当家的意思是，拿狗县长换顺子？
1: 可那个狗官勾结姓冯的会长，
4: 无恶不作，欺压百姓，就这么被放回去了，人可就白抓了。
1: 事有轻重缓急，先救顺子要紧。至于那个狗县城，我谅他也跑不了。小猴子，你马上去趟县城，给姓徐的送海叶子，就说我鸭北江在落日前在迷魂岭的入口处跟他换人。
5: 是，大当家的。
0: 还是你老徐兄有真本事啊！不仅打进了鸭北江的老巢，而且还擒了一个四梁八柱回来，佩服，真是佩服。要是换做别人，命早就搭进去了。
5: 这次虽说和鸭北江交了手，不过我还是觉得，她不是个普通的女人。想要擒住她，恐怕没那么简单。
0: 没事儿，这鸭北江要是好擒，那也显不出咱的厉害了啊！
5: 徐兄。
0: 既然你已经在迷魂岭沿途做了记号，我看咱不如这就带队伍打进山去。
5: 不行，我这么一进一出，已经惊动了鸭北江，他肯定有所防备。再说，在老林子里和他打斗，咱们未必是他的对手。
0: 那你的意思是？
5: 我已经抓了鸭北江的人，并且留话给他。我相信以他的性格，肯定会找我交涉。
0: 既然打不进去。 那就引他出来，徐兄，这条计策好，妙啊！这样，你先回去养精蓄锐，咱们先等等鸭北江的消息。
4: 好。

0: 太阳落山前，迷魂岭山路口以县长交换顺子。
1: 没想到啊，这个押北江要用县长来换人。
0: 我就知道，他押北江不会轻易来县城。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难道真去和他换人？
0: 他用谁来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押北江得亲自出山。你看这地方离迷魂岭山下不远，看来他早有防备。想要抓住他，咱们也得做好准备才行。
1: 不愧是个老江湖啊，这里背靠迷魂岭大山，他是想救了人然后再溜回去。徐兄，我看咱们不如也将他一军改换个地点，反正他的人也在咱们手里。至于那个县长，我可没说非要救他，他拿这个要挟不了咱们。
0: 我看不用节外生枝，只要我们做好准备，布下大网，我就不信他押北江这次还能逃得了。
2: 大侠，大侠，大侠，大侠，大侠，
3: 你们这哪里是兄弟？你们这是

0: 你们吵架还让不让我们老百姓活了？
1: 口口声声我们要你们剿匪，谁让你们剿匪了？
2: 谁让你们剿匪了？大家伙不要激动，这剿匪捐的事儿啊，稍后我给你们解释解释。
3: 有什么好解释的？
0: 谁不知道？你们就是借着剿匪的名义发自己的财。
1: 哎，胡说什么呢？
2: 口口声声说剿匪。
4: 剿哪的匪？都是你们把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装到你们的腰包里。我问你，到底谁是土匪？
5: 放下！
6: 放了你了！
4: 凭什么打人？凭什么打人？打人！凭什么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 休怪我李某人不客气。
0: 大爷，你快醒醒！大爷，你怎么流血了？大爷，你快醒醒！
1: 这可让我们怎么活？
2: 刚才的事
3: 儿，这你就别管了。咱们要抓紧，马上研究一下怎样缉拿亚北江，这才是最重要的。
0: 这帮犊子玩意儿，我要是在场，非把他们都崩了不可。
5: 大当家的，你是没看着啊？那姓冯的狗仗人势，简直是无法无天。
0: 早知道当初就该一枪把姓冯的给毙了。
5: 这双龙县让那狗县长和姓冯的给祸害的，妓院、赌场和大烟馆，只要是得罪他们的，全都下了大牢了，死的死，亡的亡啊！
0: 我最见不得当官的欺负百姓，受苦的都是他们。这要不是马上赶着山路口换人，真他妈现在就想带着弟兄们把县府给抄了。
5: 可咱眼下先研究怎么去顺子哥吧。
0: 不行，这事我必须得管。
5: 可咱马上要去山路口换人了。

0: 要腰身有腰身，要模样有模样。不愧是沈城名妓。
1: 不不不，普天之下谁不知道大当家的艳压群芳？在大当家的面前，小女子哪敢称得上是有模样？
0: 怎么，沈城有人听说过我？
1: 大当家的不管是美貌还是武艺，都响彻东三省，听说的人当然多了。
2: 大当家的，你说这姓徐的会带着全部手下来吗？
0: 放心吧，他不这样怎么可能抓得住我？听我的，现在准备出山。
3: 是大当家的。
4: 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

0: 怎么回事啊？油包琵琶半遮面，还想见识见识这燕匪的真容呢？放心，
1: 周围没人。哎，对了，姓徐的，你不是一心想抓我们大当家的吗？怎么，哼，就带这几个人？你们也不是就这几个人吗？今天咱们是换人，这样公平。是吗？我还以为周围埋伏人了呢。
0: 你们大当家的那么聪明，选在离迷糊岭这么近的地方换人，就算我出动人马，也不一定能抓得住你们这

0: 哎，九总，咱这次真的只留这一茬，剩下的都给那个姓李的呀？
1: 废话，人家是吴大帅的红人，通天的人物，咱要是靠上了，这以后还愁没钱赚？也是，
2: 我怎么都没想到。
0: 九总，你说他们这次剿匪到底剿得怎么样啊？这次部队倾巢而出，我估计一定能抓住鸭北将。
2: 你把这儿好好收拾收拾，我去烟馆抽口提提神啊。放心吧，九总啊，把这儿交给我，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咱把钱呈上去。 保证让他们来一个喜上加喜。
0: 好。

0: 是你，
1: 英雄，咱们见过面，救救我！
0: 快说，亚维言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好像去县城里了。
0: 说什么？他去县城了？
2: 妈的！
3: 八股学院来人到了，各位乡亲父老，快到县衙门口来，今天提前捕获杨县长。
4: 快点儿！
3: 八股学院大人到了，各位父老乡亲，快到县衙门口来，一会儿提审总管杨县长。
4: 县长，
5: 走。
6: 话是亚北江竟敢进县城，

0: 冯队长呢？
1: 不知道。
0: 接走，
2: 走走，快点，快点！
3: 大当家的，没找到冯会长。
4: 县长，

0: 各位乡亲父老，我不是什么钦差大臣，我是迷魂岭的压北江。
1: 真是压北江，
0: 大家都看到了，自打这个狗县长来到双龙县，就开始作威作福，猖狂至极。既然这个世道官官相护，那我今天压北江就当一把八府巡案，替你们讨回公道。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现在知道怕了，晚了。
2: 玉霞，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要想着我什么东西，你都拿走，都拿走。
0: 闭嘴！杨县长，你身为百姓父母官，却不思为百姓谋福，反倒开设妓院赌场，鱼肉百姓，逼死人命，简直罪不可赦！来人，拉下去！
2: 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
3: 走了！
2: 走！
4: 对，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
5: 干嘛？叫小三！干嘛？
6: 干嘛？
5: 干
6: 嘛？哪人是？
0: 我听说，你和冯会长借着剿匪的名义搜刮民财。
4: 没有，
0: 你就没想到我压北江回来管这事儿吧？
4: 不，这都是我，就是跟我没关系。
7: 就是他，
8: 就是他，
9: 就是他，
10: 就是他，
11: 杀了他，
12: 杀他！
4: 玉霞，
0: 这就是你当狗腿子的下场。说，姓冯的在哪儿？
13: 我真不知道。
14: 大当家的，此地不宜久留，要是姓徐的赶来。
0: 各位乡亲们，想必你们都知道了，现在官府正在剿匪，要通缉我压北江。但是你们放心，只要我压北江再一天，我就一定会抓住信逢的，还你们一个公道。收下吧，这些本就是你们的，现在物归原主，替我帮大家分了吧。
13: 姑娘，虽然咱们没见过面，但我知道你是一个行侠仗义、威震东北三省的女侠。你今天冒死为我们除害，请受我们双龙百姓一拜。
15: 谢谢
16: 杨侠，
15: 谢谢
16: 杨
17: 侠，
16: 谢谢
17: 杨侠，
16: 谢谢杨侠，
17: 感激你
16: 呀！李大哥，李大哥，李大哥，
18: 出事了，出大事了！压北江带了土匪进了县府，抓了县长，分了剿匪捐了。这
19: 说什么？
18: 县长，这剿匪捐，剿匪捐！
19: 让开！县长呢？县长呢？
20: 让你土匪给抓了！
19: 压北江，老子跟你没完！
21: 大当家的回来了！
22: 大当家威武！
21: 大当家威武！
23: 干得漂亮！
24: 干得漂亮！来来来！
0: 怎么样？剩下的人呢？救回来没有？
25: 对不起，大当家。
0: 你说什么？

0: 行了，这事也不能怪你，咱们是做了准备，任徐文慎也不白给。更何况你跟他对阵，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只是这回人没救回来，麻烦可就大了。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
2: 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治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古蚝油为幸福增鲜。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悦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
3: 26味中药，快速止痛。悦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
4: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胃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胡子，闯进县政府，防审案，这事连做梦都想不到，可偏偏就发生了。这事要传出去，还不让人家笑掉大牙？
5: 李长官。
6: 既然押北疆赶尽县城为老百姓撑腰，那咱就抓他几个老百姓，以通匪罪，在法场处斩。他不是号称匪侠吗？咱就让他拿命来换。他要是不来，这几个老百姓就得因他而死。这条计策不错啊！他以为闯了一次县城就完了。
7: 这回我要让他付出点代价。传我命令，马上把参与今天事件的老百姓给我抓起来。
8: 是长官，等等，
9: 李副官，我看此事从长计议比较好，别牵扯到老百姓了。
6: 徐师傅，这你就不用管了。我看老冯的计策不错。
8: 李副官，我有一句话一直想跟你说。
6: 是，擒拿押北疆是我疏忽了，让他趁机进了县城。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事和剿匪军有关？
7: 徐文生，徐师傅，我希望你摆正自己的位置。此次剿匪我是主帅，而且我希望你把所有心思用在缉拿押北疆上，这才不负大帅对你的厚爱。
10: 这，
7: 你已经和押北疆斗了两回了。 这样，你休息一下。这次让我来。

0: 谁呀、啊？
1: 大爷，想问您件事。
0: 啊？
1: 听说今天土匪进城了，您知道吗？
0: 这么大的事儿，俺能不知道吗？俺眼看不见，心里亮着呢。
1: 那您说说，这些老百姓为什么向着土匪？
0: 一听你就是外地来的吧？
1: 是。
0: 俺们这个县原来有个姓杨的县长，跟这个商会的冯会长啊勾结，在县城里啊开烟馆、开赌场、开妓院，哎，号称三朵花，可把老百姓坑苦了。他们还变着法的搜刮民财，谁要不给吧，就直接捏个罪名下大狱，都死了好几个人了。这回好了。倪回岭的那个女侠呀，给我们这老百姓撑了腰，除了害了。
1: 这女胡匪明目张胆地闯进县城，她连剿匪部队都不怕吗？
0: 怕啥？人那女侠随便一招手就能招来不少的三山五岳的绿林朋友，还怕她县里那几个兵？

0: 你们也太损了！哎，话不能这么说，谁让他压北疆不仁在先呢？说好了换人，可他耍诈玩我。好，这回我就陪他玩到底。
1: 你，
2: 小五，
3: 在，
2: 给他匹马，明早放了他，让他回去报信儿。
1: 是，
4: 李长官。
0: 嗯，
4: 我觉得。
0: 徐师傅好像不同意咱的计划呀，他不会……笑话！这次剿匪我是主帅，还轮不到他说三道四。哎呀，我倒要看看这个压北疆这次是来还是不来。
5: 咋的？反悔了？
6: 我想见见压北疆。
5: 为啥？
6: 我有话当面和他说。
5: 什么？
6: 放心，你也看见了，我连枪都没有带。
5: 谁让你也耍什么花招？
1: 这。

0: 在这等着，我去报告当家了。下。下。下。上大哥，上大哥，上大哥回来了，上大哥回来了。当家的，就冲他那老百姓要挟你，也绝对不能放过他许文生。
1: 是啊，他既然来了，就不能让他活着回去。不急，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耍什么花样。走，
2: 走，走，走，走。

0: 听说你要见我。
1: 是，我有话要问你。
0: 你可别忘了，咱俩现在是仇家，你伤了我的兄弟，就不怕一枪崩了你？
1: 你也看见了，我连枪都没有带，这里是你的地盘，随时可以动手。
0: 好，就趁你敢这个时候来见我，我倒要听听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既然顺子已经跟你说了，我想知道你打算怎么做。
0: 你觉得我会怎么做？
1: 我觉得以你的性格，为了救老百姓肯定带人攻城，不过我劝你不要硬来。
0: 怎么，你以为你的人手超过我，我就会怕你们？
1: 我知道你名气很大，江湖朋友很多，就算你借来帮手攻下县城，可接下来呢，大帅会派更多部队来剿匪，到那个时候不但你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朋友。这些都不重要，你一旦攻城，首先被杀害的是那些老百姓。
2: 大当家的，你跟他磨叽什么？一枪打死他算了。
0: 所以你今天说了这么多，就是让我去拿人头换老百姓。
1: 我要让你去送死。
2: 兄弟，你说咱们要是打死了亚北将，是不是就发财了？
3: 是。
1: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让你接受招安。
0: 招安。

0: 你走吧，本来今天想杀了你，可你刚刚救了我，咱们算是扯平了。
1: ，
0: 快走，再不走，小心我反悔。
2: 大家，这就让他走了。驾！驾！驾！你说什么？徐文生去见押北疆了？
3: 千真万确，这么大的事儿，我哪敢骗您呢？
4: 哎，徐师傅。

0: 徐师傅啊，有事吗？我有事要跟你说。你说，我刚才就见鸭北江了。徐师傅啊，我没听错吧？你说你去见鸭北江了？没错，我觉得咱们明天的计划有风险。是，咱们的兵力远远超过他们。可鸭北江在江湖上吃得广，朋友多，以他的资历。
1: 会一呼百应，万一他找了其他柳子一起攻打县城，那咱们一点胜算都没有了。
0: 这我还真没想到啊！那你去见他，他说什么了？劝他以百姓为重，前来投诚。他同意了吗？没有。
1: 不过，我觉得起码他不会大动干戈。还是徐兄想的周全啊，否则他要马人硬攻，咱还真不好收场啊。徐兄啊，之前有所怠慢，还请徐兄别介意。我也是抓不住鸭北江一时急的。哎，你不知道啊。
2: 大帅又发电报来催问了，
3: 当家的，当家的，
4: 小徐也得带上我，
5: 还有我，
6: 还有我，
7: 还有我，
8: 都给我起来！这是山令，都给我起来！
9: 你们这是干啥？
10: 我又不是去送死，要不是因为我大闹县城，就不会出现这事儿。现在老百姓因为我被抓，我不可能眼睁睁不管。但是你们不能去。
11: 为啥？
10: 他们要的是我鸭北疆，
11: 你们去了就是白白送死。当家的，你看看。
10: 咱哪个兄弟是贪生怕死之人？顺子，你好大的胆子！你现在连我的山令都不听了是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将你逐出山寨？
11: 当家的，
12: 你若真还拿我当家的，就记住我的话，趁我离开县城，带着兄弟们挪窑。
11: 当家的，
13: 大当家的，
14: 当家的。
15: 大门要的，
16: 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李长官，都这个时辰了，亚北疆不会像昨儿个一样使诈，耍咱们吧？人到了。
1: 快，回去吧。

0: 把人放了吧。加在一起，你我算是斗了三回，这一回你赢了。得罪了。
1: 搬兵回城。
2: 走。
3: 老冯啊。
4: 你可是大功臣啊！咱俩得好好喝杯庆功酒。是是是。
5: 那徐师傅，哎，一会儿就来了。报告，
3: 进来。
4: 长官，我去请徐师傅了，可他说要沈家北江正在大牢呢。
3: 这人都抓住了，咱的差事就办完了，他还有啥好审的？
4: 要不再等等？
5: 不等了，坐坐坐。您请，您请。
4: 亚北江，我还是希望你考虑一下我昨天和你说的话，带上你的兄弟们主动投降，这样我可以劝大帅不杀你。
5: 笑话！想让我亚北江投降，简直痴心妄想。你为什么这么固执？
4: 倒是你呀，一再的劝我投降，又不想让我死，哎，为什么？我知道你是胡子，但是也做了不少好事。你这么死了，我觉得挺可惜的。是吗？我还以为你爱上我亚北疆了，不想让我死呢。
6: 好了，也别啰嗦了。你我斗了这么多回，也算是相识一场。我就一个要求，我亚北疆生性好酒，让我喝个痛快，买碗酒。
7: 你这是不是太小气了？行吧。
6: 我答应你，只要你让我喝好，之后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4: 来碗酒。

就一碗酒啊？你这也太小气了吧！好吧，谁让我压北疆就被你擒住了呢？

0: 亚北江，亚北江，亚北江，亚北江，你这又是何苦呢？
1: 我堂堂亚北江，岂能被官府俘虏？
0: 不行，我带你去看大夫。
2: 徐长官，
0: 任来，
3: 徐长官不能那样，徐长官，
4: 还是李长官厉害。这么短的时间就擒住了女匪押北疆。哎，对了，李长官，那押北疆的余党，咱什么时候收拾？
5: 余党？我管他什么余党，老子要的是押北疆。
4: 那，咱不接着剿匪了？
5: 你真以为大帅有闲工夫在这儿剿匪呀？啊！

0: 原来如此啊！大帅怜香惜玉，真乃真性情也。
1: 长官，不好了！徐师傅，徐师傅把鸭尾浆带走了。

0: 我只是想救他。我明白，押北疆虽然算不上淑女，可她艳压群芳，哪个男人见了她都会心动，这也正常。不过我可要提醒你，押北疆可是大帅想要的女人，难道你也敢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徐文尚，你真以为大帅派咱们来这儿是为了剿匪啊？
2: 你的意思是，大帅是为了押北疆？
0: 这有啥奇怪的啊？谁让他貌美无双呢？
2: 你知不知道东三省有多少人惦记着？就连督军大帅也想一睹押北疆的风采，咱们吴大帅那是先下手为强。堂堂一省督军，大东安哥竟然为了得到一个女人，
0: 上到民国大总统，下到各省督军大帅，有几个不是这么干的？
2: 我今天才知道，大帅为什么要派你来剿匪了？
0: 那是当然，这是大帅的家务事。
2: 自然归我管了。久文，吴督军是胡自出身，今天我算是信了。
0: 徐文生，你少他妈自视清高，仗着有点本事，瞧把你能耐了！我告诉你，我早看不惯你了。
2: 小人得志，只怪我徐文生偷错了门庭。
0: 就凭你敢跟大帅抢女人这一条，今天你走不了了。
2: 非走不可呢？
0: 等等。 打死徐文生不算啥，伤了押北疆，咱的差事可就办砸了。押北疆，就凭你的容貌和姿色，嫁给谁都能平步青云。大帅也一直惦记着你，何苦跟这个姓徐的搅和在一起呢？嗯？
3: 进来。 你为什么要救我？邪光的女人都不敢说什么。

压不下，水。

0: 你没事吧？你不是服毒了吗？
1: 醉马草听说过吗？
0: 醉马草
1: 那玩意儿盐城抹喝了，能醉人不死人。
0: 这么说你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
1: 嗯，
0: 那你怎么肯定我一定会救你出来？
1: 赌你会这么做，结果我赢了。
0: 是啊，你是赢了，可我却输了。我徐文生千里迢迢投奔到大帅府，本想有一番作为，结果却像傻子一样被人戏弄。
1: 对这个世道早就失望透了。你看那杨县长、李奇顺，他们都不是大官，可哪一个不是耀武扬威？

0: 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相比之下，那一身的督军更是为所欲为。他们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干不出来呀？
1: 是，国无明君，朝无贤臣，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民国乱世了。

0: 事到如今，你有什么打算？
1: 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我已经不是大帅的保镖了。
0: 来我山寨吧，跟着我一起劫官营、杀狗官、保百姓。
1: 既然你已经没事了，李继春也被炸死了，我先走了。
0: 你去哪儿？
1: 不知道。
0: 别放了，你现在是敢和大帅抢女人的人。

0: 李吉顺，你小子命真大，这样都没把你炸死。
1: 大帅交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死呢？亚北疆，这回你就算插上翅膀也难逃了，把他给我带走。

0: 快走！
1: 既然说我徐文生抢大帅女人，那好，今天我抢定了，
2: 给我打！

0: 你们是大当家的，赶紧带着弟兄们撤！要是不听，我今天就跟你们割袍断义！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是你们大当家的。既然还听，现在就带着兄弟们撤，另外找个地方栖身。
1: 李吉顺，你不就是想让我跟你回大帅府吗？我答应你，可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2: 你放心，只要你乖乖的和我走，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把路让开，放我的弟兄们走。
3: 大侠呢？
2: 好吧，把路让开，放他们走。 怎么样，你的条件我已经答应了，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兑现你的承诺了？

0: 我听说吴督军府上美女如云，应该不差我这一个吧？
1: 这话说的啊，他们虽然漂亮，但怎能和你压北疆相比呢？你放心，就凭你的姿色和能耐，做了大帅夫人，自然大有一番作为。带走。

下。

你简直是，你坚持住啊！

你的这把枪，我一定会替你好好保管的。玄山，你等着我，我们来世一定会再见的。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3: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8: 喂，常为您，
7: 四方制药健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柔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谍战剧《黎明前的抉择》里，我一人分饰两角，饰演了姐姐杜少英和妹妹苏少卿。而在古装剧《芈月传》中，我是胆小而隐忍的樊少使。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的表姐。前不久热播的民国爱情剧《这一秒过火》中，我饰演了温柔的母亲曾迎秋。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我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时已经28岁了。我小时候就决定，将来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一定得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
0: 克里斯是个医疗仪器推销员。
3: 等一下，
2: 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股票经纪人。
2: 得上大学才能干这行吧？
4: 只要精通数字。
0: 事业的不顺利让他走到人生低谷。
5: Chris 还在等房租呢。
2: 我会付给你的，我今晚不能住这儿。
6: 我们去哪儿？
0: 当生活陷入绝境，他决心去碰触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7: 你们会拿到一份电话名单，不过最终这里只会有一个人真正成为个人物。
6: 妈妈是因为我才走的吗？
2: 妈妈走了是因为她自己的原因。第一天真是激动人心呐。别让别人告诉你你做不成什么事情。你的实习非常出色，克里斯。
5: 明天将是你的第一天。
2: 如果你有理想，就要去努力实现。就这样。
0: 9月2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当幸福来敲门》。
1: 大家对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哪个片段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我能够立刻想起的有两段，一个是四大才子在桥上的搞笑登场。还有就是唐伯虎在众多的新娘中寻找秋香的片段。我觉得好电影之所以能够被观众认可，就是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它依然能够在被提起的时候瞬间变成画面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本周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重温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精彩片段吧。
0: 风流倜傥，诗画双绝，名冠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8: 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0: 华府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佳人无意留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8: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
0: 为秋香，才子巧施苦肉计。
8: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
0: 隐姓埋名，卖身为奴。
9: 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0: 英雄难过美人关。
10: 别逼我用绝招！
8: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
9: 但是我喜欢。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唐伯虎点秋香》。
11: 我是武警最精锐部队的一员。
0: 生与死的战场，
12: 兄弟好身手，交个朋友。
13: 道不同，
11: 不相为谋。
12: 每个能赢的人，都知道该如何才不让自己陷于死地。
0: 正与邪的较量。
14: 这么晚还不睡，等我呢。
13: 管好你的事。中国不是你肆意妄为的地方。
14: 来都来了，干嘛急着走啊？
0: 置身险地，
15: 舍命追击。
16: 既然你下不了手，我来帮你了结这个麻烦。
15: 边境红线不容侵犯，
16: 没有钱和拳头改变不了的刀，
11: 没有你的刀，我有我的信仰。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使命》。
17: 生命需要充电，
18: 生活需要节电，
1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9: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1: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2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0: 黑军，
1: 黑旗军，
0: 我操！

0: 大师，您不后悔吧？
1: 王大哥，您尽管吩咐，我们绝不后悔。
2: 喝不尽杯中酒，唱不完。

整个军营都有灯光，只有那两个帐篷没有灯光，所以一定是火药库。那个最亮的是司令部。大师，你跟我从西面进攻，其他人由北面包抄，我们两面夹攻。

0: 哥，你先走啊！
1: 不行，我们一起拼，
0: 只要有你，就永远有大刀队。

哎，기억했습니다. 이승해!

0: 喝不尽杯中酒，杀不尽仇人头。嘿，
1: やつを捕まえろ、逃がすな。
2: おい、
0: 故国非国，有家无家，天下之大，何处有我王五容身之所。

0: 你看，和风清清，万家灯火，孤不骆驼。大大的马蹄声，这次会不会又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1: 少爷，康老师亲自写信给你，叫你去京城帮他主持新政，怎么会是误会呢？
0: 你做人就是这样，听话就听一半，说呢，就多说一半。
1: 这样你才不会无聊嘛。
0: 不会，不过你的话是多了点。
2: 咦，啊，两位客官准备吃饭呢，

0: 还是投诉啊？
1: 先吃饭再投诉，之后呢就早餐，再之后呢就午餐。
2: 九斤，小二哥不要见怪，
3: 要怪呢就怪那个多嘴的人。
1: 哎，少爷请。
4: 随便坐。
0: 不用你了，让我来。公子上京啊。
3: 掌柜的，你的眼光真好。
0: 不是我眼光好，是公子您气派好，一看就知道您是官道上的大爷。
1: 这次你的眼光就差了些，现在还不是，到了京城之后就是了，而且还会是啊，非常非常的不得了啊。
3: 掌柜的，麻烦你给我弄几道小菜，有的人肚子饿了，饿得连口都合不起来了。
0: 公子您要吃点什么？
1: 就来一斤卤牛肉，半斤白干。
3: 哦，白干不要了，喝开水行了。
1: 少爷，
3: 还要多加五个馒头，有的人的嘴巴需要塞一塞。
0: 是，
3: 出门要谨慎，少说话少喝酒，尤其最近东北一带不太平，怎么可以粗心大意？
1: 知道了，少爷。哎呀，哎呦！
3: 小二哥，没事吧？
4: 没事，谢谢，谢谢。
1: 少爷，到了京城之后，我就到虎口胡同买您最喜欢吃的冰糖葫芦。
3: 是你想吃吧？
1: 少爷喜欢的，九斤就喜欢。
0: 全都给我回房去，关上门闭上嘴，谁不听话的我就挖他的眼睛，割他的舌头。
3: 哎，上楼去。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点，快把骆驼拴好，有那些人收摊，你那边快点
5: 快点，上上上上上，
6: 快走走走走。

0: 这一班人贼眉贼眼的，好不到哪儿去，不如先下手为强，擒贼先擒王。等我先去摆平那个什么老大。
1: 我同意你说的，这帮人不像好人，但我不同意你说贼眉贼眼的就不是好人。
0: 好，贼眉贼眼的也有好人，我们还是先下手为强。
1: 哎，这句话我又不同意，先下手为强，乱出手会遭殃的，还是镇定点。
0: 少爷，我身上的正义感冲啊冲的，我的热血已经开始沸腾了。
1: 我看这帮人就是在东北一带胡作非为的蓝灯罩，他们这么多人，我们要对付谁啊？
0: 我先看哪个不顺眼了。
1: 喂，干什么？
0: 我没妨碍你吧？

0: 除了白石镇这条路，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到洛阳峡？白石镇是唯一一条进洛阳峡的路，没第二条。那些是什么人？
1: 禀告大人，他们是由川家庄那边过来避瘟疫的，听说后面还有好多人呢。
2: 大队入城，目标出现了，叫所有人准备好。快！哼，哪个王八蛋在打铁呀？马上去看看。
3: 报告，
2: 快到了，快到了，不要理他，大家准备好。
3: 快！

0: 尽量保护灾民，救人。
1: 是。

0: 去！好了，王兴，快走吧。多谢大爷，快走吧。乖乖，不要哭，不要怕。
1: 谢谢。

没事了，你走吧。嗯。

袁世凯，你要叫我袁大人。

0: 可以启程挥号。多谢这位兄台相助。
1: 少爷，
0: 难道是他？多谢兄台相助。哦，
1: 客气客气。
0: 感激两位出手相助，在下陶安。
2: 京城陆营副使代，为知阁下尊姓大名。在下谭嗣同。谭嗣同，
0: 有礼有礼，
1: 不敢。失陪失陪。
0: 阁下就是撞飞先生，
1: 正是在下。请问大人是？
0: 在下姓袁，上世下凯。我在京城时见过康老先生。
1: 哦，原来袁大人和康老先生是旧相识啊。
0: 旧相识就不敢讲。康老先生深得皇上敬重。 是朝廷极受倚重的大人物，袁世凯官职卑微，不配做康老先生的朋友。
1: 袁大人，您太客气了。

0: 请问胸牌背上所纹的，是不是黑旗军的徽号？兄台，这里只是一件打铁铺。
1: 大叔，纹的上身就背着上身，又怕什么让人知道呢？喂，你讲话很嚣张哦。
2: 九斤，
3: 中生，
4: 钟山兄，幸会幸会。
3: 九斤兄有理有理。
1: 没错，我背上所纹的正是黑旗军的徽号。
0: 我想要一把刀。
1: 什么刀？大刀一把，重60九斤，刀背后，刀锋薄，刀把坚硬的大刀。还没请教，
0: 谭嗣同。哦，你就是谭嗣同。正是在下。
1: 请问，你要大刀是干什么用的？
0: 是啊，少爷，六十九斤重，我背不动哦。
1: 不准多嘴。
0: 钟仁兄，麻烦你带我参观你们这间打铁铺。好。
1: 我先带你去参观茅厕。嘿，
0: 茅厕是用铁做的吗？看过就知道了。请，
1: 请。
3: 在下袁世凯，京城绿营统领。首先，我要多谢这么多位刚才仗义出手。这位谭先生要的刀，其实就是兄台您呢。
1: 今时今日，当时得令的刀是一些斩瓜切菜的刀。我这把大刀又有什么用呢？刘永福将军刀重千斤，还不一样要含恨而终。
3: 兄台，此一时彼一时，况且，就算真的不可以开山劈地，怎么都可以吐气扬眉。人在山野，需要的是清新空气，而不是吐气扬眉。
5: 兄台，
3: 谭兄，你看，这火炉已经没什么火了，试问又怎么能打出一把好刀呢？
5: 不够火候，我以手代拆，令得它够。哎，谭兄，人各有志，何必呢？ 8000里地河山，千万黎民，多一把刀和少一把刀又有什么分别呢？
0: 是啊，少爷。
1: 元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我心中的一点火，早已熄灭多时了。

0: 少爷，少爷你，
1: 没事。
0: 师傅，什么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
2: 谭兄此次入京，一定风云际会，名动京城。但愿天下苍生安逸，个人名利又算得了什么？讲得好，在这个有志难伸、万事难成的年头，难得还有谭兄这种胸怀黎明的人，在下真是自愧不如啊！
3: 元兄何出此言？元兄一身武功，并且带兵有道，我肯定您他日绝非池中之物。
1: 苏氏洪流，站得住脚已经千辛万苦。
4: 想出人头地，恐怕比登天还难。事在人为，谭某愿做引荐，向康老师推荐元兄，不知元兄您介不介意？我怕会连累康老先生的声名，内举不避亲。
5: 驾驾驾！何人挡路？
6: 大刀王五，
0: 王五手徒左宗生。
7: 哎，钟申兄，你迷路了。
4: 哎，
5: 九金兄，闭上你的臭嘴巴！
4: 天涯路远，不如振翅齐飞，好吗，谭兄？
8: 有您和元兄风雨同路，就算天涯，也不过咫尺。
4: 叫叫。

0: 袁兄，你看，你说这道城门像什么？像一座里程碑，上面将记载我们三人未来的大事。是，王兄，您说呢？
1: 像一座墓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梦想跟生命都埋葬在这里，将来也一样。
0: 九金，
2: 下有我说呢，不叫什么碑，叫墓碑，有喜。
0: 就说你这张嘴最甜了。好了，袁大人。 我们入城了，入城。
3: 驾！
4: 你看，我们的前途真是一片光明啊！哎呀，是谁撞到我了？
3: 对不起，因为太黑了。

0: 恭喜恭喜
1: 啊！同喜同喜。强武学会之所以开得成，全靠康老先生帮忙啊。
0: 他老人家对强武学会抱着很大的期望，
1: 从来忧国之事俱为千古伤心之人，康老先生这条路很难走啊。
0: 哎，只要是志同道合，哪怕他满路风霜，总有艳阳高照的一天。
2: 五爷，久经恭喜您，大展宏图，一本万利，一帆风顺，大享通吃啊！
0: 哎，不许乱说话，五哥开的是武馆，不是赌馆。
2: 哎，都是一样，讨个吉利嘛。师傅，我去洗澡了。
3: 这是我和壮飞送给你的礼物。横刀勒马，笑傲山河，五哥，让我们见识一下大刀队的英雄本色。
2: 是啊，五爷，您收下吧。

0: 哎，袁大人，袁大人，
1: 洪大人，
2: 袁大人，
1: 周大人，
3: 袁大人，
1: 张大人。

0: 袁大人，坐啊坐，阎王来迟，请大家不要见怪啊。
1: 大人，新军办得怎么样？
2: 五爷这么早号安，你气色那么好，看来又升官了。
1: 五爷，别笑话我。

0: 等下我自罚三杯啊。哎，各位师培，
1: 刚才你说张大人
0: 啊，师培啊，太爷，
2: 对不起，
3: 谭兄，
0: 五哥，
3: 袁兄，王兄，
0: 真是对不起，我又来迟了。哎，
3: 朋友聚会总会有人迟到的，
0: 大家坐，
2: 请。
1: 谭兄，半年不见，你去哪儿了？
0: 九金。
4: 是。少爷。
0: 我这本人学是我谭嗣同毕生的心血，也是中国的理想。
5: 谭兄，
0: 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已经病入膏肓，我们再不能够用头疼医头这种古老的方法，一定要彻底的推行变革，从头做起。刚才康老师跟我讲，皇上已经看过这本书，他非常的喜欢，准备随时找我们好好谈谈，跟着才可以将新政推行得更好。
1: 什么？皇上要推行新政？
0: 是有这个想法，还要谈很久。
6: 谭兄，预祝你心志随诚，为中国做一番事业。
1: 谭兄，我袁世凯一向当您是兄弟一样，你有机会替朝廷建功立业，我替您高兴。但是凡事中庸，万事三思。
0: 您的心意我很明白，但是袁兄，时不与我，再拖下去，中国就沉沦万世了。
6: 谭兄，为新政干杯。

0: 是谁？对不起，在下在湖边听琴，琴声突然急停，怕是有血光之灾，所以一时情急，飞身上船，打搅了，告辞。等一等，不错，我的确是被断了的琴弦割伤了，知音难觅。如果这位先生不嫌弃的话，请坐下。 听我再弹一曲，
1: 我怕打扰姑娘的清新雅致。
0: 你再客气就是虚伪了。
1: 那么恭敬不如从命了。

0: 红日西沉，总会有再生的时候。过去不开心的事，还摆在心里做什么呢？
1: 父母恩，骨肉情，不摆在心里，摆在哪儿呢？
0: 姑娘真有孝心，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听其中的苦衷。
1: 你怎么知道其中有苦衷？
0: 因为我是一个知音人。
1: 阁下高兴。
0: 在下王武。
1: 今晚巧遇五爷，或者是双亲的见谅，不再怪做女儿的没去奔丧。我是飘萍无根，身不由己。
0: 人生在世，有多少件事是从心所欲呢？
1: 五爷似乎也是伤心人。
0: 当今中华大地，只要有血性的，哪个不是伤心之人？我的心虽然伤过，但没死过。
1: 好，这场雨冲得去愁思，但冲不去五爷的豪情壮志。让我替五爷助威。

0: 给我。江湖风雨多，五爷多珍重。
1: 我是神手傲白，你是哪位？
2: 大刀王五。
1: 我会记住这个名字。
3: 演武大会，
4: 义亲王是满清朝中的重臣元老，爱好武学，自幼习武，专门请武林高手做护院士拳术教师，大名远播，京城四院中有二人是他的人。每次演武大会都是武术界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5: 义亲王是两朝的元老，平时作风非常保守，几次向慈禧进谏说我们偏激乱政。五哥，我们经常在一起，我怕你会被连累。
4: 义亲王最敬重武人，向来有礼有加，况且这个演武大会只是武术界的事，不涉及朝政。壮妃，你不必过分忧虑，五哥你就当跟其他同辈打打交道嘛。
5: 好，我也想见识一下京城四大高手的风范，好好开开眼界。
6: 师父，我怕会下雨，带把伞吧。
5: 不必了。

0: 奇怪。哼，我这把伞不是伞吗？嗯。
1: 请坐，谢谢。
2: 你真是的，哎，你怎么不等我就自己来了？前两天我去找你，你不在家，你到哪儿去风流了啊？
3: 哪有啊，哎，
2: 最近我认识两个姑娘啊，身体跟皮肤不知道有多漂亮。
3: 是吗？
2: 其中一个呀，比我矮了一点儿。哦，就是啊。
4: 准备好了吗？
5: 哼，准备好了。
3: 他就是京城四岳之一的花拳王，义亲王府的权术顾问不停。
6: 这样的身份都参加比赛啊？
3: 不是，他的儿子来参加比武，他是来助阵的。
6: 那你呢？嗯，
3: 你以为我会自贬身价吗？除非是你有兴趣跟我过两招。
6: 兴趣是要培养的。
3: 你一进来他就盯着你。
6: 他是什么人？
3: 他是日本拳道家鬼子拳王坂本，他是这次演武大会的主角，今天谁能胜出的话，就会代表亲王府出战这位日本第一拳道家。
7: 我们大清王朝以武立国，以武平天下，本王爷一向推崇武术，就是要发扬国旗，壮志强兵，国威四波。在座的全是武术界有名堂的人物，今天就要好好把握机会，表现身手，发扬国粹，让人家知道我们大清朝有的是将才。
8: 比武开始。

0: 中国武术真是不简单，如果不是有这个演武大会，我真不知道天下武艺会这么精彩绝伦。
1: 所以说我们带兵打仗的不可以只靠兵书做人，看得多见识就多，不能做井底之蛙。
0: 王爷高见。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吃啊！哎，不少观众出手，赢定了。哎，
1: 叶翁，连布三爷都帮他助威，那怎么不赢啊？
2: 哎，一定赢！哎，好！呀！

0: 上来指教啊！
1: 师父，我想跟大师兄。
2: 不行。
1: 师父，给我次机会。
0: 还有谁上来呀？
3: 你。
4: 点到即止，请指教。

0: 你这什么意思？他已经输了，没有必要再打下去。那你为什么动手？救人要紧，
1: 救人，你还是先救自己吧。
0: 妈的，
2: 这个人是谁？
1: 王武，
0: 他就是前武学会的大刀王武。
1: 好身手，想不到籍籍无名的强武学会竟然有高手隐藏。
3: 布先生过奖，
1: 三招之内逼退我花拳馆的大弟子，似乎我苦创多年的花拳完全比不上阁下的一招半式啊！
3: 对不起，刚才因救人情急有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1: 擂台逼。

0: 我不在乎，无所谓包含不包含。我儿子全心全意跟对手比武，你竟然出招，也许有人认为你是乘人之危。但是我不这么想，该赢就赢，该输就输。既然王兄你身在擂台之上，不如因利称变，你来跟我过两招。
1: 嗯。
0: 布三爷三年都没出过手了，想不到今天让本王爷大开眼界。哈哈哈哈哈！布先生，这一战似乎是一气之争，何必呢？
2: 演武大会打赢最重要，为什么打？不重要。那我们就为“何必”这两个字打吧。
0: 请。
2: 好，请指教。
1: 奥总教，你怎么看？
3: 不会看，龙争虎斗。

0: 今日一见名震大江南北的花拳神技，王五深感佩服。
1: 好，
2: 爹。
1: 王爷，在下先行告退。
0: 王五不才，叨扰大家，多多得罪，就此告别。
3: 不，
4: お見事。
5: 奥总教，究竟是谁赢啊？
6: 赢的装没赢，输的装没输。
5: 王爷，你喜欢哪个赢就哪个赢啊？我喜欢自己赢。

0: 祟祟的
1: 啊，鬼鬼祟祟，没有啊，
0: 没有，三更半夜来我们强木学会干什么？
1: 啊，是你把我拉下来的。
0: 听着，不许还手。哎哎呀，
2: 是你，是布三爷叫你来的吗？
1: 我想拜您为师。
2: 哎啊，你是花拳馆的弟子，忠臣不是二主。
1: 良禽择木而栖嘛。
2: 布三爷的花拳独步天下，你跟他学武不会错的。
1: 侠气自藏，教儿子不教徒弟，这样的师傅您叫我怎么跟呢？
2: 路是自己选择的，你怨不得人。
1: 我不怨别人呐，我只想走第二条路啊。
0: 师傅您就收下他吧。

0: 哦。
1: 哎，这是王师傅的武馆啊！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门！来来来，开
0: 您都收，没理由不收我吧？

0: 袁统领，你看这把剑怎么样？
1: 是一把千锤百炼却未尝一用的好剑。
0: 好眼光。
1: 石凯不才，王爷过奖。
0: 你那么有眼光，看来都不会走错路的。
1: 石凯无知，如有差池之举，王爷多指点。
0: 我不是怕你现在走错路，我是怕你将来走错路。
1: 石凯的前途就交给王爷了。
0: 你这句话可是真心？
1: 此心可照日月。
0: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是担心你跟姓康姓谭的那帮搞新政的人在一起混糊涂了。
1: 啊，跟他们不过萍水之交，闲来小叙罢了。
0: 这个枪武协会的王武是什么来路？
1: 王武出身刘永福将军黑旗军，在京城无出其右，此人如用得当，可助王爷建居立业。
0: 如果王武被他人所用呢？
1: 那会成一祸患，如龟山之虎。
0: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1: 王武的强武学会现在在民间颇有声望，世凯认为一招纳
0: 好。我听说你和谭嗣同送了一把大刀给王武，是吗？
1: 不过是凑凑高兴的。
0: 那我也来凑凑高兴，这把剑，拿去吧。
1: 多谢王爷厚爱。

0: 此剑用之得法，能伤敌10000，用之不当也会自伤8000。
1: 那以后石凯要向王爷请教用剑之道。
0: 哈哈哈哈，你随时都可以来。
1: 谢王爷。
2: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

0: 收看。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5: 兵者，国家之本，朝廷之柱，练兵者必须练其心，忠心不二，方能兵壮，兵壮则强，兵强则能复国。
6: 军人是服从命令的，为什么孙子兵法上讲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呢？
5: 战争之道千变万化，兵法最重变化，军人是朝廷的手，服从是必要的，但人在战场不能墨守成规，人均处身千里之外，难免对战争变化有所忽略，军人要有独立的决定，以胜者为一。不过当兵如做人，欲速则不达，不理战场的变化，如何的千辛万苦，都要一定依法则去行事，因为打仗不是一个人的事，关系到大家的生死，国家的兴亡，所以不能让你一个人的意志去改变整个大局。
7: 元兄，这句话我不同意。
5: 壮飞，你也来跟我纸上谈兵啊？
7: 好辩才，一开口就封杀了我的立场，但是我要说的话还要说下去。战场如官场，形势要当机立断，片刻耽误不得，要变的时候就要去变，容不下半分人情或一点犹豫，否则时机一过，天机一失，那就不可挽回了。
5: 国家大事非比寻常，凡大事必有其法则，不可轻越雷池半步，便是常事，但要循循渐进，不可一步登天，不然将一失足成千古恨呢。
7: 畏首畏尾，进二退一，不是大丈夫所为。
5: 做人一直接才可以交心，但做事要圆滑，这样才可以避免无谓的损失及伤害。
7: 啊，照你这么说，这跟做官不做事的家伙又有什么分别呢？
5: 好一句做官不做事。壮飞，今时不同往日，说话可要留神呐。
7: 天下人论天下事，何事不可谈呢？
5: 天子脚下难容是非，壮飞，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7: 哦，我知道。元兄，我不是说你。
5: 五哥，明天到义王府的事不要忘记啊。
8: 知道了，有劳元兄传话。
5: 谭兄，告辞了。
7: 请。
5: 请。
8: 请。
7: 五哥，义亲王找你有什么事？
8: 跟日本来的全道家见面。
7: 他想拉拢你？
8: 他虽然想拉拢我，但我不会买他的账。
9: 我今天请两位来的最终目的，坂本先生、王武先生，我想办一个中日武术学会，由你们两位来负责。
10: 王爷，王武武艺粗浅，不敢担此重任，况且强武学会已经开始自顾不暇。
9: 哦，那就容易办了，就将强武学会并入我的中日武术协会，不就行了吗？
10: 五哥，王爷这个提议，多谢王爷错爱。王武不习惯和日本人一起做事。
9: 王武先生，我们国家有很多事要借助日本的，搞点中日民间联络，对国家也算是好事啊。
10: 国家事，不是我一介草民可以担当得起的。
9: 就当是帮我做事嘛。
10: 王武不才，成不了大事，怕辜负王爷。
9: 王武先生，五哥，
10: 王武有事在身，先行告退。
11: 五哥，
9: 哎，算了。
8: 什么？
5: 王爷说，中日之战，中方代表改派不停，不许五哥您了。五哥，你要记住，王爷有言在先，你不能跟日本人版本打，更不能跟人讲这是王爷的意思，就当是您自动退出。哎，你这种学武之人，我怎么会不明白啊？可我要声明在先，别让我为难呐。
10: 有刀意，就有刀在；有战意，就有人在。明不明白？
12: 弟子明白。

0: 你为什么不跟我比武？
1: 官命难违。
0: 你们只会做中国官的人，不会做中国自己的人。你，哎。

0: 好，
1: 我的刀更好。
0: 王五，你的刀法果然不错。
2: 哎，五哥，你为什么要跟日本人比武呢？
1: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哎，
2: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0: 大人，要不要将他们全部带回去？
1: 慢着，元兄，你带我一个人走吧，又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对吧？
2: 对，王爷就是不喜欢年轻人不听话，等他气消了，我想就没事了。五哥，你的安危就包在我身上。
3: 走走。
4: 师傅，
0: 不要走开，我去找谭毅。

0: 五哥，我现在就去见王爷，等他息怒，你今晚就在东厢客房委屈一下，让你操心了。
1: 五爷，坐。开锁。五爷，你可别怪袁大人。
0: 你放心，我知道他也是逼不得已。人在官场，有时就跟人在江湖一样。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请休息。
2: 站住！跪下！圣旨到！马上叫怡亲王出来接旨。
3: 是。
2: 哼，谭嗣通，胆敢跟我诱人，好，我给你一具尸体，马上派人杀掉王虎，叫袁世凯来见我。
3: 是。

0: 你们来干什么？
1: 奉王爷之命到东乡客房找一个人。
0: 有没有手令？
2: 我们奉王爷口谕，不需要手令。
0: 哎，没有手令不准进东乡房，快回去拿。
2: 请夫人让一让，否则休怪我们无礼。
0: 大胆！
3: 夫人，
0: 他们想对我。
3: 大胆！夫人，让你操心了。
0: 要我操心？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3: 哦，没什么意思，能救五爷就最有意思了。夫人放心，我会照顾五爷的。
4: 这么久，是没把少爷放在眼里，还是没把圣旨放在眼里？
5: 不要命的，可以不把圣旨放在眼里。
6: 谭爷，还要等多久啊？
4: 不用等了。

0: 小金，
1: 我踢开门，请您进去。还不赶快过来带路！
0: 快点！走开！哎，元兄，
2: 庄飞，庄飞，干嘛那么大火啊？
0: 五哥他怎么样了？
2: 哎，五哥是王府的客人，不会有事的。庄飞，你过来，你想害死五哥啊？
0: 我有皇上的手谕，立刻放了五哥。
2: 庄飞，山高皇帝远，五哥现在没在皇上的手上，在义亲王的手上。我好不容易才劝得他老人家大事化小，他气一消就会放了五哥。你现在把皇上搬出来，不是打他一耳光吗？他恼羞成怒，把五哥杀了，那五哥岂不是间接死在你的手上吗？
0: 他敢？
2: 哎，庄飞，你现在是推行新政，又不是搞革命，干嘛点那么多火头呢？
0: 元兄，你要搞清楚，第一，火头不是我点的；第二，像义亲王这类保守派，一日不消除，改革就一日无望了。
2: 你太偏激了，大家都是跟同一个皇帝做事，做什么都有商量，每人让一步了。
0: 道不同，不相为谋。
3: 大人，谭爷，
0: 庄飞，不跟你多说了，人命关天。陶安，劳烦你带路。
3: 谭爷请。
0: 开门。
4: 没王爷的命令，我们不会开门。
0: 皇上圣旨，哪个敢违抗？
4: 我们是王府的人。
0: 好。来啊！太爷，谁敢抗旨，我就杀谁。
5: 庄飞，混账！
0: 当王府是什么地方？我奉皇上圣谕，带封手谕给你。
6: 哎呀，你干嘛不早点把手谕交给我？我已经把那个有辱国体的粗人杀了，
0: 你肯违抗圣旨？
6: 圣旨难违天意，谁叫你来迟了？怎么，是不是要杀我？
0: 你，
6: 哼，真的敢杀我？
0: 好，来，退去！来，
5: 哎，壮飞，
0: 王五在此，干！五哥，王五未死，多谢谭兄相救。
7: 原来是一场误会。
0: 我们走。
6: 谭嗣同，你神气不了多久了。
8: 刚才还是你厉害呀、
1: 啊。当然了。
9: 师傅，
10: 师傅，
11: 师傅。
7: 怎么会这样？发生什么事了？
10: 不知道，他们把书信拿走了。
0: 天爵手是谁？
12: 神手傲白，
0: 义亲王府的总教头。五哥，保守派已经开始行动了。来，我们要立刻反击。
12: 可是我们兵力全无，
0: 想险中求胜，唯有兵行险中。
12: 你是指元兄？
0: 嗯，他有新军17000人，又接近京城，我们大家又是相知，蒋明厉害，我想他会帮我们的。
12: 如果不帮了，
0: 想要皇上充当大权之位，唯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逼慈禧让位。对袁世凯来说，这个驻马的赔率非常之大，他不会不下注的。
12: 如果他不下注在皇上身上，而下在慈禧身上呢？
0: 哼，那我就是千古傻瓜，而他就是千古罪人。
12: 好，一起去。大不了血溅黄沙路，一死天下数。
2: 庄飞，究竟是什么机密啊？
0: 我要你调动新军亲王。
2: 调军亲王？
0: 没错，入京保护皇上。
2: 京城的防卫工作一向由神机营负责，跟我们新军没关系。
0: 保护皇上为名，逼慈禧退位为实
2: 啊！
0: 皇上一日不重掌大权，新政就一日不可以推行。
12: 事关天下福祉，你我安危，

0: 慈禧就算退位，你们也未必敌得过满清元老同八旗金之主。到时爆发内战，那我们不是做了天下的罪人？
1: 哎，我本为天下做事，此心只有天下人治，一万年太长，至争朝夕。世凯，做大事不是大成，就是大败，永远没有中间的路线。
0: 只要一举成功，世凯，以后的军事发展就全都依靠您去主催。皇上对你的练兵手法一向都十分赏识，
2: 多谢皇上错爱。壮飞，你真的要这样做，义无反顾。
3: 五哥，你呢？
4: 中国没前途，我们无后路。
3: 好，既然无后路。 那我们就一起去创这个前途，创造历史。
0: 世凯，你已经创造历史了，这一仗要打得漂亮。 元兄，见了皇上，你就将计划大胆讲出来。康老师已经安排好了。

0: 少爷被官兵捉走了，说他异动谋反。
1: 啊？那康老师呢？
0: 有人跟他通风报信，康老师坐船走了。五爷，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少爷啊！

0: 怪不得大内禁营一个人都没有，原来有位高人压阵。
1: 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高手来劫狱的吗？
0: 我劫的是冤狱，
1: 每个来劫狱的都是这么说的。
0: 中国自有监狱以来，监禁的都是好人居多。
1: 我只是一个狱卒，不是历史学家。
0: 是非不分，这个狱我决定了，
1: 那就输赢。

0: 输赢定对错，现在哪个错了？嗯，
1: 果然人才辈出，想不到我于万山在禁欲十几年，江湖上竟然出了一位像你这样的高手。小兄弟，你打赢了。
0: 你就是京城四月于万山？
1: 什么四月五月的，还七八九月呢？废话。
0: 谭兄，
2: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
0: 谭兄，我们走。
2: 我不走。走得出天牢，走不出天下。
0: 走得了今晚，我们才有明天。
2: 明天的事就留给明天的人去做，我今天要做的就是慷慨赴义，用我的血去激励大家。
0: 谭兄，

0: 我自横刀向天啸，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兄，您对做大事不是大成就是大败，今日您败只是败在气数，中国始终会走您的路，
1: 中国始终会走我的路。五哥，我想睡一会儿，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睡一觉。

0: 你不要担心我，我走了。
1: 于前辈，王武有一事相求，
2: 你说我做，
1: 我要借刀，
2: 借刀。

0: 过了今天，一定要欢笑，不要再流眼泪。
1: 少爷，我听话，我以后都不哭了。
0: 秀晶，往后的日子是属于你自己的，记住要好好的生存下去。
1: 少爷，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槟榔葫芦，我特别到柳麻子那边买给你吃的，少爷。

0: 少爷。
1: 五哥，谭兄，我送你上路，能够死在黑旗军大刀队队长的刀下，岂不快哉？

0: 你想听什么？
1: 最动听的已经听过了。
0: 你会记得吗？
1: 我生生世世都会记住，不过今晚之后恐怕一切都会随云梦消散。
0: 云会散，梦会消，但是记忆是不会消失的。人生于世，追求的是希望，但是得到的只有回忆。
1: 但愿生生世世回忆之中都有你。
0: 但愿年年月月都有五爷这样的知音。

0: 你终于来了，他的确是治国之才，可惜生不逢时。
1: 错，是他所托非人。他去得痛快，
0: 痛快，一刀百了。
1: 是你刀法好，等一下，你自然会知道。
0: 你不怕吗？
1: 袁某投笔从戎，早已经置生死于度外。
0: 置生死于度外，所以也都视人命如草芥。不错，你不应该来，
1: 你当然不想我来。
0: 五哥，天涯路远，

0: 要走的路还很长，不如我们……
1: 我和你只有一个人可以走以后的路。五爷，请自重。
0: 涛安，我不想杀你，
1: 我也不想。五爷，请走吧。
0: 我走，但我要先杀袁世凯。
1: 好，您就先杀了我。
2: 五哥，
3: 黑豹。

0: 你们来干什么？这场仗不是你们打的。我不是来打仗的，我是来跟您并肩作战的。
1: 那你来干什么？
2: 师父，我只是想跟你们在一起。
1: 谭兄，您师兄一代，看看这一代神州弟子的风范吧。你们快走，再不走就走不掉了。
3: 果然不出王爷所料，王爷果然高见，你们一个一个都跑不了。
1: 敖白，你最该上。
4: 王五，你应该死。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不是你师父，你这个叛徒！
1: 天武。

啊！

嘿嘿。

啊！你蛋！给！啊！

Ah!

0: 小川，
1: 师父，我不能跟您并肩作战了，以后也不能伺候您了，我先走了。
0: 小川，
2: 师弟，师父，
0: 快走！
2: 我不能走。
0: 记住，只要留下一个人，枪舞会就永远存在。还不快走？
2: 师兄，你走吧。
0: 小川，小川。

呀！啊！呀！呀！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5: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6: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7: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8: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叫门炮筒了，出去赏去了。
1: 娃儿，我着急，老汉在。

0: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0: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1: 看不见你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3: 喂，常为您，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众多国外演员里，我特别欣赏好莱坞男星威尔史密斯的演技。我觉得他的表演细腻真挚，能够将很多复杂的角色精准塑造，而他主演的多部电影也在中国上映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由他主演的两部类型截然不同的影片，分别是励志感人的剧情片《当幸福来敲门》和精彩的动作片《双子杀手》。喜欢威尔史密斯的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
2: 我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时已经28岁了。我小时候就决定，将来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一定得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
0: 克里斯是个医疗仪器推销员。
3: 等下，
2: 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股票经纪人，
2: 得上大学才能干这行吧？
4: 只要精通数字。
0: 事业的不顺利让他走到人生低谷。
5: 克里斯还在等房租呢。
2: 我会付给你的，我今晚不能住这儿。
6: 我们去哪儿？
0: 当生活陷入绝境，他决心去碰触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4: 你们会拿到一份电话名单，不过最终这里只会有一个人真正成为个人物。
6: 妈妈是因为我才走的吗？
2: 妈妈走了是因为她自己的原因。第一天真是激动人心呐。别让别人告诉你你做不成什么事情。你的实习非常出色，克里斯。
5: 明天将是你的第一天。
2: 如果你有理想，就要去努力实现。就这样。
0: 9月2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当幸福来敲门》。
7: 这些人想杀我，肯定不是因为我要退休。
0: 超级特工，
8: 你接连多次失败，差点让我们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你手里没人能除掉黑衣罗根。但我有。
9: 你是谁？
0: 困惑。
8: 我计划好了，每一步行动他都能预测到。他是谁？
0: 疑虑。
10: 我知道他为什么像你了，亨利。
9: 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他为什么偏偏派你来杀我？
8: 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
9: 不要怀疑，他就是得死。
0: 导演李安，
9: 他一直都在骗你，在动摇我的意志，我在拯救你。
0: 威尔史密斯，
10: 我们两个杀出去吧。
0: 玛丽伊丽莎白温斯特德，
8: 我们现在就得做个了结。
0: 真相只有一个。9月26日周六中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双子杀手》。
1: 如果要说到老牌打星，我首先想到的呢就是李小龙。他是第一位将中国功夫推广至全球的人，至今仍在全世界有着极高的影响力。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由李小龙自编自导的功夫片《猛龙过江》，就让我们走进影片中，再次见证他的魅力和风采吧。
11: 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办呢？
12: 我会直接帮助你。
13: 这个餐馆到底卖不卖？
14: 哎，你们干什么？
15: 啊 ，Chinese boxing。
9: 大龙摆尾，这才是中国拳。
16: Oh, Chinese.

0: 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I think of a wonderful way to handle that 唐龙。
1: 在这个有刀有枪的世界上，唐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福星高照。
2: 9月2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猛龙过江》。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4: 紧急集合！
5: 摩托车队严重扰民，这媒体啊，说咱们工作不力。
1: 初出茅庐的实习交警。
6: 老师，
7: 别闹！
6: 能不能给我签个名？
8: 你说你遇上一明星，你就这样把警察支走吧？你让那晃晃见红就怒，见血就怨，
9: 哪让你上？
8: 住！
1: 另辟蹊径，麻辣变身。
10: 据刑侦部门介绍啊，这是一个贩毒团伙，经常驾驶摩托车贩运毒品。
11: 鄙人就是金门十三郎。
12: 你是偷把教育，那我金门一劫往哪儿搁？上道吧。
1: 出奇制胜，大放异彩。
11: 你是警察呀？
5: 你自找的，去会会他。
1: 坚守岗位，全力出击。
13: 涉嫌违法犯罪，跟我回去接受调查。
8: 你这回里头功啊！
1: 警花火龙驹。

0: 起床了，玉玉，紧急集合！
1: 门，
0: 啊，你看他们都出去了，你干什么？
1: 我做梦梦见我正喂猪呢。
0: 快走了，快走了，知道了可以罚等。
2: 哎，你衣服我给你拿，快快快快！

0: 现在开始点名，许静文、霍玉、到，韩雪、到，
1: 徐虎、
2: 徐虎，
0: 到，
3: 叫什么叫？
2: 到，
3: 徐虎回位，
4: 把手放下。

0: 我裤子还没踢上呢，
1: 那怕什么呀？不是还有裤衩吗？
2: 鞋呢？
3: 找不到了。
1: 明天你可以光着脚了。
2: 笑什么笑？
1: 你还不如他呢，裤子都穿成七分裤了。

0: 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吗？报告队长，裤子没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
2: 向左转。
0: 今天的紧急拉练就到这儿，明天上午再做点评。男生解散，女生都过来。谁让你把裤子穿上的？脱掉。
3: 队长，这多不好意思啊！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脱掉。
3: 我。
0: 这是命令。笑什么笑？你们现在围着徐虎转三圈，转完之后再回宿舍。
3: 队长，
0: 闭嘴！你们还等什么呀？转！看着他转。
4: 还没看够啊，走吧，
0: 把裤子穿上，明天上午你在全班做检查。啊，
5: 我的检查。队长，同学们，在昨天晚上的紧急集合中，我的表现非常的不好。我虽然在集体训练中没拖班集体的后腿，但我在全班面前脱了裤子，尤其是我不该穿那条很有品位的花裤衩儿。这条裤衩吸引了全班女生的目光。哎，悔恨当初，痛定思痛啊！我保证，在今后的紧急集合中，勒紧裤带，换掉裤衩，下不为例。谢谢大家。
3: 队长，
0: 表演很精彩，检查不深刻，围着操场蛙跳三圈。
3: 啊？
0: 五圈。
4: 魔兽啊！
0: 昨天晚上我让女生围着徐虎转了三圈，你们当中有谁觉得不好意思吗？那我告诉你们，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三年前

0: 区分局两名老刑警带着一名新学员去抓一个在逃犯。当他们冲进房间的时候，那个在逃犯正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两个人没有穿衣服。当两名老刑警把那个在逃犯押到外屋，新队员看着那个裸体女人没有穿衣服，觉得不好意思，把身子撞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女人从枕头下面掏出一把手枪，正在给子弹上膛的时候，老刑警把她压在地上。新学员就是因为不好意思，差点把命给丢了。教训啊！我希望我讲的这个案例，你们能记一辈子。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三中队都有，冲，训练队形。

0: 韩雪，
1: 嗯，
0: 你知道猪是怎么死的吗？
1: 知道，笨死的。
0: 错，一般来说猪是被杀的，可你比猪还笨，你这都第几次了？我再陪你练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嗯。
2: 学呢，一点友爱都不讲。哎，我来陪你练。
3: 你
2: 啊，怎么了？
3: 你会吗？
2: 我去年就拿驾照了，放心吧，没问题。哎
4: 呀，笨死了你呀，心无旁骛。
5: 谁让你们在这亲亲我我的啊？
4: 嗯。哎呀，
3: 干什么你？
5: 你还不扶方向盘？
4: 那那。
6: 没事啊，我像有事的样子吗？
7: 教练，您别怪他，他胆子小，没经过事儿。
6: 嗯，他胆子可不小，可生猛的，连教练都敢抓。
8: 教练，都怪我，这是第一次，以后不会了。
6: 我也是第一次，第一次被车撞，还是被警察给撞的。啊，行了，没事了，啊，你们走吧，走吧，啊，回去练习吧，啊。过两天就要路考了，
8: 嗯，
6: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8: 教练，真对不起，
9: 您真没事啦？
6: 没事啊，我像有事的样子吗？
2: 撞成这样都没事啊？哎，行行行，咱走吧。教练刚才都说了，没事，走走走。
8: 走什么走啊？还不是因为你，都怪你。
10: 哎，阿尼，庞博。立秋，旁不立秋，旁不立秋，就一个，思密达，
11: 思密达，蒲姑内，
10: 耶！
9: 你们说什么呀？
0: 他说呀，车是你开的，人是你撞的，跟他没关系。
10: 啊！哈！哈！
8: 走。
5: 你没事吧？
8: 哟，徐虎啊，
2: 怎么样？
8: 可以啊，出来开小灶。学校里边练不了，你们两个跑出来锻炼来了。
9: 同样。
2: 行了行了，赶紧的找个没人的地儿，车少人少的地方，让你们俩多练一会儿啊。
8: 嗯，行啊，好，
2: 上车，
8: 走，来。
9: 哎，谁的车？
2: 偷的。
12: 哎哎哎，往左一点，往左一点，别压线，目视前方，目视前方。
8: 嗯，
12: 心无旁骛啊，哎，别着急，走走走。
7: 徐虎，你是不是紧张了？
12: 我紧张什么呀？

0: 我的老司机了。韩雪，
1: 嗯，
0: 你是不是紧张了？
1: 切，
0: 你看你这一脸汗，来来来，赶紧擦擦。
1: 哎，别打！
0: 完了完了，我爸非得弄死我不行。
2: 那怎么办呀？
3: 能怎么办呀？送维修厂吧。
4: 送什么维修厂啊？
2: 徐虎，你会修车呀？
4: 不会啊。
2: 不会修你看什么看呀？
5: 你好，车坏了。
4: 啊，坏了。
5: 这是谁的车？
4: 我的车。
5: 请您出示驾驶证。
0: 啊啊。哎，给。
5: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
4: 没带。
2: 其实我们走丢了。
5: 去查一下车牌。嗯。
4: 不是，那个警察同志，我们确实是那个不认路，走丢了啊。那个
1: 对。
0: 那个什么，没事啊，不用麻烦，不用麻烦。那个我们自己能修好啊。
1: 对，没事没事啊。
2: 那个修那儿。对。
5: 这样吧，我看这车啊，一时半时的也修不好。你们三位先跟我们回队里，一会儿我们派人把你车开走，可以吗？
6: 说吧，车是谁的？不说话是吧？我告诉你们，这车辆可是被盗车的。你们仨谁干的？还不说啊？都扭去，灭住枪。在这反省反省。
5: 队长，
6: 嗯，
5: 施主来了。
6: 哦，
5: 来您请进吧。
6: 哎呦，
5: 这是我们队长。
6: 哎呦，队长，
7: 你好你好，
0: 太感谢，添麻烦了啊。
7: 没有没有，
0: 你们这办案的效率太高了。我刚报了警，您就把车给我找着了。您快告诉我，是谁偷的我的车？我非刨他们家祖坟去，我急死我们了。
4: 爸，你要刨咱们家祖坟呀？
0: 胡子，
8: 儿子。
7: 哎，这怎么回事？
0: 这是我儿子，我们这
8: 儿子，
0: 你儿子，我们这开玩笑呢，
8: 爷俩老逗，
7: 有这么逗的吗？
0: 逗着玩儿，
7: 咱这是公安局，知道吗？
0: 错了，我们错
8: 了，错了，
0: 原谅您，原谅。
7: 这真是你儿子，
0: 亲儿子，
8: 我生的，
0: 对，
7: 怎么不像呢？
0: 你看警察都说您生的不像。行，你把案子撤了，回去我们好好教育教育。
8: 行，
7: 行，向公子，
0: 谢谢。你这小子净给我闯祸。
8: 行了，别说了，别说。
0: 是谁撞我的车？
8: 算了吧，
0: 撞我的车，
8: 算了吧。
0: 你得给我赔，你得给我修车去。谁撞的？
1: 叔叔，对不起，车是我撞的，钱我赔给您。
0: 你赔得起吗？
8: 哎呀，
1: 我赔得起。
8: 行了，都是孩子啊，得了，快走吧，快走吧。
1: 叔叔阿姨再见。
0: 就快走，快走吧。
9: 考试大家都非常认真，经过考核，你们所有学员都通过路考，我向你们表示祝贺。都安静一下，明天你们就要到基层参加实习了，大家现在回去抓紧整理内务，早点休息，解散。
10: 训练的时候注意一下，你看看你又受伤了。
11: 我又不是故意的。
10: 你伤重不重啊？
11: 不重。朋友，
10: 给你啦，还不是给庄严写的情书。
11: 你怎么知道的？
10: 咱俩这么多年闺蜜，你这点事儿我还不知道？
11: 那你不准跟别人讲。
10: 你放心啦，我肯定保密。哎，对了，咱们赶快走，他们还等着咱们聚餐呢。
11: 聚餐？
10: 对呀。
11: 队长不知道吗？你傻呀！这队长要是知道了，咱们还怎么聚餐呀？快走吧，都等着咱呢。

0: 辉月，辉月，你没事吧？
1: 你来干什么呀？
0: 我怕你喝多了，一个人在这儿有危险。
1: 危险？
0: 啊！
1: 光天化日，谁敢调戏良家民警？
0: 你是女警。
1: 女警？
0: 什么光天化日啊？现在天都黑了，你不知道啊？
1: 骗人。太阳、火星、月球，嫦娥真漂亮。
0: 你是喝多了，都出现幻觉了是不是？
1: 才没有呢，我今天心里高兴，高兴。
0: 好，高兴，咱不喝了啊！哎哎哎！
1: 张毅，
0: 别让他们看见了。
1: 看见怕什么？你又不是坏人。庄严，其实我心里特别难过，四年过得太快了，我们就该分手了，我们都长大了。
0: 对，我们都长大了，我们是不是该干点大人的事儿了？
1: 的事儿，大人，公主愿祖国好。
2: 哎，你们俩干嘛呢？罗影就等你们俩呢，快点儿。
0: 好，来来来，走吧，咱们进去吧。啊，
1: 走，
0: 走。
1: 说走咱就走呀，天上的星星咱们都呀，嘿。
0: 你们仨先拍吧。
3: 我们仨先拍，来，一二三，茄子
4: 耶！
0: 来来来来，带我一个，带我一个，带我一个。
3: 哎，个人
5: 拍。哎哎，别照别照，坐。
1: 你干嘛呀？
5: 哎，我有一个重大新闻要宣布。哎，
6: 什么呀？下面插播一条新闻：今日在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与贵州路附近发生了一起特大新闻，性质特别恶劣。
7: 没空啊，没空。
8: 亲爱的庄严，
6: 眼看着就要分别了。可有一句话埋在我心里已经四年了，今天一定要把它说出来。四年来我一直暗恋着你，可学校不准谈恋爱，我只有在今天告诉你。
7: 徐虎，别
6: 捣乱
7: 了啊！
6: 别捣乱，那就是庄严我爱你。
7: 我的，臭不要脸！
8: 急了你，开个玩笑吗？不是。
2: 徐虎，开什么玩笑？你这叫侵犯别人的隐私权。
9: 玉玉啊，哎呦，玉玉，你快醒醒啊，玉玉！你的行书都被公开了。
7: 哎，队长来了，队长来了
10: 啊！
11: 快点！
12: 真是人间百态呀、啊！

1: 哥，你们有意思吗？喝瓶好酒还是假的？谁的呀？
2: 队长，人家送我爸的，我偷着拿出来的。
1: 长本事了！你们所有人听好了，体训房集合。徐虎，
3: 到，
1: 出列。 原地做俯卧撑10组，一组50个。啊？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侵犯他人隐私权，这是对你的惩罚。坐呀你！你们所有人围着体训房跑50圈，向右转。
2: 庄严，这个送给你。这是你的强项，我哪会呀？你傻呀？我又不是让你练，留个纪念。谢谢啊。嗯。哟，那个，没打扰你们俩吧？
1: 没有，你有什么事儿吗？
2: 侯宇，庄严，真对不起，昨天的事儿，你们别往心里去啊。
4: 嗨，咱俩谁跟谁呀？
2: 没事儿，都过去了。你呀，好自为之吧。你不生我的气吧？哪儿能啊！这几年咱们班里就你对我最好了。<笑>那我就放心了。
5: 集合，集合了。那个，叫我了，我先走了啊。
1: 等一下，我们拥抱一个呗。
2: 啊！那我先走了啊。
1: 好，
2: 走吧，再见，再见。
1: 平安。哎。
6: 哎，下面播报路况信息。
7: 哎，潘队，王站啊，
8: 值队新返来的实习警员。队长好。女的是吧？坐啊，坐。队长，呀，政委也在呀。啊，你们俩赶紧去看看去，有个酒鬼啊，喝多了，正在大厅闹着呢。你踩他手吗？
6: 让咱呐给他找个媳妇儿。
9: 扯淡！咱这是交通队，又不是混铁所。
6: 走，我跟你看。哎，慢点，找你跑跑了吧你？
9: 我昨天吃坏肚子，赶到现在去现场。我
6: 来，您队人呢？
9: 都上心了。
6: 回来，把太子给我。哎呦，帽子给我。
10: 你呀，
11: 在里边好好炖着啊，想炖多久炖多久啊！好，太好了，走了。哎，
10: 等会儿。现场哪儿？
6: 和平路海滨道。政委，
10: 嗯，
6: 那酒鬼的事交给你了啊，我去现场。
11: 行行行，
10: 队长，您带我去吧。
6: 你
10: 啊，谢谢队长。
6: 快点！快点吗？打扰了吗？打扰，应该快来了。谁撞的？
12: 一辆摩托车从那边跑了。队长，下步。
6: 给我干嘛？啊！快执行！我。
12: 快点！
6: 喂，政委中心，和平区滨海道发生交通事故，一辆摩托车肇事逃逸，向绛溪路逃逸，司空的警力不够。嘿，你往哪儿按呢？往哪儿按呢？这儿，住！住！对，就按住！哎哎哎，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呀？
12: 医生，他怎么样了？啊，应该是没事儿，放心吧。不会吧？刚才挺厉害的，找你嘛病啊？应该是空血症，说白了就是晕血。但是啊，他应该比一般的空血症要厉害，尤其是见了这个红色这东西以后啊，他应该是有过敏反应，哎，他应该呕吐，再厉害点他应该能昏厥过去。啊，
6: 不会吧？啊，他要当交警？ 天天见红灯，他晕多少回啊？我叫他过来嘛。哎，他这有药能治吗？
12: 啊，他这应该是心理作用，使药没用。
6: 哦，那应该是没治了。
12: 应该没治，不，什么叫没治了？应该是能治好。放心吧，放心吧，叫嘛名字？

0: 叫这刘大，
1: 这不是一个打擂的吗？
0: 新来的，应该啊，叫霍霍。
1: 应该，你也会了。
0: 霍元甲的霍，
1: 霍霍是吧？
0: 霍者的霍。
1: 好，霍霍，好，这名字好啊。哎，汉子，哎，您怎么在这儿了？
0: 感谢你呀！
1: 啊，
0: 就你能这霍霍啊，见红就吐，见血就晕。刚才啊，晕大了，送医院了。
1: 这怎么回事？
0: 你干嘛呢？
1: 嗨，那酒鬼喝的不省人事，送这抢救来了。
0: 你说咱这是交通队吗？明儿改救护队得了。
1: 那酒鬼你还认识？
0: 谁呀？
1: 嗨，不上个月有一个酒驾司机在路边把一家三口都给撞那个，你记得吗？
0: 我知道啊，当时那个媳妇孩子当时就没了吗？
1: 啊，
0: 后来肇事逃逸司机还是我给抓回来的。
1: 这酒鬼啊，就是那家的男的。
0: 不是，人都抓了，他到这儿还闹什么？
1: 嗨，他说了，你把那肇事司机都找着了，你把我媳妇跟儿子一块给我找回来得了。
0: 我哪儿找去？我到那边找去，这不胡来吗？
1: 是，你说这个啊，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得了，一会儿等他醒了，我好好劝劝他。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一会儿让他，不是，就等他好了以后，让他给司机好好讲讲课，这效果肯定好。
0: 咱先别说那远的了啊，先说近的吧。哎，这货怎么办吧？这货
2: 队长，
0: 哟，你醒了？
2: 我不叫霍霍，我叫霍玉，霍字边上多两撇，美玉的意思。美玉，
0: 美玉，我觉得你差点意思，你呀还是叫霍霍更适合你啊。
3: 别打！别打！
4: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3: 儿子，
1: 行，
3: 几天不见，你长这么大了？
1: 行，别打！
0: 嗯，你小王，我跟你说啊，这警察就是人民的儿子，你是闺女，懂吗？
2: 懂。
0: 哎，那个霍
2: 玉，
0: 哦，对，霍玉啊，
2: 嗯，
0: 美玉的意思是吧？
2: 对。
0: 可惜啊，你这美玉啊，不适合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是交警啊，那天天都得见红灯，隔三差五呢还得见血。你这病情你也知道啊，是吧？啊，所以我给你们学校打个电话，你呢换个警种，等通知吧啊。
2: 队长，我是真的喜欢当交警，要不您就通融通融，把我留下吧。
0: 干干半天就喜欢了，我知道，你呀是怕回去不好分配。
2: 队长，这您就想错了。我本来对交警吧是不了解，可是刚才在医院，我听到您跟政委的对话，那个被撞的一家人，多可怜呀！要是咱们做交警的，能对司机多一些叮嘱，多查几次酒驾，查查查，那这种事情说不定就可以少发生，甚至不发生。不可能的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努力的，而且我觉得咱们交警就跟观音菩萨一样，能保人平安，渡人安全，这职业挺神圣的。
0: 哎，观音，你这比喻挺形象啊，
2: 是吧？
0: 但是你这观音我留不住，你一见红子就晕呢，我不能天天跟着你呀，那我不成红孩儿了吗？
2: 您是不是红孩儿我不管，反正这交警我是当定了。您要是想赶我走呀，休想！
0: 哎哎哎哎，好，观音造反了。今天上午九点啊，在和平区的滨海道的道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嫌疑人驾驶一辆越野摩托车，撞人以后逃逸了。还正赶上和平区的路口的监控维修，所以呢，现场没留下嫌疑人的轨迹。你们各分队呢，在工作当中啊，注意发现这样的车辆，好吧？
5: 队长，不好了，你快去看看吧，咱新来的女警可出事了。
0: 出嘛事了？
5: 你快走啊！
0: 哎，都是你呀，惹的祸。
1: 我？跟我嘛事？
0: 走吧。

0: 你们搁这干嘛？干活去，干活去。
1: 赖小花，哎，有嘛事咱能好商量？你先把门打开啊。
0: 这怎么了？
2: 还怎么了？你让他回家，这肯定闹情绪了呗。
0: 哎呀，我来吧啊。哎，我说，
3: 霍玉
0: 啊，对，霍玉，我跟你说呀，不是我呀不留你，是你身体干不了啊。听话，收拾收拾东西啊，我送你回去啊，快点。这场对啊，王少，快收拾收拾东西，我送你回去啊。
4: 我不用您送。
0: 嘿，
2: 哎，
0: 啊，
2: 还你行啊？
0: 行嘛，一黄毛丫头还不好对付。
2: 哎，不，咱怎么得送送啊？
0: 送啊，谁请的身啊？谁送？您给我把他送远点啊，越远越好啊。
2: 哎，你，
0: 哦，还有东西是吧？小花，来，这回帮着收拾。
2: 哎，好。
4: 队长，我要是病好了。是不是就能留下来？
0: 求之不得呀。
4: 那好，那您等着。
0: 啊，
1: 你说我有点。
2: 哎，开门，
0: 把门开开。我跟你说啊，开门。
4: 队长，您就等着吧。
0: 我等什么？我等。我跟您说，咱公安局是纪律部队，哎，不是你耍性子的地方啊。快开门啊，快点。你别把我逼急了啊。
4: 你也别把我逼急了。我要是出了事儿，您得负责。
0: 让我负责？哎，我负责，我负什么责？
1: 我
0: 负什么？
2: 你听我说，这孩子脾气太烈了，咱慢慢劝行吗？
0: 劝什么劝
2: 啊？
0: 这货是你找的，就你找这货，你自己劝啊。
5: 哎呀，还在这儿了。
0: 哎，快走。啊，快吃饭去。你也吃去吧。
1: 我没
0: 胃口。难啊，哎，伙食不错，大饼馄饨。小花，哎，吃饭了啊，大饼馄饨。你们俩怎么了？
1: 折腾一下午了，一直吐，我这都受不了了。我看啊，干脆你替会我吧。
0: 你说你至于吗？哎呀，哎呀，我说，小花。这人呐，可不能跟命较劲，也别跟这饭较劲。你说你都闹腾一天了，出来吧啊！我让伙房给你煮碗馄饨，三鲜，多搁虾米皮，嘿，再撒点香油。你说嘿，这馄饨嘿，这馄饨呀、啊。不行，我也受传染了。真服这货了，这一宿就没消停。你说这食堂也是，没事吃你那娘哪门子馄饨呢？
6: 你怎么了？这是？
1: 你不能不提馄饨吗？你一提馄饨我就想吐。
0: 都是你呀，惹的祸。哎，不对呀，我说，他这么吐，不会是怀孕了吧？
1: 啊？不会吧？孩子还小呢，
6: 小嘛呀！哎呀，现在这孩子没那么简单呐。
1: 要真怀孕，那不就更危险了吗？万一流产了，咱负不起这责任呢。
0: 都是你惹的祸，不行，得给他弄出来，弄出来。
1: 来，
0: 哎，哎，你怎么了？
7: 队长，您快带我去医院吧。
0: 你是不是生了？
1: 来，我快往上去，快！
0: 这货可真行啊，能把我一交通队改成消防队了。哎呦，我这小心脏啊！哎，我小心脏啊！哎呀。

0: 哎，给我吧，给我吧，慢点，姑娘啊，这倒好着呢。
1: 没事儿啊，你怎么没事儿呢？干都干什么呢？
2: 闹了半天，你这红血症，
3: 你以为是什么呀？
2: 我以为你，哎，对了，你全好了，见红的不孕了。
3: 红色算什么呀？刚才在房间，大夫给了我一大杯山楂汁，我一饮而尽，什么事儿都没有。
2: 妈呀，一大杯山楂汁
3: 啊，
2: 血红血红的
3: 啊，
2: 你一饮而尽
3: 啊，
2: 还没事儿？
3: 是啊，没事儿啊。队长，我。队长，我第一次喝难免，多吐几次就习惯了。
2: 你是习惯了，我受得了吗？走，我送你回家。

0: 小霍，
1: 大姐，
0: 你来了，咱们这好利索了吗？
2: 好了，您看，一点事儿都没有。
0: 你的事儿啊，队长啊都给我们说了，好嘛，就咱队这些人呢，佩服死你了。
2: 这算什么呀？对了，大姐，队里怎么这么安静啊？人都去哪儿了？队长在吗？
0: 在，昨天夜叉，这不还睡着了吗？
2: 哦，
0: 其他人呢，都上岗了。
2: 哦，
0: 哎，你快忙吧。我呀，解杯水去
2: 啊！行，那您快去吧，大姐。
0: 好嘞，
2: 拜拜。
0: 哎，
3: 你赔我的宝马、啊！
4: 我的宝马，
3: 你赔
4: 我
3: 的。
4: 你
3: 你干嘛？你横吗？
2: 小点声！干嘛呢？你们俩？
3: 我们来保安。
4: 对。保安。
2: 这样，你们俩跟我来啊，小点声。
5: 尿了，尿
2: 了。哎呀，你干嘛呀？你们俩？
3: 让你轻点，你懂不懂？
2: 小点声。这屋，来吧，您二位说一下刚才到底是什么情况。
6: 他把我的宝马给撞了。
2: 不是，先生，现在可以好好说话了。
6: 咦，我勒个娘啊！你憋死我了。他把我的宝马给撞了。
7: 是他把我宝马撞了。
6: 你撞了我。
2: 这样，您二位一个一个说。女士优先，好吧？啊，
7: 我的宝马车被他追尾了。
6: 你拉倒吧。是你的车倒车的时候，车屁股撞着我的宝马了。
7: 我倒车怎么了？谁让你离我车这么近的？
2: 等一下，美女，您刚才说倒车是吧？
7: 啊，
2: 是这样的，根据交通法呀，司机倒车发生事故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6: 你听听，
2: 对，
7: 这交通法我可懂啊。可他那也叫宝马？
6: 哎，咋了？我那宝马真宝马。
8: 这是您说那宝马呀？
6: 对呀，我这个真宝马呀。
8: 不是大哥。马车不能进城，您不知道呀？
6: 咦，我勒个娘啊！他这是宝马，那俺这也是宝马，那为啥待遇都不一样？你不能歧视俺农村人吗？
9: 我没有歧视农村人，这是市里规定。不信您看这规定写的特别清楚，马车不能进城，按照这个规定，我得罚您。
7: 对，你还得给我修车。
6: 修啥车呀？修车，你得给我修车。
7: 穷横嘛你？
6: 你说我咋真倒霉呀？今天没挣钱还赔钱。
7: 你赔钱算嘛？我今天结婚，你知道吗？我这一上午什么都没干，哎，车还让你给我撞了，我这还给人办事儿了，这可倒好，全都给耽误。
6: 谁耽误谁？你耽误我。警察同志，您您看能不能看在俺娘的份上，别罚俺钱了。
8: 您娘是哪位啊？
6: 俺娘。你给我接个电话。
8: 啊，好好。
6: 喂，娘啊，不是，哎，我说。

0: 你现在在哪儿呢？现在，
1: 你在哪儿呢？
0: 哎呀，我这边出了个车祸。
1: 哎呀，我也出车祸了。
0: 我这边被一个假宝马把我的真宝马给撞了。
1: 啊？哎，我这可是一个真宝马，被一个假宝马给撞了。
0: 我说你是不是有点胖啊？
1: 你也不瘦啊。
0: 你是不是穿个花裙子呀？
1: 你是不是穿个花裙子呀？你什么穿一分袄啊？
2: 因为我来跟娘还真是蔫。
1: 干嘛你？肯定黑不溜秋的呀。
2: 你敢不敢？等一下，娘二位，你认识啊？
0: 你别提了，我是北大过来的。
1: 哦，那你们这到底什么情况呀？
2: 我跟你说啥？
1: 我跟他解释啊。
2: 哎，警察同志，是这样的，我今天结婚，我属马，算命的呀说我今天出嫁做马车就能马到成功，所以呀我才想到了用马车接亲的办法。
1: 哎，这结婚是好事儿啊。
2: 不是，可这马车不让进城。再说了，他要随地带小便，那得多味儿啊，是吧？那个，既然你们认识，这事情怎么办呀？哎，
1: 事故我们私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这马车都来了，又是喜事儿，您就通融一回吧。
2: 通融啊？
0: 你我勒个娘啊！警察同志，你看你长得真漂亮，你通融通融。
2: 我勒个娘啊！那我就跟他通融通融。那个，我给你们想个办法。
3: 听我嘛，那你抱我，啊，逗你玩的，咱走吧。快走吧，叫警察送了咱一匹宝马，
4: 出发，
3: 我送你出。

0: 咱开会啊，今儿晚上呢，咱们在这个大成路酒吧店夜查酒驾。前几次夜查呀，刨缝。为嘛刨缝呢？是因为有些酒吧老板呀，在咱门口雇了人，观察的。咱一出警，他们就报信儿。这回呢，咱也改变战术，提前派便衣打入他们内部，提前取证。各位回去都准备啊，好吧？咱散会。哎，慧玉，起来。
1: 队长。
0: 啊，我跟你说啊，别紧张啊，胆大心细，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放心吧，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哎，对了，还有啊，我跟你说，你那个服装上啊，你穿的隐蔽点啊，别暴露啊。
1: 那是不是越隐蔽越好？
0: 啊，对，那这个隐蔽的，让谁都看不着你才好。
1: 放心吧，队长，我明白了。
0: 哎，
2: 哎，范德，
1: 政委，
2: 哎，这是大卫。
0: 大卫，
2: 那天喝醉了那个。
0: 哦，大卫是吧？啊，你好，你好，你好。今儿没喝吧？
2: 没喝，哪能老喝去？那个，我今天来是送锦旗来。
0: 嚯，重臣不忘，救命之恩
2: 啊！
0: 哎呀，我说你呀，还是把我们忘了好，要不一喝醉了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不会了，大卫啊，还真把酒戒了，另外答应给咱们做义务宣传员。
0: 好啊，
3: 我做嘛呢？霍玉简历上写着在学院里的拿演讲一等奖
1: 啊。
3: 哎，你正好抽空，你给他辅导辅导。
1: 我
3: 啊，
1: 我行吗？
2: 行行，您行，以后您就是我老师，您还挺漂亮的。
0: 好好，完了我跟你说，好嘞，谢谢啊。
2: 给我这个，您还挺漂亮的。
0: 酒敬的好啊，
2: 来
0: 酒
2: 敬
0: 成甚。
4: 好礼就送，
5: 三下四下，
4: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7: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8: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9: 是谁？
8: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
10: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震渺我耳。
8: 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

0: 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1: 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2: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好礼就送，
7: 三高不下，
6: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7: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9: 他们暗访队啊，一组啊去东区，二组呢跟我去西区啊，出发吧。
10: 队长啊，霍玉还没来呢，
9: 没来不等了，先走吧。啊，哎，怎么停电了？
11: 跳闸了。
9: 跳闸秀不秀啊？
12: 队长。
9: 哎妈，你谁啊？
12: 我是霍玉。
9: 爷爷，你干嘛呀？
12: 按您说的隐蔽，我这身衣服绝对暴露不了，我还带着家伙。
9: 什么家伙？

0: 你练过？
1: 那是，打小就练，18般兵器样样精通。队长您看行吗？
0: 我跟您说呀，咱们呀是去暗访，不是去盗墓。
2: 队长，哎，霍玉来了，让他跟我走吧。
1: 对，
0: 去哪儿啊？你也盗墓去？
2: 我，嗯哼。
1: 那我这身衣服不就白买了吗？
0: 不白买呀，下回盗墓的时候借着穿吧。
3: 哎，又断电了。

0: 坏了坏了坏了，我喝酒了。包老师，是我。这下你可跑不了了。
1: 我没跑啊。
0: 你下来。我下来。我错了，我错了。您错什么呀？是我错了。这次您演出我没去，太可遗憾了。
1: 包老师，您能给我合个影吗？
0: 嗨，合影啊！那行，没问题，没问客气，来来来，三二一，
1: 茄子，帅死了！谢谢包老师，您带我们去玩可火了，
0: 我可喜欢你了。
1: 哎呀，
0: 谢谢，
1: 多关注，
0: 客气，没事没事，
1: 我可以走了。
0: 可以了，拜拜，
1: 拜拜啊！
0: 等一下，
1: 啊，
0: 差点把正事儿忘了，
1: 还有正事儿啊？
0: 是啊。
1: 能给我签个名儿？签名儿啊！
0: 我的照相我差一点就忘了。哎，
1: 没问题。
0: 谢谢包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 客气了，
0: 特别喜欢您，您带我去要可火了，真的。
1: 多关注多关注。
0: 没事，您走吧。
1: 啊，
0: 包老师，
1: 好，
0: 多关注啊，注意安全。
1: 好好好，
0: 一路平安。
1: 好嘞，
0: 玩得开心。
1: 好好好，
0: 那个，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哎，那谁呀？
3: 包老师，哎呦，我偶像可帅了，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比你帅多了，队长，可好看了，可喜欢他了，
2: 查酒驾呀！忘了，
3: 你说你遇上一明星，你就这样把警察支走吧？我说你什么好呢？
4: 执勤警力，请马上拦截一辆肇事摩托车。
2: 哎，指挥中心。 我犯一嫌疑车辆，好，我马上组织补控啊！好，好，好，哎，哎，哎，哎，站住！哎，你回来！哎，你回来！你回来呀！停车！停车！停车！我说你呢！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0: 我想着我这，你想吧，啊，那危险怎么办？我没事的，队长，我你没事，我心脏受得了吗？哎呦，我这小心脏啊！
1: 队长，你没事吧？队长，
0: 哎呀，哎呦，我小心脏，跟我回党问。
2: 是是，
0: 您说的对，是我们工作不力，我们一定抓紧办啊！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事办好。
2: 请领导防线啊！哎，范德，昨儿晚报你看了吗？
0: 完了。
2: 您看看吧，报纸登着这深夜摩托车队严重扰民，这媒体啊说咱们工作不力。
0: 刚才领导啊来电话说的也是这事儿，让咱抓紧办。我正想着这该怎么办呢。
2: 这事儿啊还真得抓紧办。
0: 怎么了？
3: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有没有混帅？有没有狠拉狗子？
4: 有这货呀！
5: 王叔，
0: 哎呀，我呀，我真服你了，走吧。
5: 小霍，
3: 是不是
5: 振兴啊？来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3: 哎呦，哎呦，哎呦！
5: 帅不帅？哎哎哎哎！
3: 有事没事啊，没事都回去。
5: 拜拜。
3: 把活儿卸了，把活儿卸了。
5: 谁的车？
3: 我的呀。有本儿吗你？有啊。噔噔噔噔。
5: 我说你孩子能拿车，你耍得了吗你？
3: 没问题呀，我爸爸呀是杂技团摩托车队玩过滚筒的，我打小就跟他练车。你要不信呀，改天我在马路上兜一圈，给您 look look。
5: 您免了吧啊！我这心脏啊，受不了。我这说人，你孩子，你开这么大一车，哎，太闹腾了。
3: 政委，政委，
5: 啊，
3: 我是不是又惹队长生气了？
5: 啊，
3: 他不是跟你，
5: 队长啊，正因为那摩托车扰民的事儿，正发愁呢。
3: 哎，政委，我有一个办法。
5: 你
3: 啊，您看行吗？
5: 我跟他商量商量，
3: 行，那您去吧，拜拜。

0: 轻啊，头上有活啊，哪庙的？
1: 观音庙的。
0: 观音庙？没听说过呀。
1: 没听说的多了。
0: 那你听过金门十三郎吗？
1: 十三郎？
0: 啊，
1: 卖嘛的？洗发水儿？
0: 卖嘛的？还洗发水？玩车的？金门摩托头把交椅。来，认识一下啊，鄙人就是金门十三郎。
1: 你是头把交椅，那我金门一姐往哪儿搁？
0: 哟，爷们们，这妞不服哈、啊？
2: 哎，
1: 不服不是嘴上说的，跑跑。
0: 刺激，我喜欢。哎，这样啊，你要是赢了，这神风车队的头就你的。可你要是输了，那往后啊，我可就是金门一姐夫。怎么样，爷们们？
2: 好、
1: 得嘛，上道吧。
0: 走着。

0: 开会啊，这次啊能够成功抓捕啊这摩托车夜袭队，哎，霍玉同志功不可没啊，啊，在这里我们提出表扬啊，向你表示祝贺啊。还有呢，刚才接到通报，这515啊撞伤这个花板少年的嫌疑车啊，和前几天在锦滨道袭警这摩托车是一辆车。据刑侦部门介绍啊，这是一个贩毒团伙，经常驾驶摩托车贩运毒品。咱们在工作当中啊，注意发现这辆车辆。
1: 这个嫌疑人身上可能持有武器，大家注意安全啊。政委，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2: 赵队，
3: 是
2: 从今天开始，这个小霍就分到你们摩托巡逻队工作，啊，这也是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其他的我没有嘛事儿，咱们按队长布置的去做就行了，啊，那咱们就散会，然后赵队和小霍你们留一下。
0: 我说人我可交给你了啊，业务上好好带他啊，关键是这个驾驶技术上你得跟他多学习。
3: 没问题，队长您放心，绝对完成。
2: 那位小霍，明天大卫就下社区演讲了，你下午你要不忙，你给他辅导辅导。
4: 没问题，您放心吧。
1: 散吧散吧，
5: 回去吧回去吧。
1: 啊，好好干啊。
4: 没问题。
0: 小霍说，
2: 哎，
0: 你真给我弄个人才来。
2: 嘛人才？
0: 人才啊！
2: 你不管人叫霍霍吗？
0: 我多少个叫霍霍了，霍玉，懂吗？美玉的意思。
2: 哎，你变得还挺快的，你啊！
0: 哎呦，我这小心脏啊！
6: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一起事故引发的血案，
7: 交通安全，永记心间。
4: 哎，魏师傅，您呐是去宣讲，不是去宣誓，您是在用您的亲身经历来告诉大家交通事故的危害性。您本来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多幸福。可就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害得您家破人亡。您说您惨不惨？
7: 惨！我太惨了。
4: 对了啊，魏师傅，眼睛中啊要有眼泪，说话的时候啊声音要颤抖。您是在用悲情来感动大家。如果这个时候再给您配上一段音乐，绝了！下面让我们有请魏成祥师傅为大家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8: 大伙儿都别鼓掌了，
9: 我今天讲的不是故事，是发生在我自个儿身上的事儿。那是一个明媚的午后，
10: 我和我媳妇儿领着我儿子上公园玩儿。那天是我儿子5岁的生日，
7: 我们两口准备给他买点礼物。
10: 走在便道上，
7: 没想到后头突然来了一辆车，
9: 把我们给撞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在医院。
10: 我问大夫，我儿子，我媳妇儿，大夫说没了，都没了。后来民警告诉

0: 是个酒后驾车造成的事故。
1: 你说你喝了一瓶酒，你开嘛车？你这一喝酒开车，害了我们一家三口。你喝酒别开车，开车就别喝酒。你这点破酒害了我们一家，我们一家三口现在就还剩我一个人，多惨呀！我你说说啊，我找谁得罪了？我儿子、我媳妇都没了。
2: 各位朋友，今天魏师傅在这里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让我们一起牢记交通法规，珍爱生命，拒绝酒驾。谢谢大家。
3: 怎么样，还行吧？
4: 行是行，就是太惨了。
1: 我媳妇儿子。
2: 哎呦，儿子，
4: 我叫儿子。哎哎，叫你呢，快，儿子叫你呢。
3: 逗我。
1: 儿子，
3: 没事没事，太感谢你们。
4: 哎呦，这我儿子，这事太惨。哎，我这小心脏。
5: 0303，
6: 我是03，请讲。
5: 滨海路西口50米刚刚发生一起机飞交通事故，可能有人员伤亡，请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6: 03收到。

0: 哎，你没事吧？怎么样？伤到哪儿了？啊？你说话呀！啊？
1: 我没事吧？
2: 你嗓子不行啊！
0: 没事，我送你去医院吧。
1: 不行，我不能去医院，
0: 还得去参加研究生考试呢，
1: 不然我直接努力全部白费了。
2: 你确定你没事吗？
0: 没事。啊，这样吧，你帮我打辆车，我谢谢您了。
2: 打什么车呀？上车，来。

小心！往前！前面注意安全！

0: 政委，
1: 哎，
0: 你们怎么来了？
1: 你可行了，你都烧了3天了，你把我给急的，我这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这3天你睡眠没进呢，哎呀，我这个小心脏啊！
2: 行，别提你心脏了，小霍。对了，这是你知青时的照片，一个过路的司机给你拍的，大伙都点赞，都说你呀。好样的，你看看。
1: 呵，看激动的，看把我们霍霍美的，哎呀，开心，啊！
0: 太丑
1: 哪样？是差点意思，
2: 你数嘛，这看，
1: 我跟你说，哎。皓月，哎，你心灵美，心灵美啊，才是最美的，懂吗？

0: 叫霍玉，大家可以叫我霍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问答环节。如果有疑问的小朋友呢，可以举手向老师提问哦。啊，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1: 小明。
0: 好，小明来问。
1: 斑马线为什么要叫斑马线，不叫老虎线呢？
0: 是这样的，大家看到的斑马线，它是一条一条的白色和黑色相交，也就是我们斑马身上的这个条纹的样子，所以叫斑马线，它不是老虎条纹哦，所以不叫老虎线的，好不好？啊，还有啊，再来。
1: 红绿灯为什么要叫红绿灯，不叫红黄灯呢？
0: 红绿灯呢，在整个交通状况中呢，红绿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红灯停，绿灯行，所以叫红绿灯。

0: 哎呦喂，美女警官之勤呐，今儿你值班啊？
1: 您好，请您配合我们的检查。
0: 啊？查什么呀？
1: 我们例行公务，查出酒后驾驶。
0: 查酒驾呢？
1: 是，请您配合我们的检查，吹一下我们的酒精检测仪。
0: 不是，是我呀，我是包老
1: 师。我知道是您，请您配合。
0: 哎，
1: 谢谢。
0: 不是，你怎么就不认识了呢？
1: 请您配合检查，谢谢。
0: 不是，今天怎么就这么严了呢？
1: 请您配合工作。
0: 不是，能不能不查呀？
1: 请您配合检查。
0: 不是，
1: 是吹，不是吸。
0: 不是，我这吹了呀，我这使多大劲儿呢？
1: 吹，谢谢。您别演了，我是让您吹，不是吸，也不是表演，谢谢。请您快点。您好，我们怀疑您酒后驾驶，请您戴上墨镜跟口罩，跟我下车。
0: 不是，我中午喝了一点点就，这中午喝了一点，这现在都几点了还有啊？
1: 请您下车。
0: 这今天怎么了这是？这么严了还？
1: 下车。
0: 不是今天怎么还这么严了呢？这是。
1: 这边
0: 不是咱们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吧？咱们不都认识吗？
1: 这边
0: 你说你都认识我，你说我就中午喝了一点儿，你还
1: 包老师
0: 啊，
1: 您的这个酒精检测是21，属于酒后驾驶。
0: 不是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因为我是中午喝的酒，我以为是晚上酒就散了。你看你也挺喜欢我，你也认识我对吧？就看在这份上，你说行吗？
2: 包老师，我本人呢是特别喜欢您，
0: 哎，这就行了。
2: 这跟您酒后驾驶是两码事儿啊！而且您这个按规定要扣12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
0: 别介呀，那12分我这本就没了，我得重新考你这，而且6个月。不是，你看你这么喜欢我的份上，你就看在这个份上，你就少扣2分，你少判2个月行不行？
2: 真不行，包老师。而且这要是我规定，我得扣1年呢。这酒后驾驶多危险呀！要不这样，您把这个酒后驾驶事故集拿回去好好看看，明天酒醒了以后啊，您找人把这个车给您挪走。现在您赶快上车吧，你说人来人往的，这样万一给您拍了照，啊，去吧。
0: 我进去。
3: 警官，你看见我老公了吗？
2: 你老公谁呀？
3: 就是长得长得那样。就是开那车的，
2: 哦，你说包老师啊，他在警车上呢，
3: 你们把他给抓起来了？
2: 我们没抓他，我们只是短时间的对他进行约束，你可以看他的，这儿呢。
3: 好，老婆，
0: 哎呦，老婆呀，哎呦，
3: 你都瘦了，
0: 我瘦什么呀？我这接受教育呢，我瘦了。我跟你说，美女警官，我刚才看了这事故，触目惊心呐。以前啊，我酒后驾车没有深刻的认识，现在我完全认识了。
2: 您现在理解啊也不晚。您说说，您要是开车出了事儿，您这大好前程不就都毁了吗？
0: 就是啊。
2: 这样吧，晚上嫂子也来了，您二位就赶快回去吧。
0: 啊，不拘我了。
2: 我们拘您干嘛呀？我们警察查酒驾呀，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抓人。我们还希望您多帮我们做做宣传，名人效应嘛。
0: 没问题呀，这活我接了。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机长。
0: 耶。
2: 哎呀，那嫂子快回去吧，外边挺黑的了。
0: 行了，让嫂子把车开走。
2: 去吧，
0: 你开哪个车呀你？

了。

0: 慧月，我有句话想对你说。你说吧，我想听。我写了首歌，专门给你写的。你唱吧，我喜欢。有一句话，我想对你说。 憋在心里已经很久了，岁月如歌，时间长河，我爱你呀，不能错过，今生今世一起度过，生死与共，无法分割。
1: 啊，这就是爱情。啊，这就是爱情。他唱歌呢，你跟他也唱。<笑>
2: 叫啊！
0: 哪儿狗叫？
2: 不知道啊。
0: 啊？
2: 人呢？
0: 是你小子！
2: 你们俩呀！<笑>

0: 哎呀，来了几天了，就觉得你们太辛苦了，在家待不住，就想给你们来当义工。
1: 行了，那您去站那个路口吧。
0: 好嘞，
1: 哎，行，
0: 辛苦了。
1: 没事。
0: 好，
1: 方老师，
0: 哎，
1: 您再吹一个。
0: 嗨，
1: 行，
0: 放心吧，等我先过去。
1: 哎，好嘞。
2: 哎，你不报老师吗？
0: 你咋在这儿？
2: 我是猴子派来的救兵，我是来救你的。救我？
0: 哎，
2: 你怎么还救我呢？
0: 救你！你看看刚才那自行车，你看见没？
2: 啊，
0: 嗖，你这门一开，开得快，嘣，一撞上，你看看这后果。
2: 我咋俩事儿呢？
0: 不开车厢，是不是？我告诉你，今天我教你个开车的方法，好吧？开车门子的方法。
2: 开门还有方法？
0: 那是啊，
2: 什么方法？
0: 来，你上车，我来教你。
2: 行，老师，请。
0: 来，
2: 我过去。
0: 你上去，来，我教你。 我今天教你这开门的方法叫合适开门法，什么叫合适开门法呀？用你离门最远距离的这只手去开门，它这样开门的时候呢，它身体有一个角度，这样的话你同时可以看后面。有时候啊，这反光镜里有盲区，你看到后边没车没人，安全了，你开门再下车，咱可不能图方便这一哈一怼开，嘣撞上了，这就出事儿了，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得嘞，
2: 哎，
0: 来，来，来这儿来。
3: 茄子，
0: 不行，咱手得空下来，来，安全，咱得安全，咱得安全啊，
3: 安全。

0: 哎，警官，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您站在这边，靠边上。
2: 霍云，我爱你。
0: 哎，警官，您还记得我吗？
2: 啊？
0: 啊，就是那天，我去考试，出了车祸，您救了我。
1: 哦，是你啊！
0: 啊，对对对，啊，那天多亏了您同事把我送到考场。
1: 嗨，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您考试考完了？
0: 哦，考完了，考完了。
2: 我去。
0: 哦，对了，这个花。

0: 我想送给您。啊，这个不好吧？啊，表示我的感谢，您就收下吧。行，那我就收下了。<笑>庄严，
1: 这是您朋友啊？<笑>
2: 对呀、啊，庄严。
1: 哎，你好。<笑>你好，你好。
2: 胡月，没打扰你们吧？
3: 打扰，什么意思啊？都有人给送花了，还什么意思？
2: 慧月，真没想到，一手托两家，一脚踩两条船是吧？不是的，庄严，你想多了。
1: 说我想多了。
4: 滨海路口警力注意，515肇事毒贩正驾车向滨海路方向逃逸，请注意拦截，注意拦截。

0: 你违章了，交警队就来了，还有个女的，有意思。
1: 我不就开快了点吗？
0: 那陪她玩玩呗。

0: 哪个交警队的？
1: 哪像交警队的啊？你去会会他。

0: 哎，你干什么去？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还敢起酒是不是？
1: 不是，我是来送花的。
0: 你送什么花？送花？你不是来办驾照的吗？办驾照在二楼，那边。
1: 哦，谁给我救命恩人送花的？
0: 救命恩人？
1: 哎，对对对。
0: 啊，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
1: 啊？
0: 男朋友。 我要代表交警的家属，感谢对我们交警的支持和理解。你的花，我代他领了，谢谢啊。
2: 我是你的。啊啊。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3: 是谁？
2: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4: 茅台1935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5: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6: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2: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3: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4: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5: 嘘，有证据吗？
3: 看你能关我多久。
0: 除恶刻不容缓，
6: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

0: 一手遮天了，
1: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2: 宋州长一路走好，
3: 你敢横行霸道？
4: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1: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5: 只要老爷子还在，
6: 配合，渭河就分不了天。
7: 这不是你心愿？
8: 我必斩草除根，
9: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10: 也不一定有人在操控，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11: 江武、张颂文、金世佳，
12: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13: 多少抓多少，绝不姑息。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大家对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哪个片段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我能够立刻想起的有两段，一个是四大才子在桥上的搞笑登场，还有就是唐伯虎在众多的新娘中寻找秋香的片段。我觉得好电影之所以能够被观众认可，就是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 它依然能够再被提起的时候，瞬间变成画面，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本周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重温《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精彩片段吧。
11: 他风流倜傥，诗画双绝，
14: 名官江南四大才子之首，没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11: 华府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佳人无意刘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14: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他就是秋香。
11: 为秋香，才子巧施苦肉计。
14: 小江，你怎么了？小江，小江，你不能死！啊！
11: 隐姓埋名，卖身为奴。
14: 小的，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英雄难过美人关，
15: 别逼我用绝招！
16: 小江，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但是我喜欢。
11: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
17: 唐伯虎点秋香，
18: 我是武警，最精锐部队的一员。
19: 生与死的战场，
20: 兄弟好身手，交个朋友。
19: 道不同，不相为谋。
17: 这么晚还不睡，等我呢？
21: 管好你的事，中国不是你肆意妄为的地方。
22: 来都来了，干嘛急着走啊？
23: 置身险地，舍命追击。
24: 既然你下不了手，我来帮你了结这个麻烦。
25: 边境红线不容侵犯，
26: 没有钱和传统，改变不了的道。
27: 你有你的道，我有我的信仰。
21: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使命。这次数到三，我找赞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 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

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

0: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1: 是谁，
0: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
2: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震了我衣。
0: 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3: 茅台1935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4: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0: 说，我们老大在哪儿？
1: 衙门里打算把我们老大怎么样？说。
2: 依法处置。
3: 不要打了。

0: 请您写信给志军大人，如果他肯放我们老大回来，我们就放你回去，这样两边不吃亏呀。
1: 我掌刑律，岂能为了本身的安危而玩忽国法？再说志军大人身为两江总督，怎么能受你们这般草寇的威胁，杀剐存留，但凭你们？
2: 张不清，两江总督就是你的亲爹，我就不信他为了乌纱帽不要他的儿子。
1: 家父知法如山，他绝不会跟你们这帮匪类交换人质的。我劝你们改过自新，马上把我放了，我绝不会计较你们对我个人好坏的。
2: 都快死了还说大话。老三，写封信给他爹，叫他派个人来换人了事。五天之后没有回音，先宰他的儿子，后烧他的两江总督衙门。
3: 要是他派兵来抄，可就麻烦了。
2: 有他儿子在，谅他也不敢。
4: 派兵来倒不怕，就怕他派金燕子来。
3: 哎，
2: 金燕子是什么来头？
5: 上一次我们被擒呢，就是栽在他手里了。
2: 好，我正要会他。

0: 伙计，
1: 哎，您吃点什么？
0: 四两虎骨木瓜酒。
1: 虎。虎骨木瓜酒。
0: 有没有？
1: 哎，没有您的。
0: 那么，来四两烧刀子，两碟下酒菜。
1: 是您的。
2: 辛苦了，
3: 我们一路上跟下来，就是他一个人。

0: 姐，我的酒呢？
1: 啊，来了。

0: 担当。
1: 别客气，老弟在什么地方发财啊？
0: 我在两江总督衙门当差。
1: 哦，差官老爷，嘿，失敬失敬。您来这儿有什么公干？
0: 找你说话。
1: 您认识我？
0: 你是上面胡祖干。
1: 好眼力。
0: 这封信是你写的？
1: 算是我写的，不过细则呢还要当面禀告您。
0: 愿闻其详。
1: 我们有张步青张大人的消息。
0: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1: 那好极了，我们老大现在扣在两江总督府的牢里，请治军大人法外施恩，免他的死罪，我们立刻就把张大人放回去。
0: 不然的话呢？
1: 不然的话，一命换一命告本。
0: 那你们哥儿几个的罪可就更大。
1: 哎，不谈这个，你们到底放不放我们老大？
0: 他作恶多端，一定要把他正法。
1: 你别忘了，张步青是治军大人的亲儿子，
0: 也是我的亲哥哥。
1: 既然这样，不谈了，你自个儿想想吧，啊。
2: 怎么样？他妈的，做了他！
3: 白眼狼，递坛酒过来。
4: 好。
5: 丧门神，没喝就醉了，这你得请客呀。
4: 好，我请。接着，
6: 别那儿愣着，我给你来条凳子啊。

0: 你们不请客，我请客。
1: 哎，我也凑一份。
0: 哎。

0: 小兄弟，钱得还给我呀。
1: 拿去。
2: 金燕子。
1: 正是在下。回敬你一杯。
2: 哎，不敢当，我就知道您是个明白人。
1: 戏法变完了，咱们谈谈公事吧。
2: 听你的。
1: 带你们归案，接扎那人回衙门。我求治军大人对你们从轻发落。
2: 嘿嘿，听见没有？
3: 行啊，你能带走我们就行啊。
1: 这么说你们不听我的？
2: 听你的，你得先跟我们去见二当家的。
1: 我想去的时候自然会去的。
2: 现在就得去。
1: 嗯。

0: 的手，我的手，哎，开门呢，哎，吓得我，吓得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开门，哎，哎呦，哎呦，我的妈呀，
1: 哇，哎，干什么呢？
0: 打酒，
1: 哎，待会儿再来，待会儿再来，
0: 引上来熬不住啊。
1: 好，去去去，
0: 好，
1: 蹲下，蹲下，别乱动。
2: 伙计，算账。
3: 是。
0: 掌柜的，这是哪一出？
4: 你别管闲事，快走，快走。
0: 哎哎，这么大雨，我怎么走呢？哎，你。

0: 这位先生账我付了。
1: 是，
0: 他今天走不了了。

0: 掌柜的。
1: 哦。
0: 给我找个干净的房，我不早了。
1: 公子，用不了这么多，
0: 剩下的钱给我买两匹马。
1: 哦，
0: 我一个人来，俩人走。
1: 哦，
0: 让你带路。
1: 哦，
2: 请。
3: 好，今儿三爷算栽在你手里了，咱们等着瞧。
0: 小面虎，你们回去商量商量，五天之内听你的回信啊。
3: 我再告诉你，五天之内不放我们老大，我要张不清的命。
4: 对，三爷不能饶他。
3: 少说话。

0: 这么说，这小家伙有两下子，
1: 就把他找到这儿来。
0: 那他是自投罗网。吃吧，吃吧，吃吧。
2: 各位施主，

0: 几位把分司大人藏在这里，万一出点什么事情，贫僧担待不起啊。
1: 喂，你想说话？
0: 哎，是是。可是贫僧田为本寺主持，你们几位住在这里，
1: 我们又不是冲着你来的。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了空大师他不在这儿。
2: 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0: 他说出去找个人，三五天就回来，求求各位施主，在他没回来以前千万别闹事，万一官府里啊。
3: 他那真的有毒
4: 啊！那施主帮我辞来吧，解药，解。
2: 你给他解脱解脱。
4: 你们也太狠了！
2: 我跟你说过多少趟了？不许你的徒弟到这个院来，下回再有这种事就轮到你了。老五，
5: 哎，
2: 夜长梦多，待会儿你带两个人去高升客栈把那小子捆来。

0: 谁？
1: 是我。
0: 你要干什么？
1: 睡不着。哎，咱们一块喝酒好不好？
0: 你喝醉了。
1: 没有。
0: 出去。
1: 我住的地方漏，你不嫌脏啊？我在这儿对付。
0: 给你。
1: 我出去，我出去，我走。我白天看见你爱打架，你可不能碰我。你要碰我，我就死在这儿。
0: 那你出去。
1: 走。好，我走，我走，
0: 出去。
1: 好心没好报。

0: 唱了半天，连你喝酒的钱都不够。
1: 今天我不喝了。
2: 哎，今天有没有酱肉烙饼吃啊？就是你馋，
3: 我也要吃酱肉烙饼啊！
2: 不行，
1: 好，咱们一定吃酱肉烙饼。老二啊，
4: 啊，啊，嘴猫，今儿个吃点什么？哎，
1: 给我们来一碟酱肉，十张烙饼。
4: 好，
0: 二叔，甭听他的，我们要四斤窝头，半斤腌萝卜，四两白干。
1: 白干不要了。
4: 不要紧，我赊给你。
0: 二叔，嗯，钱账还没有还清，不赊了。
4: 真是个好孩子。
5: 前辈，
1: 啊，
5: 端文前辈鼎力相助，晚上当面谢过。
1: 谢我什么？够不够？我看够了。
5: 昨天晚上要不是前辈引我出去，恐怕早就遭匪徒暗算了。
1: 昨天我喝醉了，哎，咱们吃炸酱面好不好？
6: 好，
1: 好，
6: 好。
5: 请问前辈尊姓大名？
1: 我叫醉猫。咱们准吃炸酱面。你有钱没有？
5: 钱？
1: 嗯，
5: 有有。
1: 哎，请我喝酒行不行？
5: 好啊。
1: 哎，不不不，我也不白要你的钱，我给你唱一段，唱得好就多给点，唱得不好就少给点啊。

0: 前辈，
1: 喝茶。
2: 谢谢这位少爷。
3: 谢谢少爷，少爷。
2: 哎，你们先过去，到那边坐着啊。哎，你们等着啊，我去叫啊。
0: 前辈既然知道我的事情，求你指点迷津。
2: 你说什么？
0: 我说前辈。
2: 掌柜的，把前头的账清了，剩下的存的柜上。
4: 哎，你今儿个可遇到贵人了。
2: 可不是嘛。
0: 前辈
2: 啊，
0: 掌门司大人下落不明
2: 啊，
0: 晚上现在心急如焚。
2: 嗯，
0: 前辈一定知道他把张大人藏在什么地方。
2: 哎，你这个人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啰嗦呀？
0: 我只求前辈指我一条明路。
2: 哼，我还走黑路呢。哎哎哎！

0: 谢爷，小姐，您在庙里头要处处小心啊。
1: 哦，为什么？
0: 啊，没什么，没什么。

0: 小姐，你求这个泥菩萨不如求我这个活神仙，我是有求必应啊。哎，小姐，别急着走啊，待会儿我预备点素斋跟小姐闭门参禅。
1: 我跟你素不相识，请你自重一点。
2: 金燕子，你认识我吧？
1: 好，无报，我正找你呢。
2: 哼，臭丫头，上一次老在阴沟里翻船栽在你手里，今天看你往哪儿走。

0: 住手！
1: 这儿是佛门禁地，小姐怎么能恃强行凶，随便杀人呢？
2: 我有职务在身，捉拿逃犯。
1: 哎，小姐，冤家宜解不宜结，咱们不如到后边去喝一杯，好好的谈谈。
2: 你少管闲事，你勾结匪盗也要连坐。
1: 难道令兄的性命也不顾了吗？啊？
2: 你是什么人？
1: 可惜小姐长了一对勾魂眼，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呢？
2: 你是玉面狐殷中玉？
1: 要不要咱们到后边去谈谈？
2: 我早就听说你人面兽心，无恶不作。过，要是你能痛改前非，跟我回衙门销案，我可以在治军大人面前替你说情，对你从轻发落。
3: 人长得漂亮，到底占便宜，到他这儿就从轻发落了。
1: 小姐的厚爱，我心领了。你别忘了，令兄在我手里，你早晚也得到我手里。
2: 你满嘴胡说八道，到临死还执迷不悟。来吧。
1: 你真的要打架，那咱们就比划比划吧。

他跑不远。待会儿你们到树林子里边把他捡回来吧。

0: 你把我拳头找我上大，你什么居心啊你？
1: 怎么不叫我前辈了？切得好，坟地改菜园子拉平了。
0: 要是不分是非，算什么前辈？你是名副其实的醉猫。
1: 醉猫说的话没错吧？叫你多看少动手，你不听，哼，仗着会两下的猴拳就跟人家打架，吃亏了吧？你呀，就是这点不好，不讲理，乱发脾气。来，我给你把毒，
0: 用不着你费心。

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2: 是谁？
1: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
3: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尽了我意。
1: 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0: 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4: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8: 他中了毒针，不出半个时辰一定晕倒。
9: 树林子附近村子都找遍了，范总，
8: 这么一大堆人让小丫头骗子打得鼻青脸肿，将来在江湖上传出去还有脸见人呢？
10: 我要是把这个小丫头逮着啊，我就……
8: 少说废话。老吴，
9: 哎，
8: 待会儿你带人去找，要是你找不着就甭回来见我。

0: 哎，这，
1: 哎呀，糟了！张国亮，现在没有办法了，我要用嘴给你把毒吸出来。

0: 对茂，你的艳福还真不浅啊。
1: 各位请屋里坐吧。
0: 不用客气。
2: 你们趁人之危犯什么英雄好汉？
0: 哎，你看，我们是好心好意来看你病的，怎么说起闲话来了呢？哎，哥儿几个辛苦一趟，把小姐抬回去吧。
2: 你们看，
1: 你少说话。五爷，这位姑娘的身子还没复原呢，您高个手吧。
0: 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躲开。
3: 哎，别动手。
1: 哎呦。
3: 妈呀！哎呀！哎呀！

0: 你们真是活腻了。
1: 哎！哎！哎！哎！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给您送诗社来了。
0: 诗社？
1: 您点说吧。

0: 谁叫你送来的？
1: 您赏点酒钱吧。
2: 快说，
1: 小意思吗？大热的天，我推了十几里路了。
0: 说
2: 你的，
3: 你在哪儿找到的这些诗生？
1: 树林子里头。
0: 你怎么知道把这些诗生送到这儿来？
1: 我认识五爷呀。
3: 树林子里头还看见什么？
1: 我看见一个小姑娘跟五爷打架。
3: 啊，小姑娘。
1: 啊。哎呦。
3: 你还看见什么？
2: 说啊，
1: 我路过树林子，看见这几位一个小姑娘打架，那个小姑娘就这么一来呀、啊、这几位就归天了。当时啊我都吓傻了。
3: 嗯，是的，
1: 那位姑娘啊叫我把诗首送给您，他说您至少能赏我五两银子，没想到

0: 我赏给你五两银子。
1: 哎，
0: 他告诉你什么？
1: 谢谢您。他说是什么针上的毒不厉害，没事儿，请您放心。
0: 哎，他还跟你说什么？
1: 他说叫什么燕子来着？哦，对了，他说跟您那桩买卖要有什么回信，告诉我就行了。哎，走了。您把石头卸下来吧。
0: 翠妹，你带我去见他。
1: 他说明天早上才跟我见面。
0: 在什么地方？
1: 这没约好。他说他来找我。
0: 老三，
2: 嗯，
0: 把他看住，把那帮小要饭的给轰出去。
2: 嗯。
1: 哎，我还没吃饭呢。
0: 少废话。
1: 哎呦，
0: 给他预备吃的。
2: 嗯，
0: 找智能给老五超度冤魂。
2: 哎。
1: 哎，三爷，那个小妞说的那桩买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喝你的酒，少管人家闲事儿。
1: 哎，
4: 三爷，两峰大师来了，二爷请您接驾去。
3: 嗯。看着他，吃饱了让他睡，别让他跑了。
5: 知道。别动。
1: 热呀，借扇子扇扇行不行？啊！
5: 叫你别动就别动。
1: 好，不动。刚才三爷去接什么了空大师，是谁呀？
5: 你又不认识，少问。

0: 这个不是那丫头干的。
1: 那么大师的意思是，
0: 那个要饭的是不是拿这个竹竿上边挂这个葫芦？
1: 是。
0: 哼，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 那么大师认识他？
0: 我出去就是为了找他。
1: 那个要饭的跟大师有渊源。
0: 哼，他是我的师弟。
1: 哎呀，那我刚才倒怠慢了他，看样子他不像个有功夫的人呐。
0: 他的功夫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不过跟我比起来，哼，还差那么一点儿。
1: 那么他的大号怎么称呼呢？
0: 他叫范大杯，因为他一天到晚喜欢喝酒装疯卖傻，有些无聊的人叫他醉侠。哼，
1: 啊，
0: 这五个人都是他杀的。
1: 那么是自个儿人误会了？
0: 误会，哼，师父临终的时候，他偷了师父的传宗之宝青竹杖，自奉掌门。我受了仙师之托，要杀了这七。

0: 喂，你怎么了？
1: 你要饭的呢？啊？
2: 跑了？他跑不了。

0: 前辈，您吃点东西吧。打庙里回来，你就唉声叹气的。我知道，一定有难言之隐。你已经帮了我的大忙，别为难了。以后的事，我自己去办。
1: 你办不了。

你把那块石头拿起来。不，那块大的。你拿那块石头啊，照我头上扔啊！来呀、啊，照我头上扔。

0: 要紧吧？哦，
1: 我的结束到了。
0: 啊，今天在庙里，你跟俞敏洪怎么说的？
1: 我师兄刁敬堂，就是庙里的了空和尚。
0: 那你就托他把我哥救出来吧。
1: 我们虽是同门，也是对头。他为了夺这只竹竿，争做掌门，

0: 暗地里害死了师父，这回要是碰上了，谁也放不过谁。
1: 他怎么又跟玉面虎勾在一块儿呢？
0: 他一向瞒着师父在外头作恶，他们两个臭味相投。
1: 既然这样，就应该把他抓起来正法，为老百姓除害。
0: 他的功夫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恐怕不是他的对手。他对我还有一段恩情，10年前我是个流浪街头的孤儿，是刁敬堂把我带到师父那儿去学艺。冲着这段恩情，我就一直躲着他。
1: 这样，我的事你别管了，我自己想办法吧。
0: 张姑娘，等一等。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你先回衙门把犯人见了，替张大人赎身。
1: 我不能跟他们私相授受，家父也不会答应。
0: 好在令尊大人还不知道这件事，你先去把犯人见
1: 了，
0: 我自有办法抓他回去交差。我把你们老大送回来，你们把张大人交给我，怎么样？
2: 这事既然前辈肯帮忙，那我们一定照办。
0: 好，
2: 那么在什么地方换人呢？
0: 南山狮子坡。
3: 您看什么时候合适？
0: 明天中午怎么样？
2: 好，一言为定。请。
4: 风吹雨打太阳晒，雁门。
0: 师兄，
5: 老弟，你还认得我？
4: 咱们俩有缘，谁也躲不开谁。
5: 几年没见，你还要饭呢？
4: 要饭没出息，比不上你披着袈裟造孽。
5: 嘿嘿，这是你师兄多年苦修来的。
4: 我看是师父的鲜血染红的吧。
5: 师父的打狗棒呢？
0: 青竹杖是掌门之宝，你问不着。
5: 我是青竹派嫡传大弟子，怎么问不着？
0: 哼，小弟奉仙师一命，天为掌门，掌管天下青竹帮36战人马。碰见本门中有为非作歹的人，不论亲疏，都要在帐下低头。
5: 哼哼，要碰见我刁敬堂呢？
0: 师父说，你看见青竹棒的时候，就是送你上西天的时候。
5: 哦，这么说老弟是要我的命？
0: 要你的命偿师父的命。
5: 既然是受了师父的一命，你还犹豫什么呢？
0: 大悲不敢忘却师兄救命之恩。
5: 你总算还有狼心狗肺，闲话少说，快把青竹杖交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不然咱们哥俩就比划比划，我能救你的命就能要你的命。
0: 请师兄宽限3天。
5: 想溜？
0: 因为我答应送张大人回衙门。
5: 死到临头还忘不了管闲事，
0: 请师兄格外通融。这件事你别

0: 往里插手。
1: 我才不管你们那些闲事。
0: 那么三天以后，咱们的事情一定有个了结。
1: 谅你也跑不了，就等你三天，去吧。

0: 范前辈，你这算什么？范前辈，你在江湖上是有名有姓的人物，怎么可以言而无信？
1: 这次是受人之托，没法子，各位就卖我个面子吧。
2: 姓范的，我可不含糊你。
1: 哎，
3: 范前辈，这事儿冲着您，我们不说什么。可是有一节，将来再有什么事儿，您可不能插手啊。
1: 好，你们的人情我记着，往后有什么事情我绝不管。
3: 好，哎，那我们后会有期。
1: 谢了。

0: 你先带人慢慢走，我到前边去看看。
1: 好，
2: 咱们来个瓮中捉鳖。
0: 嗯，
2: 从那边上吧，小心别伤了老大。
0: 嗯。

求生呢，进山了。

0: 大师，快捉住他！
1: 还不快走！
0: 啊，是，
2: 躲开！
1: 你小小年纪，何必赶尽杀绝呢？
2: 你是什么人？
1: 你不用管，那个要饭的呢？
2: 啊，你是刁敬堂？
1: 哼，哼哼，
2: 刁前辈，我劝你少管闲事。

0: 我还是送你上西天吧。
1: 啊，前辈，
2: 赶快带人走。
0: 老弟，你想清楚了吧？
2: 师兄，我想过了。从今天起，你退出青竹派，远走高飞。以往的事，我不追究了。
0: 范大贝，你是自取灭亡！
2: 还不快走，走开！
1: 前辈。

0: 范大贝，我算栽在你手里了，杀寡存留，但凭于你，你少跟我使什么阴谋诡计，我可不领你的情。
1: 咱们以后谁也不用领谁的情了，我告诉你，你最好找个深山背后隐姓埋名，改过自新，要不然的话，下回咱们俩人要是再遇见，可别怪我见下无情，怎么样？

老弟，我不奉陪了，你休想！嘿。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5: 是谁
4: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
5: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尽秒我已。
4: 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1: 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6: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丛林探险是我很想尝试却还没有机会挑战的一件事，我觉得在神秘的丛林里生存具有非常高的难度，需要同时拥有勇气和智慧。动作片《铁血娇娃》中就有五个来自大都市的女孩走进了原始丛林，她们身手不凡，各有所长，在这次探险的过程中她们会遇到哪些惊险刺激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0: 美女探险队深入丛林，
2: 你们是真的不可思议啊！
3: 认识我们之后你会发现更多不可思议。
4: 我们要去一片很神奇的森林。
5: 我是来卡塔丛林探险的，
3: 这里的沙石里有很多的矿物质呈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片山区里面一定有很珍惜的矿产。
0: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
6: 小心路面。
7: 他们打老虎用的不是普通的猎枪，他们不是普通的狩猎队。
3: 我觉得这片森林啊，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地。
8: The aura in the jungle, I saw them all over all enemies' weapons.
0: 注定的，这就是一场亡命之旅。
2: 天就快黑了，

0: 森林里到处都是危险，我把他们带出来，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殊死的较量在所难免，生死关头倾国加力，方显英雄本色。于南、安志杰、邹兆龙联袂出演。
1: 9月27日，周日中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铁血娇娃》。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
2: 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3: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4: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5: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6: 嘘，
2: 有证据吗？
6: 看你能关我多久？
7: 除恶。
8: 刻不容缓。
9: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说这篇了？
8: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10: 宋总长一路走好。
7: 你敢横行霸道？
11: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9: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12: 只要老爷子还在，
13: 配合，
9: 渭河就翻不了天。
13: 你
8: 蒙山信道，
13: 卧
8: 笔斩草除根。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9: 内部一定有人在操控。
8: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江武、张颂文、金世佳，
14: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揍一个我就抓一个。
15: 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姑息。
8: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16: 这些人想杀我，肯定不是因为我要退休。超级特工，
17: 你接连多次失败，差点让我们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
16: 你手里没人能除掉Logan，但我有。
8: 你是谁？
16: 困惑。
17: 我计划好的每一步行动，他都能预测到。
16: 他是谁？
8: 疑虑，我知道他为什么向你了，亨利。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他为什么偏偏派你来杀我？
17: 导演李安，
8: 他一直都在骗你，
17: 在动摇我的意志，
8: 我在拯救你。威尔史密斯，
16: 我们两个杀出去吧。
8: 玛丽伊丽莎白温斯特德。
16: 现在就得做个了结，真相只有一个。9月26日，周六中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双子杀手》。
18: 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办？
19: 我会直接帮助你。
20: 这个餐馆到底卖不卖？
21: 哎，你们等着！
22: 啊 ，Chinese boxing。

0: 鬼子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I think of a wonderful way to handle that 唐龙。
1: 在这个以刀以枪的世界上，唐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福星高照。
2: 9月2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猛龙过江》。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

0: 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地方上收缴的税金30人就会送达齐心镇，你亲自率领部署在镇内具有客栈接手。
3: 眼下第一道杀东青，你早就认出来，对不对？
4: 爹、yeah.
5: 这掌柜的不像普通人啊。
3: 你有实诚的把握，我不歪脑筋。
6: 老东西，今天我要让你们全家给我儿子陪葬。
7: 交不出掌柜子撵不走狼，死人得活着埋。
8: 人呢？把客栈给我烧了。
7: 我乃宁王特使，来此地奉命行事。
5: 怎么又冒出来个宁王特使？
9: 掌柜若是不出现，这笔账可得分摊到各位的。
5: 这不是有掌柜吗？
4: 他们要杀你。
5: 你帮他，那就是跟福王作对。
8: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替掌柜的保全你们两个。
10: 税金马车。
1: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11: 是谁，
1: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
12: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震秒我已靠。
1: 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13: 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14: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0: 掌柜的，我真的拿不出贡品了，这生意不好做呀，我总不能拿几口棺材上供吧。
1: 就是啊，掌柜的，我们的五米下锅了。
0: 就是啊，
1: 这土狼帮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掌柜的，帮帮我吧，帮帮我吧。
3: 各位街坊，各位街坊，我会想办法的。
0: 这大伙儿啊，可都指望你了。
4: 这样，大家先回去，关好门户，千万不要出门。余下的就交给我吧。
0: 掌柜的，这我等又叨扰你了。
4: 无妨，大家都不好过，先回吧。
5: 啊，谢谢掌柜的，
0: 谢了
5: 谢谢掌柜的。
6: 哎，掌柜的，本来就没有生意，咱们都快吃不起了。这回东西又少了点儿，咱们怎么应付啊？

0: 这就是贡品，啊！上面刚刚收完税，乡亲们也不好过，还请当家的高抬贵手啊！
1: 税金跟老子有什么关系？老子要的是贡品。当家的，得饶人处且饶人。 不要赶尽杀绝嘛！钱您收了，当家的，请回吧。

0: 掌柜的，这个月贡品我不要了，留着给我们守山，三天之后守山立人。哎，你们干什么？住手！哎，
1: 贡品月月给山上备着，女儿给我留下，人老了需要照顾。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3: 掌柜，没事吧？
4: 爹，不打紧吧？是他们欺负人在先。

0: 客官，多有得罪，小店现在恕不待客。掌柜的，兄弟我流落天涯，身无分文，劳烦掌柜了，借点银子应应急。你看我这小店，只能遮风挡雨，官来要税金。 肥来要贡品，兄弟若只是讨口饭吃，请上座。粗茶淡饭有一口，倘若得寸进尺，如何呢？恕不远送。天下第一刀，杀东青。
1: 你早就认出来了，对不对？阁下何意？
0: 我的意思是，见过我的人都得死。无冤无仇就要人命？你把我的通缉令贴在了你的门口，买我的命。
1: 这个事儿没个说，倒可不行。
0: 官府张贴的，与我客栈无关。贴在了你的门上，就与你有关。掌柜的，你是要想拿兄弟的人头和官家讨赏吧？
1: 你到底想怎样？
0: 掌柜的，听说过破财消灾这句话吗？
1: 姑且一个人头值1000两，3000两买你们的平安，还算公道吧？你这不是讹人吗？那我可就坐地起价了。3000两，3000两，在下。 若是没有呢？
0: 好说，那就拿你们的人头抵债吧。

0: 爹，爹，
1: 张贵，张贵，爹，张贵，这是他自找的，张贵，张贵，哼。

0: 掌柜的，有人吗？
1: 是。

0: 外面那匹马谁的？
1: 小人的。马鞍子下边毛都蹭没了，一天不奔波几十里地，也说不过去吧。
0: 这小店每隔3日要去县城上一批货。什么货？
1: 就只有县城才有的野兔、山鸡，还……
0: 这也不像是扒拉算盘珠子的手啊。嗯。
1: 你看，各位大人，这小子平时还干一些粗活、杂活，什么活都得干呢。
0: 杂活、粗活、杂活。

0: 爹，朕说将军不会为难咱们一个开店的吧？
1: 对呀，女儿，朕说将军专保地方安保，不会为难咱们这些小老百姓，你说对吧，大人？你看，各位大人，这事儿，有喜，快给各位大人备好房间。大人，那咱先歇歇脚，这边请。女儿照顾好几位大人。
2: 各位官爷，先好好休息。嗯。

李大人，这掌柜的不像普通人啊，与我们何干？影响到行动计划，就跟我们有关了。

0: 李大人，现在咱们可是同一条船上的人，讲规矩，有必要再核实一下。江湖上称爷，落得次要钱不要命。
1: 税金马车三日之内到达七星镇，
0: 你们只管办好自己的角色，只要将我把税金送到福旺手里，三千两银子，一个子儿不少你们。
2: 那可敲定了，不管有什么变数，银子不能少。
0: 我李延宗，从不食言。
2: 李大人，合作愉快。

0: 呀！
1: 你还真对我下狠手啊！我可是天下第一刀。
2: 天下第一刀，你也配？无赖，下三滥！
1: 我无赖？我手滑了，我不是故意的。是你爹运气不好，你再动我一下，你试试。
3: 少奶奶，少奶奶，哎呦，少奶奶，你松松手吧。你现在可是他爹，他要是没命了，你可以露馅了。啊，
4: 掌柜，有事需要帮忙吗？
5: 我在教训我女儿，就不劳烦大人了吧？
4: 果真无事。
1: 女儿，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知道了。
2: 爹，我错了。
1: 知道错了，以后还敢顶撞爹爹吗？
2: 我不敢了。
4: 等下给口饭吃可否？
3: 当然。
5: 几位大人，还请稍作休息。
4: 那就不打搅掌柜了。
1: 你别想伙同那个什么镇守将军，那几个人什么鸟样你不是不知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2: 我想你死。
1: 知道你想杀了我，不过没有十成的把握，你别动歪脑筋。把你们的命压在那几个官兵身上，一旦打起来，我先杀了你们俩。
6: 记住了，
1: 等这些官兵走之前，把戏给我唱好了。

0: 哎，思思，
1: 干嘛去了？我们把沙东兴卖给官兵。哎呦，
2: 这个镇守将军恐怕靠不住啊！万一他们袖手旁观，那倒霉的不还是咱俩吗？
1: 把沙东兴推进了替代的客栈门上，他们不管谁管，要不然他们有爹也不会死啊！
2: 现在说这个，恐怕……
1: 那你说怎么办？
2: 仇人就在眼前，我还得管他叫爹？哎呀，要是他们一听到沙东兴的名号就开溜。那岂不是把咱俩给卖了吧？再说今天你也看到他们那样了，那哪能靠得住啊？
1: 我爹尸骨未寒，我不能看到他们这么糟践我爹呀！
2: 我再想想办法。这帮官兵最好靠得住。倘若他们靠不住的话，那就咱们两个小老百姓怎么办？

0: 你爹揍你了，大虎，规矩点。
1: 掌柜的看起来不像是你的亲爹呀。我亲爹死了，我亲爹被杀都惊骇死了，几院大人管不管？
2: 女儿，不能乱说。沙东清可不好惹。据说沙东清是天下第一刀，我倒想试试谁的刀更快。
3: 最好不要惹事。掌柜的是老江湖，兄弟几个公务在身，不便之处，还得掌柜成全。
4: 自古民不与官争，小的有几斤几两，小的自己清楚。大人尽管放心做。

0: 小的耳聋眼花，听不清，看不见了。掌柜敞亮。女儿，照顾好几位大人，别出乱子。外面就交给你了，我去里面帮李德喜拾掇拾掇。你见过沙冬青？
1: 沙冬青可千刀砍不死，多少人想要他的命，你爹要是碰上他，算倒霉。
2: 陪我一宿，我替你报仇。<笑>
3: 大人，
2: 大伙，大人到了。我告诉你，他要是敢在外面乱说话，
3: 我真不客气了，
2: 说他不会乱来了。要不你先出去吧。什么？掌柜照例都得待在柜台，你这样老在厨房转悠，大人们会起疑心的。
0: 各位大人久等了。大人们，小店的菜味道如何呀？做法沉稳。 下盘扎实，掌柜的不是寻常百姓。
2: 哟，大人眼毒啊！小的年轻时候练过几天，全当闹着玩儿。现在嘛，那玩意儿早撂了。
0: 坐。嗯。

0: 哎，大人们喝呀，来来。
1: 好了好了，吃饭吃饭。
0: 各位大人先吃着，小的先去忙活。

0: 这人长得跟掌柜的有几分相像啊！我觉着不像，掌柜的没他胖。我感觉这小娘皮应该有冤屈，不然他为什么把这玩意儿丢我们脚下？
1: 你的意思是，沙东秦宝冲掌柜的，
0: 那他留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2: 没准就是路过。
0: 一般碰上官府的人，都不愿结怨。沙东青可值3000两银子。沙东青归你，小娘皮归我。
2: 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只管盯着李延忠，把钱落口袋里才稳妥。
0: 那万一沙东青也盯上了水晶呢？
2: 他最好乖乖扮演掌柜。
3: 这是人算不如天算，霉运都让我赶上了。不公道，不公道！你敲竹杠杀人，公道在哪儿？
4: 是你爹把我通缉令贴到门上的，我心里巧是写不踏实，哪有公道啊？哪有天理啊？
3: 又不是我们贴的，我们也不想惹我上身啊！
4: 你闭嘴吧你！这些人该休息了，我也该溜之大吉了。你瞪我干什么？ 你瞪我干什么？
3: 你把掌柜人杀了，我那么恨你吗？
4: 你还是多为你自己考虑考虑吧。那些人迟早对你霸王硬上弓，各由天命吧。

0: 掌柜的，给我出来，给土狼帮一个交代，要不然，
1: 老东西，今天我要让你们全家给我儿子陪葬。
2: 土狼帮这玩的是哪出啊？他们不会从血腥来的吗？
3: 土狼帮不敢动官家的东西，冲税金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跟这家客栈有瓜葛，这次不顺当了。
1: 你要是不出来，客栈给你烧了。
4: 晦气，晦气！这客栈真不是人待的地方，怎么招惹上了土狼帮呢？
5: 你怕了？为
0: 人你应该很清楚。
4: 谁怕？土狼帮所到之处鸡犬不留，我是犯不着跟他们结梁子。
5: 我是看出来了，天下第一刀就是个无赖骗子。
4: 随你怎么说。
1: 老东西，我滚出来。
4: 你说掌柜的得罪他们干什么呀？
2: 土狼帮的来要贡品，和掌柜的起了冲突，他们还想把梭梭带走。掌柜的为救梭梭失手杀了土狼帮的人，他们是来寻仇的。
5: 你不就是掌柜吗？
4: 我是杀东青。
5: 那你跟楼上大人说呀。
4: 我这样。不这样。
6: 李大人，外面这土狼帮怎么个事儿啊？
7: 亏你们还是江湖中人，几个贼匪就把你们吓住了。看看你们身上的衣服，别忘了我们是官。
1: 掌柜的，你给我滚出来，你要是不出来，这辈子都别想再出来。把马给我放了。

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退出去了，你怎么不早点掏枪啊？最后一颗子弹打掌柜的身上了。德喜，如果我倒下，我是说如果，凭你们两个人怎么应付这里里外外这么多人？官府的这几个人在屋里默不作声。
1: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个什么，真是我将军带的那三个人，绝不是官府中人。啊，
0: 那天和我交手的那个人，应该就是骆驼刺。
1: 骆驼刺，
0: 对，西北的一个刀客，要钱不要命，什么脏活都接，八成就是他。
1: 他们来这儿到底要干嘛呀？
2: 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总之不能依靠他们。这外面还有土狼帮的人呢，这怎么办呢？这
3: 土狼帮的人刚刚吃了亏，一时半会儿肯定是不敢进来。不过等他们再进来，我们的小命儿可就不大了。他们一定还会再进来的，敢进？
2: 又不是冲我们来的，慌什么？土狼帮要的是掌柜的。还有两日，税金就要到达，在这之前不要节外生枝。
1: 少大爷，疼不疼啊？
0: 无妨，小伤。
1: 还流血吗？不流了。
0: 我还是给你上点药吧啊！掌柜的事儿，我不是故意的。害你没了爹，现在还得管杀父仇人叫爹，这事儿是个人都做不到。
1: 少大爷，梭梭是掌柜的收养的。
0: 梭梭八岁那年，流落到这里，无依无靠，是掌柜的收养了他，要不然他也不可能活到现在。他刚到这里的时候，有那么一两年，不跟任何人说话，掌柜的待得跟亲闺女一样，谁能想到，今天会变成这样？
4: 他想杀我，我不怪他。 我以前也有一个女儿，你有个女儿？
0: 对，我说的是以前。我女儿两岁的时候被土匪，
4: 如果她还活着，应该和苏苏差不多大。不说这些了。
1: 这个你拿着，替我给掌柜的捎点纸钱，是我对不住他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替掌柜的保全你们两个。哎，苏苏，
4: 你要干什么？
5: 我爹还在里面，我不能不管他呀。
4: 我知道你爹在那儿躺着呢，可现在时机不成熟，内有火有狼。
0: 时机允许了，我替你料理你爹后事行吗？对呀，苏苏，他说的对，等时机允许了。
6: 李德喜，你忘了掌柜怎么对你的了吗？
0: 小点声行吗，我的姑奶奶？
7: 都不出来是吧？把客栈给我烧了！
0: 土狼帮听着，我是福王特使，我来此执行公务。 你们与客栈的恩怨与我无关。

0: 要是胆敢放火烧几本大人，就是以福王为敌。老大，咱们土狼帮镇武总监和关家相安无事，更何况这次来的是王府的人，一旦破裂，我们可真的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1: 我儿子的命呢？
0: 老大，跟关家打交道，得讲究策略呀。
2: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镇武大哥，给我点时间，我来处理。
3: 我们不惊扰几位王府特使，也希望特使大人也不要插手土狼帮的事情。我们要的只是掌柜的。
0: 你们凭什么给我讨价还价？我告诉你，最好不要来打搅本官。
3: 大哥，忍，千万忍住！烧帮主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帮，但不是现在，否则烧帮主白死，兄弟们的命也得搭进去啊！
1: 我要是报不了，你给我儿子陪葬，一只苍蝇都不能放出来。

0: 还真得想个辙，土狼帮如果是进来，还真是挡不住了。如果落在土狼帮的手里，咱一定会死得很难看的。
1: 大不了鱼死网破。我还不想死呢，你瞪着我干嘛？
2: 土狼帮要的是你爹呀！我还真得借你爹的尸首一用。
3: 你敢！
2: 不把你爹的尸首交出去，咱都得死！我现在不是跟你商量。见不着兔子不撒鹰，交不出掌柜子撵不走狼，死人得有活人埋，明白吗你？
3: 谁也动不了我爹。
2: 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起开！
3: 夏冬青。
2: 人呢？掌柜的，哎哎，苏苏，苏苏，你找死啊！
3: 我找我爹。
2: 别再招惹事儿了，为了你，我已经跟土狼帮结梁子了。
3: 我总得知道他是死是活呀！
2: 我已经救过你两次了。
4: 我从来都没想让你救过我，从现在开始，不用管我了。小心！
5: 我是来给我儿子报仇的，是吧？是。他们的事与我何干？完了！小命了这儿了。
4: 沙大人，沙大人，你也吓唬吓唬他们。那几位大人不是福王府的特使吗？您就说你是宁王府的特使啊！宁王的军营就驻扎在三十里地外，这些兵将的常来这场吃喝。反正土狼帮也没见过您。沙大人，沙大爷，
6: 给我上！
2: 看清楚了，我不是掌柜的，
6: 我乃宁王特使。
4: 来此地奉命行事，
6: 宁王特使，你们好大狗胆，敢与宁王作对！怎么又冒出来个宁王特使？宁王大军开拔过来，踏平你们的狗窝！
4: 我不管你是哪一路特使，方才已经说好了，我们江水不犯河水。
6: 方才那是福王特使，本大人是宁王特使。你们瞧不起宁王，这里可是宁王的地盘。
4: 敢在这儿闹事儿，让你们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
6: 特使大人，莫动怒，咱们有话好讲。我们要的是掌柜的，掌柜的死了，
4: 那总得让兄弟们见见掌柜的尸首，
6: 要不然我等空手而归，实在没面子。
4: 敢和宁王的人讨价还价，你也算头一个。本大人现在有要事在身。 不与尔等计较，等本大人要事作罢，你们拆了。

下客栈，本大人也不管你们，都给我出去！出去！不然，把你们的狗窝荡平了！你是在挑战本大人吗？

0: 李大人，您是有什么事情没跟哥几个交代清楚吗？需要跟你们交代吗？需要。劫官府税金，哥几个知道是多大的罪。我们还杀了官兵，现在又冒出个宁王特使。大人，您的事我本不该过问，可这么大的事，万一被人盯上了，两边全是王，我们冒的风险太大。
1: 你也知道我的事情不该过问，动动你的脑子。他说是宁王的人，你就信？
2: 大人，您不也在怀疑吗？此番这税金，就是个烫手的山芋。
3: 宁王府要开销，福王府要截留，宁王我兵权，福王是储君，这本府哪头都得罪不起呀！
4: 不然，先顾宁王府。这宁王脾气暴躁，况且他手下的人都是戎马之人，轻则动动拳脚，人头落地。这万一……
2: 得罪了宁王府的人，咱这地方上可担不起呀！大人，听说皇上极可能立福王为太子，那福王可就是未来的皇上。唉，要想两头都不得罪，就得多收税。这如今地方上收缴的税金。
0: 连本府的开支都不够。不管怎么说，这孝敬上面，还一点都少不得。哎，要不然一加一半，
3: 就这点税金，一头都不够，还分两头。到时就怕两头都得罪。
0: 那以你的高见呢？卑职不敢，卑职只是认为。
2: 只能雇一头，至于雇哪头，大人听多。李延忠，你可别给本府耍滑头啊！地方上收缴的税金，三日内就会送达齐兴镇，你亲自率领部署在镇内具有客栈接手，可千万别让税金马车落入贼匪之手。至于雇哪头？
0: 等税金马车到了本府手里，再做打算吧。卑职明白。
2: 李延忠，你从宫里带罪出来，如果办成了，本府一定上报朝廷，为你将功折罪。
0: 谢知府大人。如果他是宁王的人，也知道我们在这儿。
5: 为什么要亮明自己的身份？告诉我们，别打税金的主意。
6: 是真是假，试试不就知道了。掌
0: 柜的，冒充王府的特使，可是杀头的重罪。
5: 大人所言极是。您是有什么怀疑吗？
0: 宁王只委派过一任特使，而此特使。 正是在下的同门师兄，
5: 我可没有您这么个师弟呀。大人有所不知，宁王不仅只有一任特使。

0: 特使公函，劳烦大人出示一下。你配吗？宁王的大军就驻扎在三十里外的沙陀镇，大人大可到宁王的大军营里一探究竟。对了，大人，您的这三位手下看着可不像王府里的人呐。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2: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是谁？岁月畅想。浪荡。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
3: 凉风轻轻吹，度秋云真渺，我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4: 茅台1935，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心境无界，喜字相逢。这世界有很多之路，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 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
5: 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7: 路子那无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老大，咱杀进去吧，这起咱兄弟们可受不了。
10: 是啊，
11: 是啊，老大，
12: 杀进去，
13: 杀进去，
14: 老大。
15: 小不忍论大魔王，
16: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17: 一句话就把咱们打发了。掌柜的定然躲在里边，借助福王宁王的风头来压咱们。土狼帮没吃过这种哑巴亏，老子咽不下这口气。
18: 老大，全天下人都怕王权，尤其是宁王，他的军营可离这儿不远，咱们谁都惹不起啊。
17: 土狼帮就好惹吗？逼急了我，让他们一个个的停尸。
19: 我有一招，你不能真的是宁王特使吧？你脑子里有浆糊吧？不是你让我假装宁王特使吗？
17: 你演的也太像了，你咋知道宁王府那么多事儿了？
19: 我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我就是没见过，我也听说过吧？哎呀，我累死我了，我睡会儿啊。
9: 你别睡，有成。

打扰了各位，我们土狼帮和聚友客栈的掌柜有点江湖过节，今儿来和掌柜的盘盘道，各位。

0: 掌柜给掌柜的传个话，掌柜的只要乖乖的出来，这笔账就算结了。掌柜若是不出现，这笔账可得分摊到各位的吧。交出掌柜，万事皆休。你们说，该不该交出掌柜？
1: 交出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子！掌柜 家的啊！你们现在，
2: 你别说这些了，我们要掌柜子交出来。
1: 你们谁家没受过掌柜子
3: 亲？说这些没用，
2: 别说这些了，我们要掌柜子。
1: 你们还有良心吗？啊！
4: 出去！出去！气死了！这帮人怎么这样啊？
5: 是我小看土狼了，他们居然还会煽风点火。
6: 掌柜，土狼帮要的是你。哦，对了，你是宁王的特使，这于情于理，你是不是该出去给百姓一个交代？
7: 你少阴阳怪气的，你不也是福王的特使吗？你现在不也像缩头乌龟一样？
6: 这可是宁王的地盘，对吗？
7: 对，是宁王的地盘。可是我出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啊，土狼要的不是我，是钱掌柜。
8: 这丫头之前说过，她爹让天下第一刀沙东青给杀了。不知道阁下认不认识沙东青啊？
7: 沙东青啊，不认识。不过听说西北道上出了一个要钱不要命的快刀手骆驼刺，我倒是听过。
8: 听说。挡骆驼刺财路的人都去见阎王爷了，
7: 是吗？
6: 你们宁王府的人冒充掌柜的，有何贵干？
7: 奉命行事，恕不奉告。

0: 你说，那些人真要给掌柜的交出去啊？
1: 沙大爷，这土狼帮的人平时就知道欺负百姓，还要给他们上贡品。要不是掌柜的出头，他们一个个哪有好日子过？现在这危难时候，啊，一个个都逼到门口来了，还要把掌柜的给交出去，这是人干的事儿吗？这叫什么？这叫忘恩负义！
2: 别说了。
3: 你说你怎么话这么多呢？
4: 不是你问的吗？
3: 哎，回来，让他自己待会儿。

0: 李大人，方便聊聊吗？李大人，土狼帮围困客栈，水晶马车还进得来吗？
1: 急什么？让土狼帮再杀一批，事后我出面，既解决了土狼帮，还能替福王在皇上那里参上一本。 这镇上的血案，可都是宁王的人一手造成的。我不但能将税金送到福王的手上，还能将福王的对手扳倒。之后，我们等着税金马车的到来。

0: 这不是一本万利，那你怎么解决土狼帮？他们得不到掌柜，是不会轻易离开的。很简单，这不是有掌柜的。
1: 谁呀？他们把你当成宁王的人了。宁王的人，他们也敢杀？
2: 就是因为把你当成宁王的人了，好像因为官府一笔税金，福王和宁王的人都在争夺这笔税金，所以你就是他们的死敌。我得跟他们说清楚啊！我不是宁王的人。
1: 这件事情能说清楚吗？
2: 大不了鱼死网破，绝不能坐以待毙。这客栈我们是待不下去了。 有机会，我们一起跑。
0: 我不能走，我爹还没着落呢。

0: 你是在找我吗？原来是特使大人，我以为是狼崽子进来了。二胡，看见狼崽子了吗？
1: 追了半天，狼崽子好像跑了。我也察觉，似乎是狼崽子进来了。打了半天，原来是几位大人呢。看来今夜不太平啊。特使大人，对不住了。
0: 无妨。这世道不太平。
2: 多加小心点为妙。刀枪不长眼，伤着谁也不合适啊。特
3: 使大人说的是，三个人连一个人都对付不了，还说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骆驼刺三兄弟，
2: 徒有虚名。
0: 再说一次，你要是觉得我们不趁手，你可以自己来。我要是能自己来，要你们三个干什么？那可是3000两银子，不是白给你们的。到现在我们可一个子儿也没见着。你要不是朝廷的人，我早豁了你了。
2: 就凭你。
3: 你镇朔将军不过是个芝麻大的官儿，你不就是想带着税金到福王那儿讨个官儿生吗？没错。我求魏，你们求财，这税金明天就到。知府大人盯得紧，还望几位高手明天把戏演好。
2: 我们可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不是吗？二胡。

0: 有命赚还得有命花。李延忠是个老狐狸。
1: 还有那个宁王特使。
0: 你还真信他是宁王特使啊？你们还记不记得之前掌柜的女儿说过他爹被人杀了，还把通缉令给了我们。
2: 如果他真是掌柜的，那百姓和军士一定能认出来。
0: 他就是沙东青，我们是求财的人。李延忠要是言而无信，税金马上我们自己结。再不济，沙东青不也值3000两吗？但是我们先保税金。
3: 不出差错，税金明日就到。
1: 但是土狼帮还在外边，税金马车进得来吗？
0: 有办法，我们把他们三个全杀了，沙东青留下来领赏，掌柜的女儿和店小二交给土狼帮，他们报了仇自然会离开。
2: 我先把沙东青干了。
1: 掌柜和那女的，我现在就去把他给做了。
0: 先别着急动他俩，要是引起沙东青的警觉，这事不好办。
4: 再这么下去，我就真的撑不住了。我要是撑不住，你们俩也活不成。他们肯定会灭口的，更何况你已经被盯上了。
5: 他们要是敢动手走的话，我就跟他们拼了。
4: 你拿什么跟他们拼了？
6: 拿命。
4: 你还是把你那条小命留着吧，把梭梭照顾好了。
7: 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又不是我爹。
4: 我现在就是你爹。你看什么？给我打碗水去。

0: 天下第一刀又怎么样？还不是要我李德喜给喂水？长得又老又丑的，竟然敢得罪伙夫，不怕在他碗里面吐口水吗？当然，我李德喜不是这样人，我堂堂正正的。
1: 这是要去哪儿啊？你帮他，那就是跟福王作对。我们很有理由把你们关进大牢，
2: 扔到牢里，所有酷刑挨个尝一遍，怎么样？
3: 让你知道我是怎么折磨这个小女人的。
1: 现在就看你们两个站哪头了，福王还是那个通缉犯，还有，我知道他就是沙冬青，我们还知道，就是他杀了你们掌柜的。你不想给掌柜的报仇吗？趁他睡结实了，冲他脑袋来一下，既帮掌柜的报了仇，也算为福王出了力，多好啊！并且我答应你，外面土狼帮那些人我帮你解决。能不能解围，全看你了。
4: 李德喜，你怎么在这儿啊？快给大人们准备点可口的饭菜啊！来，
5: 请稍等。
4: 你让你给我打完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走，
6: 走错了。
5: 他没有伤害你吗？
6: 没有，没有。
5: 把这个拿着。
6: 这是什么呀？
5: 做一锅狗肉汤，把这个撒进去。
6: 不行，杀狗这事我干不了，锁子会杀了我的。

0: 我好难啊！我们到底应该站哪一边？
1: 我们哪边都不站。
0: 苏苏，我好难受，真的太难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1: 德贤，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事儿。我得赶紧出去了。

0: 来来来来，这是小店专门为各位大人准备的狗肉汤，大家尝尝鲜呐。
1: 公事归公事，不吃饭不行啊。咱们出门在外，凡事讲究个以和为贵，对吧？狗肉汤，够素的。
0: 咱这个伙计呢，能把这素的做出肉的味道来。我还是喜欢喝肉汤，要不你来？哦，不不不，这是专门为各位准备的，还是你请。李特使，主要我们都不饿。
1: 您看，还是您请，
2: 关你什么事？

0: 很鲜呐。啊，几位大人啊，小镇啊有点小，哎，这个几位大人多包涵。嗯
1: 嗯，张师兄，我这些菜呀，给大门准备都是最好的啊。嗯，
0: 不做的，都尝一尝吧。啊，
2: 吃个饭搞得这么紧张，来来来，大家一起。
3: 沙掌柜，喝一口吧。

0: 来，一起喝。
1: 姑娘，你陪我喝一杯。
2: 哎呦，大人，大人，这梭梭他不会喝酒啊，我来吧。
1: 喝这个，
2: 啊，好，好，好，我来，我来。
0: 德喜，你怎么还光顾着自己喝上了呢？梭梭，快给几位大人再拿一坛新的来，这个没有了，我先跟他到后面忙活去，你们继续吃，请坐。

0: 我血！
1: 站！啊！

啊！

快走！啊！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别打了，你忘了我们来干什么？
1: 税金我不要了，我兄弟的仇必须报。
2: 有的事，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老子的命老子自己说了算，仇今天必须报，谁拦我谁死。

包括你。

0: 看。
1: 呀，呀，这，
0: 看，
1: 呀，
0: 四哥，
1: 疯了。

0: 云，林叔，知府大人已上报你的所作所为，你结党营私，残害下属，现我奉知府之命将你缉拿归案。
1: 赤心马车，我的赤心马车呢？
0: 好大的胆子！我就让你死个明白。为了安全起见，知府大人。 已经安排税金经由水路转运至皇城，税金马车不会来了。斩！活见人，死见尸，带走。
2: 去，掌柜的，对不住了，害你挨了一火中，
3: 谢谢你救了我女儿，
2: 也了了我此生的遗憾。 值了，那我不欠你了，不欠了。

身时间，孤身一人到现在，也曾有过美好。我不相信来世。

只因此生都过不好，若有来世，希望有缘分早遇见。我也该走了，世间不容我，只能向死而生，这也是最好的方式。

0: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1: 是谁，
0: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2: 茅台1935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3: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

0: 花红耀叶，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如果要说到老牌打星，我首先想到的呢就是李小龙。他是第一位将中国功夫推广至全球的人，至今仍在全世界有着极高的影响力。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由李小龙自编自导的功夫片《猛龙过江》，就让我们走进影片中，再次见证他的魅力和风采吧。
2: 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办？
3: 我会直接帮助你。
4: 这个餐馆到底卖不卖？啊，
5: 你们干什么？
6: 啊 ，Chinese boxing。
7: 功夫
8: 我们打败洋鬼子，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9: I think of a wonderful way to handle that 唐龙。
10: 在这个以刀以枪的世界上，唐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福星高照。
0: 9月2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猛龙过江》。
1: 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11: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12: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13: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14: 嘘，有证据吗？
12: 看你能关我多久。
0: 除恶刻不容缓。
15: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12: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16: 宋组长一路走好。
0: 你敢横行霸道？
15: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17: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18: 只要老爷子还在，
19: 配合渭河就翻不了天。
20: 你蒙人心啊！
0: 我必斩草除根。
15: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21: 也不一定有人在操控。
22: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0: 姜武、张颂文、金世佳，
23: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15: 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姑息。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24: 生命需要充电，
25: 生活需要节电，
2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

0: 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能进我公司偷我的东西，这个人不简单。
2: 这犯了罪的人，他掩盖不了真相。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这个周末档啊，恰逢中秋佳节，影院的新片也更加精彩纷呈。犯罪电影《老江湖》由刘玉、李泰格执导，于谦、梁家辉主演。即将退休的民警景有正在查案的过程当中，发现所有的疑点都指向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身份悬殊、立场对立的两人展开了一场生死博弈。
3: 就算是条狼，我也得把你抓住。
1: 我定死了你，救命。
4: I know I said no more surprises, but I was really hoping to pull off one last one.
0: 电影《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本周迎来了重映。幸存的复仇者们在宇宙半数生灵湮灭之后，逆转时空迎战灭霸。除了正片之外呢，影片还为观众抢先解锁了《复仇者联盟五》的独家前瞻。 X 战警、神奇四侠、雷霆特工队等英雄阵营将跨宇宙集结，入局这场空前对决。新旧英雄汇聚，正邪格局重塑，漫威电影宇宙的全新史诗篇章即将正式拉开帷幕。
5: We're going to need a miracle. Hey, pal.

0: My name is Connor Burke. I'm going to be going on a journey to Shanghai, China.
1: 纪录电影《明月照他乡》正在热映，影片聚焦六位外籍留学生，讲述了他们扎根上海、奔赴中国各地求学追梦的完整轨迹。有人坚守医者理想，立志助力全球医疗的发展；有人呢，深耕学术前沿，探索人文哲思真谛。有人跨越山海，在陌生的土地找寻自我价值。镜头记录下他们的热血、坚持与蜕变，以个体微光汇聚成全球青年的逐梦群像。
2: 欢迎回家，学生们。
1: 3D 恐怖电影《死亡禁区实录》由《鸳鸯楼惊魂》的导演王胜赫执导并编剧，邓家佳、苏小丁、海璐主演。影片围绕着一支临时组建的搜救小队展开，他们深入废弃园区，原本为寻人开启的直播逐渐变成了一场无法退出的惊魂实录。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就需要打开196电影网，为您网罗新片动态。
3: 我们离开这儿吧，
4: 丽姐，
5: 救我！
1: 在本周上映的老江

0: 湖中，于谦与梁家辉实现了首次银幕合作，一个呢自带烟火气松弛感，另一个呢则以极具辨识度的狠角色气质坐镇，两位老江湖反差极大，为故事的情节带来了天然的张力。这样的银幕组合其实观众并不陌生，近期空枪、蜀道三接连上映，一股新的创作趋势也逐渐显现，香港黄金时代的老演员们正以深度合作的姿态融入内地班底，担当核心角色，全程的参与叙事，用沉淀数年的表演功底与内地合作碰撞出全新的银幕火花。梁家辉是内地犯罪题材导演最信赖的王牌，从《冰河追凶》里首度饰演内地警察，在极寒环境下展开缉凶，到杨紫执导的《捕风追影》里的冷静狠厉的反派影子，与神秘跟踪队进行生死搏斗，再到《空枪》当中城府极深的富商陈辉炎，《老江湖》里的金融大鳄，他塑造的角色可以说是千人千面。演警察呢，有着极致的专注和追查真凶的执着；演悍匪的时候呢，有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而演大亨的时候，又有着疏离的贵气；演江湖人物又自带几分岁月沉淀。除了犯罪题材作品，梁家辉还在《我爱你》当中和叶童搭档，饰演一对相濡以沫、至死不渝的恩爱夫妻，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生死相随的誓言，细腻演绎令观众动容。功夫巨星成龙也在加速地拥抱内地班底的创作，《捕风追影》里他与梁家辉上演双雄对决，既保留了标志性的动作喜剧风格，也交出了近年来最扎实的文戏表现。到了《过家家》里，他干脆收起了拳脚，饰演一位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孤独老人，用生活化的表演打破了观众对于他的固有印象。从功夫 IP 到温情小品，成龙饰演角色的不断切换，正是香港演员主动跳出舒适区与内地叙事深度融合的缩影。惠英红无疑是近年来跨界融合最具代表性的女演员，从韩延执导的《我爱你》当中倔强要强的孤寡老太，到《空枪》里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江湖女性，再到《蜀道三》中偏执又心碎的母亲战玉梅，她总是能够精准地适配内地创作者的现实叙事，用感染力十足的表演完成了每一次角色的塑造，带给了观众无限的惊喜。任达华在申奥执导的《用武之地》中饰演深陷战乱的华侨商人周伟杰，没有观众熟悉的帮派枪战，只有绝境里的隐忍与周旋。任达华用张弛有度的表演展现出了普通人在战火中的求生本能，也证明了香港演员不止于类型片，更能够扛住现实主义叙事的重量。年轻一代的香港演员，比如说《空枪》里的魏诗雅，《消失的她》当中的文咏珊，《长安的荔枝》里的刘俊谦等等，也都深度地参与进内地的制作，贡献了超出预期的精彩表演。不论是从港片黄金时代走来的一批老戏骨，还是带着成熟的表演经验和类型片功底的中生代的香港演员，当他们遇上内地蓬勃的创作土壤和多元的题材视角，这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在银幕上悄然发生，华语电影的全新可能也正在这样的碰撞组合里慢慢的生长。
1: 你害了这么些人，我也得把你抓住，
2: 就是巧。
0: 中秋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也是家庭团聚的日子，人们通过赏月、吃月饼等传统习俗来感受节日的欢乐氛围。中秋佳节之际，不妨和我一起来盘点电影里那些难忘的中秋与明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亮本身其实就被赋予着团圆、思念等美好的寓意。电影《岁月神偷》里，两个小小的双黄莲蓉月饼是一家四口期盼已久的甜蜜滋味。动荡年代里，经历过生活的暴风骤雨，平安相聚就是最大的幸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难知皆陌生之谜。

给舒柔写信，用一句“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写尽了思念与乡愁。云边有个小卖部里的中秋夜，刘十三、成双、外婆王莺莺和球球组成的一家四口相聚于小院的桂花树下，一顿团圆饭定格了最美好的记忆。除了传达中秋佳节相聚一堂的喜悦心情之外呢，圆月也总是会出现在和爱情有关的电影故事里。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穿过月亮的旅行，故事就发生在中秋节当天，伴着动听的口琴声，月亮也被两人双向奔赴的爱情所感动，终于从乌云里探出了头。两心相爱心相悦，有情人儿成双对。月圆之时也会让人想起古装爱情电影《花好月圆》里那首经典的《花好月圆夜》。伴着烛光赏月，在两情相悦的甜美氛围里，月亮也格外的明亮。其实不只是国产影片，海外电影同样喜欢围绕着圆月来讲述故事。《月色撩人》里月光笼罩下的城市越是沉静平淡，洛丽塔和罗尼的心就越是躁动不安。在撩人的月色中，主角们用眼神来互通心意，冲破世俗的阻碍。ET 外星人里艾略特用自行车带着外星人从巨大圆月前飞过，定格科幻电影对于童真善良最精湛的描绘。除了真人电影之外呢，圆月也经常出现在动画电影当中，展现更多的奇思妙想。神偷奶爸里的格鲁为了当上第一神偷，决定实施偷月计划。飞奔去月球里的小女孩为了儿时的传说，竟然造了个飞船去月球探险。而在短片《月神》里，阴晴圆缺的背后是整个家族代代传承的付出。在中秋月圆之际，就让我们通过一支短片来共赏电影里那最美最圆的月亮。

2021年中秋夜，一轮明月自深圳湾升起，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自此成为了无数人中秋的约定。不久前落下帷幕的2026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用一个个承载着音乐与诚意的舞台，深情讲述了粤港澳大湾区、中华民族乃至全球华人的美好故事。星光不停，好歌不断，

这个中秋不妨跟我一起用一支视频来回顾晚会的精彩瞬间。同时呢，你也可以登录1905电影网观看今年和往届的完整舞台。

0: 超级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本周重磅重映。七年前那句“复仇者集结”犹在耳畔，七年后啊，这场终局之约在大银幕上再度兑现。2012年首部《复仇者联盟》电影上映，神盾局指挥官尼克·弗瑞召集各方超级英雄，组建了一个史上最强的联盟，以抵御黑暗势力的侵袭，拯救世界于水深火热之中。初代复仇者联盟由钢铁侠、雷神、美国队长、绿巨人、黑寡妇、鹰眼组成，他们合力战胜了以洛基为首的邪恶势力。而在此后的几部续集作品当中呢，复仇者联盟面对了奥创、灭霸等威胁，经历了牺牲和迭代。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当中，既有英雄并肩的热血沸腾，也有落幕告别的动容不舍，每一个定格的名场面都承载着观众的青春与热爱。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支视频一起走进充满热血与感动的漫威宇宙，重温复仇者们挺身而出并肩作战的高光时刻。
1: And I am Iron Man. What the hell?

0: reward.
1: All right, hey. All right, good job, guys. Let's just not come in tomorrow. Let's just take a day.
2: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2: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3: 嘘，有证据吗？
4: 看你能关我多久。
5: 除恶，刻不容缓。
6: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7: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8: 宋组长一路走好。
5: 你敢横行霸道？
6: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9: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10: 只要老爷子还在，
11: 太阳，渭河就分不了天。
12: 你个蒙人心的！
5: 我必斩草除根。
6: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13: 背后一定有人在操控。
14: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15: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1: 如果要说到老牌打星，我首先想到的呢就是李小龙。他是第一位将中国功夫推广至全球的人，至今仍在全世界有着极高的影响力。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由李小龙自编自导的功夫片《猛龙过江》，就让我们走进影片中，再次见证他的魅力和风采吧。
16: 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办？
17: 我会直接帮助你。
18: 这个餐馆到底卖不卖？
19: 哎，你们干什么？
20: Chinese boxing.

0: 摆尾，这才是中国拳。
1: 功夫 ，Chinese 功夫。
2: 我们打败了洋鬼子，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3: I think of a wonderful way to handle that 唐龙。
4: 在这个一刀一枪的世界上，唐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福星高照。
5: 9月2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猛龙过江》。
6: 这次蜀道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指尖迷津，述说电影，欢迎收看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丽。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全国院线放映总场次达230.8万场，周票房1.88亿元，观影人次约479万人次。本周榜单方面，《欢迎来龙餐馆》表现最为突出，周票房报收5013万元，累计票房已超过22亿元，连续6周霸榜市场榜冠军，连续7周传播榜居首，口碑也全面领跑。那同时，电影《空枪》依然是稳居票房榜、传播榜前列，长线热度稳定。重映片《肖申克的救赎》则继续霸榜口碑榜冠军。在新片方面，今天迎来了中秋档的首轮新片的集中上映，其中《敦煌英雄》的想看人数是领跑，由曹盾、马伯庸合作，张宇、窦骁、雷佳音等实力演员加盟，作为历史史诗大片，市场期待值较高。同时，犯罪片《老江湖》、惊悚片《死亡禁区实录》、剧情片《明之手》以及《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真享版是同步公映，涵盖了历史、犯罪、惊悚、文艺多元题材。让我们静待影片蓄力，期待双节档期释放新势能。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下面我们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绽放，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本次活动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中国电影博物馆联合承办。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现场推荐了《一双绣球草鞋》《追光者》《绽放》等红色题材影片。电影频道联合81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主演文化共同推出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行动。同时，华夏电影与81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开展合作，正式启动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中秋档上映影片《敦煌英雄》《老江湖》《您之手》，国庆档新片《神探之痕迹》活色生香，引进片《野兽之心》《生化危机》《爆发眼》，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影片代表也登台推荐。整体片单是兼顾了家国叙事与市井烟火，呈现出多元共生。

0: 争的档期面貌。第二个关键词是中秋档影片集中开画。今天十余部影片集中上映，市场呈现类型多元的分众化格局，以中小体量国产片加重映大片为主，而口碑将决定影片后续续航能力。让我们共同期待中秋档影片的市场表现。那接下来进入一周 M 数据评析，跟随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聚焦中秋国庆双档市场格局，解读档期影片表现背后的行业新趋势。欢迎衍斌老师做客我们节目。今年的中秋档期和国庆档期之间仅相差了三天，昨天观众们也在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片单发布会上见证了超20余部的作品跟大家精彩推荐互动定档在这个双节。那么从数据端您留意到这个双节的影片的特质是哪些呢？
1: 今年的中秋和国庆档的观众呢，对各种影片的这种期待值啊，还是蛮高的。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国产片这边啊，《神探之痕迹》热度毫无疑问的是在领先的。那这一部呢，还是陈思诚执导，张译和马丽联手的这种全明星阵容。这部电影啊，它以西医勋章获得者、痕检专家崔道植的故事为原型，串联起来的是一个横跨了几十年的真实大案。那悬疑探案的元素啊，真的是量大管饱了。那探案悬疑类的影片啊，本来他就不挑观众的，他也是合家欢观影的首选了。
2: 经过就会留下痕迹。
1: 那目前呢，热度断层领先的是《复仇者联盟4》的重映。目前这部影片的重映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000万，那这个数字啊还在持续的上涨中。这次呢，《复仇者联盟4》时隔7年，再加上像年底《复联5》即将登场，那漫威粉丝们啊肯定是愿意为这部情怀和视效双天花板的作品买单了，这就完全在情理之中。那紧随其后的是《生化危机：爆发夜》，那该片的想看热度啊已经20万。那《生化危机》不管是它的游戏还是电影，它在国内都积攒了大批的忠实粉丝。那这次的新作啊，更是被称为是系列口碑最佳。除此之外呢，老江湖、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分别领跑了犯罪、喜剧和亲子动画三大类型赛道。那另外，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红孩儿、火焰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动画电影呢，也完全可以满足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看电影的需求了。
3: 欢迎大众莅临指导。
1: 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档期电影和文旅的联动是更为的紧密。那由湖北出品的电影《灵之手》，它在上映的同时啊，那湖北省同步从9月24日就推出了一票汇湖北的措施。电影和文旅的同步啊，也正是近2年跟着电影去旅游和电影家的积极实践。那中秋档上映的《敦煌英雄》啊，通过电影的讲述，将一个景点那变成了一个有温度、有情感的地方。那估计有不少的观众啊，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会种草我国庆要去敦煌进行一场文化之旅了。
4: 我们是唐人，是脚下，是唐徒。
0: 今年新片的供给是不少的，但是老片重映它的数据表现却非常亮眼。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个中秋和国庆档期啊，我发现今年老片重映表现不错，好像成了一个今年的一个特质。尤其在昨天，我们在片单发布会上还看到了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所以您会如何看待复映影片对于市场的作用？
1: 那我们刚才看到像《复联4》的这个复映的数据啊，表现那么的亮眼，其实并不算意外的。那这部电影呢，是《复联4》在全球范围内的首次的大规模的复映，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这真的是情怀了。那不仅如此啊，这次复映不是简单的重映，而是多了4分钟的加码真享版。那不仅是片头片尾全换了，据说啊，还有首次公开的像全新的镜头，以及《复联5》的一些独家片段。那为已经定档2026年年底的《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来进行预热。近年呢，多部经典电影的复映了，引发市场的关注。那复映也成为中国电影的一种常态化的机制。在某种意义上讲啊，我觉得这是中国电影和国际接轨的一种体现。你看哈，像法国，它每年上映的电影的数量竟然能高达10000部，那其中其实只有800多部左右啊是新片，那复映电影的数量就能占比高达90%。那复映电影丰富了电影市场的供给，其实啊，观众也是蛮喜欢的。你看今年的数据，7月复映的《恐怖游轮》就取得了5607万的票房，位列今年的复映电影的榜首。那1月上映的《闪灵》呢，也拿下了5058万的票房。那9月份正在热映的《杀死比尔：血色传奇》，它的票房啊也超过了4000万。那这些电影呢，虽然是经典老片，但却是首次在

0: 国内的大荧幕的供应，那充分体现出我们国家的电影市场正在走向成熟，变得更加的开放和包容。而这些经典老片，它在丰富了我们的电影市场供给的同时呢，观众也能在大荧幕的光影之下有了一种全新的别样的体验。
1: 那我想不管是新片还是老片，都希望各位观众能够在这个佳节收获到属于自己的一部佳片。非常感谢演斌老师的深入

0: 1960年，当地归义军子民世代坚守故土，一心盼着重回大唐版图。为了送出求援密信，打通归唐通路，一群身世各异的普通人临时组队，横穿危机四伏的大漠，一路血战突围，逆势前行，用凡人之躯拼尽全力奔赴家国归途，完整还原了万里归唐的悲壮史诗。推荐理由二：实景美学解锁敦煌风骨。影片全程大漠实景拍摄，高度复刻莫高窟壁画中的古城风貌，制式甲胄、市井街巷与边关烽燧，苍凉戈壁、千年孤城、漫天风沙，完美复刻古敦煌质感。每一帧画面都古朴壮阔，氛围感拉满，让观众足不出影院就能沉浸式领略西域山河的雄浑与苍凉。推荐理由三：小人物的家国大义。本片没有脸谱化的超级英雄，主角小队皆是乱世里的平凡人，有逃兵、窃贼、世家少年，各有私心与软肋，也有自己的执念与挣扎。但在家国大义面前，他们放下个人得失，在绝境中挺身而出，逆行守护。普通人的热血与坚守，真实又动容，让厚重的历史变得有温度。
1: 永远不要忘了，我们是唐人，誓不为人奴。
2: 以上就是本周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茯苓丸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4: 这世界有很多之多，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5: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6: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7: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8: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9: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帮交通炮筒了，数据上去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1: 是谁？
0: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
2: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震了我衣。
0: 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3: 茅台1935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4: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0: 1949年的中国香港，
1: 你想学咏春？你给我打一场，输了我就交学费。
0: 教授咏春，他遭遇挑战。
2: 谁批准你教拳的？
1: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规矩。
2: 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得站出来，接受各门派的挑战。在一炷香之内，你没有倒下，你才有资格教拳。
1: 在下叶问，佛山咏春派，师承陈华顺，请各位师父多多指教。
0: 力战群雄，他赢得尊严。
3: 叶师傅，欢迎你成为武术界的一份子，记得每个月月初交会费。
4: 这帮混蛋不让人上来学拳。
5: 在香港开武馆这么麻烦，不如不要交拳。
1: 拳我会继续交，钱我是一定不会给。
2: 如果不是我跟洋人疏通，全香港那么多武馆能平平安安的交拳吗？
1: 但是我们作为人家的师傅，是不是应该先好好管教自己的徒弟呢？
0: 甄子丹、洪金宝、黄晓明、熊黛林主演，动作指导洪金宝，导演叶伟信，叶问二，宗师传奇。

0: 恩哥，就是这里了。耽误你工作了，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别这么说，都是老乡嘛。这里只是刚好闲置了几个月，我跟街坊们已经打好招呼了，他们人不错的。啊，
1: 麻烦你啊，耿哥。
0: 你看这里合不合适交权？
2: 哇，这里真的好大呀，够不够用啊？
1: 够，够。好宽敞啊！
3: 叶师傅啊，你今天还没收到徒弟吧？
1: 啊，什么事啊，三姑？
3: 我看你这地方挺大的，想借你这地方啊晾晾衣服。
1: 随便啊。啊。

0: 永成，我都跟你说过了，这些活让我来干吧。哎，我真的服了你了。等你回来都没属用了。那下次我就早点回来，这些都交给我。都说过不让你做这些事了，怎么样？好点没有？妈妈，这要交学费了。啊，等一下。
1: 谁呀？
0: 哎，钱不够了，不要干了。

0: 叶师傅啊，今天还没收到徒弟啊？啊，
1: 我去晾衣服啊。
0: 三姑，
1: 啊，
0: 来，我帮你。啊，
1: 你帮我啊？
0: 没什么，我来。
1: 谢谢啊。

0: 哎，你是教咏春的？叶师傅，有人来找你学拳呢。
1: 你想学咏春？
0: 看看吧，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咏春。
1: 那我先跟你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咏春拳呢，是我们南方贴身短板的。
0: 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了，你给我打一场。 输了我就交学费。好。

0: 现在知道了。
1: 叶师傅，看不出来你这么厉害啊，真了不起啊。哎，年轻人，还不赶紧拜师傅啊。
0: 我看现在可以交学费了哈。
1: 师傅，怎么办呢？好不容易有个徒弟，眼睛一眨，没了。

0: 就是他。这位大叔的功夫能有多厉害啊？我会骗你吗？看他的样子，打人都未必会痛的。你要不说，我还以为他是洗衣服的呢。
1: 你们不是真心来学功夫的？走吧。
0: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向你挑战。
1: 不用脱了。
0: 什么不用啊？
1: 没什么。
2: 问手。都说了不用脱衣服了。
3: 师傅，我叫黄良，请受徒弟一拜。
2: 那就师傅，我叫徐世昌，魏国进王坤，请受徒弟一拜。哎，我先拜师的，要叫大师兄，还不赶紧给师傅敬茶？不用这么麻烦了。哎呀，先交学费，先交学费啊！我们咏春拳呢，是攻守合一的，一攻一打。 是以最短的时间去击倒对方的，看，这就是摊打，连削带打，日字冲拳，明白了吗？
4: 谁是叶师傅？
5: 师傅，
6: 师傅，
2: 阿良，又是你叫来的。

1: 你说你一个人能打得过10个人吗？最好不要打架，继续练习。要是真的有那么多人拿着武器来打你怎么办呢？跑了。
2: 该跟他们收学费了。

0: 知道了。
1: 你每次都这么说。
0: 一会儿就收，啊。等一等，
2: 师傅，
3: 师傅，
4: 什么事？
0: 啊，你们大家该交学费了。
5: 怎么了？
0: 该交学费了。谁有钱就先交了吧。
2: 师傅，
4: 师傅，哎，师傅，
2: 给，
4: 这是我的。
6: 师傅，我先交两块了，我妈妈有点要用钱，所以下次我再还上吧。
0: 下次交吧。啊，下次下次，啊，
4: 师傅，我只有这么多钱。
0: 下次下次，回去吃饭吧。
4: 哦，
2: 师傅，
4: 走了，
2: 走了，
4: 师傅。
1: 这么少啊？那我们怎么办啊？
0: 没办法。你也知道，现在经济条件不太好，徒弟既然开了口，我身为师傅，难道不帮忙吗？
1: 那只有让房东太太帮一下忙了。
0: 是啊，帮一下吧，你帮我，我帮你。帮来帮去，这都会过去的，对不对？麻烦你给我两块蛋糕。
4: 蛋挞要不要？
0: 不要了。
7: 别跑！
8: 往哪跑？
7: 别跑！
8: 站住！
7: 我叫你偷偷烧鸭，你个臭要饭的！
8: 还给我！
9: 不要打了，不要打我老爸！
7: 哇，你给钱呢？
9: 我没钱。
7: 哎，没钱，没钱，抓脚吧！
9: 你们别抓他。你们放过他吧，
7: 松口啊！
9: 你们放过了他吧，
7: 给钱呢你给钱！
10: 住手，住手！不要打他，不要打他！发生什么事了？
7: 他抢我们烧鸭！
0: 我替他付。
7: 拿来，我们走。
0: 进去。
9: 文叔，我知道老爸在哪儿。
0: 带我去，带我去。
9: 他在这儿。

0: 清泉，
1: 我说，他已经认不清人了。我老爸的头被日本人打了一枪，他认不出你是谁了。
0: 清泉，清泉，我是阿叶。清泉，
1: 清泉，
0: 在这边走。
1: 清泉，
0: 在这边走。
1: 清泉，
0: 走走走走走。

0: 文叔，我们走吧。
1: 是我连累了你。
2: 不关你的事，
1: 是我连累了你。
0: 走吧，我爸现在宁愿睡在街上都不跟我走，所以我在这儿陪他。运气好，我可以在餐馆做些杂工，拿一些剩菜剩饭回来给他吃。运气不好，就要挨饿。
1: 你放心，光耀，以后我会跟你一起照顾你爸爸。
3: 温哥介绍的，我一定请。乔子，要是你愿意拿一半的工钱帮我写稿子，就马上开工。
0: 没问题。
3: 那你先坐一下，我去找人给你安排工作啊。
0: 嗯。
3: 温哥，你先别走，我一会儿请你喝茶。
1: 啊，拜托你了。
3: 不要客气，先坐坐。
1: 哎呀，这下好了。
0: 多谢你，温叔。
1: 光耀，现在你要用心的工作。
0: 嗯。啊，我会的。
4: 谁谁谁啊！等一下，我站你吃啊！
5: 我学洪拳的，还跟你学拳？
4: 既然不想学拳，干嘛要撕我的传单？
5: 我管你什么春什么东西，乱张贴，挡住我的海报了！
4: 想知道什么是咏春吗？
5: 你是找死啊！

0: 不服？服不服？
1: 你摊手，不能够离开这条中线。放松点，再放松点。
2: 侄爷问呢？
1: 什么事啊？
2: 你徒弟黄良打伤我们兄弟，现在在我们手上，拿钱到余当的李弘继续赎人。走。

0: 杰哥，你就是他师傅？
1: 没错。这位大哥，我想这次应该纯粹是场误会而已，有事慢慢说嘛。可不可以先把我徒弟给放了？
0: 放得出来。
2: 没什么事吧？没事。你怎么打伤人？他跟我讲手切磋，就不跟我打，关我什么事？你说什么？我打不过你。
0: 不要太冲动。你们都是年轻人，有时候互相切磋少不了会有一点损伤的。改天我专程拜访你师傅，跟他交代清楚。请问你师傅是哪位啊？
2: 你管我师傅是谁啊？总之比你厉害。
0: 说了那么多，有没有带钱来啊？
1: 没有。不要这么冲动啊！
0: 打他！

0: 师傅，
1: 来上。

0: 阿亮，师傅，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原来你真的能一个人打十几个，
1: 跑得掉再说。

0: 走。
1: 金山城。

0: 不许乱动！你干什么？叶师傅，你们走吧。嗯。哎，嗯。麻烦你了。找死你！干什么？
1: 师傅，你们又闹事啊？没有，师傅，我跟他切磋，他带他师傅来闹事。
2: 纪山长，学人做老大？
1: 没有，洪大哥，有事慢慢商量嘛。
2: 你带着刀来跟我商量什么呀？
1: 不是，这个王八蛋在我地盘上闹事，所以我才……
2: 哪里是你的地盘啊？这路是我的。 你那块破地都是我的，那你再说一次，这里是谁的地盘？
1: 都是洪大哥的。
2: 你走开，没你的事了。
1: 哎。

0: 你是哪门哪派啊？
1: 洪师傅你好，小弟叶问，佛山咏春派。这件事的起因呢是这样，我徒弟跟你徒弟切磋，我徒弟的的确确出手重，打伤了。

0: 你徒弟，不过他，
1: 你的意思是我洪拳打不过你咏春了？
0: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洪师傅。
1: 谁批准你教拳的？你知不知道规矩？
0: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规矩。
1: 你不知道是吧？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得站出来，接受各门派的挑战，在遗嘱乡之内你没有倒下，你才有资格教拳。
2: 这些就是开武馆的规矩。现在知道了，别说这么多了。武馆有武馆的规矩，警局有警局的规矩。你们打架伤人，我得管。One two， 两个混球锁上带走，我手上还有一副，把他也带走。
3: 我师傅，别动，
0: 走。哎，走了。
4: 喂，拿好你的东西进去了，鬼头等着呢。长官，
5: my friends, welcome. Have a seat. You have a little something for me? 嗯 ，Your money stinks, but I like it. So, how's the boxing competition going?
4: Oh, we sold a lot of tickets. Very much, no problem.
5: Well done. What about manpower and security?
4: 鬼头问你场地的人和保安安排如何？一切都安排好了，没有问题。Great,
5: thank you.
4: 这次比赛，不知道我可以分多少。你先出去吧。 放心，我知道怎么谈，我跟他谈。老大，分多少给他？You tell me, I tell 洪师傅。
5: I'm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that now. Thank you. You've done well. That's all.
6: 吹！哎呀！
0: 到底说不说？别担心，这些警察摆摆样子罢了。待会保释了就没事了。
7: 季师傅，今天连累你，不好意思。啊？
0: 今天我连累你，真的不好意思。哎哎，等等，我这耳朵啊中了尼棍之后啊，听不到了。你说什么？
7: 我说，今天连累你，我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要不是当年在棉花厂，尼棍把我打醒了。
8: 我现在在香港不知道干什么呢。警察，开门，开门。什么事？叶问家人在不在啊？我是他太太。你老公涉嫌斗殴伤人，被我们带回警局了。你尽快带钱去保释他吧。梁先生。
0: 梁先生，怎么了，嫂子？你一定要救救我老公，我凑不够钱，保释他。你等等我。在香港开武馆很麻烦的，门派多，师傅多，条件又多，还有那个洪振南，他兄弟多，徒弟多，钱又多。多又怎么样？你看着吧。
9: 我一定会报仇的，出去我就把他的鱼档砸了，把他的鱼全都毒死。你说这种话，那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小孩，我刚刚看你打的还挺狠的。
0: 谁是小孩？你看我哪个地方小了？
9: 阿良，你不可以用这种语气。金师傅是你的长辈。
0: 哎，没事没事，年轻人嘛。我看到他就跟我当年一模一样。你要想把他教好的话。
10: 给他介绍个老婆，就像我一样，有了家庭，有老婆，有孩子，人就变得踏实了。嘿嘿嘿，我想保释我老公。你老公要什么呀？
11: 叶问。
10: 钱带了吗？有。叶问，可以走了。 快点啊！

0: 我来保释金山长。
1: 老婆，老兄，帮我开门，开门，快快快！我老婆。啊。
2: 阿良，你家里有人来接你吗？
3: 没有啊。师傅，你就放心吧，他们关我两天就会把我放出去的。哎，快走吧，快走吧。哎，我就不出去揍你了。
2: 啊，庚哥，我又想麻烦你，我想保释我徒弟，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3: 文哥，我的钱不够啊。
2: 哦，
1: 叶师傅，叶师傅，你等等啊！老婆，你没钱？
4: 你要钱干嘛？
1: 哎，江湖救急嘛。
4: 总是这个样子，没有。
1: 哎，不不，帮帮忙嘛，老婆。哎，来来来来。
4: 那最后一次啊！啊，
1: 慢慢最好了啊！叶师傅，钱拿去用吧。
2: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谢谢了，谢谢。
1: 没关系，没关系。
5: 在香港开武馆这么麻烦，不如不要交权了。
2: 只是拜访一下其他师傅，没事的。
5: 我不想跟以前一样，天天都要担心你。
2: 打仗的时候，我们什么都熬过了，有什么好担心的，对吧？不要想那么多了，你操劳一整天了，早点睡吧。
6: 这样的擂台啊，我以前打了几十次了，不过下面不是凳，全部都是刀啊。
7: 叶问，有没有听过？
8: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没戏了，没听说过。
7: 哼，说厉害，谁能比得上你罗师傅啊？
8: 彼此彼此吧，郑师傅。待会儿你上不上去啊？
7: 你要上我也上，不用说这么多了，喝茶喝茶，
8: 请。
9: 师傅，我说过，喂，
8: 他来了。
10: 各位师傅，这个就是叶问，他想在香港开宗立派，所以在这里以武会友，接受大家的挑战。叶问，你投降算输。掉到桌子外算输，一炷香烧完，如果你还站在桌子上的话，我就喊你一声叶师傅。没问题的话，就开始了。

0: 各位师傅你们好，在下叶问，佛山咏春派师承陈华顺，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教。
1: 有哪位师傅想上去玩两手啊？
2: 罗师傅还不上？
3: 看看有没有

个人先上。好，那我就先去抢个头彩。

0: 罗师傅，没事吧？没事，师傅。如果下面是刀啊，已经死了，不是这样打的。
1: OK，这锅子真的很滑。
2: 承让，承让。
3: 来呀，别让他停下来。
1: 郑师傅，轮到你了。
4: 请，
2: 郑师傅，上啊。
4: 上啊。
1: 郑师傅，这桌子很滑的。
0: 请。

0: 好。
1: 多谢手下留情。
2: 承让承让。
3: 还有哪位师傅有兴趣来？

哎。

0: 请。
1: 请。

0: 叶师傅，洪师傅，欢迎你成为武术界的一份子。记得每个月月初交会费。交什么会费？只是规矩而已，每个人都得交，一个月100块钱，交了就没有麻烦了。
1: 如果还有哪位师傅觉得我不够资格的，我随时恭候。但如果只是为了满足你的个人利益，我不能够接受。
0: 那随便你了，以后有麻烦不要来找我。你可以走了。

0: 要。
1: 师傅，要啊。
2: 你想找死啊？在我的报纸上画小人儿？
3: 我只是想让读者多了解一些内容嘛。这个反应很差。
2: 现在全香港的人都在讲咏春战洪拳呢，厉害。还有啊，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写下去，那我的报纸全靠你了。啊，干活。
4: 好样的，光耀。
1: 行啊。
4: 好啊，光耀。
1: 不简单呐。
0: 大妹，别做功课了，吃饭吧。
5: 先吃饭吧，啊。
0: 喂，老婆，给我来碗粥。嗯。喂，这段时间你吃的少，快来多吃点，吃了它。嗯。
6: 去哪里啊？
7: 你没看见呐？我要到楼上去洗台布。
6: 你是真的去洗台布吗？
7: 那么大一个盆，当然去洗台布了。难道是洗头啊？
8: 151152，在这里。
9: 是啊。
8: 学咏春拳呀。
9: 学咏春，这里什么春都没有。
8: 报纸上说有的。
9: 没有啊，走开，要学就学洪拳。
10: 走，给我走。
11: 喂。这帮混蛋不让人上来学拳
9: 啊！你个王八蛋，
11: 下来啊！
6: 不是，喂，你们干什么呀？
11: 听不见吗？
10: 下来！
11: 下来！
6: 有本事就上来，敢吗？上来呀！
11: 有种就下来！
10: 比试比试！哎哎，下
11: 来！打不死你们的！
10: 下门！
11: 有种你就下来！
6: 神经病啊！
7: 那么不像话！
11: 有没有种啊？
10: 你看，两个咏春的人，你们
11: 想怎么样？
10: 打他！
11: 他们下来了，好家伙，快
10: 跑！

0: 今天这件事真的影响到那些街坊了，
1: 我明白。
0: 所以大家都决定不能再借这个天台给你了。
1: 我明白。
0: 对不起啊，真的不好意思，我先走了。先走了，
1: 慢走啊，根哥。

0: 师傅，师傅，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吧？以后我们不能在这儿练拳了。
1: 师傅，不关我们的事儿，是他们先惹我们的，
2: 是他们先打大头，我们才下去的。
3: 走，我们去找他理论。
0: 好。
4: 师傅。
5: 把这里收拾干净再走。木人桩帮我夹去。师傅，师傅，师傅。好，好，嘿，好，好，嘿，好，好，嘿，好。小金，啊，最近搞拳赛大家都很辛苦，这些分给兄弟。
6: 谢谢师傅。
5: 那你呢？多谢，辛苦大家了啊！哼，你还敢来？我今天来找你们的师傅，阿金，你们先回去休息。
7: 怎么样？武馆有麻烦吗？我来是为了告诉你，虽然我没了这间武馆，但是拳我会继续教，钱我是一定不会给。你以后别再骚扰我徒弟，也不要再把麻烦带给其他人。
8: 现在是你把麻烦给我了，是你不守规矩。如果不是我跟洋人疏通，全香港那么多武馆能平平安安的教拳吗？
7: 是你自己选择向洋人妥协。叶问，你只知道想着自己。
8: 你没有两百个兄弟跟着你吃饭，你当然不用看洋人的脸色，当然可以装清高了。
7: 我明白你的心情，大家都是为了生活，但是我们作为人家的师傅，是不是应该先好好管教自己的徒弟呢？
8: 我问心无愧。
7: 你怎么说都行。你以后对我有什么不满的，你直接来找我，告辞。
8: 站住！上来放完狗屁就想走啊？
9: 那你想怎么样？上次没打完，这次来决胜负吧。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

0: 洪师傅，你认为分胜负重要，还是跟家里人吃饭重要？
1: 你们想吃什么？
2: 我们想吃雪糕。
0: 吃完饭再带你们吃雪糕。那我不妨碍你们了，洪师傅。
3: 那就不送了。

0: 进来，放在那里。来，放在那儿。
1: 怎么搬了个砖回来呀？
0: 没事，天台呢，马上就要租给别人。

0: 师父，我有话想跟你说。阿良，先喝杯茶。来，坐。师父，是我冲动。
1: 连累你失去了武馆，
0: 对不起。来，先起来，来，起来，来，坐下慢慢说。来，
1: 阿良，你觉得我是不是很能打？你当然能打了，你可以一个人打那么多人。
0: 那20年后呢？
1: 20年之后，你随时都能打倒我。人总是会老的嘛，这世界上怎么会有最能打的人呢？其实阿良，你是一个练武的人才。不过你所追求的是武功上的拳脚招式，但我想你学的是中国的武术。因为中国武术包含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还有修养。
0: 贵在中和，
1: 不争之争。你明白吗？我在想，你想不想听个故事？那个金山找金师傅呢？当年。
2: 我用一根鸡毛掸子打过他屁股的，那个时候在佛山呢，他到我家来挑战，还把我家东西都砸烂了，把你师母啊的气得冒烟。
3: 小马，
2: 你在练功夫啊？
1: 对呀，以后你们长大了，叔叔也教你们啊。走吧，弟弟。师傅，继续练。 这么巧，路过这里。其实你想怎么样，洪师傅？其实我多了几张票，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看，是西洋拳术。告辞了，洪师傅，你的眼睛红了，没什么事吧？
4: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起来就这样，可能是肝火旺，喝杯凉茶就没事了。这地方胶拳不错，搬到这儿来摆三排，那边也摆三排，快点，快点！
5: 洪师傅，过来打个招呼吧，介绍拳王给你认识。Mr. Twister, he is Chinese Kung Fu Master.
6: 洪师傅，你好。这洋人喜欢乱扔东西，不用理他。
5: 你跟洋人谈的怎么样？我们的钱他什么时候给？一说到钱，洋鬼子眼睛瞪得像灯笼那么大，怎么谈呢？他说让你这次做义工，
6: 做义工。
5: 我的兄弟啊，把鱼档的生意都停下来来干活的。你别生气，得罪了他，大家都不好过啊，就当少吃点减肥了。I think
4: you'll find yourself quite a help.
6: 这不是第一次了。洪师傅，长官，你不给我钱可以，但是我的兄弟要吃饭，你总得付钱啊。
4: 你现在不要跟我。

0: 谈钱，我不跟你谈钱，难道跟你谈心吗
1: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You collect money from me, you don't share it. Do as I say. You're not qualified to make deals with me.
0: 来来
1: ，Sorry. So I'll have judges seated all the way around the sides.
2: 别再说了，鬼头发火了。
0: 不给钱，大不了不干了。
1: If you quit, you quit the fish business too. I could get anybody to take care of it.
3: Okay, no problem.
2: 你不干，鬼头连鱼档都不让你做，忍忍吧。
0: 怎么忍啊？我已经忍了好多次了。
4: Will somebody get this yellow piece of fat out of here? You're making too much noise.
0: 说人话，别说鬼话，你。
1: You get out.
3: Okay, we go.
2: 看，运气好，听不到鬼叫了。
5: 我们都不干了，走！
6: 不干了，
7: 走！
8: 等等，
2: 你看，很多人跟你吃饭的，
0: 你们留下来干活。
9: 干活吧！
10: 啊，好，走，干活吧！
11: 走了，走了，
10: 走了，
2: 来吧，别那么生气，我们等着瞧，看看那混蛋怎么倒霉吧。
12: 好礼就送，
13: 山楂树下；
12: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3: 山楂一瓶，全国销量第一。
1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4: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12: 好礼就送
13: 山楂树下，
12: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3: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1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6: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7: 弯曲灯火，连缀成海，明月天涯，潮头共生，光影之间，舞台看见
18: 是谁，
17: 岁月唱响，赤诚与群像，经典与高光，
19: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震了我耳。
17: 以时光致敬岁月，以歌声礼赞家国。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中国澳门，潮起湾区，日月同辉，山河齐唱，我们一家。
20: 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21: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22: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0: 叶师傅，王师傅，谢谢你那几张票。一会儿各个门派都会上去表演武术的，你也叫徒弟们上去露两手，趁机会让更多人知道你们咏春。
1: 好啊，你忙你的。
2: All right, fellas.
3: Hello there, Taylor. All well? We prepared a little show for you.
2: I thank you.
4: 来，去准备，
1: 去准备。你们两个都上。
5: 好，
6: 好。
1: 哎，你们也上去练一下。
6: 上。这样不是挺好？就当是你出钱为武术界做宣传了。

0: Stop! Go back! Break! Break! Break!
1: You're doing fine.
2: 叶师傅，阿亮没事，现在你们休息。哦，谢谢你啊。 洪师傅，你还可以吗？没问题啊。要不然下一个回合，洪师傅，不要跟他拼拳，尝试切到中路。不会那么容易的。
1: Okay, go get him.
0: Wait.

0: 师傅先坐下。走，师傅。
1: Good。 It's getting tired. Okay.
2: 别再打了，洪师傅。不能叫洋人看不起我们，不要为了出口气而受伤了。为生活我可以忍，但侮辱中国武术就不行。

0: 师父，
1: 师父
2: ，Are you okay? Fight!

0: 什么事？带他回去。长官
1: ，Open up. You better remember that this is what happens to people who mess with me. Hold his hands.
2: 啊！不要！不要！不要！
1: Hold him tight.
0: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这样打对你没好处。他回去肯定乱写你。要我说，直接把他给做了。我知道怎么做，交给我吧。
1: Fable, 你要 Golding Top.
0: OK.

0: 爸爸要练功，会影响弟弟的。
1: 哦。
0: 来，让我来吧。
2: 真是不好意思啊，伯祖婆。
0: 没关系，来吧。
2: 麻烦你了，小的让阿准拿吧。
0: 阿准拿。叶先生，你一定要打败那个洋鬼子啊！啊，好，我先拿上去。

0: 你不用担心我们，好好练功，但不要练得太晚，你一定要赢啊。 我们走吧，回去吧。
1: 好。

0: 不用怕，继续写。我叫你们继续写呀，明天照样出。
1: 什么事啊？警察，写什么？啊，还写呀？打不死你啊！咏春高手无惧西洋拳，一人接受华阳拳赛，这样写好吗？啊，怎么不敢写西洋狗必遭惨败呀？ 你鲜血捍卫报道，凭良心揭露真相。你有良心而已，你有真相吗？我有。你胆大视死如归，我给你真相，你写死他。
0: 好，
1: 来，那个鬼头呢？最恨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啊，我来爆料，你如实报，我保他完蛋。

0: 怎么了？叶太太，你怎么了？哎呦，快生了！阿准，赶快叫你爸爸来！
1: 阿准，我不想他分心。
0: 那我叫六鹏来好不好？阿准，你好好看着你妈。

0: 香港武术界的盛世华阳拳赛马上就要举行了，现在场地里已经挤满了华人和洋人的观众，场面非常的热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裁判团里有华人裁判，相信会是一场真正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比赛。
1: 各位听众千万不要走开啊，
2: 叶问啊，三拳就能打倒他啊，不是，是三拳打倒那洋人。
3: 叶师傅，
4: Please give a roaring welcome to the undisputed champion of the world, the Twister!
5: 有请拳王卢卷风！
1: 卢卷风出场了！

0: 叶师傅，叶师傅，叶师傅，叶师傅，师傅，叶师傅重拳倒地，现在裁判过去多秒啊？师傅，谁来呀？叶师傅，看看这一拳很重啊，不知道叶师傅能不能站起来？5、4、3、2、1。
1: 师傅没事，站起来了。
2: 好。

0: 长得像你。
1: 起个名字吧。
0: 叫叶正怎么样？
1: 嗯。
0: 我要他当个堂堂正正的人。
1: 好啊。
0: 像你。

0: 文叔，我认识了个新朋友，他想跟你学功夫，我带他来见你。进来呀、啊。
1: 我想跟你学学，要多少钱？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小龙。
2: 哦，那你为什么想学拳？

0: 看到不顺眼的人，我就要打他。
1: 真厉害啊！等你长大了，再回来找我吧。

0: 一就送，
1: 三拿就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大家对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哪个片段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我能够立刻想起的有两段，一个是四大才子在桥上的搞笑登场，还有就是唐伯虎在众多的新娘中寻找秋香的片段。我觉得好电影之所以能够被观众认可，就是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它依然能够在被提起的时候瞬间变成画面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本周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重温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精彩片段吧。
0: 他风流倜傥，诗画双绝，名冠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2: 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0: 华府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佳人无意留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2: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
0: 为秋香，才子巧施苦肉计。
2: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
0: 隐姓埋名，卖身为奴。
3: 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0: 英雄难过美人关，
4: 别逼我用绝招。
2: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但是我喜欢。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唐伯虎点秋香》。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

0: 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

0: 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3: 鹭爱的味道。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5: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6: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5: 在民族辉煌之际，八路军战士勇赴战场，英勇抗日。
7: 是什么？邓娘娘不敢失手了？
6: 不惜代价守住，
5: 独立团长，战场争锋，再写传奇。国军将领身先士卒，血染疆场。
7: 站住！快撤！
5: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7: 有本事你下来呀！
6: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5: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显神威，摧毁了敌军的空中优势。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战斗在敌后的八路军威名远扬。
6: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5: 太行山上。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平津失陷，华北危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渡黄河，日夜兼程，奔赴抗日前线。

0: 茶已备好，哎呀，请啊，请！林彪和龙刘伯承加上彭德怀和你玉阶兄，中共五虎上将全部到达呀！哈哈哈哈哈！
1: 那真是山西幸甚，二战之幸甚，阎某人幸甚啊！
0: 严长官过奖了，不过我还是正式请求严长官的部队配合林彪的1150师，堵住日军的逃路。
2: 哎，哦哦，啊，
3: 当心啊！哎呀，一定一定啊！来来来，
2: 首长好眼光啊，到哪儿去找这么好的打伏击地形啊？
3: 哼，你说这小鬼子一定会从这儿经过吗？啊，
2: 必经之地。他们带了那么多的辎重，不做公路，还从天上飞过去吗？
3: 仗是我们1150打，可这是八路军出征的第一仗。怎么打败小鬼子？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4: 友军如果不配合呢？
3: 我们希望得到友军的配合，但不能依赖他们。没有他们，这个仗也打定了。
4: 报告，他们来了。这里地形有利固然是好，而部队投入实战是计算兵器一次齐射的火力。这样比对，日军的一个团就超过我们一个集团军。你们1150师全部是老套筒，汉阳造，怎么打？本人对贵部的勇气钦佩之至啊！
5: 仗是人打的，要下大雨了，部队不能按时进入伏击阵地，怎么办？
4: 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友军切实有效的支持与配合？
5: 这个请二位放心，我已经加强了预备队，届时会在平型关北侧主动出击，以保证你们行动。
4: 那就太好了。

0: 有馬国民党の消防隊をぶっ潰しました。
1: 前進させろ。
2: 幺幺五师正在向指定地点行进。
3: 临近关地区有没有发现板垣派出的侦察分队？
2: 没有，板垣师团呈依次队形行进，既没有侦察分队，也没有掩护部队。
4: 日军一路顺风，骄傲轻敌，证明我们抓住了机会。
3: 慎重出战，提醒林彪要控制谷口的制高点，防止日军突围，保障侧翼，防止敌人回援。
5: 听到指挥答，栋梁，我是栋幺，听到指挥答，栋梁，栋梁。

0: 先头部队已经走出谷口。 日军辎重车队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
1: 开始。

0: 敌人正在抢占老爷庙，那是制高点。告诉李天佑，绝不能丢。
1: 三长，增援老爷庙制高点，快！
2: 是。

0: 军长，实习军军长高贵兹擅自下令撤退，放弃了阵地。林彪部队正在激战，不能保证他们的侧翼，太危险了。怎么办？
1: 他要不归我管，那是不是让71师出击一下，多少对林彪部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
2: 板垣的援军从平型关北侧赶过来了，晋绥军迟迟没有行动，这样115师的侧翼就完全暴露给敌军了。
3: 好在林彪有所准备，已经部署独立团在驿马岭一线构筑工事，阻击援敌。要林彪速战速决，尽快撤出战斗。
4: 备马，
5: 去平型关。
4: 被子弹了，我也被子弹了。
6: 给鬼子拼了！

0: どいつもこいつも死に物狂いで勝負してくる。どこの軍の兵どもだ。
1: 八郎どもだ。八郎。

们的。

0: 敌人第十一次冲锋，部队没有子弹了，我们近身肉搏了。
1: 不惜代价守住。

郑小部长，郑小部长，郑小部长，郑小部长，郑小部长，闪开！

0: 小心，
1: 小心。
0: 今天公元1937年9月25日是震惊中外的一天，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因为今天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板垣师团给打败了。板垣是个什么人？918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这个板垣，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上伪满洲国皇帝宝座的也是这个板垣。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板垣，你们把他打败了。这是77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说得再远一点，这也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你们敢打必胜的信心和英勇顽强的战斗，打破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又是贺电，哎，惭愧呀，这一仗不是我严某人打的，八路军在山西算是站住脚了。
1: 总司令，
2: 好，
1: 总司令，
2: 荣臻同志，
1: 您看，这是我们缴获的日军军用地图。
2: 这就是我们的南如村。阎锡山送来的地图，大而化之，根本没法找到。日本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居然更详细、更准确。
3: 日本图谋我们中国，不是一年两年了。
1: 作战总结搞了没有？
4: 击毙敌人1000多，我们的伤亡也接近1000，
1: 从来没有和这样的敌人交过手，死硬死硬的。
4: 日军守军国主义教育，信奉武士道。抓到俘虏没有？
5: 各部队全查问过了，都没有抓到俘虏，
1: 一个也没抓到。
5: 人跟 interview 朱德呢？
6: 郡主任，现在可以采访朱德同志吗？对不起啊，沈穆特莱女士。
7: I'm afraid not.
6: 朱德同志正在指挥作战，暂时还没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啊。He
5: never has time, is always busy.
7: 没有时间，总是没有时间。
5: When will I ever finish his biography?
6: 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我的朱德传呢？老百姓啊，老百姓眼中的八路军总司令，这个角度更能体现我们人民军队的特点。
5: Ren, you really are a politician.
7: 任主任，你真的是个政治家。
8: 尊如兄、玉珍兄啊，二位临危受命，就任为我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哎，兄弟，我是感激。

0: 的令啊，
1: 关系到民族存亡，朱德敢不从命？
0: 蒋先生担心日本人沿用忽必烈灭南宋的战略，经我山西取汉中入四川，从西南大后方包抄过来灭我中华，所以啊，京口会战意义重大，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呀。
2: 但愿我等能助延赶官一臂之力。嗯，
0: 好，请请请。
3: 好啊，
1: 请。
0: 既然我们都是中国军队，既然我们都要抗日，我们就应该打破藩篱，共同组建一个抗日的群体，形成合力，根据战场区域混合编为东中西三路。东路军由郁觉兴指挥，中路军由孙汝雄指挥，西路军呢就由我照看着。二位意下如何呀？
2: 我看中央军东路的所有部队也交给朱德总司令指挥。
0: 请随兄一让。
1: 八路军在中路、西路的部队也由二位指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希望二位明了，如果说八路军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深入敌后，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作为我军的作战原则，这是报请蒋委员长和何应钦部长所认可的。
0: 啊，当然当然。
4: 哎，来来来，
5: 这军资最珍贵的不是庙堂啊，而是这三股泉水。说来神奇啊，这三股泉水无论是来自何处，都在此河流灌溉着晋中的万亩良田呐。
0: 所以说呀，净水三支在此归一，融为一体啊。
2: 对，融为一体，
1: 共同抗战。

0: 中国军队目前还不擅长对付空袭，陈锡联一举打掉了日军的看家法宝。贺龙师长率领120师在雁门关也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这下，卫立煌防守新口的日子好过点了。
1: 小鬼子，你们有本事上来呀！哎，小鬼子，你们的飞机上哪儿去了？是不是趴在窝里孵小鸡了？<笑>毛主席认为，目前的防御胜利是暂时的，太原不久就会丢失。我军的根本方针还是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
0: 阎锡山这次和蒋介石倒是想到一起去了，都要死守太原，都要被动防御。 还要我们配合，蒋介石的被动防御方针呢，必将失败。可是，只要阎锡山还在抗战，我们八路军又不能不帮。我看，这样吧，我们一方面以主力部队袭击日军的侧后，支援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作战，同时按照毛主席部署的分兵四路，在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察冀。 建立4个根据地。

0: 死，死在小鬼子子弹底下，
1: 还得捞个烈士！弟兄们，跟我冲啊！
2: 走！

0: 太原完了，完了！
1: 喂，何老总，何老总，鬼子大队又来了！
2: 这是太原的北大门，
3: 你们独臂团长呢？叫贺炳炎上，绝不能放过一个鬼子！
1: 是，贺团长，贺团长，
4: 报告政委，贺团长已经上去了。

0: 军座，弟兄们，你们都亲眼看见，你们的旅长已经为国捐躯了。现在由我来代行他的职务。我们的目标是重新夺回1300高地。 谁胆敢后退一步，我的匣枪绝不答应。我郝梦麟退后一步，你们谁都可以向我开枪。庄凤枪，
1: 军队你千万不要上去，敌人的火力网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
2: 过不去啊。

0: 等等，我们上去就是了。
1: 将有必死之心，事无贪生之意。

0: 上级命令我们撤。
1: 什么？你说什么？
0: 东边娘子关失守了。

0: 副参谋长，这是日军的最新情报。日军的速度太快了，阎锡山的第二道防线尚未构成，日军已经突过去了。立即组织工作团，到山西各县筹建抗日民主政权，选派优秀干部，组织训练地方游击队，要像老母鸡下蛋一样，四处造窝，迅速发展。
1: 傅作义是个著名的守城将军，他不会轻易放弃太原。
0: 我已经劝过傅作义，让他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我们的军队擅长游击，可国民党的军队一下子转不过来。我们的总部立即向南转移，准备应付太原失陷后的局面。
2: 报告， 伪造电报。
1: 南转移，人员能转移，家产搬得走吗？什么党什么种，都不可靠。只有靠我们两个山西人了。傅作义，愿与太原城共存亡。不敢丢太原呐，太原丢了。山西就不保了。

1: 司令官，土肥原的师团已经从东部赶来增援，东条英机已经从北部率军南下，我们的太原已经变成一座孤城了。
2: 还不如按照诸多的战法，

0: 在山西和华北，以国民党为主的正面作战已经结束，今后是以共产党为主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主席电报，太原失陷之后的形势和任务。
1: 初期抗战的经验证明啊，中国军队尚未具备同日军正面对抗的实力。报告。
2: 外边来了个不认识的干部，说是什么决死队，要见您，不让他候着了。是决死队。快请。是。哎，等等，
1: 我去。我想见一下朱德总司令。<笑>
0: 我就是朱德。
1: 报告，朱总司令你好，我是吴一波。 是中共党员。
0: 哎，不要自报家门了。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向我介绍过，说薄一波同志年轻有为，是个人才啊，不仅组织了新军决死队，而且。

0: 阿栋群众在舞台创建了一块根据地，很不简单啊！
1: 您可别这么夸奖我了，以前没有见过朱总司令，今天见面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0: 啊，
1: 食人未食将军面，朴素浑如农家翁。<笑>
0: 朱总司令，
1: 啊，
0: 彭老总刚刚告诉我，三个主力师要分兵到敌后去。
1: 哦，
0: 啊，
1: 不知道我们这个新军决策队是怎么安排的？
0: 你们最好尽快撤离舞台地区。 你拉起这支队伍不容易啊，是共产党领导的，可是又戴着阎锡山的帽子。这支
1: 部队都是我们山西的青年才俊，不能当救灾粮，要当种子用。
0: 那好，把你的队伍拉到晋东南去。决策队是山西子弟兵，做群众工作最有利。副参谋长，中共北方局。 第二战区司令部和八路军办事处撤离临汾，至少还需要三四天的时间。我和彭总研究决定，你带两个连在路上阻击南下的敌人。
2: 总部警卫团一共只有三个连，我带一个连就够了。
0: 防御也不能被动啊。两个连的兵力可以预设两道防线，
1: 可是
0: 硬仗在你这里，你带两个连走。 我和彭总身边留下一个连，目标小，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再说，用不了几天，三个连不又是合在一起了吗？那我立即出发。好，
2: 您多保重。
3: I have never heard such a thing as a commander in chief with no troops and a vice chief of staff that is fighting in the battlefield.
1: 总司令身边没有部队，副参谋长上阵打仗。好，做好准备，马上出发。
0: 顾参谋，好。刚才洪东县县大队反映，说霍山县有个广胜上寺，那儿有一部大藏经，你立即通知薄一波。
4: 由他负责，把大藏经转移。是。
5: 报告，
4: 报告。
5: 小平，柏成，你们怎么来了？
6: 把陈刚三八六旅给你留下，随总部行动。你身边没有一点部队，趁空争气，咱们行。
7: 报告，顾总司令。
4: 陈刚率三八六旅前来报道。
0: 不用了，主力跳到外线去打，你们打得越好，我这儿越安全。
8: あ、反省は山と川に挟まれておる。このような地形は攻めがたく守りやすいと言われておるが、私はそうは思う。目の前のこの南北を貫く文化の谷を我が大軍が川の流れに沿って下り、ひとたび
9: 太閤さんに踏み入った場合、これを誰が阻止できようか。我が軍が大元を奪取して、支那軍の三省における防衛を、すでに全戦線ともに壊滅しています。現在、彼らは支那に向け逃げております。彼らすべてが小さな町の中に潜んでいます。今こそ我が軍は、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できるでしょう。
10: 共産軍は遊撃に優れているので、
1: 中国有四百万五千万人口，其中80%是农民。至今还没有一个中国农民可以向全世界讲出他所想讲的话。But
3: you have become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Eighth Army.
1: 更何况这个中国农民做了八路军的总司令。八路军中，彭德怀和左权也是游击专家。In
11: our Eighth Army, Peng Dehuai and Zuo Quan are also guerrilla experts.
3: But it's been 4 days, and Zuo Quan hasn't come back from the battlefield yet.
1: 已经第四天了，左权还没有从战场上回来。
0: 好，请。老彭，三个主力师到达什么位置？

0: 后卫雷已经接上火了，鬼子有上千人。
1: 好啊，顶到天黑，鬼子来我们这里越多，周总那里就越安全。
2: 明白。友军过黄河了，阎锡山撤到陕西丘陵，卫立煌撤到河南洛阳。
3: 我们不过黄河，就在太行山区打游击。
4: 敌进来了，大家快隐蔽！

0: 知道了，敌军轰炸了沂水县的古镇。
1: ，
2: 快，二连跟下！
3: 总司令太神了，他说敌机不炸就不炸，他说敌机要炸，敌机就来了。
0: 这说明啊，朱总司令对敌机太了解了。知道他轰炸的地名与我们相同，都叫古镇，就判断啊，他的目标始终是我们，只是第一次炸错了地方，第二次肯定回来啊！哎，跟上，
3: 跟总司令打仗，没错。
2: 快，快跟上！

0: 出发。
1: 是。
0: 隐蔽，子弹下膛。
2: 营救群众，
0: 等等，不能发炮，我感觉是敌人破译了我们的密码，网收的这么快，
3: 干什么？你们
4: 干什么？你们这帮强盗，强盗放我出去！
5: 八郎軍の無線局を知ってる者がいたら連れてこい。
6: はい。
7: 黎明人都听着，只要输出八路和电台的去处，就放谁出来。
0: 让你去发报，还愣着干什么？开通电台，我来和刘邓通话。我要用明语，通幺二九十通话。

枪的。

0: 大義士を
1: 退院。叶城幻道，明明差不多向你报道，
0: 好，快去救老乡。

0: 老乡们怎么样？
1: 老乡们得救了，叶团长牺牲了。
0: 给我追！给我追！

0: 副总司令，
1: 。
2: 朱总司令，鄙人朱怀冰，希望朱总司令不要像严老西那样小气，还是拿出一些抗战秘诀给我们看看吧。
3: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秘诀。中日战争既是敌强我弱，又是敌小我大。我们中国始终是正义的一方，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群众，采用正确的战法，就能与强敌长期相持，不断消耗敌人的力量，最终战胜日本。
1: 说得好啊，看来中日之战也只有这个打法了。
2: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那就是游击战吧。我们都是军人，哪家军事学说拿游击战当战法了？
3: 持久战不仅仅是游击战，但是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位置，确属古今中外之首创。我朱德也是个老军人，我对战法的选择从来不看他来自哪家的学说。
2: 那你看什么？
3: 就看打得赢打不赢，哪种战法能打赢，它就是好战法。
4: 朱总司令，这位就是我们游击支队的崔队长。
5: 敢问崔队长是哪个军校毕业的？
6: 回首长的话，我没念过书，喜欢杨家将，从小就爱舞枪弄棒，鬼子来了我就照葫芦画瓢，领着乡亲杀鬼子。我说完了。
5: 喜欢杨家将，民兵都能打鬼子，都靠老百姓了，还要我们军人干什么？
1: 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能打仗，那小日本还待得下去吗？
4: 崔队长，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拿一部分上来。
6: 是。
7: 游击队缴获的比我们正规军还要多。
6: 游击队，
8: 游击战啊，确实有一种马蜂战术啊，专征日军这匹大笨马，这屁股，这耳朵，哎，还专征他的命根子。
4: 好了，请诸位各自挑选自己的战利品吧，这是朱德总司令送给大家的礼物。哎，这是日本的战刀。那是三八式，
3: 啊！魏总司令，
1: 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呀？
3: 啊！
1: 给我派一批八路。

0: 军的政治工作干部吧。
1: 好，
2: 啊，这些都是各地群众捐献的废铁，
1: 哦，
2: 有的是妇女会、儿童团大老远背来的。
1: 哎呦，真不容易啊！
2: 啊，那些是各个部队送来修的，随到随修。
1: 哦，
2: 有129师的。
1: 啊，辛苦啊，辛苦。
2: 这些都是响塘铺战役中我们缴获的日军山炮，
1: 哦，
2: 完好无损，架起来就能发射。
1: 哎，我们能不能仿造啊？
2: 没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工程师，有老师傅，还有北平来的大学生。
1: 哦，
2: 仿造没问题。
1: 太好了，
2: 同志们，让我们欢迎总司令给我们讲话。
3: 辛苦了，同志们，我代表全军的将士感谢你们，有你们的智慧和劳动，有华北人民做坚强的后盾，我们的人民战争就一定能够打赢。大家知道游击队之歌是怎么唱的啊？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不能光是敌人造的我们照单全收，我们还要自己动手造。同志们，为了夺取最后的胜利，不能只靠红缨枪和大刀，也不能光会造地雷、手榴弹，我们要造枪、造炮，将来还要造飞机、造军舰呢。

前方に八路軍の待ち伏せ攻撃によって500名の兵士を失った岩縮崖があります。

0: 阿部升任中将才几天，就率军攻入我晋察冀边区腹地，此人野心不小。日军的行动，有人配合。中央军的朱怀兵袭击河北南部的八路军驻地，晋绥军的孙楚公然进攻山西南部的决死队。阎锡山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有一个叫和田大作的日本人，原来是关东军高级参谋，现在的公开身份是。 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他正在与阎锡山互相勾结。
1: 蒋介石正在调动部队向我陕甘宁边区开进，企图闪击延安。腹背受敌，形势严峻呐。
0: 嗯，老总，早点睡吧。
1: 是啊，早点休息吧。
2: 你们也休息吧。

0: 总司令好。啊，
1: 段段，家是哪儿的？
0: 五台。不好意思，阎锡山的老乡。那有
1: 什么不好意思的？咱们幺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不也是你的老乡吗？<笑>不
0: 敢比啊。
1: 什么时候参军的？
0: 我参军才两个月。啊，南如村，入的伍。对，就是总部驻在俺们村的时候。
1: 能吧？好点吗？
0: 嗯。
1: 哎，你去跑两圈，就不冷了，啊？
0: 不行，我还得站岗呢。
1: 我替你站吧。去，去吧。

0: 竹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1: 总司令，我们不能等着他们动手啊！
0: 他们毕竟不是日军，我们还要先礼后兵，绝不放第一枪。
1: 总司令，朱怀兵来了。
0: 有请。朱军长，请坐。
2: 朱总司令，无事不登三宝殿，兄弟此来是为了讨还荆州。
0: 朱军长，八路军奉蒋委员长命令出师抗日，我们从未向任何人借过荆州啊，啊，何还之有啊？
2: 兄弟也是奉蒋委员长的指令，实行军令政令统一。我不能放弃自己的辖区，我要收复失地。
0: 好，距离此地30公里就是沦陷区。贵军如果决心收复失地，八路军愿以死相助。
2: 这个地方原先就是归属我97军的地盘，我不收复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0: 朱军长，为了抗战大局，我诚心相劝，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不义之举，应该收敛一点吧。
2: 哪儿那么多口水话？目前只有2个字供你们选择，1个字让，1个字打。
0: 抗日根据地，寸土不让。
2: 那你是选择打了？
0: 如果有人打上门来，我一定奉陪到底。
2: 真打起来，你就不怕破坏你们的统一战线？
0: 打掉那些破坏统一战线的民族败类，统一战线才有可能得到维护和发展。
2: 咱们战场上见。
3: 站住！
2: 怎么着？
3: 在你面前的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是你的顶头上司。你身为军长，却不知军人礼仪，你成何体统？

0: 现在驻淮边的军部已经被我团团包围，下一步如何处理，请总司令定夺。
1: 对待驻淮兵，第一，不能打死；第二，不要活捉；第三，礼送出境。
2: 违令者杀。
1: 第四，给下面讲清楚，
3: 不能有报复心理，
1: 不能胡来。违令者杀。
0: 令敌，
4: 上上退，上上可退，杀他。
0: 我奉朱副总司令长官命令，恭送朱军长平安出境。

0: 您好像是那位崔
1: 二蛋，
0: 崔队，
1: 崔司令。
0: 有幸有幸，朱某三生有幸。

0: 总司令，我们打决死队战败了。哎，
1: 卫立煌，出兵不出力呀！
2: 毛泽东来信。

0: 你看看，毛泽东的亲笔信，他希望山西的事情和平解决。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不是来抢地盘的。
1: 那日本人的密电呢？
0: 留着。抗战失败了，山西是日本人的；抗战胜利了，山西是国民党的。蒋委员长，共产党，日本人，都不好惹呀。我阎锡山要在三个鸡蛋上挑物啊，踩破哪个都不行。

于杰兄，这次委员长之所以派兄弟来做谈判代表，其中。

0: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你我私交甚笃。不过我也和委员长谈过了，共产党是不讲私交的。
1: 不然不然，共产党绝非六亲不认啊。
0: 其实我这个人不喜欢言不由衷，因为现在所有的道理都在你们一边，我只有厚着脸皮求您不要让我空手而归，也好在委员长面前有个交代。
1: 现在你是掏心窝子了，我将心比心，以诚相待。地图。
2: 图上所绘的双方住房区是否有误啊？
3: 准确无误。
1: 西边沿临汾至屯留的公路，向东经长治平顺直到磁县，化为分界线。
0: 请朱总司令再复述一遍。
1: 临汾、屯留、长治、平顺、磁县之间连成一线，分界线以南的所有八路军全部北撤。
0: 总司令说的是全部北撤？
1: 全部北撤。
0: 难道连一个桥头阵地你们也不保留？
1: 保留桥头阵地还叫什么全部啊？
0: 贵方的条件
1: 只有一条，希望友军不要越界寻衅，以抗战大业为重。
0: 于杰兄，那你我之间的谈判就这么结束了？
1: 结束了。
0: 真的结束了？
1: 真的结束了。

0: 总司令，朱德胜之事怎么还会让出定盘？
1: 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啊！
2: 总司令啊，聂荣臻来电。
0: 好，
3: 黄土岭第一的农民群众报告，有日军高级将领盘踞黄土岭不走。
2: 嗯，有大家伙。 晋察冀边区的群众好啊，我们八路军的战法就是立足于依靠人民。人民军队的这个特长是敌人永远学不到的。提醒聂荣臻，不仅要集中兵力，而且要集中火力。
0: 他们有缴获的迫击炮，再加上总部送去的，足够了。

0: 这小子还顶路，给我跟着！左前方793，左前方793，高级的八路军，攻击！砲击！
1: 团长，调整注意完毕。好，各炮注意，集群射击，预备。

0: 1940年5月，我奉党中央的命令返回延安。
1: 在延安，毛主席说古时候有个愚公把太行山都移走了，现在我们的朱总又在太行山移山了。
2: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从1937年9月我们东渡黄河，到现在2年0.8个月了。我们歼灭了日军13万，自己的队伍又不断的壮大，在整个华北打出了一个相持的局面。靠什么？一靠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二靠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三靠太行山人民群众啊。
1: 毛主席也盼望朱总早日回延安，筹备召开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朱总司令在延安主持全国的军事工作。
2: 真舍不得，舍不得离开太行山啊。打了大半辈子仗，总是打内战，这几年才能够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了我们的民族，尽到我一个老兵的责任吧。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2: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3: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4: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5: 嘘，有证据吗？
3: 看你能关我多久。
0: 除恶，刻不容缓。
6: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
3: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7: 宋组长一路走好。
6: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8: 也不一定有人在操控。
9: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0: 姜武、张颂文、金世佳，
10: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6: 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姑息。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1: 如果要说到老牌打星，我首先想到的呢就是李小龙，他是第一位将中国功夫推广至全球的人，至今仍在全世界有着极高的影响力。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由李小龙自编自导的功夫片《猛龙过江》，就让我们走进影片中，再次见证他的魅力和风采吧。
11: 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办？
12: 我会直接帮助你。
13: 这个餐馆到底卖不卖？
14: 哎，你们干什么？
15: 啊 ，Chinese boxing。
12: 大龙摆尾，这才是中国拳。
16: 我们打败洋鬼子，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17: I think of a wonderful way to handle that 大龙。
18: 在这个以刀以枪的世界上，唐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福星高照。
0: 9月2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猛龙过江》。
1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会有哪些内容？双节同辉，光影绽放。中秋国庆档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在这个金秋，我们影院见。一轮明月，一场电影，一段团圆。

0: 电影频道六公主主持团主持，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行动在活动上发布，十部经典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重制海报率先推出，海报画师王悦特地为这十部影片创作了一幅集合海报。
1: 老电影是我们那时候儿时的几乎是唯一的精神食粮，所以呢，我们还想通过海报体现出我们过去老电影人老电影艺术家们为我们创造的这些形象，由衷的希望这些老电影能继续传承下去。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双绣球草鞋、追光者、绽放等一批长征题材影片亮相推介，其中绽放剧组全阵容集结讲述创作故事。
2: 挺难得的，在长征胜利90年迎接建军100年的时刻拍出这样一个电影，应该是我们作为创作人员应该努力应该做到的。
0: 张艺兴还现场唱响了影片同名主题曲《绽放》。
3: 然后这次我主要是以陈立导演给我们拍摄出来的那些画面，以马为一个主题，然后再加上一山前辈的那个哨子，是张思德送给他的那个哨子，也是一种传承，薪火传相传的一种力量。
0: 2026中秋档新作云集，众多影片主创代表纷纷登台展开推介，
4: 也欢迎大家走进电影院，在大银幕上奔赴一场敦煌之约。
5: 您之手，9月25号
6: 影院见。
7: 我们希望在中秋和11假期能给您的长假增添一点丰富多彩的经历，
8: 希望大家能够中秋节带上家人们去电影院享受这快乐的100分钟吧。
0: 即将到来的国庆档影片也是类型丰富风格多样，电影《神探之痕迹》以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为原型展开叙事。
9: 他给我在书上提了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我那一刻才明白这是他一直坚守下去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这是让我最大的一个感动的点。
0: 电影活色生香，聚焦银发群体的多彩生活，
10: 每个人都想活出自己想要的日子，
5: 那我们人生的下半场我们都要多姿多彩。
11: 国庆节啊，来电影院看我们的爱姜还是老的风。
0: 重生二延续前作复仇和重生的主题，真战则打造了一场真假难辨的警匪悬疑对峙。此沙表示，这次拍摄也是自己的圆梦之旅。
12: 这些老师都是我童年的偶像，然后没想到有一天跟他们拍戏还能演对手戏，所以每一场戏我都特别的珍惜。
0: 此外，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以及引进片《野兽之心》、《生化危机爆发夜》影片代表也登台分享。眼下中秋档新片已经面见观众，国庆档的启航号角即将吹响，让我们这个金秋电影院见。
13: 今年中秋档不仅有老江湖、敦煌英雄等新片与观众见面，还有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开启重映，共同丰富观众假日观影选择。
14: 今年中秋档影院的这个热闹氛围啊，其实从0点就开始了，因为今天呢正好也是复仇者联盟四重映的日子，不少观众啊都是昨天晚上就来到了电影院专门来看0点场。那在今天中秋节呢，如果大家购买了这部电影的特殊场次，还可以凭借电影票领取一个复联主题的月饼。
15: 2019年，我去参加了复联四的上海的首映，激动都哭了。当时，因为就是大家一起会在现场喊那个 Avengers Sample 的时候，真的是很震撼、很震撼的一个，就是一个现场。
16: 希望就是今年12月份的这个复联五，能够再加深一点之前印象。
17: Avengers。
14: 有人想要重温经典，当然呢也有观众在关注新片，比如说汇聚了于谦和梁家辉双强对决的这个犯罪片《老江湖》。
18: 于谦老师演得特别的好，他头一次看他演警察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19: 这两个主角确实很有味道。
20: 我定死了你，救你。
14: 那也有观众选择在中秋这一天呢，跟着电影《敦煌英雄》一起穿越回千年前的敦煌大漠，
21: 感觉像是体验了一个3A游戏大作一样，那种震撼的感觉。
17: 导演延续了他在长安

0: 十二时辰里面这个历史空间和美学质感，这部影片是最适合在中秋节观看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归唐，就是一个返回故土这样一个主题在暗含在里面。
1: 这两天敦煌英雄、凝脂手等中秋档影片也展开了密集的宣传活动。
2: 昨天电影敦煌英雄在北京举行观影礼，不少观众身着唐制汉服甲胄前来观影，将影片中的大唐与敦煌文化的魅力延伸到了银幕之外。电影凝脂手在北京举办研讨会，导演胡梅现场阐释了影片的创作初心，分享了主创团队深入当地采风调研的经历。
3: 当清晨2点多钟的时候，这个街巷家家户户的灯一盏盏的亮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感慨，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的一生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共和国千百万劳动者的真实的写照。所有的细节都不是我写的，也不是张大春编的，我现在就明说，全部都是真的。
1: 今天是中秋节，一起来看看电影如何为大家花式送祝福。电影《流浪地球三》送上对月亮的想念，毕竟在第二部里，主角们为了全人类的生存炸月球的剧情令人印象深刻。小破球还表示他马上就要和大家相见了。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则带来一幅水墨海报，皓月当空，八仙送福，祝大家中秋快乐。中秋意味着团圆，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那份对团聚的渴望是重要的剧情推动力。影片就在这美好的日子送上一张整整齐齐的全家福，一家人围坐桌旁好好吃饭就是最大的幸福。明月照耀着烟火日常，也见证着无声坚守。国庆档电影《神探之痕迹》用摄影胶卷展现刑侦人是如何钻研每一个案件细节，只为还百姓一份安心。而电影《真战》中纵有重重迷雾，也少不了平凡人之间的相依相守。海报中古天乐饰演的纪子墨抱着一个孩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只是一个需要观众去到影院破解的谜团。中秋节在你身边的不仅仅是亲人，也有可能是最懂你的人，是你自己选择的家人。电影活色生香的中秋海报中，三姐妹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中秋节来了，国庆假期还会远吗？昨天电影《野兽之心》发布了一支特辑，影片的主演有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布拉德皮特，还有一只帅气又可爱的狗狗演员。其实影片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壮观的自然风景。为了充分展现出一人一狗荒野求生的奇妙旅途，主创奔赴新西兰实景实拍，让冰川、山峰、旷野都成为了叙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再一次彰显着在影院看电影的不可替代性。影片昨天也宣布将以 Cinity 中国剧目Dolby Cinema 4DX 等多种制式登陆院线。
4: It's primal and it has its own voice.
5: Coming through these experiences, we all walked away going, "We'll never get to do that again. That was really special."
1: 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原创音乐专辑《我们一家》于咪咕音乐独家首发后，热度持续走高。专题收录晚会7首原创曲目，汇集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艺人，以歌声传递同根同源的深情厚谊。
2: 专辑集结常石磊等音乐制作人，邀约海峡两岸及港澳歌手、演员共同创作演绎。收录《潮》《月亮桥》《和你说嗨》《风之谷》《最难得》《人间银河》《愿世界和平》7首晚会原创曲目。
6: 今天是这个形式更丰富了，有更多的音乐人、词作者，然后曲作者，然后包括艺人都参与到这个创作里头，是前所未有的。
7: 收到很多的歌曲的时候，凡是我身边路过的同事，我都会抓着大家去听，去吸收不同的意见，然后去给出我最佳的判断，就是这首歌到底适不适合这位老师，然后也去跟艺人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密切的交流吧。
1: 作为大湾区极具影响力的年度文化盛事，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连续3年落地澳门银河综艺馆。本期蓝宇会客厅，蓝宇独家对话全国政协委员、银河娱乐集团主席吕耀东，聚焦场馆的筹备与支持，解读澳门立足湾区、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文旅发展新机遇。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正在澳门的银河综艺馆向您问好。今天呢，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了全国政协委员、银河娱乐集团主席吕耀东先生做客。吕主席您好。
8: 主席你好，趁这个时间里边跟各位观众讲一下中秋节快乐，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很高兴呢，这个湾区清明月连续第三年到过澳门，并再次选择在银河综艺馆演出，我觉得这份幸运十分的珍贵，也很荣幸能够继续参与这个充满意义的文化盛事。湾区清明月陪伴很多观众共同见证大湾区的发展和变化，也透过电影和音乐带来许多的感动和美好的回忆。

0: 今年的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参与艺人由去年近100人到大概今年的160人了。我们的团队已进一步提高对艺人的期待、后勤的保障等工作，希望透过我们市一级综合度假城及场馆的优势，再加上专业的配合，为全国观众以及海外观众呈现一场高水准文化的盛事。今年呢，我们借助邀请了国际及华语中南籍的艺人，希望透过更丰富的节目内容，为观众带来更精彩的观众体验。
1: 玩具生命乐不只是为大家带来好的音乐，它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其中承载的那份浓厚的家国情怀。它搭建起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所以连续承办玩具生命乐，对于实践银河的企业理念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吗？
0: 作为背靠祖国既跟澳门的玩具企业，我们一直希望透过文化旅游和演艺活动，让更多人认识澳门，认识大湾区。因于很荣幸能够集结上契合的理念，持续支持湾区生命乐，让更多的旅客在欣赏精彩演出的同时，进一步感受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平台的魅力。对因于而言，支持湾区生命乐是实践企业理念的重要体现，更是支持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具体行动。透过这个高水平交流平台，我们希望支持澳门发展圆通内地与世界的优势，促进文化交流和人文互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1: 近年来，祖国的文旅产业也是在高速的发展，那么演唱会经济呢，可以说是活力十足。那现在很多朋友会想说，看演唱会会很想来澳门，因为配套非常的完备。那澳门呢，也是海内外的演艺人士选择举办演出的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场点啊。未来您觉得澳门怎么样更好的抓住这样的发展机遇，而银河娱乐集团又会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认为呢，未来澳门的机遇不只是举办更多的活动，而是更好发挥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定位，透过文化、演艺、体育、会展和旅游融合发展，发挥中外文化交流窗口的作用，把中华文化和湾区文化带向世界，同时引进来国际资源和人才，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做出贡献。
1: 有一首歌就是我们玩具生命乐的主题曲《湾》，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湾生命乐在这人间银河”。那么未来银河将会怎样更好的和我们的湾区生命乐这一 IP 有更加长久的美好的约定呢？
0: 我很喜欢这句歌词“湾生命乐在这人间银河”，我认为它不只是一个晚会的主题，更代表了一种相聚和连结的精神。明月笑见。这是我们大湾区共同的文化根脉。银河汇聚的是来自西方的人才和创意。每年因为湾区生命乐相聚在澳门，共同感受这份文化连结，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未来我们持续做好这个平台角色，让更多的优秀人才、文化和创意在澳门汇聚，让这一份美好的文化自愿一直延续下去，力求长生。
1: 其实我们共同的心愿就是能够家国团圆，能够看着明月升起的时刻，家人团聚在一起。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因为湾区生命乐而来到澳门，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的魅力所在。
2: 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昨天在山西平遥开幕，贾樟柯、田壮壮、黄渤、许鞍华、王景春、董子健、李心洁等电影人到场，共同回望影展十年光影之路。
3: 再来十年，再来十年，一直到这个有位影评人说要100年，我们要培养新人，让这个薪火相传，一直把平遥电影展做好。等我老的时候，我会作为一个观众，一个人回来坐在底下，在站台看一场电影。
4: 活动上，黄渤携新片《四分之四》首次亮相平遥国际电影展。
5: 这十年不容易，因为其实这十年我也一直在做跟年轻导演的合作，感同身受，所以无论碰到什么，我希望 我们所有的年轻的电影人，就是此刻现在马上，我们就是勇敢的去做，我也一样。
4: 当晚，许鞍华、王景春等费穆荣誉评审，李心洁等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董子健、陈友尚等青年评审荣誉评审依次亮相分享。随后，影展将《卧虎藏龙》东西方交流贡献荣誉授予许鞍华。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期节目中谁唱响了电影《绽放》同名主题曲？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刘全义，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58期。现在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放进了我身边的摇奖机当中，下面马上为您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正式启动了。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飞快地旋转着，祝大家好运。第一个开奖号码是6号，第二个开奖号码是3号，第三个开奖号码是5号。观众朋友，本期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让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6号、3号、5号，他们分别是6号、3号、5号。

0: 因为某一瞬的触动，我们在光影流转间相遇。
1: 因为这一刻的相遇，我们共赴多彩电影世界。
0: 因为你们，电影的意义才得以延续。
1: 我们用心呵护，
0: 我们与你同行，
1: 这一切
2: 只为爱电影的你。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0: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内战污染了我们的天空，哈拉星危在旦夕。
3: 您有何贵干？
2: 我来是为了赦免你。告诉至高智慧，我会终结一切。
4: 你做不到的。
2: 上！
5: 卡罗尔，得把人都救出去。
2: 收手吧，来不及了。有了他，你的力量只会让我更强大。
6: 让所有人都到救生甲板上来，快！
2: 本来事情是可以变得很简单的。
7: 我喜欢高难度。
2: 交出来！
8: 你好像忘了什么。
0: 惊奇队长二。
9: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就只有一只，应该是一对儿才对。
1: 再仔细找一找，可能是埋在哪儿了。
0: 埋在哪儿了？

0: 可马勒克汗登场，他正准备，是惊奇队长，他需要我的帮助，来，大显身手吧！啊，手怎么这么难画呀？算了，总之惊奇上出现，来的正是时候，复仇者也需要有个帮手才行。看招，我打！咻！我的机会来了！
1: 不错呀，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2: 惊奇少女。
1: 是吗？
2: 好姐妹，
1: 要不要来复仇者的派对啊？啊，
2: 可以吗？
1: 哦，你会飞吗？
2: 不会，不过我可以这样。
3: 怎么了？别逼我上楼去说你啊！听起来你好像没在写作业呀。
1: 好。

0: 你一点也不记得了吗？我能看到过去一些闪回的片段，要是我能知道那天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我就能记起别的事情。
1: 是你害了我，让我远离家园，让我失去亲人，失去朋友。
2: 淘气稍微更高更强更快，
1: 没错，告诉至高智慧，我会终结一切，终结战争，终结谎言，还有苦难。
3: 你做不到的，
1: 我很快就会回来。
4: 我能不能
5: 飞到天上去接你？
6: 那你得像卡罗尔阿姨一样会发光才行。

0: 过来，姑姑。
1: Nick Free 正在哺乳。
0: 哦，你在等电话？那转接到语音信箱吧。Nick Fury， 毒鸡慧眼的乱世奸雄。
2: 卡罗尔·丹弗斯，神出鬼没的银河女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挺好的。
2: 这是什么东西啊？咕咕吗？
0: 对啊。你怎么样？都还好吗？
2: 你对几个小时前跳跃点出现的能量涌动了解多少啊？
0: 没发现什么异常状况，我马上看看。
2: 网络系统都被干扰了，我们在全力调查。
0: 整个网络都受影响了？
2: 对啊，所有的终端。不过幸好神经网络小队查到了源头是在 MB418 上。你离那儿不远对吧？
0: 是啊。
2: 你能去看看吗？
0: 我马上去。
2: 辛苦你了，莫妮卡和她的小队会发给你更多的情报。
0: 莫妮卡，她在那儿干什么？我以为她在地球上。她还好吧？
2: 好，但她不是你印象里的小丫头了。

0: 我说，咱们在晚饭之前能不能全都弄完？
1: 要是想拿到跳跃点数据的话，估计是来不及的。
2: 不过，如果有人用超能力的话，还是有可能的。
0: 好吧，那我去。你们两个留在这儿检查一下网络，看看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以及能不能修复。
2: 收到，上尉。

0: 夫人，我这儿有发现。现在马上帮我呼叫兰博上尉，他在太空。一连接。兰博，你在干什么呢？能量涌动似乎还在不断的对跳跃点产生影响，我想弄些数据给你，夫人。
1: 喂。
0: 喂。
1: 你看。
0: 喂。 是莫妮卡吗？凯罗尔而已。夫人，是莫妮卡吗？
1: 怎么有话要和她说吗？
0: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不是什么，那个我不想，听着，我不想就这么和她说话，毕竟过去这么久了。
1: 可是你早晚得和她说话的。
0: 知道，我知道，不过等任务结束了之后再家人团聚吧。 我发现能量涌动的源头了。
1: 你看见什么了？
0: 有个跳跃点，但是还没有关闭，感觉像卡住了。
2: Servus,

0: Davis. Davis.
1: Davis. 跳跃点的能量还在外泄。喂，喂。
2: 你好。

0: 但其实我是惊奇少女啊，不过我来自泽西市，而且完了，我没戴面具啊，这是复仇者的考试吗？
1: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0: 嗨，客厅挺讲究的。
1: 啊 ，Come on 了
2: ，Come on 了。
0: 你们做了什么？达尔本在干嘛？
3: 来不及了，统领已经去塔纳克斯了，你阻止不了了。
0: 等着瞧。史克里人，他们要去塔纳克斯找斯克鲁人。
4: 等等，千万不要大动干戈，这次我们可是奔着和平和休战去的。
0: 弗瑞，我心里有数。
4: 卡罗尔，
5: 所以我和这个叫卡马拉可汗的人交换了。
4: 是的，他和你一样一头雾水。
5: 可他的技能里没有时空传送这一项啊。
4: 不聊他了，我想知道你在 MB418上怎么了。
5: 好的，首先我得声明，我也不太确定。不过
6: 衣柜的门真不是我弄坏的，我当时在太空里。
7: 哦，所以门是自己坏的？
6: 不不不，我是说我消失了。
8: 说不定是惊奇队长弄坏的。
6: 什么？
7: 对呀，你的朋友惊奇队长，他在咱们家客厅里溜达来溜达去，现在你大摇大摆的回来，一句道歉都没有。
6: 你们是说惊奇队长来过咱们家？
8: 是不是惊奇队长逼你这么做的？卡玛拉，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不过你也没必要对他言听计从。
9: 不不，很明显他们是一起的，看他的表情，你看他在笑，肯定一直在掩饰啊。
8: 不许这么说你妹妹。
9: 哎，你看他那样子。
7: 卡玛拉，你是不是又在撒谎？
8: 你要干什么？
9: 就说说吧。
8: 咱们女儿都说了，他不
9: 一样，一看就很开心，他根本就藏不住。
10: 正在接近塔纳克斯，警报，发现克里族战船，

0: 这跟咱们说好的不一样，达尔本。
1: 请叫我至高统领。
0: 斯克鲁人如今散落在宇宙中的各个角落，我们走到哪里都算是难民。但是，我们今天依旧还是真心诚意地前来谈判。
1: 我明白，德洛简。没有谁比我更清楚你和你的族人都经历过什么。自从我的父辈受到摧残之后，异端教徒执掌了权力，内战污染了我们的天空，我的族人不能呼吸，太阳也在消失，哈拉星危在旦夕。我希望我们能一起重建，因此我愿意放下我们两族之间世代的深仇大恨，让你也有机会保护你的族人，不用再逃亡。斯克鲁人会在克里帝国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也会帮忙重新安置。
2: 重新安置什么？
1: 我毁掉这里的时候，不想看到你的族人窒息身亡。

抓来。

0: 是什么人？赶紧跑！
1: 你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被卷起来的？克里人在
2: MB48上搞了个虫洞出来，
1: 跳跃点那种吗？我不知道，我就是摸了一下，然后
2: 为什么要摸呢？
1: 因为它闪着光，很神秘啊！行了，
2: 记住，以后别乱摸，尤其是那些闪着光的神秘东西。
1: 好吧，我觉得你全是负能量，我很不喜欢，但这不重要，重点是它正在吸走空气，而且。 这也是他造成的。
3: 初见刀就赢了。
1: 夫人，我手上可是有能量的，好好听，好吧，不行就这样。
4: 灭绝者，
1: 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go right. Go right.

0: 你没事吧？快！我感觉好像只要我一使用放射能量，就会被传送到。我一使用超能力，就会被换走。
1: 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2: 我们的测试结果每次都是一样的，对于每个新的跳跃点，手镯的表现都不稳定。我还是主张等另一个手镯出现，

0: 又是谁来了？哎，你好，又是我。之前真的是不好意思。我们想找卡玛拉可汗。
1: 我通过了吗？新款平板吗？我都没见过。
2: 很正常。
1: 如果这些都是机密信息，那干嘛弄成透明的？
0: 我，你这稍微滑一下。慢点。
1: 你看信吗？他们居然有我的档案。有我，我是有档案的人了。
0: 神刃局是个什么局啊？
3: 就是战略航空航天生物物理外星语言反应局。
4: 这可是机密啊！
0: 抱歉，光线实体化能力。你们为什么要给他建立档案？你们是不是一直在监视我们？
3: 监视倒也还不至于。
0: 是这样的，您的女儿拯救了泽西市，她是英雄，所以我们当然要给她建档案。
3: 而且你也是电子转换类属性的。这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们的能力同样都是基于光能的。你的代号是什么？
0: 我压根没有代号，咱们一起想一个。
1: 不用，谢谢。卡罗尔，
0: 惊奇队长，他的能力也是光能属性的。
3: 这可能也不是巧合，更何况你们两个都还曾经直接接触过某些异常的跳跃点。
1: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惊奇队长来过我家，可是我却没能见到他。毕竟我和他那么有缘，对吧？名字都那么像，我其实就应该……我也说不好，我就应该给他写封信，然后一起去吃顿饭再给读。你刚是说卡罗尔阿姨？
0: 我是说惊奇队长，他可以吸收光线的能量，这我看得很清楚。而你则是可以。
3: 把光线转化为实体，这是我听都没听说过的。不过依我的推理，我可以展示给你看。这是怎么？嗨，嗨，哎，他们不像一家子这么生分。
0: 也不一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3: 莫妮卡，你要不要给卡罗尔讲讲你的推论结果？好。
0: 你好，惊奇队长。很高兴能见到你，淘气稍微。我也是，现在是兰博上尉了。
1: 是吗？抱歉。
0: 现在什么情况？我妹妹去哪儿了？
1: 是啊，
0: 我认为我们一起暴露在这些不稳定的跳跃点里，都是我们又都对电磁能量很敏感，这就导致我们的时空线短暂的纠缠在一起了。
3: 没错，这就对了。
0: 就是纠缠，我们的光线能力纠缠在一起了，我们只要同时使用能力，就会交换位置，也就是说卡玛拉。
1: 你什么时候有的能力？
5: 我之前穿过了一个女巫的六边结界的辐射护盾，现在我能够看到并且操控所有电磁光谱的波长了。
6: 我真为你感到高兴。我们的女儿在哪儿？
7: 是啊，请问卡玛拉在哪儿？
0: 在你来的地方。你刚在哪儿？
6: 卡玛拉是谁？
0: 参与我们交换位置的第三个人，使用光线能力的小女孩。你刚才在哪儿？
7: 你干嘛？
1: 喂，你在干什么？
8: 我在试着交换位置，关键时候怎么就不行了？
1: 等等，你得把话说清楚。卡罗尔现在很生气，
9: 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要去哪儿？我们为什么要去啊？
1: 卡罗尔，你要上哪儿去？
0: 莫妮卡。
1: 赶紧飞过去！
0: 不，不行，我意思是，我知道，可严格来说，我从没试过。
1: 行了，你抓紧时间吧，否则卡玛拉高中就毕不了业了。快呀，用你的超能力！
0: 我冷静。
1: 哎，加油啊！

0: 没关系，是卡洛尔。不用拿力，只要。
1: 这俩是谁？我想啊，他们两个应该跟惊奇队长是一伙的。
2: 聂学长来这儿了？
1: 是来过，然后这两个人就突然出现了。
2: 那手镯怎么样了？他要来捣乱，我们就先下手为强。
1: 我还不清楚，在 MB418那里出现不稳定性的原因，这东西应该不仅仅是……
2: 但能用对吧？
1: 对，当然呢，可多给我点时间，我还能让他更保险。
2: 不用，不需要，现在就动手。等灭绝者过来之后就晚了。

0: 那我们怎么处置这两个人？
1: 是你，你先忍着。

0: 我把手镯拿掉，跟我这个很像啊！不会，我不会飞，所以你没有宇宙飞船可以借我。卡妈了，别跟他们说话。
1: 克里族满怀期待而来，本希望我们可以共立和平盟约。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可你们转头就让灭绝者来对付我们，赶尽杀绝。斯克鲁人又一次的背叛了克里人。既然如此。

我们已经无处可去了。

0: 回到飞船上去，不要用你的超能力。
1: 但我能帮上忙。
0: 回去。

0: 在哪儿。
1: 全都毁，怎么还走？
0: 不，你怎么能留着他走啊？我们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

0: 传输已发送。
1: 这次的和平盟约本来十分融洽，
2: 那就是个骗局。
1: 就算如此，你的到来也于事无补，我们不再需要你的帮助了。
2: 我拜托了个朋友，他会帮你们找到地方，可以吗？
1: 我们别无选择。
3: 他们到了。
4: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5: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言。
6: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1111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89101，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体彩排列三第26258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37，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3741。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7人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母林，2026年9月25日。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你们都还记得吗？以前太阳的光芒照耀在哈拉星的模样，我们的家园曾是那么的美丽，直到他出现。直到灭绝者出现，我亲眼所见，他花言巧语，美其名曰是来解救我们的。可当他摧毁了至高智慧的时候，他也摧毁了克里佐。30年来，我一直与你们并肩作战。我不仅为大家带来了和平，还找到了让哈拉重现辉煌的途径。
1: 至高统领，至高统领！
2: 如果想重新点燃太阳，就需要比手镯更强大的能量。那样的能量会要了你的命。
0: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拿去吧。
2: 我们会尽快找到另一只手镯的。
0: 已经没有时间了。哈拉星没有时间了。

0: 激光气体给我，三毫米口径的。哇，这就是你穿过女巫结界以后得到的能力。
1: 没错，我从受命回来之后就没有再被派去太空，我们都留在地面处理地球上的异常情况。
0: 那一定不好受吧？你妈妈告诉我，你一直梦想着去太空，说你要证明自己。
1: 你说过你很快就会回来的。
0: 什么？
1: 你走的时候，你当时说你很快就会回来的。
0: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但不过我不知道我要面临怎样的处境，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一个小女孩解释。
1: 那个小女孩，你说什么她都会信。
0: 你要是知道，我本来是要回来的，只不过还有一群人需要我。
1: 我们也需要你。

0: 安琛，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说。谢谢。我知道现在的情况不算太理想，不过也不算太坏，对吧？飞船上终有其他人了，一个人在这里还挺孤单的。
1: 你要是需要陪伴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甚至可以马上退学。
0: 不可以退学。首先认识一下吧。你好。
2: 我叫卡罗尔·丹斯，我叫卡玛拉·克汗。不过在泽西市行侠仗义时，我叫金奇少女，难免不会产生什么版权问题。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能见到你本人，但这一切都这么发生了，居然还能有肢体接触，我应该先问问你才对。所以，好姐妹，
1: 好了，行了，接下来我们要这么做。
2: 金奇队长，你不要这么叫我，我还给你换过尿布呢。哦，
1: 就那一次，听说你吐的到处都是。
0: 第一点，飞船是我的，所有事我说了算。嗯，
1: 不好意思，你上次带团队是什么时候？
2: 就在上周，前不久。
1: 姑姑不能算，
2: 你是神命令一下姑姑。天哪，我们是队友了。
1: 不，我们不是队友，
2: 我卡玛拉克汗来自泽西市，如今和金奇队长还有莫妮卡莱姆上尉成为了队友。莱姆上尉今后就改名叫金奇教授。
0: 金奇教授，不，他是拒绝的，谢谢你。
2: 金奇联盟，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我想跟你们说说它和跳跃点是怎么回事，因为它有这个。这是我祖母的手镯，达尔文打开第一个跳跃点的时候，它就在奇怪的闪烁着，而且我也曾用手镯穿越过时空，我想这些之间可能都有关系。
0: 你刚说的应该是量子手镯。 我知道这手镯有两只，但没想到另一只在太空里，有两只手镯。你怎么会有量子手镯？
1: 等下，什什么是量子手镞？
0: 一个传说中的东西，反正我觉得是个传说，是个很老的物件。这就是达尔本在 MB418
2: 找到的。然后他和卡玛拉两个人就这么碰上了，这几率太低了吧？寻之所求，意在寻君，这是刻在手镯上的话。
0: 如果克里族的传说是真的。
1: 那量子手镯就确实可以在宇宙里制造跳跃点，相当于传说通道。如果将两只手镯配合使用，就可以连接整个星系了。
2: 这也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互相交换位置。
1: 对，不过达尔本只有一只，他应该是用了他的那把锤子，所以才导致了能量超载。
0: 那叫做万能武器。
2: 哦，是吗？我还想起名叫克里战锤呢。
1: 这不重要，重点是他在用手镯制造不稳定的跳跃点，得在他制造出新的跳跃点前找到它。
0: 他飞船的屏幕上有星象图和地图，
1: 很好。去哪儿的？
2: 去那些行星。
0: 好的，可以了。有了，我们就用这个。
3: 这是
0: 斯克鲁人的拷问装置。等等，是要戴头上吗？是啊，没错，这个是用来读取记忆的。我现在就用它恢复被克里族夺走的记忆。
1: 还在用？
0: 对，不过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用途。
1: 很安全的，会让你感觉很舒服。哇，也太奇怪了吧！等等，倒回去。
2: 手镯像是吸收了你的能量后又进行了释放，它就像是用你的力量反过来对付你。看忘了。那这个呢？在那儿。
4: 那些坐标，你看得清吗？可以，迈哲伦星系。
0: 好了，
4: 你来驾驶吧。那是你吗，莫妮卡？你真的好可爱哦。等一下，
1: 卡洛尔，你在干嘛？
4: 找我有什么事，玛利亚？
0: 妈妈，
4: 我癌症复发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照顾姑姑。不。 为什么说不？你抗癌成功过，这次也一样可以。卡洛尔，这次我不想带走那只猫。它不是只猫。那天本来应该是你，都是因为那次愚蠢的比赛。我没想要成为惊奇队长，兰博上尉就挺适合我的。一直到莫妮卡她回来，
0: 他说了。
1: 卡洛尔，我不想再经历一次。
0: 对不起。
2: 赶紧停下来，卡罗尔！
4: 记住你为什么去那儿。
5: 我正在找一个病人，
6: 我知道。
5: 在幽灵隧道里烧的人在哪里？
4: 还要记得回家。
7: 亲爱的，你妈妈已经过世了。

0: 嘿，希望你别介意我没有衣服穿了。
1: 没关系，你穿着挺好看。
0: 我。

0: 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1: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莫妮卡。
2: 所以你的母亲，
0: 我赦免期间，她就去世了。我回来的时候，大家都不在了。

0: 谢谢。感觉到好厉害，请节哀。他是厉害，他是最厉害的。好了，咱们把已知的信息都对一下吧。目前已知的信息是，宇宙神经传输通道是一种穿越时空连续体的虫洞系统，又被称之为跳跃点，可以让我们在各个不同的星际之间穿越。 一般来说，它可以拉伸和重组空间，而不破坏其连续性。可就像水力压力，钻的孔越多，页岩就变得越不稳定，然后就会发生地震。总而言之，如果它继续制造跳跃点，情况就会急剧恶化。可问题是，它到底要干什么？塔纳克斯以前曾是克里的领地，所以这次袭击就是警告。
1: 所以它的目标是占领克里的领地。麦哲伦星系里曾经有克里的领地。
0: 克里族占领的区域达到了整个星系的25%，所以如果他只是想摧毁塔纳克斯，可以派军队攻打，或者是投放炸弹，为什么要用跳跃点呢？
2: 说得对，跳跃点不是武器，只是一种传输工具。每个跳跃点都有两面性。如果塔纳克斯的大气层被抽干，它就必须得换个地方。
1: 哈了，克里族的内战几乎把哈拉的自然资源消耗殆尽了。
0: 那里的空气几乎不能呼吸，同时还伴随着干旱。
2: 有干旱，那它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水源。好的，在麦哲伦星系哪里可以找到？阿拉的呢？它的水域面积高达99.63%，能精确到小数点。你以前去过？
0: 是，对啊。
2: 他
0: 说这话是好奇怪呀。
2: 对啊，为什么这么奇怪？
0: 行了，咱们接下来就去阿拉的呢。
3: 同意，行，那就这么办。去阿拉德那，从达尔本手里抢回手镯。
4: 任务目标确定。
5: 干嘛了？你可不许去搞什么太空冒险之类的。尼古拉斯跟我说了，那样很危险。
6: 不就是弗瑞吗？天哪！你们在哪儿呢？我爸爸呢？
7: 这很弄白的，根本他们就很弄厉害。
8: 地狱？那恶魔说的是我喽？
9: 真的吗，弗瑞？
8: 他们非要来。
9: 然后你爸爸呢，又不太适应太空旅行。
10: 嘿，亲爱的，我在这个极地太空电梯里，我们在上升或者也有可能在下降。太空里面有方向吗？
11: 当然有了，但是禁止拍摄。哦，真要命！
10: 我的天哪！
11: 弗瑞，
10: 一切都还好吧？
1: 出现能量涌动了，我们很快就会收到报告，好像所有人都受到了影响。
10: 我们不能再让他继续制造跳跃点，同时要注意，不能冒险交换时空位置。
12: 可汗女士，很抱歉，但是你的女儿得留在我的飞船上，直到我们弄清楚来龙去脉。
10: 不行，
1: 太好了，
10: 你们得放了她。
12: 可汗女士，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需要卡玛拉。
10: 妈妈，我们找到祖母的另一只手镯了，但有个外表美丽、心如毒蝎的女人想利用她害人，我们得去阻止她。
12: 你是说有另一只手镯？
10: 而且他们要用手镯来害你，是吗？莫妮卡
13: 会照顾好他的。
10: 没错，我们保证一定会把他安然无恙的带回去，请您放心。
13: 任务继续，我们会想办法关闭那些跳跃点。
10: 卡玛拉，你听我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麦尔斯基占了龙地，你告诉他，
13: 我爱你，宝贝儿。
12: 我也爱你。
10: 等等，他
13: 刚才说什么？
12: 没有人比惊奇队长更心怀大爱，也没有人比他承受的更多。相信我，他会把卡玛拉照顾得好好的。
10: 那只猫它是怎么了？它看上去不太对劲儿，而且弗瑞先生，他这体型明显超重了。我觉得你平时给他喂多了。
12: 咕咕。咕咕。
1: 萤火虫、荧光侠、惊奇女爵、惊奇女郎、惊奇博士，
14: 还是别起。
1: 光明博士，惊奇教授、新星、超新星女孩、光谱侠、光谱幻视。
14: 哦，等等，不，抱歉，
0: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想要代号，也没必要起代号。
1: 为什么？
0: 此外，战斗中最。

0: 重要的就是团队默契。
1: 试着交换一下。
0: 交换以后超能力都还在，这点就很好。
1: 好了，咱们三个一起来一遍，预备，一二三，换。
2: 既然要数到三，干嘛还要说成换？
1: 有道理。

0: 所以说嘛，投资指数基金比个别股票更加合适一些。当然了，个人退休账户和养老保险对纳税来说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我还没想过我以后退休做打算。
0: 哎，现在打算也不晚，早做打算总没坏处嘛。你多大了？
1: 306岁。
2: 哇，你们俩同岁。
0: 刚才怎么了？
1: 我得去看看。
0: 好的。
3: K 区出现异常物体。
1: 我的老天哪！
4: 你不要碰。
1: 这是什么呀？
4: 你问我，我问谁去？
1: 他是怎么进来的？
4: 我不知道。
1: 要不要告诉夫人？
3: 距离跳跃点还有20秒。
5: 你们难道一点都不觉得刺激吗？我现在和两个超级英雄在飞船上，现在上趟厕所还来得及吗？我快憋不住了，说出去都没人信。就像娜姐，她绝不会。

0: 行了，准备开始，通话器。
1: 哇，我一直都很想要这个。
0: 谢谢。
2: 就是一二三，一二三。
3: 卡麻了，卡麻了，我们都听见了，谢谢。
0: 好，我们得抓紧时间行动了。
3: 这是什么东西？
0: 先跟你们打声招呼，我在这里还是很出名的。
1: 你不知道你在哪里都很出名吗？
0: 这个地方有点特殊，因为我帮他们王子解决过法律问题。
3: 好吧，好吧，
0: 我们走。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时刻跟住。奥拉德纳的文化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得参与个仪式，保持淡定就好。
4: 欢迎回家，来到奥拉德纳，钻石一般闪耀，这是我们的家。
3: 嗨，小朋友。能告诉我们
5: 欢迎回家。

0: 主。
1: 按法理上来说是。
0: 卡罗尔，到底什么情况？
1: 这儿的语言是歌唱，你得用唱的，不然他们听不懂。来吧，
2: 快去参加宴会，王子在参加宴会，快去参加宴会。
1: 你好啊，去宴会，去宴会。王子在哪里？王子在哪里？跳啊！
3: 生命在舞蹈。啊，
1: 就快到了。
3: 真的好优雅。哦，
4: 好的好的。哇，
3: 哇，哇！哦天哪，我也希望像他们那样。
1: 你要是敢告诉别人，
0: 什么？告诉别人你是个漂亮公主？
3: 所以这就是你说的法律问题？
1: 我们属于政治联姻，更像是一种外交行为。曾经有场权力斗争，当时是母系社会，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嗯，这事儿说来话长，
5: 要不你唱出来吧？
1: 要不算了。嗯，我们到了。
3: 哇！哦，好吧，怪不得你喜欢来这儿呢。哦，
6: 请注意。让我们来欢迎几位今天的到来。这位客人，请试着放轻松。

0: 我的公主天生
1: 停停停停停停，别唱了，咱们说话吧。
2: 好的，那就说吧。
1: 好的，
3: 等等，他可以不唱歌。
1: 对，他说唱都行。我们的这身衣服不太方便，能帮我们准备几件战斗服吗？
2: 当然可以。
4: 谢谢。
1: 谢谢。
5: 有什么发现吗？
6: 往好了想，问题不大；往坏了想，这属于敌人渗透，是某种大型生化武器，
4: 也有可能是我们的中间出了内鬼。
5: 先不要急着下定论，这个像卵一样的东西继续研究一下。如果它要是……
7: 警告，新发现29个物体。
4: 我的天哪！
1: 那叫你光芒女士呢？
8: 哦，叫频段呢？
9: 不，
8: 叫脉冲星。
9: 不，
8: 脉冲光芒女士。
9: 嗯，不要不要不要，这衣服也太夸张了吧？
1: 确实是。
8: 哪有？
1: 动作要快，不能拖泥带水。
2: 你们三个先躲一躲，但得跟紧。
10: 这个我擅长。
1: 放心吧，杨。记住，咱们需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交换。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们拖住他，让我和莫妮卡有机会突袭，夺走手镯。

0: 我来是为了赦免你对克里帝国所犯下的罪行，跪下。
1: 对你，我绝不下跪。
0: 好吧。

你的那条丝巾。

0: 你的手镯哪来的？我祖母的，专门给我寄过来的。把它给我！
1: 快回飞船去！
0: 有了它，你的力量只会让我更强大。

0: 这个系统短路了，
1: 这东西我们还管不管？太空电梯现在还不能用，
0: 你就不能说点好消息吗？
1: 逃生舱有一半用不了了，
2: 这真是个好消息啊！

0: 解除自动驾驶。
1: 导弹接近中，倒计时。
0: 他们得赶紧撤了，
2: 我不能让悲剧重演，
0: 已经重演了，我可以解决，
1: 你会把我们都害死的。二，跳跃点已激活。

0: 阿拉丹呢，现在只能孤军奋战了。但阿尔本要的是我的手镯，我只能向你在帕纳克斯市一样做力所能及的事。
1: 千万别和我一样，我把整件事情都搞砸了。如果没有量子纠缠，如果没有我们，你就能打败达阿尔本了。对不起，
0: 不，你根本不了解，克利族被人工智能统治了上千年，他们被迫四处征战。我以为阻止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毁掉他，结果却更加糟糕了。 因为我，克利族爆发了内战，也是因为我，他们连自由呼吸的空气都没有了，所以他们才叫我灭绝者。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的那一面。
1: 所以你才一直不回来？
0: 我以为处理好一切后，我就能回家了。
1: 格罗尔，一家人不应该是这样的。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必须成为无所不能的惊奇队长。我只希望你是你，我的亲人。现在你能在这儿，我很开心。当然也包括你。
2: 能在这儿，我很高兴。
0: 我应该不用再说了，很抱歉。一开始对你的喜爱，我表达的用力过猛了，都没给你做真实自己的空间。我们得找到他，
2: 但是都不知道该去哪儿找。
0: 不，可以知道。他的目标就是我在乎的人们，哪里是我的家园，他就去哪里夺取资源。
1: 得赶紧提醒傅雷。
3: 发生紧急情况，请所有神刃局人员迅速前往救生舱，请行走，不要。只有一个救生甲板能用了。
4: 我们只剩下15个救生舱，每个救生舱能坐5人，最多能坐10个。我们一共有350人，这根本不够。剩下的能装多少人就装多少人，然后我们执行 B
3: 真可爱呀！撕扰了我的眼睛，我们只剩一个救生舱了，我们完蛋了。到最后，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对自己的结局做出选择。什么？不，让所有人都到救生甲板上来，快！
5: 我们是要干什么来着？我不行，你可不可以？
6: 我知道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7: 卡玛拉，卡玛拉，又怎么是卡玛拉？
8: 谢天谢地，你安全的回来了，孩子。
9: 你活着回来了。
10: 我已经联系不上地球了，我们现在真的在集团了。
11: 快吐出来！快点吐出来！不不不不不，这就是计划。这是计划。把这一群小猫咪给运走，可比运人要容易得多。
10: 所以我们现在要赶猫吗？
11: 这边来，小猫咪。神刃局全体注意，请停止跑动，等待支援兽将你吞掉。请放心，不会有事。 请停止跑动，等待噬猿兽将你吞掉。

0: 快去救生甲板那边。
1: 好的，快点快点。

0: 你们都要走了，对。宇宙现在不太安全，宇宙如果不安全，那你们也就不安全。如果你们不安全，你听我说，你被挑中去完成伟大的使命，对吧？所以你现在当然得去。但我希望永远都能在你左右，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吧？记得照顾好自己。
1: 要安全回来，宝贝儿，
2: 你必须得回来，我可不想变成家里的独生子，况且还摊上这样的父母。
3: 带着手镯去找那个家伙，你觉得安全吗？
4: 对，傅瑞先生说的对，给我吧，我把他带回家。
5: 达尔本又打开了一个跳跃点，需要两个手镯一起才能关上。
3: 那可要小心，千万别让他把手镯给抢走了。
4: 明白。

0: 我们来看看谁来了。这不是灭绝者吗？全都结束了，达尔本。
1: 不还没有？我知道你为了保护哈拉星什么都敢做，但这将是克里的结局，这一切也该画上句号了。
0: 你把我毁了，我只是如数奉还而已。快点，把手镯交出来。
1: 你好像忘了什么？
0: 什么？我。

0: 本来事情是可以变得很简单的。
1: 那又怎样？我喜欢高难度。

0: 灭绝者的名号真适合你，我也不想这样的。你是死亡的化身。
1: 没必要弄成这样的，阿尔班，求你了，把手镯给我们。
2: 就将。
0: 好了，因为你失去了太阳，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3: 它可以弥补的。你们太阳核心的反应已经变弱了，这就需要有一股非常强大的能量才能推动它，而你能做到，卡洛尔。你可以用你的力量挽救哈拉星。
0: 但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尝试过，最近几天我也做了很多以前从来都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你完全可以，
3: 为了哈拉。

我下手可比你快，劝你别轻举妄动。你会送命的，达尔文。听我说。

没有交换。一二三。

0: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你拿到手镯了。
1: 嗯，好了，来吧，公主殿下。
0: 这是什么情况？一个会自我增值的起点充斥着复制量和非牛顿拓扑结构，它在时空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使得另一个现实和我们产生了交集。
2: 我们能修复吗？
0: 应该可以。你和卡洛尔可以发射同等的能量把它打开，我吸收之后再释放出来，但是得从裂口的内侧关闭。
2: 如果突然交换了怎么办？
0: 我们的超能力是不会交换的。哦，这倒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等等，你该不会是让我们用可以把宇宙给打出个大窟窿的力道去攻击你吧？如果想要挽救一切的话，是的，莫妮卡，你应该会用得到。
2: 感觉如何啊，惊奇少女？这对手镯穿越了层层时空，找到我，这是我的宿命。
0: 好了，就是现在。
2: 老天保佑！

0: 我不能离开卡罗尔。
1: 什么？你什么意思？
0: 我不能离开，我得把任务完成。
1: 不，莫妮卡，他要关上了，你会被困住的。
0: 没关系的。

0: 你拯救了世界，你怎么哭了？孩子，你干嘛哭呀？出什么事了？莫妮卡没回来，她被困在另一边了。
1: 卡罗尔呢？
0: 他去履行他的承诺了。

0: 情况怎么样？
1: 星球估计不久就会全面恢复的。我们也派了科学家去哈拉星，帮助那儿的人。
0: 我问的不是这个。

0: 上面写着厨房，里面却都是一袋袋的小辣椒酱，然后就是这个看着很奇怪的托盘，不过感觉质量还挺不错的。
1: 哦，那就送你吧。
0: 哦，不客气。
2: 这都是你的？
3: 啊，是的，是的，那个是我的。
4: 哦，行吧，不过这么大的空间会让你对生活有全新的视角。
3: 对，说得太对了，而且心情也会很不错。
5: 这个地方太棒了。
1: 对，是啊。
5: 你还会驾驶那个吗？
1: 你想不想试一试？
5: 我想。
1: 那走吧。
0: 嘿，等等等等，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能平安回来我真是太高兴了，宝贝儿。
5: 啊，是。
0: 阿米尔，这个房子太适合养孩子了，你懂我意思吧？阿米尔，
5: 这也太棒了。
1: 你来驾驶吧。
5: 咱们飞一圈吧。
1: 我其实没有钥匙，我只是负责看管。
5: 那就等莫妮卡回来。
1: 好，那就等莫妮卡回来。
5: 我真的好想她，咱们还挺合拍的。于是我就在想。

0: 外卖披萨。哇，好了。
1: 需要帮助吗
0: ？Cat Bishop， 你以为未成年超级英雄就你一个？
1: 我都23了。
0: 哦，我知道，我了解过你的背景了。
1: 你从哪儿得到的？
0: 我在沙发上找到的。
1: 好吧，
0: 你现在是更大的宇宙中的一员了。虽然这个宇宙目前里面只有我，但我还找到其他人。你知道蚁人有个女儿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要组建一个团队，想邀请你加入。
1: 嗯，
0: 就答应吧。
1: 嗯。

0: 我真的好想你。你说想我？
1: 真的对不起啊！
0: 好了好了，哎，看着我女神。神秘访客怎么样了？他看起来有点神志不清。我们在哪儿啊？发生什么了？我们倒是希望你能说说看。我们只知道双子星发现了你。在我看来，唯一的解释是你不知道怎么的就穿越了时空的裂缝，现在正处于一个与你相似的平行时空。 不过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他现在可能有点困惑。困惑也是通往知识迈出的第一步。好的，后面交给我。查尔斯让我汇报情况，我晚一点再来找你。
1: 你是谁？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如果要说到老牌打星，我首先想到的呢就是李小龙，他是第一位将中国功夫推广至全球的人，至今仍在全世界有着极高的影响力。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由李小龙自编自导的功夫片《猛龙过江》，就让我们走进影片中，再次见证他的魅力和风采吧。
2: 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办？
3: 我会直接帮助你。
4: 这个餐馆到底卖不卖？哎，你们干什么？
5: 啊 ，Chinese boxing。
6: 大龙摆尾，这才是中国拳。
7: 功夫 ，Chinese 功夫。
8: 洋鬼子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9: I think of a wonderful way to handle that 唐龙。
10: 在这个有刀有枪的世界上，唐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福星高照。
0: 9月2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猛龙过江》。
1: 丛林探险是我很想尝试却还没有机会挑战的一件事。我觉得在神秘的丛林里生存具有非常高的难度，需要同时拥有勇气和智慧。动作片《铁血娇娃》中就有5个来自大都市的女孩走进了原始丛林，她们身手不凡，各有所长。在这次探险的过程中，她们会遇到哪些惊险刺激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0: 美女探险队深入丛林。
11: 你们是真的不可思议啊。
12: 认识我们之后你会发现更多不可思议。
13: 我们要去一片很神奇的森林。
14: 我是来看看丛林探险的。
12: 这里的沙石里有很多的矿物质呈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片山区里面一定有很珍稀的矿产。
0: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
15: 小心路面。
16: 他们打老虎用的不是普通的猎枪，他们不是普通的狩猎队。
12: 我觉得这片森林啊，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地。
17: The aura in the jungle, I saw them all over all enemies' weapons.
0: 注定的，这就是一场亡命之旅。

0: 快黑了，森林里到处都是危险。
1: 我把他们带出来，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
2: 殊死的较量在所难免，生死关头倾国加力，方显英雄本色。于南、安志杰、邹兆龙联袂出演。
3: 9月27日周日中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铁血娇娃》。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1: 小毛头，快走啊！
2: 几百年前，福建沿海，倭寇横行，民间抗倭运动风起云涌。
3: 不了了，快出来送死！
2: 流浪武士、上帝顽雄为学习中华武术，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身为日本人的上帝顽雄与民间义士误会不断。
4: 你先别打他，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5: 不是倭寇，为什么跟倭寇在一起？
6: 你误上了贼船，才跟倭寇在一起。
4: 快点跟姐姐说清楚，好拜师学狗拳呢。
2: 江湖的恩怨最终化解，心胸宽广的武林大师收上帝顽雄为徒。
5: 倭寇勾结内奸，将要在天后诞洗劫全城。
7: 我少林武僧将下山除倭平寇，整万民于水火。
2: 于荣光、杨丽菁，精彩动作片《东瀛游侠》。

0: 同善这老顽童今年弃武从武，想出奇制胜啊。
1: 去年他输给了陈雅珍，当然不服气了。
0: 这一对欢喜冤家就是喜欢斗。
1: 哎，是啊。
0: 你看他不来了。

0: 太空，你注定了。
1: 等着瞧吧。
2: 店长呢？我要看他，我让给他塞。喂，どうだ？
3: 我要看他，あれこれです。バカ者、子供なんか捕まえてどうするんだ？何にもならんぞ。
4: これはこれの俺の仕事です。ほら、来ましたぜ、親方。
5: 不错，但是我让你们每一句都要有个月字，最后一句怎么没有啊？
6: 老师，共贺人间元宵节的宵字下面不就是有个月字吗？
5: 你呀，真是个鬼灵精啊。
6: 我们快走吧，要不然闹元宵的魁首就被别人夺走了。
5: 好好，走走走，慢点跑，别摔跤。慢点跑，别摔着，小心啊。
0: 不许伤害孩子！放开！
7: 你到镇上去，要每户拿1000两银子来赎孩子。
0: 1000两银子？这是个穷渔村，你这是要他们的命啊！
7: 对，要么交钱，要么交命。
0: 把孩子留在这儿，我不放心。
7: 你到底去不去？
0: 我不去。妈呀！
8: 邪魔すると来るぞ。
6: 老师！老师！

0: 天赐良缘，真是道德败坏，还不赶快撤，快撤！我写的是国泰民安，怎么变成天赐良缘的？
1: 这是你女儿抛给我儿子的彩球。
0: 你儿子掉了包，你想娶翠姑做儿媳妇，偷我家狗权？
1: 你放狗屁！想招女婿，偷我家虎权？
0: 你，哎呀，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2: 哎，喂喂，你们好，
0: 好你个头啊！
2: 狗咬吕洞宾，陈三五娘也是元宵节抛彩球才被人
0: 带上吗你？啊，快走快走！
3: お嬢さん、あなたは誤解してるんです。
1: うち、坏

0: 去胡老师家吧。嗯，
1: 真是懒人多屎尿，你当心被倭寇抓走啊。
0: 你别吓唬我了，倭寇全都跑了。
1: 你自己小心点啊。
0: 嗯。哎，倭寇全都溜了，你怎么还留在这儿？你不要命了？我知道你是好倭寇，可是别人会宰了你报仇的。
2: 私が殺したわけじゃないのだ。犬系を狙いたいのだ。
0: 叽里咕噜的，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3: 成。

0: はい、そうだ。どうも、ありがとう。
1: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真是个疯窝口。不过你救过我的命，我要报答你。好，你疯，我陪你疯。
0: 疯？
1: 对，疯。哎。
2: 严格检查，别让倭寇混进城内。
3: 是。
4: 杀人，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倭寇才杀人。拿下！
5: 快住手，把刀拿走啊，救命啊。
1: 叔叔，他不是倭寇，快把刀交给丁大哥，让他们去杀倭寇吧。叔叔，我们现在回家去吧。真疯了。
0: 他是什么人？是个疯子，被倭寇吓疯的。

0: 你放心的去吧，你留下的孤儿寡妇，我会帮你照顾的。
1: 人死不能复生，早知有今日，又何必当初呢？你什么意思啊？
0: 这你懂。
2: 爹，你就少说两句嘛。
1: 不是吗？嫁什么人不好，偏要嫁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旧仔？
2: 你是来吊丧的，他是存心来气我。
0: 有句话，在红星去世了我才讲，当年你要是嫁给我，就不会有今天了。
1: 哎呀，爹。
2: 都八辈子以前的事了，你就别再说了。
0: 你懂什么？当年我让他争取婚姻自由，学陈三五娘私奔，他不干。现在你守寡了，我心里好受吗？
2: 这都是你爹的错，都是他怕武功外传，不让你入赘。
0: 男子汉大丈夫入什么赘？
2: 那你现在又非要招天蓬做什么女婿？
0: 反正我这辈子没结婚。 只收养了两个女儿，天地良心，我对得起你呀！
2: 你不结婚也是我的错，那我守寡又是谁的错？
1: 你啊，
2: 都是你害的！
1: 你啊，你说哪儿去了你？
2: 我告诉你啊，他不把翠姑嫁过来，你们俩的事就算吹了。

0: 他不让天蓬入赘，你们的事也算吹了。
1: 我的事谁也管不着。
0: 哎，崔库，你上哪儿去？
2: 哎呀，走吧走吧，我帮你进了城，你还跟着我，找死啊！我去拜洪老师，你让天蓬哥碰上准没命。哎呀，快走吧，快走吧。
3: 我的希望，你的剑我拿来待着的。
2: 你真是个疯子！快走，快走，
1: 他们到哪儿去了？
3: 师兄，师兄，你的剑我现在给塞。
1: 你是谁啊？
2: 姐，你别理他，他是个疯子，你有疯子，快走开！
1: 小毛头，你疯了？
2: 走开！
1: 你没事吧你？
2: 姐，你别碰他，他是个疯子。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是被倭寇吓疯的，刚才在城门口还想杀人呢。
1: 快走吧你，
4: 大叔。
5: 哎，大叔，您别生气，我妈生下来就是个倔脾气。
4: 你妈的脾气我比你清楚，翠姑的脾气你比我清楚。
5: 哎，大叔，
2: 快走，快走吧，你找死啊！快走。姐，别走这条路，疯子会杀人的。姐，我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你给我点钱买吃的。
1: 你呀，吃的多，拉的多。
2: 拉得多，当然吃得多了。
1: 哎，你走这天路不怕碰见疯子吗？
2: 我不怕疯子，疯子怕我。
6: 刚刚出炉的光饼又香又脆，戚继光将军打败倭寇就是吃我爷爷做的光饼。
7: 来
8: 你们家是狗咬人了，你看看。
9: 这年头北方闹水灾，南方闹倭寇，真是太可怜了。
3: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9: 什么？我可怜你？你还咒我妈死？
3: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9: 你咒我妈死，我咒你妈死。
3: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
6: 他行的是日本礼，会不会是倭寇啊？啊，我看这一定是倭寇，
9: 一定是倭寇，
6: 不是好人。
9: 杀倭寇啊！
6: 杀倭寇啊！
5: 没事吧你？
2: 成明，你是待不下去了，我带你到一个没有人能找到你的地方，就在前面。

0: 老鼠，没人会来的，最安全了。你先歇会儿吧。哎，不用跪了，快吃吧。
1: ありがとう。
0: ありがとう，你应该说谢谢。
1: 谢谢。
0: 这光饼本来是戚继光将军打倭寇的军粮，现在都被你这个倭寇吃了。
1: 吃，うまい，うまい。
0: 说了半天你也不懂，你不懂我们的话，出去准没命。哎，我教你说我们的话。
1: 我教你。
0: 哎，不是我教你，是你教我。你说，你是倭寇。
1: 你是倭寇。
0: 不对，应该说我是倭寇。
1: 我是倭寇。
0: 对，倭寇是乌龟王八蛋。
1: 我是倭寇，乌龟王八蛋。
0: 嘿，对了对了。
1: 我是倭寇，乌龟王八蛋。
0: 哎，再说再说。
1: 我是倭寇，
0: 乌龟王八蛋。对。哎，你在这学，我回家给你找吃的。
1: 我是倭寇乌龟王八蛋。
2: 死丫头，整天在外头演，肚子饿了才知道回来，快进来吧。
3: 姐姑，
2: 是你啊。
3: 倭寇围城，知道你家缺粮，给你送点米来。
2: 你不怕你娘知道吗？
3: 我是怕你爹，他去了少林寺找上智大师，我这才赶来找你。
2: 只要我们在一起，谁都不怕。这样在五马山下偷偷的，我教你狗拳，你教我虎拳。
3: 对，到时候这地瓜和大米煮成熟饭，我们的事就好办了。吃，
0: 有地瓜大米饭吃啊，又香又甜的。这回啊，我的肚饿病可有的治了。
2: 喂，吃这么大一碗饭，不怕撑破肚皮啊？
0: 我现在正在长个嘛，当然要多吃一点了。
2: 你呀，老有理。
0: 哎，我不打扰你们讲什么虎拳狗拳的，我要出去吃了。

0: 冗談。
1: 吃饭吧。
0: 嗨。
1: 你看，乌龟。
0: 毛头，我是我靠乌龟王八蛋，どういう意味だ？
1: 好人的意思。
0: 好人。人かな。分かった。明白。
1: 你明白啊？
0: 明白。あなたは中国の王侯ウワンパターン。
1: 嗯，我不是，我不是。
0: 私は日本の王侯ウワンパターン。
1: 你也不是，乌龟王八蛋是这个。
0: こいつ。啊！かましたな。我是好人，他是坏人。我是好人。哈哈哈哈哈！かましたな。
1: 真是好人，真是好人！
0: あなたは一番いい人だぞ。あなたに頼みたいことがあるのだが。
1: 嗯，这不是我家狗犬吗？
0: 先生。
1: 嗯，我不会，我姐姐会。
0: 姉さんか。じゃあ。お願いします。
2: 姐，怎么你舍得回来了？
1: 姐，你修的水鸭子怎么一点也不像水鸭子呀？
2: 你就知道玩鸳鸯戏水，你都不懂啊？
1: 鸳鸯戏水我不懂，但你这手绢绣给谁的，我可知道。
2: 你知道送给谁的？
1: 求我与你相会，想跟你偷偷学狗拳的那个人。
2: 小鬼，什么时候啊？
1: 明天大清早。哎，不过可不是在五马山下。
2: 那在哪里啊？
1: 明天大清早你跟我走就知道了。
2: 小鬼，睡觉去。
1: 嗯。

0: 小心！
1: 親方、わちゃん生かしとくと何でもなりません。

么？

0: 上帝顽雄，杀人如麻，窜入我城意图窃取情报。幸亏上天保佑，让我将他捉拿归案，否则我城将惨遭血洗。倭寇
1: 杀了我全家，杀了他，给我报仇。
0: 时辰已到，动刑。
2: 你想劫法场吗？大人，家父惨遭此贼所杀，令尊是他杀的，如此一刀把他了结，家父死不瞑目。好啊，好啊！
0: 你想怎么样为令尊报仇？求大人把倭寇交给天蓬，以国法酷刑，叫他不得好死。家父在天之灵。 乱世用重典，徐某成全你一片孝心，谢大人。站起来，走，慢着，我陪你一起去，我要亲眼看着他死，让倭寇看看他们的下场。是，起来，走，起来，走。
2: 装死！

怎么还不动手？

0: 你想用什么方法处死他？
1: 我要让他尝尝人间苦腥，活活闷死他！
2: 诺诺诺！

0: 天蒙这小子真不是东西。
1: 叔叔，
2: 文雄，文雄，
1: 叔叔。
0: 啊！错怪天蓬了，这棺材全钉空了，还留着透气孔。
2: 这叫猛张飞，空中有戏。
3: 叔叔，学狗拳要用腿功，这是姐姐的主意。
0: 谢谢师父。
2: 我不是师父，师父在那儿呢。嗯，
0: 这两个丫头，这不是让爹背叛祖先吗？
2: 哎，快叫师父啊！
3: 叫啊！
0: 师父。
4: 娘，你听我说。娘，
2: 你这逆子，媳妇还没过门呢，你就全听他的了。
4: 你误会了，他是好倭寇啊！
2: 你爹就是他杀死的，还说他好，你是被鬼迷住了。
4: 娘，你听我说，
2: 爹，怎么办啊？
0: 去南少林找上智大师。哦，
2: 站住！死老狗，想放走十二分？嘿，今天我为父报仇，谁挡我的路，我就跟他没完。
5: 大妈，你误会了，他是好人呢。
3: 救救我！
2: 滚开！
4: 娘，你别这样，你
0: 站着。你这个母老虎，竟敢欺负我女儿！
2: 好狗不打仗，不让我砍了你的狗头！
0: 你砍！哎呀！
2: 滚开！
0: 快走！
2: 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快走啊！
4: 哎，娘！啊！别打了！
2: 走！
0: 我不走，我要学中国功夫。这叫临狗钻洞，我脚下留情了。
4: 娘，你没事吧？哎呦，
0: 临狗钻洞，
2: 是啊，快走走吧。
4: 娘，小心啊！
2: 要别打了！不，爹，
4: 娘，
3: 你不要紧吧？
0: 我没事。
3: 爹，这招是不是叫恶狗抢屎啊？
0: 去去去！

0: 前面就是少林寺了。王后，给我站住！站住！
1: 娘，你别追了！哎呀，你听我说呀、啊，
0: 走。站住！站住！
1: 娘，
2: 什么？
1: 你听我说，是他在姑嫂塔上冒死救了我和翠姑的命。
3: 你别发火嘛，大妈。要不是倭寇叔叔，我小毛头就变成小煤头了。
4: 是啊，你呀，就像客栈里的臭虫，好坏不分，见人就咬。
0: 行了，别说了，都是我的错。
4: 错了还那么凶，还不上去赔个礼？别让人说我们不懂礼义。
1: 娘，
0: 去去去。

0: 上天有好生之德，亦有斩魔除妖之心。我少林武僧将下山除窝平寇，整万民于水火，愿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1: 大师好。
2: 阿弥陀佛。
1: 上智大师就在那儿。来吧。上智大师。
3: 是翠姑啊。这位是东阳武士吧？
4: 是，弟子上帝完雄，拜见大师。
3: 请起。
1: 大师，倭寇勾结内奸，将要在天后诞洗劫全城。幸亏完雄得悉内情。
3: 善哉善哉，施主是东洋人，乃具中国心，所作所为令老衲敬佩。
4: 为雪胯下之耻，辱国之痛，弟子求大师传授少林功夫。
3: 能忍人所不能忍，必能成人所不能成。以老衲看，你已经成了。
4: 大师请起。
3: 为了平息倭寇知己之笔，望施主传授我少林弟子东阳机技。
4: 东阳机技源于中土，完雄愿与众师傅相互切磋。

0: 他把少林护法拳的腿法融在堂手之中，更见威力。
1: 说的是，好，来，
2: 耶，好，耶，好，嗯，
0: 东洋武术源于中土，青出于蓝，胜于蓝，值得借鉴。呀，哎，哈。
1: 谢师傅指教。好，好，好，
3: 好，他想干什么？
1: 这是东洋柔术的手法。对不起。
2: 心正无不正，心邪无不邪，你怕什么？
3: 大庭广众跟一个东洋人又搂又抱，还说不邪？田鹏，你还愣着干什么？
1: 我在琢磨东洋武术。
3: 你未来的媳妇儿让人又搂又抱的，你还在这儿琢磨？
2: 喂，你干什么？
1: 我也来学学东洋武术。
3: 小心呐！
2: 天鹏，你学习东洋武功，为什么用虎拳打人？
1: 我不用虎拳打他，他能学到中国功夫。

0: 吗？
1: 请指教。
2: 小心啊，老虎屁股不能摸。
0: 嘿嘿，老虎屁股岂能摸，这叫虎尾三鞭子。
1: 多谢指教。
3: 天鹏，我是让你教训他，你怎么把咱们家虎权交给他了？
4: 我
5: 人有邪正之分，武术之应以国为戒，门户之见害人不浅呐。
1: 就是嘛，害得我成了老童男，你成了小寡妇，还不够苦的？
3: 那你答应翠姑嫁给天蓬了，
1: 赶走了倭寇，什么都好商量。
3: 哼，神也是你，鬼也是你。

哎呀！啊！

必ずや拳を手に入れるのだ。やっちまえ。かかれ。

0: 是谁。啊，原来是你这个坏蛋。
1: 你找死。

0: 行
1: 貴様のは何流だ
2: 東都の少林寺拳法だ。おい、うん、

命等。

0: 你没有事吧？
1: 谢谢你救了我两命，多谢大舅。

0: 丈夫别小心眼，一个女人心里有两个男人不算多，不信问你妈去。
1: 没娶过老婆，你没资格议论女人。女人年轻的时候啊，喜欢玩熊这样的男人，嫁丈夫还是天蓬靠得住。
0: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翠姑嫁定天蓬了。
1: 别卖口乖。

上帝玩熊带着人们的深厚友情和中国武术的真谛回到东瀛，并且把中国的武术和日本的极技相结合，创立了空手道，成为一代宗师。

0: 近来接连几起民女失踪案件，一直都没有头绪。冯铁匠的尸首在城外河里被人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指向齐府。最关键的线索就在那张晋的身上，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1: 拐卖人口，无恶不作。
0: 你近日安排人日夜守着当铺，盯紧他的一举一动。
2: 尽快把那些人处理掉，以免夜长梦多。
3: 事情都办妥了吗？
4: 都按照您的吩咐处理好了。
5: 我为他卖命，从没想过要出卖他。他竟要杀我灭口！
6: 疑点重重，风波再起，
7: 都不许。

0: 这就找上门来了。冯铁匠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你的武功跟那展昭相比如何？不相上下。
1: 杀了他，秉公办案，缉拿真凶。
0: 即刻前往齐府别院。这吴涛和展昭如此胆大妄为，事到如今还不束手就擒。
2: 《御猫传》

0: 问出背后主使。
1: 那就请展护卫亲自审讯吧。洪小刀、洪小锤，你二人协助展护卫，县衙所有捕快一律听从调遣。
2: 是，
3: 大人。

0: 张大人，请。
1: 你可知自己犯的是死罪？如若说出背后主使，暂可留你条性命。若背后无人指使，你便是主犯。
0: 大人，
2: 不说是吧？
0: 不不，大人，我说，张氏，
2: 张氏，每次收完货就拿这个去翠阁楼找牡丹姑娘。
1: 牡丹花小金殿洞，
2: 教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牡丹姑娘，我们接到消息，

0: 交给你们了，带走。
1: 没想到我们俩兄弟能和大名鼎鼎的南侠一起破案。
0: 二位捕快年轻有为，机智英勇，展某十分佩服。
1: 真是惭愧啊，若不是展大人，恐怕我们兄弟二人早已遭了暗算了。
2: 就是就是，展大人，我们以后能叫你展大哥吗？
0: 二位兄弟若不嫌弃，展某便托大，以兄弟相称。
3: 展大哥。
0: 哦，对了，这安阳城哪有手艺好些的铁匠？我想打制点小东西。
1: 西村集市的冯铁匠。
0: 好。冯铁匠。
4: 哎。哎，您需要点什么？
0: 劳烦了，我想打几只绣箭。
4: 您赏给我。
5: 爹，爹，吃饭了。
4: 你先吃吧。
5: 别碰我家东西。
6: 小云，不得无礼，过来。
5: 哦。
4: 客官，孩子小，您别介意啊，
0: 不碍事。
4: 客官要打的这绣箭很精致小巧，需得三日功夫才行。
0: 行，这是定金，到时我来取件。
4: 哎，谢谢。
0: 好。

0: 累了吧？娘的病这两天好些了，今天呀喝了半碗米粥。
1: 啊。
0: 家里的钱花的差不多了，你看咱借的钱可怎么办呀？
1: 再看看吧，最近咱也没接什么大活，实在不行我去找张掌柜看能不能再容咱们几人
0: 吃饭吧。

0: 公子，
1: 京城来人传话，
2: 舅舅怎么说？
1: 尚书大人的意思是想明年举荐公子去户部历练，说最近公子行事一定要低调，
3: 要笼络民心。
2: 很好，很好。
4: 这齐府三天两头的设宴，请一些三教九流的人士，各处都赶着去巴结。
5: 也就我们大人不吃这一套，连那知府大人不也点头哈腰的吗？
4: 又乱说话。
6: 哎，说什么呢？
5: 展大哥，
4: 齐府送来的帖子，请您跟吴大人明晚去赴宴。
6: 请我？这齐府是什么人？
5: 这个齐庸是礼部尚书贾大人的外甥，仗着舅舅权势，在襄州没人敢惹。前两个月我们大人刚到任的时候，他大摆接风宴，我们大人素来不愿意交接这些人，因知府大人出面碍着情面，也只能去了。哎，内镇长，
4: 展大哥，这上边写着务必赏光。
6: 展某不在地方为官，不去也罢。
7: 爹，喝水。
6: 哎，
8: 我的呢？
6: 给你娘。
7: 娘，你也喝。
9: 冯铁庆。
8: 喂。
6: 哎呦，张掌柜，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9: 少废话，都宽限你好几日了，赶紧还钱。
6: 张掌柜，还，我一定还。等凑够了，我送到您府上去还不行吗？
8: 求求你了。
9: 是。
6: 哎，
8: 你们干什么？
6: 你们别砸我摊子呀！这是我过日子，我求求你们了，还不行吗？我一定还，我求求你们了，住手吧！
8: 别砸了，别砸了！
6: 求求你们了，别砸了，好不好？求
8: 张掌柜，求求您了，您别砸了，我们一定把钱还上。
6: 我求求你们别砸了，我求求你们别砸了，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了。
9: 住手！没钱也行，那就拿人抵吧。
6: 别！张掌柜，您行行好，
8: 别碰我，
6: 还小，他不能为娘啊！垫底给你们还不行吗？你不能把我老婆带走，我求求你了！
9: 你这破铁匠不值几个钱啊！要不是你娘子还有几分姿色，我还不要呢，算便宜你了，带走！
6: 哎，张掌柜，您行行好，不能这样啊！
8: 小云，
6: 哎呀，
8: 小云，
9: 再闹把你孩子也带走！
8: 放开我，小云。
6: 别。
8: 小云，
10: 来这儿，大人，齐公子，这齐公子的马车呢？
11: 齐公子的马车，
12: 行，
10: 齐公子来了，齐公子来了，
13: 来呀！
2: 秦爷，哎，
1: 公子，
2: 最近府上的生意怎么那么多亏空啊？

0: 最近府上开销是大了一些，但是生意还是老样子，放贷不还的都已经拿了人。
1: 那就盯紧点儿，别出什么岔子。
0: 是。
1: 对了，今天晚上设宴的事办妥了吗？
0: 帖子是发出去了，但是那个吴知县不给面子，抱病在家。那个展昭也说要办案。
1: 哼，一个小小的带刀护卫，给脸不要脸。
2: 大人拒绝了齐府的宴请。
3: 那齐府称霸一方，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还三番五次拉拢本官，这安阳的地方势力与官府盘根错节，这其中有没有官商勾结压榨百姓，有待查证啊。
2: 包大人特意嘱咐过展昭，在安阳多留些时日，若有用得着的地方，请大人尽管吩咐，展昭定当竭尽所能。
3: 感谢恩师厚爱，也多谢展护卫相助。
2: 大人客气了。大人有心事啊？
3: 近来接连几起民女失踪案件，一直都没有头绪。
2: 可有卷宗？让展昭一阅。
3: 展护卫里边请。
4: 哎，
5: 走吧，
6: 走走走，
7: 开会来。
8: 干！
9: 我告诉你们，今天喝不完，
10: 谁都别走，
11: 不醉不归。
12: 齐公子，
13: 今日不是要宴请那新来的知县和南侠吗？
14: 那两个不识抬举的东西，简连齐公子的面子也不给。
13: 他不来更好，我们才能开怀畅饮。来，
15: 来来来，
10: 喝，不醉不归。
16: 来，一起，不醉不归，
14: 哎，齐公子，早就听说咱们齐府那几个侍卫可都是各个武艺高强，试试呗，助助兴。
13: 我们想看他比试两下嘛。
17: 都想看呐？
18: 想看，想看，
19: 想
18: 看，
19: 看看，
20: 看看，
10: 你过来，你过来。
17: 你们两个，给各位公子展示展示。
13: 滚下去领赏吧。
17: 我告诉你们啊，别看你们功夫个个了不起，想在这安阳玩，那得看本公子。

0: 小姑娘，你爹呢？别怕，我是来取东西的。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名字？你爹和你娘呢？
1: 我叫小云，娘被人抢走了，阿爹不见了。
0: 小云知道是谁把娘抢走了，爹去了哪里？
1: 不知道，阿爹说去找娘，让我在家不许乱跑。
0: 那小云家里还有别的亲戚吗？
1: 奶奶在家。
2: 那天晚上，孩子的爹上当铺去要人。
3: 怎么又是你？
4: 哎，张掌柜，张掌柜，你听我说，我那钱一定会还上。我卖铺子，卖房子，一定还上。
3: 没钱就赶紧滚！
4: 张掌柜，您听我说，我家里还有孩子，您不能把我老婆带走啊！
3: 要么还钱，要么还人。这可是七公子定下的规矩，有本事你找七公子去，
4: 给个方便吧，让我见见七公子，我求你们了，我让我见见七公子吧。
5: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不知道公子回来了，你干嘛的？

0: 我找齐公子。
1: 啊？
2: 谁要找我呀？
0: 齐公子，我就从得力当铺借了点钱，一时没还上，张长官就把我老婆弄走了，说有什么事儿让我找齐公子。齐公子，你就把老婆还给我吧，好不好？
3: 这齐公子怎么能抢人媳妇呢？
4: 这太气人了！
5: 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嗯？
2: 谁让你动手的？
5: 让你打人，
2: 还不快快给人家赔不是？
6: 该打人道歉了。
7: 小的知错。
0: 齐公子，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想要回我媳妇儿。
1: 不如这样，有事儿府里说。
0: 不了吧，我
1: 来吧，来吧，来。
8: 后来爹就没回来，
9: 都怪我这老太婆，要不是为了给我治病，就不借那些银子，不借那些银子了。
1: 大娘，您先别急，我这就去派人找。
9: 好，
10: 强抢民女真是可恨，得力当铺背后就是欺负。
1: 冯铁匠当日去了得力当铺后直接回了家，还提到第二日要去欺负妖人，紧接着自己就失了踪。
0: 一定是出事了，
10: 那我们这就去欺负找人。
1: 若此事真的与欺负有关，这样贸然前去恐怕反有不利。
0: 那怎么办？
1: 小锤，你先将祖孙二人送回家去，然后吩咐下去，尽快查出这两天有谁在哪里见过冯天将，特别是齐府周围。
10: 是。大娘，我先送你回去吧。
9: 好。
8: 奶奶，回家。
9: 帮我找儿子，辛苦你们了。
1: 小刀，跟我去一趟得力当铺。
11: 张掌柜，
12: 哎呦，二位官爷大驾光临小店，不知有何贵干？
11: 可曾见过此人？
12: 这不是冯铁匠吗？
11: 认识就好。你这几日可曾见过他？
12: 见过。
13: 他在我这儿借了钱。
11: 那他人呢？
12: 官爷，这我哪知道啊？前两日我找他去还钱，后来就再没见过他。
11: 他老婆呢？有人可是看到你从铁匠铺把他老婆抓走了。
12: 我是带走他老婆没错，可是冯铁匠后来又把他老婆领回去了呀。
1: 张掌柜，你可知讹诈百姓、强占民女乃是重罪？
12: 官爷，这罪名可不能随便扣在小人头上啊。
11: 他欠了你的账，怎么又把人领走了呢？
12: 嗨，那不是吓唬他吗？这是借贷的老规矩了，不然好多钱都要不回来。二位官爷不会不知道吧？
1: 几时领走的？你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
12: 前日下午。
11: 那他老婆？
1: 既然如此，那还劳烦张掌柜，若是有冯铁匠的消息便通知我们。
12: 好，一定，一定。
11: 张大哥，这张掌柜说话表面没什么破绽，但是显得太刻意了。
1: 没错，那张进的话滴水不漏，像是事先做足了准备。小刀，你近日安排人日夜守着当铺，盯紧他的一举一动。
11: 那欺负呢？
1: 暂且不可轻举妄动。
12: 公子请放心，他们也不过是按例询问，都按秦爷吩咐回答的。 应该没有一

0: 你先回去吧。
1: 哦，是，小的告退。
2: 等等。
1: 哎哎。
2: 最近少来府里走动，办事要小心。
1: 是，是亲爷。
2: 嗯。
1: 哎。
0: 那件事处理完了？
2: 处理好了，公子放心。

0: 伤口还疼吗？
1: 有你在，不疼。
0: 齐公子喜怒无常，根本就没把你当人看。
1: 等找到机会，我一定带你离开这里。你平日里也要注意。

0: 这个节骨眼上还有人闯进来。事情都办妥了吗？
1: 都按照您的吩咐处理好了，干干净净，绝不会有破绽。
2: 最近公子脾气越来越大，
0: 你们办事都不要出什么纰漏。
1: 是。
3: 嘿，这个天啊！

0: 你去七府做什么？
1: 我们白天前脚刚离开当铺，后脚那个张晋就去了七府，这事儿肯定与七府有关，如果不尽快查出结果，恐怕凶多吉少啊。可惜我刚才刚到那儿没查出什么就被发现了，他那个贴身事务的身手实在太厉害了。
0: 此人路数像是江湖人士，方才已经打草惊蛇，恐怕一时半会儿查不出什么了。
1: 案犯不清，我们就正大光明的查，
0: 不可鲁莽，这事我们得从长计议。
1: 是。
2: 能从董侍卫手里从容离去，是什么人有这么好的身手，又和我们齐府过不去？董侍卫，你可曾看出此人的武功路数？
3: 此人有意隐藏来路，出手的招式很杂，一时难以分辨。
4: 会不会跟铁匠这事儿有关？
5: 赶紧去查清楚，不要节外生枝。
4: 是。
5: 走。
6: 这个节骨眼上还有人闯进来，事情都办妥了吗？
7: 都按照您的吩咐处理好了，干干净净，绝不会有破绽。

0: 打听个人，多谢。吩咐道，没有头绪。去那边，应该是冲着铁匠这事儿来的。他家里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孩，还有双目失明的老母，后来报了官，捕快正四处查找呢。由此看来。
1: 昨天晚上那帮人就应该是县衙的捕快，那个武艺高强的，应该是展昭。就凭他们几个小小的捕快，能掀起多大的风浪？不过，切记不要节外生枝，以免牵出明月楼的事。好。
2: 又是一条大鱼，死人了，死人了！见过林爷，见过公子。哎，林爷在我这里不必如此客套，请上座。公子请，出去吧。请。
3: 不知舅舅有什么新的指示？大人嘱咐公子要改改脾气，切记浮躁张扬，行事定要谨慎，万不可以让人抓住把柄。大人还说公子宜多结交风雅之士，如若能拜到那些大学士门下，
4: 那就再好不过了。舅舅训示的事，启用记下了，多谢。公子是个聪明人。请。冯铁匠的尸体虽然浸泡时间过长，但从尸体上的伤痕来看，定是遭受了毒打，并不是失足溺水而亡那么简单。
5: 这个人死得不明不白的。
4: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据了解，冯铁匠最后出现的位置是齐府大门口。进入齐府之后，就没人再见过他，所以遇害地点第一嫌疑便是那齐府。这么说来，从表面线索来看，所有的问题都指向齐府，可是没有证据，不能贸然搜查呀。昨夜我暗访齐府了，听到秦管家和侍卫长的谈话，甚是可疑。
5: 想要掩盖什么事实，据我推测，这定跟冯铁匠的死有关。
4: 这齐府高手如云，一定要小心行事啊。这齐府其他人没什么，只是这齐庸身边有个护卫，非常奇怪。据我了解，此人名叫董飞，乃山东剑侠董家人。这董家在江湖上乃是名。

0: 门正派，怎么会受齐庸所驱使？这其中一定有其缘由。
1: 这齐庸不断地笼络江湖人士，其目的就是要扩张自己的势力，在这安阳只手遮天。
0: 大人，冯铁匠的尸体突然被发现，想必是凶手想要毁尸灭迹不成，措手不及才露出了端倪。之前怕是打草惊蛇，现在既然已经惊了，在下想要即刻去齐府例行巡查，探探口实。
2: 公子，冯铁匠的尸体找到了。
3: 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连个尸体都处理不好，废物，都给我滚。
4: 禀告公子，衙门的捕快求见。
2: 来得这么快，
5: 告诉他们前厅等着，说公子马上就到。
4: 是。
2: 那日冯铁匠到府里来，有很多人看到，衙门现在查问，应该是例行公事，这个不打紧，主要是公子不可大意，要小心应对才行。
3: 想来就来，把我这齐府当成什么了？
6: 齐公子，
5: 你们二位来本府有何公干？
6: 在下安阳县衙捕头洪小刀，这位是展大人。
5: 展大人，
6: 有件命案需要齐公子协助调查。
3: 这位便是南侠展昭，展大人。我这齐府设宴请不动，今日倒是大驾光临了。
0: 展某有公务在身，不便赴宴，还请齐公子海涵。
3: 嗨，展大人不必客气，快快请坐。
0: 多谢。
5: 请。
3: 不知二位今日到府上有何事需要本公子协助？
6: 西村集市的冯铁匠数日前有人看到他到齐府门口求见齐公子，而后就被齐公子带进了府中。
3: 你说的是那个借了银子还不上到我府上来求情的铁匠吧？啊，前几日是有这么回事。
0: 那他何时从府上离开的？还有那日当铺的张掌柜抓走冯铁匠的夫人，他现在人在何处？
5: 展大人，那日那冯铁匠说明来意，我家公子就宽限了一个月，然后跟他说到张掌柜那儿领回老婆，之后他就离开本府了。
6: 就这么简单？
5: 嗯，就这么简单，还能有多么复杂呢？
6: 冯铁匠的尸首在城外河里被人发现，而他到齐府之后怎么就死了呢？
5: 洪捕头，话可不能这么说，那冯铁匠离开本府的时候人是好好的，至于他出去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可就不知道了。
3: 我听出来了，两位的意思是那冯铁匠的死与我齐府有关。嗯，
0: 冯铁匠的死因我们还在彻查，这次来是核实一下他的行踪，那我们就不便打扰了。
3: 送客。
5: 请。

0: 这就找上门来了。
1: 趁他们还没有怀疑到我们身上，铁匠失足落水之因赶快定案，然后让家人把尸首领回去，不要继续再查此事，就算了了。
0: 展昭表面上不动声色，背地里难免会盯上我们，尽快把那些人处理掉，以免夜长梦多。
1: 这就去。

0: 不错。这个也不错，挺漂亮的嘛，不错。
1: 秦叶

0: 本府要尽快送走，最近风声急，暂且不要再有什么动作。
1: 不是还有一个极品吗？
0: 别着急，随我来。

0: 个姿色确实不错，的确是上等货色。
1: 那也不能留在明月楼。
0: 留在明月楼能赚不少银子呢。
1: 这可必须送到远点的地方去，留在暗影会惹麻烦的。
0: 那把外面的几个先带走，这个等过几天看看，等到了地方再送到回去。
1: 走吧。

0: 那别院里面的情况暂时还未查探清楚，但是我见到明月楼的嬷嬷从里面鬼鬼祟祟出来。明月楼也牵扯其中，明月楼也是齐府经营的，若是正常往来，又何必偷偷摸摸的？
1: 没错，现在齐府疑点重重，只是我们手上没有任何的证据，别院的情况也要尽快摸清楚。另外，明月楼也要派人盯着，
2: 我立刻去办。
3: 现在仍然不知道若娘究竟身在何处，是否遇害也毫无头绪。最关键的线索就在那张晋的身上，我们要从他身上找突破口。
4: 都不许动！官府拿人！
5: 别动！
3: 张晋，出来！
5: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4: 我们奉知县大人之命，客来捉拿你归案。
3: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法？你们有什么证据吗？
6: 少废话！吴大人自谓提审你，到了衙门你就知道了。带走！喂，放开我！
3: 走！
6: 放开我！
3: 走！
6: 什么？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7: 张晋被带进去，既没有收押，也没有放出来。
6: 就算是审讯，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吧？
3: 他不会全招了吧？
8: 哼，不用审。
3: 那齐庸生性多疑，自以为聪明过人。那我们就好好利用他这个弱点，对张晋不审不问。他绝对想不到，这样势必会造成他们之间产生矛盾。
8: 他们是想逼供。
3: 这个吴涛和展昭太不把我欺负放在眼里了。这样，你立刻派人去州府面见知州大人。
8: 展昭啊，
3: 董妃，公子，你的武功跟那展昭相比如何？
9: 不相上下。
3: 好，我给你几个人，杀了他。

0: 好奇啊。哎，张掌柜，你别在这溜达了，来来来来，指点一下。
1: 哎，我说，我都等了两个时辰了，你们两个在搞什么花样？
2: 您若是等得不耐烦，就先回去吧。
1: 什么？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先回去吧。小刀，送张掌柜回去。
0: 是。走吧。请吧。

0: 你耍我呀、
1: 吓得不敢，吓得不敢。
2: 他们什么都没问，能放你出来？
1: 千真万确啊，七公子。
2: 那你倒是告诉我，你要是什么都没说，怎么会在里面待了两个时辰？
1: 这我真的不知道啊。
3: 少爷，也许他们没有拿到证据，只是吓唬张老板。
1: 是。
2: 滚吧。这段时间找个地方躲起来，不要露面。
1: 是，小刀知道了，小刀知道了。
3: 少爷，如果张晋说了，他就出不来了，恐怕现在衙门那些人都已经闯到府里来了。他没说为什么在里面待这么久，而且他们还说吴大人随时等候他的消息呢。
2: 不管他说没说，这个人留不得了。
3: 公子不可，现在杀人太过惹眼，展昭他们还巴不得拿到咱们灭口的证据呢，也许留着他以后还有用。
2: 那就按你说的办。
3: 嗯，
2: 铁匠的事办妥了吗？
3: 啊，尚书大人吩咐过了，只要老太婆把尸体运回去，此案就可结了。

0: 冯大娘，这位是秦爷。
1: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2: 老人家，我是你儿子的朋友，今天过来跟他聚一聚。小姑娘，你爹呢？
1: 孩子的爹过世了。
2: 怎么会这样呢？哎呀，前几个月我还和他一起喝酒，怎么这人说没就没了呢？
1: 都怪我，怪我身子不好，为了给我治病欠了高利贷，银两还不上了，他们把孩子娘抓走了，儿子去要人，结果是从河里捞上来的，尸首还在衙门呢。
2: 大娘，人死不能复生，您老节哀啊。大娘，这里有200两银子，你们祖孙两个留着好好过日子。放那儿吧。大娘，只是这冯老弟的尸首为什么不从衙门里领回来呢？
1: 他们说孩子的爹死因不明，还要调查清楚。
2: 人死不能复生，衙门办案也不能不让冯老弟的英灵不得安宁，不是吗？我觉得还是早一点领回来为好啊。
1: 好，
2: 来。
0: 好了好了，小姑娘，
2: 以后要听奶奶的话，听奶奶的话，以后就有好吃的。来，拿着拿着，好吃的。
3: 大人，发生什么事了？
4: 知府大人。

0: 亲下公文，要求此案以失足落水结案，并即刻将案宗移交府衙。
1: 岂有此理，启庸一定是心虚了才这般阻挠追查，一边劝诱祖孙俩去认领尸体，一边通过相州知府来施压，这更能说明冯铁匠的死是其父所为，只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抓他不得，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拖，能拖一日是一日，尽快找出人证物证。
0: 只是也拖不过三五天去啊，
1: 天理昭昭，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证据。
2: 大人，齐府别院里面的情况摸清了，里面关着十多个姑娘，看样子都是买来或抢来的良家女子，平常也都是张静在管理。
1: 大人，张静开设当铺，实际上干的是放高利贷的营生，还不上钱就拿人来抵押，然后卖到青楼再大赚一笔，若娘姑娘便是其中之一，冯铁匠闯去欺负要人，肯定是得罪了那齐庸，因此惨遭毒手，
0: 简直无法无天。看来近期失踪的民妇案件也与其有关，本官就是摘了这乌纱也要将此案彻查到底。
1: 齐府别院的情况已经查明，一块不宜迟，尽快捉拿归案，也好解救那些无辜的女子，这消息来得及时。
0: 此话怎讲，
1: 我们尽快搜捕别院，这就引起齐庸更加怀疑是张晋出卖了他。
0: 战护卫所言极是，洪小刀洪小锤即刻前往齐府别院。

0: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给他们解开。
1: 是。
0: 来，没事吧？我现在救你出去。
1: 这吴涛和展昭如此胆大妄为，居然公然违抗知州大人的命令。那个吴涛看似文弱，也还是个性情中人。
2: 秦爷，你这是要对衙门那帮人夸奖一番吗？
0: 老朽不敢，只是觉得有些意外。
1: 别院的事情没几个人知道，居然也被查了。难道不是张晋说的？如果是张晋说的，那为什么他不说其他的呢？
0: 不行，这张晋留着始终是个后患。不管他说没说，都不能留了，尽快处理掉。
2: 是。
0: 还有，别院已经被查了。 明远楼不能再出事了，
2: 老朽这就去办。

0: 七爷，你怎么才来呀？
1: 外面风声紧。
0: 啊、哦，展昭那日用的是离间计，故意让我去衙门，害得七公子对我起了疑心。七爷，再给我一次机会，骗他什么南下北下，让我除掉他，一了百了。

0: 连董飞都没有这个能耐，你手下那些人能对他怎么样？
1: 这个秦爷尽管放心，绝对干净利索，不会牵扯到齐公子，齐公子也就会消除了疑心。
0: 你想怎么样，那是你的事情，跟老夫无关，更跟齐公子无关。
1: 啊，是是。不过，我现在身无分文，需要些银两吃饭啊。谢谢秦爷。
0: 来，这杯酒给你壮胆，预祝你把展昭斩于马下。
1: 谢谢秦爷。

0: 秦爷，是不是等着看我刚才那个样子啊？
1: 你刚才那个样子吓着我了。
0: 秦爷不必遮掩，齐公子希望我能闭口，而只有死人才能真正的闭口。秦爷，你敢喝了这杯酒吗？我为他卖命，从没想过要出卖他，他竟要杀我灭口。

0: 秦管家，让你好好的辅佐公子，怎么又惹出祸事？一点小事都处理不好，那怎么能够成就大业？
1: 林爷，请放心，事情很快就能解决。
0: 哼，大人动了怒，让老朽转告公子，要着眼于朝中大事，岂可与那些市井之徒纠缠不休？为这些小事误了前程，岂不是因小失大？你说，你去招惹那个玉猫展昭做什么？他的身后是包黑子。
2: 林爷，最近公子行事已经很低调了。
0: 哼，大人已经亲笔书信一封交予了相州知府，你们要管好其他人的嘴巴。大人说了，这是最后一次，如若再生事端，大人便不再过问。
3: 知府大人到。
4: 卑职参见知府大人。
5: 展昭见过知府大人。
3: 你就是展昭啊？
5: 在下正是。
6: 安阳捕头洪小锤参见知府大人。
3: 我今天就想问问你们都想怎么样？这就是一个落水案，人都已经死了，况且还有人愿意出钱负担孤儿寡母养老生活，这岂不是甚好？非要去惹那些惹不起的人。
4: 启禀大人，此案另有内情。

0: 那铁匠是被人活活打死抛尸河中的呀。
1: 那又如何？
2: 本府都办不了，你能办吗？
3: 大人，无论是哪一级的官员，都应有彻查冤情、替百姓做主的职责，怎可以惧怕权贵而置百姓冤屈于不顾呢？
2: 战护卫，本府知道你是包大人的得力助手，但在本府这儿恐怕水土不服吧。再说了，这是我安阳本地案件，战护卫你不必参与了吧。
0: 启禀大人，下官会尽快办理移交。
2: 吴县令，若想在此好好做官，就不要给本府添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下回可就没这么轻松了。即刻整理案宗，妥当交予本府，告诉家属领回尸体。哼。
4: 大人，真相呼之欲出，若是现在交出去，
0: 案宗我早有准备，已有备底，
3: 尸体可以领走。那张晋还在我手上，只要尽快撬开他的嘴，我们便得知证据。
4: 为非作歹，助纣为虐，我非教训你。你严刑逼供，我要告你。
3: 小刀。冯铁匠是怎么死的？
5: 我不知道。
3: 强占民女，逼良为娼，谁是背后主使？
5: 不知道。
6: 那齐庸要杀你灭口，要不是我们把你救下来，你早就见阎王去了。
3: 你知道齐庸的事情太多，你应该了解他最怕什么。如今你落在我们手里，他一定很想杀了你。要不要保住这条命，你自己看着办。

0: 你去帮我安排一下，后日我要在府上大宴宾客。
1: 少爷，最近恐怕不宜这么张扬吧。
0: 怎么，连你现在都开始反对我了？
1: 老朽不敢。
0: 放心吧，不是已经结案了吗？我就是想看看他们到底能把我怎样。
1: 是，老朽马上就去安排。
0: 舒服呀。

0: 你是何人？
1: 取你性命之人。
2: 就此刻快救我！
3: 别动！
0: 我要见你们的头，快把展昭找来！我见你们的头，快把展昭找来！
1: 展大人、知县大人，
4: 怎么样？
1: 那张晋并未有半点疑心，
4: 很好，辛苦你了。
5: 先下去吧。久闻展护卫武功高强，没想到也智谋过人呐，好一个连环计，让这张晋乖乖就范。
4: 吴大人过奖了，展某惭愧，我也只是跟包大人学到一些皮毛而已。
5: 哎，展护卫过谦了。
4: 张掌柜，那你就从实招来。
0: 我说，我全部都说。但你们得给我换个安全的地方。
4: 只要你说实话，保你不死。
0: 好，好。
4: 那就从头说起。
0: 好好好。

0: 齐公子，你怎么在这儿？赶紧走！
1: 张掌柜，不是您说的吗？有事让我来找齐公子。齐公子，您现在就让我把我老婆带回去吧。等我把钱凑够了，我一定还您，还不行吗？
2: 行了行了，本公子今日心情甚好。钱呢，不用你还了。这些你拿去。
1: 齐公子，这钱我就不要了，你就让我把我老婆带走吧，家里还有孩子，孩子不能没娘啊。
2: 我说话你听不明白是吗？你不要钱就要你老婆啊？好啊，你打他啊，你打赢了他，我就让他把你老婆送回来，免得让人说我欺负仗势欺人，这样本公子的名誉也不至于扫地。打他！
1: 张掌柜，齐公子，我谁也不怪，怪就怪小的无能没钱。
3: 你快打我呀！你打我呀！你不打他们俩谁都走不了。你打我呀！
1: 张掌柜，
3: 打呀！
1: 别
3: 打呀！
2: 不打。
1: 齐公子，我不想打人，你就让我把我老婆带走吧。
2: 好啊。张掌柜，
4: 小的在。
2: 你打他。怎么，本公子的话听不明白吗？
4: 听得明白。
2: 打！
3: 给脸不要脸，给脸不要脸，让你不要脸，是不让你要钱？我给你脸了，我让你不要脸，给你脸不要脸，我让你要钱，让你要钱，让你要钱。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滚吧！
4: 哦，谢谢齐公子，谢谢齐公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齐公子，你们太欺负人了，要是今天不把我老婆还给我，我就去县衙报官，说你们抢走我老婆。
2: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我要去县衙报官，说你们抢走我老婆。
2: 报官是吧？县衙报官，县衙报官。

0: 如此就将冯铁匠的尸体抛入水中，没想到被人发现，于是又威逼利诱，以失足溺水而亡结案。
1: 我可真的没有使劲打他呀，我也是被逼的。
2: 这个齐庸罔顾朝廷法纪，简直目无王法。
0: 那你再说说强占民女、逼良为娼的事吧，这些都是你亲手为其父所做的。
1: 我说，这但凡有点姿色的，或强或逼或哄或诱骗，都埋到各个地方的青楼，最近的都埋到了明月楼。
0: 这些为其父做的事，你可有账册记录在案？
1: 有，账册上每一笔都有记载。
0: 东西在哪儿？
1: 就在我那个当铺柜台下面石板底下。
0: 小锤，
3: 在，
0: 去把账册取来。
3: 是。
0: 若是还有欺骗，我就
1: 不，大大人，詹大人，我知道的都说了。
0: 把他带走。
2: 走，
0: 走，
1: 詹大人，你可得保我性命啊！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带走。吴大人，这账册上面清清楚楚的记载。

0: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请大人下令抓人吧。
1: 洪小刀、洪小锤，你二人随斩护卫，即刻查封明月楼，将杀人凶手逼良为娼的背后主谋齐庸缉拿归案。
2: 是。
3: 您多吃点，多吃点、啊。
4: 都别动，官府拿人。
3: 官爷，官爷，这是为何？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搜，走。
3: 官爷，你可知道这是谁的地方？如此大动干戈，吓坏了姑娘们，恐怕官爷担待不起呀、啊。
5: 让开，让开，让开！
3: 干嘛呀？你们干嘛呢？
0: 那边，搜，闪开！别怕，来，跟上来。
6: 展大人，这些女子都是拐来的。
3: 大人，求你救救我们吧！我本是东明学村人，前些日子在市集上被人迷晕，后来就被卖到这里。求大人开恩救救我们吧！
7: 求大人开恩！
3: 求大人救救我们！
7: 救救我们吧！
0: 全部带走，走走。

0: 来，好酒，你这酒怎么不买啊？喝呀，喝呀！别笑一个啊！
1: 齐公子，你要是入朝做了官，可照顾咱们呀。放心吧，等我入朝做了官。
2: 你们就等着跟我吃香的喝辣的吧！多谢齐公子，多谢。
3: 最近府里挺热闹呀，热闹好啊，这越热闹咱们的活越多，
2: 赏钱也多。
4: 谁说不是？
5: 有捕快，
6: 拿下齐庸！
5: 四下的捕快，快走！
7: 公子，捕快闯进来了，怕是情况不妙。啊，怎么办？
2: 公子，咱们走吧。
8: 快走！
9: 上。

0: 启用。事到如今还不束手就擒，
1: 董飞，拦住他们。
0: 这

0: 下。
1: 马来了，马来了，
0: 下。
2: 小心。

0: 行，你杀人行凶，强占民女，逼良为娼，寻衅闹事，纵马伤人，杀害捕快，证据确凿，还不束手就擒？
1: 喵！
0: 抓我呀！
2: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0: 御猫展招？我看你就像只病猫，揍你啊！

他爹，伤害你的凶手已经被展大人缉拿归案了。明日，那些坏人就会被一并判斩。你安息吧。小月，给爹磕个头。

爹娘都跪着呢。来呀，升堂。威武！案犯齐雍、张晋、秦逢时，尔等可知罪？

0: 包大人，下官要状告，保护包大人。
1: 闹街刺客。
2: 齐天霸
3: 在去年已经问斩，为何没死？查办此案。
4: 属下已完成任务，还请天王还我自由。
5: 想要自由，去除掉战争。
0: 站住！
1: 牵出死牢谜案。
4: 反正我也活不久了。
6: 你跟齐天霸都是萧州大老板。
7: 这死牢阴气太重，之前有很多怪事发生。
6: 你来萧州做什么？
8: 萧州大牢有人使用蛊毒。
9: 展开，您终于来。
6: 你的幕后指使是谁？
4: 死牢里设有擂台决斗。
1: 深入虎穴，
4: 获胜者可免除死刑，会被天王收作杀手。
6: 天王，
4: 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3: 私设黑狱，残害无辜，罪孽深重。
10: 今晚最后一场，
0: 住手！
11: 报钦差大人包拯之命，查禁萧州大牢，
1: 缉拿黑市恶霸。南侠展昭之困兽威龙。

今晚的最后一场对决是由玉猫展昭对战金猫鼠白玉堂。

0: 对不住了，咱俩只能混一个。
1: 杀！

0: 报大人，下官有要事禀报。你是何人？
1: 下官苏浩辰，萧州江平县县令。
0: 苏知县，你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

0: 包大人，下官要状告。
1: 保护包大人。

哎。

0: 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打架
1: 禀大人，此人双眼发红，鲜血发黑，静脉处还伴随异象，以学生之见，应该是中了蛊毒。
2: 这世间真有巫蛊之术？
1: 相传在苗疆古寨有一种炼蛊之术，是将蜈蚣、蛇蝎等毒虫放在同一个瓮中，使它们自相残杀啮食，经过7749日，最终活下来的那一只便是蛊。
2: 这么歹毒，那有没有解蛊之法呢？
0: 苏大人素有清正廉洁之名，竟然被人追杀致此而亡，这背后定有隐情，而杀手竟然是死而复生的死囚，本官要亲自查办此案。
2: 大人，萧州地处偏远，卑职请命，愿先行前往。
0: 好，那就有劳展护卫。

0: 谭兄弟，
1: 公孙先生，
0: 你此去路途凶险，必定要与那用蛊之人交手。这是一张丹方，有缓解蛊毒之功效，你请收下。
1: 好，告辞。

0: 来。
1: 哎呦，
0: 这是我祖传家宝，您给长长眼。
1: 那我得好好的欣赏。
0: 哎，
1: 一把破菜刀。
0: 哎，这是我祖传家宝，切肉多，切菜少，娘用的多，爹用的好，要不然怎么能养成玉树临风的我呢？
1: 你这是来消遣我的吧？滚出去。
0: 哎，破碗你都收，我这刀你为何不要？
1: 这可是前朝御用瓷碗，价值连城，岂是这把破菜刀能够相比？
0: 那好吧，你如果不收的话，我就只能
2: 下落。别动！
3: 哎呦，哎呦，哎呀，我的宝贝碗啊！哎呀，来人啊！哎呀，我的宝贝呀、啊！把他给我抓起来，送官府。
2: 进去。

0: 我，好臭啊！
1: 鞋不错呀。
0: 是啊，刚买的，千层底儿，舒服得很。
2: 这大牢里的规矩，好东西得先孝敬给大哥享用。
1: 那咱们谁是大哥？呀，我说话听不明白是吧？
0: 上！
3: 这，哎呀，
0: 我是大
3: 哥，你是大哥，你是大哥。

0: 是你。
1: 给我解开。
0: 在下正要抓你，为何又要放你？
1: 我知道你有事情要问我，解开我，我就回答你。
0: 好。
2: 大侠，大侠饶命！
0: 他罪不至死，
1: 这样最省事儿。
0: 你们为何要刺杀苏知县？
1: 谁是苏知县啊？
0: 你怎么出尔反尔？
1: 我又不是大丈夫，用不着一言九鼎。
0: 你。

0: 少玩把戏，多睡觉，明天还要赶路。
1: 大名鼎鼎的南侠展昭就这么欺负一个弱女子吗？
0: 据我所知，这个弱女子已经牵扯了三条人命了。
1: 你抓了我也没用，从我口中你休想得到任何信息。
0: 你若说出了真相，我破案快些，你戴罪立功，兴许包大人还能减免你的死罪。你若不说，到了萧州我一样查得出。
1: 看来展大侠不仅功夫了得，这吹牛的功夫更是厉害。

四哥，樊成熟，怎么找不着呢？

0: 方便可以，不许超过五丈。
1: 你不许偷看。
0: 我男子汉大丈夫。
1: 够了，啰嗦。
0: 一丈，两丈，三丈，四丈，五丈。

0: 我看你身手敏捷，容貌端庄，不像是个作奸犯科之辈，你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开封府的包大人铁面无私。
1: 什么包大人？你们这些当官的还不都是官官相护，蛇鼠一窝。

0: 是有些贪官，官官相护。可你知道那些贪官叫包大人什么吗？包黑子。你又是否知道百姓们叫包大人什么吗？包青天。
1: 可惜我并没有碰到你口中的包青天。我叫玉罗，原本是镖局家的人。五年前我和爹娘押镖局的交者是在途中被一伙官兵劫杀。

1: 后来，我被追赶掉落下了山崖，可命不该绝。我被一位采药的道长给救了，道长不仅救了我，还教我武功。3年后，我回到家才发现。 官府诬陷我爹娘通匪。
2: 后来呢？

0: 于是我就记了萧州大佬的死了。再后来，够了，我不该和你说这些，反正我也活不久了。
1: 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跟齐天霸都是萧州大牢的人，给你们下蛊毒的也是同一个人。你说的我都相信你，也请你一样相信我，无论这次案情如何，我一定会帮你洗清冤情，让包大人还你全家一个公道。
2: 大哥，喝水。
3: 过来。这萧州大牢哪里还关押着犯人？
4: 这萧州大牢啊，一共分两层，光城墙啊就修了两道。咱们这地方啊，属于外层，关押的是一般的囚犯。大哥，我跟你说啊，咬紧牙关挺一挺，再想想办法，贿赂贿赂这帮老爷们，没准能走出去呢。
3: 是啊，是啊。那内层呢？
4: 内层关押的是死牢犯，听说是按照什么阴阳八卦修的。
3: 怎么才能进去？
4: 那还用问吗？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呗。
3: 奸淫掳掠，好像不太容易。
4: 是是是，
3: 不过这杀人嘛，倒还可以。
4: 大哥，你可别吓我。
2: 爽货。
1: 玉露姑娘，你再坚持一下，前边就是萧州城了。玉楼姑娘，
0: 我看这位姑娘病得不轻，你还是快去找安宁侯吧。
1: 安宁侯？阿婆，你说的这人在哪里？
0: 萧州城东济世堂，侯爷就在那儿，他可是个神医呀。
1: 麻烦你照顾一下他，我去去就回。
0: 哎，好，
1: 多谢了。
5: 敢问这位公子，此方出于何人之手啊？
1: 是开封府公孙先生所开。
5: 公孙策？
1: 正是。
5: 阁下气宇非凡，想必就是南侠展昭了。
1: 哦，不敢。
5: 在下安宁侯刘孝，公孙策是我的故交啊。
1: 展昭拜见侯爷。
5: 不必拘礼，来，请坐。这方中砒霜乃是剧毒，展护卫，不知此方又作何处啊？
1: 我的朋友身中蛊毒，急需此方解救。
5: 哦，展护卫，请坐。虫蛊乃是阴邪之物，此方虽好，但公孙策用药太过猛烈。这样，我再帮他加两味药，复复正气。不行。
6: 哎，侯爷，
5: 速去抓药。
6: 知道了，侯爷。
5: 蛊虫种类很多，毒性也各不一样，此方只能暂缓毒发，要想根除恐怕不那么容易啊。
6: 侯爷，药抓好了
5: 啊。展护卫，快点去吧。
1: 谢侯爷。
5: 展护卫，我开馆行医乃是义诊，救人要紧，快些去吧。
1: 好，大恩不言谢，展昭改天再来拜访。
5: 不送，
1: 告辞。

0: 你醒了，好些了吗？
1: 嗯。
0: 哦，阿婆煮了粥，还是热的，趁热喝吧。公孙先生的方子，只能暂缓你的蛊毒。想要最终根治的话，还是要找到下蛊的那个人。

0: 想捆就捆上吧。
1: 不必了吧，我相信你不会乱来的。
2: 二位，你们点的牛肉面，
3: 这家的菜味道不错，真不错，不错。
4: 小二，把店里最好的八珍席摆上来。
5: 三爷，您这是发大财了呀！
4: 那是，昨晚上刀郎让老子赢了不少钱。
6: 破呀，手气是真背。
4: 哎，兄弟，别急，听说下一场是那个翻江鼠，那才是个大彩头呢。
3: 尝尝这，尝尝这。

0: 救命！这人是个采花贼，官爷救命！
1: 别动！

0: 哎呀，爷，您来了，姑娘们都歇着呢，您要找谁？我帮您找。
1: 我是来找人的。
0: 哎，爷，您别乱闯屋子呀，您告我喜欢什么样的，我给您找就是了。爷，爷，爷，爷，这是我们老板娘的屋，您不能进去。
2: 你要找的人跳窗户跑了。

0: 延误了期限，你竟然没有毒发而死。
1: 市展长用公孙策的方子帮属下暂时压住。
2: 看来这玉猫对妹妹你着实不错啊。
1: 属下已完成任务，还请天王按照约定赐我解药，还我自由。
0: 热兰展昭，你给我引来多少麻烦，说到底和他说什么。
1: 属下什么都没有说。
0: 想要自由，那就去除掉展昭。怎么舍不得？
2: 主人，
0: 住嘴。
1: 只求天王言而有信。
2: 主人，除掉玉猫我一人足矣，又何须玉罗那个废物。
0: 展昭并非浪得虚名之辈，我自有安排。
3: 哦，竟有这种怪事。这齐天霸已经问着俺，会不会是认错人了呀？
4: 卷宗在哪儿？
3: 说来不巧，三个月前州府遭遇一场雷火，所有卷宗全被烧毁了。
4: 那行刑的刽子手呢？
3: 这刽子手两天前遭遇瘟疫死掉了。
4: 既然如此，有劳陈大人陪我到萧州大牢走一趟。
3: 那是自然，下官理当陪同。大人请。

0: 展大人，下官还有公务，我就不陪您了。牢里的事，您问钱粮便是。
1: 大人放心，下官一定对展大人知无不言。
0: 那下官告辞了。
2: 好。齐天霸在狱中表现如何？
1: 表现甚好，就是能吃。
2: 那在此之前有别的人从狱中越过狱吗？
1: 展大人说笑了，连只鸟都飞不出去。
2: 营造图在何处？
1: 我马上去来。大人请看。
2: 九宫八卦。
1: 这死牢阴气太重，之前有很多怪事发生，后来经高人指点，将死牢修成了八卦形状，八个角分别有八个牢房，其中再设许多的小房间，中间的格局由太极图镇守，从那以后再没有怪事发生了。
2: 这风水

0: 这布局确实玄妙，那是，这坤宫就关押着女囚，营造的何等妥帖呀！
1: 展大人，请。
2: 展大人，这外牢里关押的都是些罪行较轻的犯人。
1: 走好了，看什么看？嗯，也困了，要睡觉喽。哎，
3: 白开水，
1: 展昭展大人到此，你们几个混账还不速速下跪？哎，
4: 参见大人。
1: 什么展昭展昭，我白飞熊不认识。
2: 你不是叫白开水吗？怎么突然叫飞熊了？
1: 我字飞熊，管得着吗你？
2: 你这个混账东西！你，
1: 钱大人，我认出此人了，他是有名的采花大盗。
2: 哎，你说谁采花？你给我老实点！
1: 将此人提出，我要单独审他。
2: 这是开门呐！<笑>我。
1: 告诉你，白开水，今天展大人提审你，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儿。你要干什么？告诉你，爷爷就叫白飞熊。我的耳朵！
0: 放肆！
5: 大人，饶命啊！
1: 把他给我抓起来，待会儿死了。
0: 慢着，此人事关开封府。
2: 我要亲自审他。
0: 哎呦，大人，饶命啊！饶命啊！哎呦，大人，饶命啊！打，打死他！哎呦，
2: 大人，
0: 你来萧州做什么？难不成想我了？少出美，我是来办案的，你呢？
2: 我来救我四哥，
0: 他被关在大牢内，我本来想救他出去，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人。你故意砍掉前两的耳朵，是为了进死牢？
2: 没错。哎呦！
0: 萧州大牢建造独特，其中还有人使用蛊毒。听我一句话，如果你一定要闯这龙潭虎穴的话，不如咱俩联手。
6: 联手，你何时见过猫鼠同吃一碗饭的？啊，切！哎呦，大人，饶命啊！
7: 好人啊，谢谢谢谢，
8: 慢走啊，不够再来。啊，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9: 真的是乐善好施，
10: 善事啊，有的吃了，
11: 善事。
12: 爷，玉罗姑娘有请。爷，您请。
13: 展大人，您终于来了。
0: 玉罗在哪儿？
13: 我哪点比不上玉罗啊？ 你们这些臭男人啊，都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今天我就满足你。

0: 猫可以吃蛇。
1: 南侠展昭果然名不虚传。
0: 你的幕后指使是谁？
1: 我就是幕后。
0: 你还不够格，给你纹身的那个人才是高手。走，带我去找玉罗。

0: 杀了他，你就自由了。
1: 想捆就捆上吧。
2: 不必了吧。洗清冤情，还你全家一个公道。
0: 你敢违背天王的命令？
3: 我不相信你们。
0: 我看你是喜欢上这小子了吧。

0: 四哥，反正说。四哥，四哥，反正说。
1: 陈大哥，陈大哥，陈大哥，陈大哥，
2: 玉罗，你竟敢背叛天王！今天我就让你们都死在这里！
0: 要，要，
1: 是这个瓶子吗？

0: 这里有阴孔和气孔，应该有密门，你知道在哪儿吗？
1: 我只知道这间密室是按照奇门之术布置的。
0: 奇门？奇门有八门，开门在艮位，那么生门生门在巽位。
2: 你和翻江鼠都中了我的毒蛊，就算你们出去了没有解药，你俩一样是个死。
3: 你想怎么样？
2: 凡入死牢者可选生死擂台，若你能够连胜七场，我便给你一次。
3: 说话算话。

0: 玉龙，谢谢你，玉龙。事已至此，我劝你弃暗投明吧。
1: 展大哥，我谢谢你数次救我，但我求你了，真的别再管萧州的事情了，我怕你真的会引火烧身。答应我尽快离开这里。
0: 玉罗，你听我说，你只有把幕后的黑手绳之于法，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能洗脱你父母的冤屈。我恳请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1: 死牢里设有擂台决斗，获胜者可免除死刑，连胜者会被天王收作杀手，用蛊毒控制。
0: 天王？
1: 他总戴着面具，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这里的一切都是由他控制的。
0: 想必苏知县是知道了他的秘密才被杀人灭口的。
1: 每逢初一和十五，死牢里便会有擂台决斗。
2: 天王大人，刀郎怕是撑不住了。
3: 解药，
4: 这是第四颗丹药，
3: 给我。
4: 今晚翻江水，你必须赢。
5: 陈四儿，怎么还没到啊？
6: 老爷，前面就快到了。
5: 停车！停车！停车！
7: 哎呀，这不是司老板吗？
5: 哎，你是？
7: 您不认识我了？我是银霄阁的小翠啊。
5: 对，姑娘，能在这儿遇见你啊，真是缘分啊。老爷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啊。
7: 老爷，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5: 去了你就知道了。陈四儿，走了。你们干

0: 开门。
1: 上面坐着的就是天王，
2: 台上的光头是谁？
1: 那个人叫刀郎，是天王手下第一武士，从来没有输过。

0: 他是不是也身中蛊毒？
1: 决斗之前用药物激发蛊毒，这样他既感觉不到疼痛，也不会疲惫。
2: 今晚最后一场，大名鼎鼎的锦毛鼠白玉堂对战五百刀郎。
3: 你是铁打的，你不累啊？
0: 刀郎这是怎么了？
1: 刀郎他没能控制住蛊毒，遭到了反噬。
4: 好，白玉堂，
5: 锦毛鼠好样的，赢得好！
1: 糟了，他们发现我们了。
6: 主人，看来这刀郎不能承受第五颗丹药了。
7: 无妨，我已经有更好的人选了。
8: 今天胜利的奖赏，这可不光是解药，还可以激发你身体的潜能。
0: 那正好，先给我四颗吃。
8: 这种丹药分金木水火土五行，属性各不相同，你们身上中的蛊毒也不同，乱吃也是会死人的。
0: 看来这死牢的中心就是那擂台，只是还不知道白玉堂和翻江鼠到底被关在哪儿？
9: 我现在是越来越好奇你的长相，你不会因为长得丑才不敢见人的吧？啊！
8: 你如果能一直赢下去，带五行轮回，你自然会见到我的真面。
9: 那我要不吃呢？
8: 生不如死。
0: 这次咱们离天王距离太远，没办法看清他的样子。
1: 我之前听玉教说起过，天王除了九宫八卦，还研习五行之术。
0: 以九宫八卦对应五行之术，看来这个天王没那么简单。

0: 就是这个。这位姑娘身上中的蛊毒不止一种，我凭着经验也只能猜中了一种。但是啊，其他的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根治的。啊，不过你可以放心，这位姑娘的性命暂时可以保住了。
1: 谢过侯爷，有劳了。
0: 太过客气了。镇护卫，刚刚你说的萧州大牢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1: 您世居萧州，不知是否听过一个外号叫做天王的人。
0: 我这侯爷爵位是凭祖上的功绩世袭来的，从我祖父开始，我家就开始弃政从医了。我呢，跟本地官员打交道的也少，江湖之事更是孤陋寡闻了。
1: 此人和萧州知府还有不少地方官员有密切联系。
0: 哦，那以我之见，还是要从萧州知府入手啊。
2: 大人，
3: 展大人侠义无双，英明远扬，这点心意乃是萧州官员敬仰结交大人之意，还望大人笑纳。
1: 金元宝虽好，但展某觉得太过血腥。
3: 展昭，这里是萧州城，不是开封府，我劝大人还是识时务一点。
1: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境必守王法。
3: 展昭，你口口声声说王法，今天本官就和你论一论王法。带上来。
4: 大人，就是他，大人，昨天晚上和那个女贼抢劫了我。
1: 这事出有因，
3: 可有财物丢失？
4: 我被抢劫了500两银子，还有一辆马车，还有他们扒光了我的衣服。
3: 展昭，你身为朝廷命官，开封府四品护卫，居然知法犯法，来人，给我拿下！你想拒捕？这里萧州各部官员都在，有本事你把我们都杀了。

0: 展大哥。
1: 好酒，你说我这好酒好菜的伺候您，您可别叫我失望啊！
2: 放心，买你五爷营啊，包你挣大钱。
1: 那是那是，哎，不过玉猫展昭也被关进了死牢，我猜你俩定有一战啊！哎，
3: 他关在哪儿啊？
1: 好像关在离宫那边。

0: 哦，不过白爷，您可把精神养好了，这玉猫可不好对付。
1: 咱们终于见面了。
2: 南侠展昭，玉猫，你却让我有些失望。
1: 你千方百计把我弄进来，不会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2: 为了一睹玉猫和锦毛鼠一战。
1: 我要是说我不比呢？
2: 来，过来，
0: 快点。
3: 战大哥，
2: 不比的话，不光你会死，他也会生不如死。
1: 好，答应你。
0: 走。

0: 喂，又找个废物啊？无聊啊！
1: 让你打你就打，废什么话？人！

0: 一夫四客有，估计咱俩快见面了，身份查清楚。
1: 药丸相生相克，背后必有阴谋，已打听确认身份。
0: 知道有阴谋也没用，咱们根本出不去啊。
1: 想要出去只有一个办法，
2: 客官请慢用。
3: 哎呀，这个老五啊就是鲁莽，老四没救出来还把自己给折进去了。
4: 以老五的本领不应该啊。
5: 肯定是碰到对手了。
4: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5: 依我看不能强攻，咱们只能智取。
6: 大哥，咱们还有多久才能挖通啊？
3: 应该快了吧。哎呀，这个牢里除了老四老五以外还有没有其他认识的兄弟？不妨一并救出。

0: 主人，据我观察，展昭这几日并没有服用丹药，他骗了我们。
1: 没关系，白玉堂已经服了我四颗丹药，而且没有反噬。明日和展昭一战之后，只要再有一颗，我就大功告成了。
0: 恭喜主人获得长生不老丹药。
1: 玉娇，你最近好像有心事了。
0: 主人，陈知府对您一向忠心耿耿，可为何？
1: 你是担心我日后也同样对你？
0: 属下不敢。
1: 其他人对我来说都是棋子，只有你才是我的所爱。一个人长生太孤单了，我需要你的陪伴。

废物！

0: 白爷，该您上场了。
1: 东西带了吗？放心吧，展昭。

0: 回事？老五和展昭怎么打上了？
1: 这下要动真格的了。

0: 你确定要这样？
1: 没有别的办法了。
0: 生死攸关，你真的信得过我？
1: 喝酒打架，哼，我信不过你。生死之交，我非你莫属。
0: 猫竟然信任老鼠，这也算天下奇闻了。

0: 大哥，
1: 展兄弟，
0: 展大哥，
2: 展大哥，
1: 展兄弟，
0: 展大哥，
2: 展大哥，
0: 展大哥，
2: 都是我们的错，展大哥，
1: 展兄弟，
2: 我们替老五给你赔罪了。
1: 老二，把展护卫
3: 埋了吧，
2: 展大哥。

0: 喂，你到底想把我怎么样啊？
1: 我要把你练成活人骨。
0: 什么？
1: 整个萧州大牢就是一座八卦炼丹炉，你是唯一具备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毒骨。待毒骨在你体内运行7749天之后，到时候我再把你的五脏六腑和血液放入丹炉里，我就有长生不老的丹药了。
0: 你是疯子吧？快点放开我！
1: 玉娇，
2: 主人，
1: 7749天之内，只可给他喂食蜂蜜，千万不可沾一点荤腥。
2: 是，主人。
0: 喂喂喂，喂，别走啊！

0: 你们都不想活了吗？快快开门！
1: 开门！
2: 放放放人到！
3: 开门！开门！

0: 玉龙。
1: 郑大哥，你还活着？
0: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走，我们离开这里。
1: 嗯，小心。
2: 走，快点走。展大哥，
0: 带走。
2: 是，走，
3: 快点。
0: 白玉堂呢？
4: 大人饶命饶命，白五爷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啊。
0: 带走。
3: 走，
0: 既是他

0: 锦毛鼠，万事俱备，就差你了。
1: 哎，这回完了，五爷真要成死老鼠了，救命啊！
2: 五行被五脏，先取心。
3: 是主人。

0: 住手！
1: 展昭，
2: 乖乖，这回五爷又死不了了。
3: 侯爷，别来无恙。
1: 你怎么猜到是我的？
3: 你常年用蛊，皮肤自带毒性，飞蛾碰了你的脸，立刻死去，就说明这一点。
1: 就凭这一点？
3: 你是左撇子，我虽然没有跟天王交过手，但是人的天性很难改变。我用食指试你，你用的正是左手。
1: 佩服，展护卫。看来我低估你了，不过没关系。既然你们都来了，就都得死。

长州，长州，给我解了穴道再打。

0: 天王，你尝不了鲜了，你的药已经被我烧毁了。
1: 我的药。

安宁侯，你深受皇恩，本该报效朝廷，你却私设黑狱，为求长生之道，残害无辜，罪孽深重，一律问斩。来人呐，虎头铡伺候，斩！

0: 展大哥，谢谢你请公孙先生帮我解毒，也谢谢你替我求情。我做了这么多错事，只是盼我发配南疆，我已经很感激你了。
1: 你破案有功，这是你应得的。包大人一定会查明你家的冤案，秉明圣上，还你父母一个清白和公道的。
0: 展大哥，谢谢你。
2: 朕拿我当小弟了，滚。
1: 这里有些盘缠，你拿着路上用。

0: 今后你可以用回朕的名字了，李慕华。
1: 展大哥，我是不会忘记你的，你也别忘了慕

0: 愣着干嘛？喜欢就去追啊！
1: 管好你自己。
0: 我怎么了？
1: 遇事脑袋灵光一点啊，别老这么莽撞。
0: 我脑子灵光得很，我告诉你，自从公司先生给我解了毒之后，我就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
1: 莫非你真掌握了长生之术？
0: 你要干嘛？
1: 拿你炼丹呢？
0: 啊！我！救命啊！

0: 先遣图指的是控制东北九岭上万先遣军的分布图。先遣军是抗日时期隐藏在各个山头的武装力量，这些人仍然驻守在自己的山头，各自为政。
1: 这三张图落到谁的手中，谁就可以号召先遣军，成为东北王。
2: 这杨子荣到底什么来路？
3: 杨子荣熟悉东北民情，有侦察经验。
4: 我哪个料子也不是，我就是个打猎的。
5: 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你怎么这么熟悉土匪的黑话？
6: 你不信任我？
7: 娘，娘，
8: 他就是山东来的老杨。
0: 威虎山人马过千，怎么打？
6: 先下手为强，消灭了左山调，再剿灭徐大马帮。我有一个主意，土匪可以假扮我们，我们也可以派个人假扮成土匪。
8: 放屁！你当我是猪，用料来套？
6: 你不信任我？
8: 我最恨你奸，这里就你一个外人，只有外人才是内奸。抓内奸！
9: 智取威虎山。

1946年，日本鬼子投降后不到一年，中国再次陷入了全面内战。在东北，土匪趁着战争混水摸鱼，烧杀抢掠，扩大势力，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年冬天，部队首长代号203，带着一支剿匪小分队奔赴牡丹江，等待总部下一步的命令。腊月，北风呼啸，交通阻断，小分队历经艰辛，回到了生养他们的林海雪原。

0: 开饭了，开饭了啊！吃饭了，咋这么稳？咋这么稀呢？
1: 这是最后一点粮了。
2: 首长，
0: 我们行军所经之处被土匪杀害的村民人数都已经算出来了。
2: 行，
0: 南岗死亡250个，骨牌90，杨家沟120。收回
2: 整数，详细情况打报告。
0: 一共是603人，还有，我们绕过古英屯没有进去，情况不清楚。
3: 报告203，山寨站机库有情况。

0: 西面100米，基础库位有10来人，穿我们的军装，但不像咱们的人。里面的情况还不清楚。师傅，好像有烤肉的味道。嗯，量还不小，
1: 里面不止十几个人。
0: 子弹还剩多少发？
2: 老区那边50发，坦克砖头那边120发，马堡军铁柱子。
3: 各有6发。坦克那边，对面发现我们了。丰台的兄弟们，都他妈给我精神点儿！别他妈碰到了苗子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
4: 我们都是威虎山的兄弟，报个名。哪个刘子的？多少人？崔三爷的人啊！
5: 是土匪，坐山雕的人。现在连这边也给他们占了。
4: 妈了个巴子，吓我一嘚瑟！哼，还吓了我一嘚瑟呢。别他妈扯了，就一个人。蘑菇，转个弯。
5: 虎头蘑。啊！我这可找着不少好东西。
3: 几位大哥，过来瞅瞅。你到底哪个柳子的？
5: 我哪个柳子也不是，我就是个打猎的。
3: 打猎？
6: 打着啥好东西了？
3: 就是啊，打着啥了？
5: 好东西可多了，我一个人拿不过来。
6: 有那么多吗？
5: 几位大哥要是喜欢，自个儿拿。
3: 这家伙不是一个人。

0: 敌人在撞雷了，
1: 守护。

0: 妈的，还跑了俩！这帮王八羔子太坏了，穿着我们的军服，老乡们瞅着还以为是我们呢，肯定是拿了老蒋的好处，给咱们抹黑。
1: 还没到牡丹江，就进了座山雕的地盘。他们人马过千，咱不能硬拼。
2: 报告二零三，我们缴获了土匪很多弹药。
1: 大伙没事吧？
3: 没事。
4: 这玩意儿能吃吗？
1: 啥好吃的？
5: 烤的是猴子。
6: 参哥，
0: 不错，
7: 一共五十箱，子弹14000，手雷500，
0: 真的太好了。

0: 方到站是哈尔滨西站，请下车乘客提前做好准备。下一站是哈尔滨西站，请下车乘客提前做好准备。
1: Hello。
2: 喂，秦宇，听说你回国了。
1: 我想回老家拿点东西。
2: 快递不行吗？这样公司不会炒你鱿鱼啊。
1: 我打货找不了。
2: 啊，你是为了女朋友回去的吧？
1: 不是。
2: 那

0: 这是哪来的？石木屯，还有一个。老杨，这是老杨，杨子荣同志，俺俩以前是战友。老杨，这是203首长，报告203。
1: 河江军区政治部狄公科侦察员杨子荣奉命报道，风雪太大过不来，只好动用火车头了。这是调令。这位是野战医院护士白茹同志。
2: 白茹向首长报道。
3: 派个电报跟司令部核实一下。是。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粮食。粮食。
4: 在那儿呢，
0: 这也太好了。

0: 命令，你们就敢下山？37个人出去，就2条狗回来。
1: 我们遇到了共军的伏击，而且共军他们有坦克呀，他们有坦克呀，三爷。
0: 知道我闻到了什么吗？一个字，不老实。
2: 三爷，那是3个字。
3: 闭嘴。
0: 老大，这2天带上几个兄弟，瞅瞅山下是不是真的来了共军。
4: 是，三爷。
0: 至于你们两个，给我药。

0: 你说咋才能成为三爷那样啊？
1: 你成不了，世上的土匪这么多，坐船雕只有一个。
2: 白茹同志，
3: 嗯，
2: 你开过枪吗？
3: 啥意思？想比枪法？
2: 没有，我随便问问的。
3: 哎，小然冻伤咋包成这样呢？谁给你包的？
4: 二十三，我们脚都是他包的。
5: 这个样子，哪像个侦察员？吊儿郎当的，天天这么闹，还咋打仗？
6: 报告二零三，司令部回电。
5: 咋说？
6: 杨子荣，熟悉东北民情，有侦察经验。白茹，卫生员，受过战地救护训练。目前东北形势险恶复杂，特派二人协助，有问题自己克服。
7: 来一个！
8: 咋的了？

0: 我哪儿跑？滚出来！是个孩子，
1: 孩子，是村里的吧？
0: 带他回去。伤口发炎了。伤口咋这么深？枪伤。
1: 有麻药吗？
0: 这种药齐全。没有。小兄弟，忍着点，别乱动啊。坚持住。马上就好了，你再忍一下啊。包好了。 放开吧，吃点东西。坦克，你干嘛呀？
2: 他跑出去会冻死的。
1: 这孩子把咱们当土匪了。

0: 崔三爷是从日本鬼子手上抢到这个秘密军火库的，没人知道威虎寨有多少火力。我告诉你，侯专员，有3000杆枪，10门小钢炮，10门920，50挺怀棒。
1: 三爷，国军和共军掐起来，国军要收编咱威虎寨，咱这汤水淌得很风光啊！啊！

0: 三跟小日本打过老毛子，九岭十八岗的柳子会摆弄这些王八的只有他这一号。侯专员，就凭这家伙，别的山头取大马棒这块有资格当老大吗？
1: 侯专员，你代表政府要加封东北先遣军总司令，可以叫。

0: 这么说，除了崔三爷，没人敢做。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如果你们威虎山归顺了，座山雕他老人家自然是东北先遣军中将总司令。先遣图，兄弟我自当拱手奉上。说得好，三爷，要当总司令了。
1: 这要看侯专员想不想把先遣图交给我们。
2: 沙土，
0: 先遣图，一个字，要得这张图，就得看咱们的实力够不够大。
1: 座山雕崔三爷，看起来真是兵强马壮。
0: 先遣图绝对不能给他。
1: 侯专员啥意思？
0: 座山雕一心想成为东北的第二个张作霖。
3: 若得了先遣图，日后定成大患。侯专员的意思是，这先遣图得交给哪头山的徐大马帮？
4: 算你聪明，让他们两个山头自相残杀，我们坐山观虎斗。
3: 昨天咱们伏击了威虎山的土匪，一定会激怒坐山雕。要是他们大队人马下山报复，一打起来，就会伤害到村民百姓。 下一站是夹皮沟，咱们必须在土匪下山前安置好村民。李弘毅跟坦克两个是本地人，用乡民的身份进夹皮沟摸清情况。带上杨子荣。哦，还有那个
4: 小白鸽，
3: 大伙都这么叫他。
4: 白茹同志。
3: 反正他们俩不像军人，跟着去，便于掩护身份。

0: 杀妖寡，
1: 是
0: 来吧，
1: 药就给他们吧。
0: 娘，娘，
2: 大娘，
3: 老乡，别怕，我们不是土匪。
0: 永琪，是我，我跟苍哥回来了。弘毅，永琪，苍哥，
2: 来，搭把手，扶大娘躺下。
0: 娘，
2: 让我看看。
0: 啊，
4: 他是卫生员
0: 啊，就是大夫。魏姑娘是大夫。
4: 永琪，我婶这是咋的了？
5: 哎，都赖我，没给娘找着吃的。

0: 来，大娘。
1: 永清，夹壁沟到底发生啥事了？
2: 到底咋的了？
3: 鬼子投降后，山上的土匪老来打劫咱夹壁沟，我们跟他们干，人是越打越少，粮食也给抢没了，哪儿扛得住啊？你家大哥大嫂，还有苍哥的家人，越到

0: 孩子，村里啊有土匪的眼目。
1: 是谁？没查出来。

0: 2203，所有队员根据你的指示，已经换上村民的服装，避免暴露目标。
1: 向司令部报告，我们小分队在夹皮沟休整待命。葛波，通知部队紧急集合。夹皮沟的情况还不清楚，大伙隐蔽起来，暗中保护村民，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
2: 是。是。
3: 老大，没动静，连个坦克架构粒都没瞅着。
4: 野心呢？
3: 有，在村里。
4: 通知他们有动静立马放楼，跳头。
3: 过来。
5: 伐木场北边有两个小土屋，夹皮沟的后山是个斜坡，容易遭受土匪的夹击。
1: 土匪人数众多，咱们要布好防线，以寡敌众。你们听说过铁甲军用土办法做的一种炮吗？
6: 是飞雷吧？我知道，把火药放到汽油桶里。威力特别大。
1: 少将，你带马宝军和几个战士到附近找汽油桶，安放在村里几个关键位置。记住，这是我们的重武器，准备迎战。
6: 是是。

0: 这个可是好东西啊，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手绑着没法吃吧？哎，我可以把你手松开，但是呢，不许再打人了，啊！
1: 崔三爷让你在这儿盯工具，哪儿来工具呢？
2: 就是，
1: 还说让我们找坦克呢。哎，栾副官，那个你不是跟侯专员走了吗？咋又自个儿回见三爷呢？凭啥呢？
2: 凭一张图，先遣图。侯专员让我把图交给徐大马光，给他我就去送信儿，没油水。要是给三爷，金银财宝就别说了。
3: 咋遭你那个金刚党的吗？你说是不是？
2: 是。
4: 解放军第二支队二团一等兵高波。说，解放军来夹皮沟做什么？
3: 来了多少人？
4: 小兔子，
3: 再还挺硬。好，凭点甜头你就输了。
4: 蹦蹦蹦。
2: 废了！这个还是肋骨老软了，这一棍子得断好几根儿。哎呀！

放心。

0: 你不吃，我也不吃。
1: 这样，你俩一人一半。

0: 告诉我，叫啥名字，家在哪儿？
1: 完了。
2: 栓子姓江，家住山兰村林场。半年前，他爹江福正被土匪打死，他娘马青莲失踪。栓子一个人四处流浪，寻找亲人，吃了不少苦。
3: 栓子他娘应该是被土匪给抓走了，但愿他还活着，母子俩还能相聚。
4: 是高粱，满屋子都是，老欠粮食了。
5: 红衣。这下咱夹壁沟可有过冬的粮食了。
2: 囤这么多的粮食和军火，这肯定是那些土匪在夹壁沟接头的地方。我还真看不透这个样子中，他是来干嘛的？
6: 司令部派他来一定有道理的。203，再看看吧。
7: 长官，我就倒点烟土。换点粮食，这点屁事儿！
8: 屁事儿！你把人打成这样，还他妈装？
2: 我以为他是土匪。先前都听说过吗？
6: 没有。
2: 高波说，这个家伙想把先前图卖给左山雕，一定要找到这张图。
6: 203，打了一顿准教，正好为高波出口恶气。
2: 大哥，别冲动，咱们需要他身上的情报。
3: 我试试。

0: 栾副官，你骗了侯专员，他托你带给许大马棒的东西，转手就跟座山雕交易。两个山头加侯专员，你想通吃啊？许大马棒会让你这兔崽子给蒙喽？告诉你，他可也是国军共军两头吃。
1: 许大马帮，投共军了。你不整糊涂了，你这小算盘蒙得了谁呀？听着啊，他让我捎句话给你，不在你手上，可你划不了，座山雕也得不到。他还吩咐了，在夹皮沟给你修座坟。
2: 兄弟，贵姓啊？
0: 免贵，胡彪。
2: 这杨子荣到底什么来路？他就是山东来的老杨，
3: 胡大当家的兄弟乱平啊！
0: 少他妈废话，话我可带到了，现在他们送你上路。
3: 等等，胡大当家的，帮个忙，给许大爷回个话。从现在就在我这儿了，我是一直在他身上，没想找座山雕啊，都是误会。

0: 这么大的忙，我能不帮吗？那就先留你一条命，看看再说。嗯。先遣途，立刻报告司令部。
1: 等会儿，再来一勺。乡亲们，夹壁沟当年连日本鬼子都不怕，害怕土匪吗？只要咱们拿起枪，给我一把枪，土匪就不敢再来。
2: 给我一把枪，
3: 匪哪有那么好打的呀？
1: 哪个屯子打土匪啊？哪个屯子就被灭了？这个土匪啊，不能打呀！
3: 为啥不能打？村长。
1: 总不能把辛辛苦苦的收成白白的送给土匪了。我说这位兵爷呀，你们走了，咱们夹皮沟又得遭殃。赶快把那玩意儿收起来吧，求求你们了啊！咱给你们跪下了，给我们留条活路吧。这土匪呀，不能打，不能打呀！
0: 给我一支枪！小家伙，你还没有枪搞呢。
4: 给我枪！
0: 起什么哄啊？
4: 给我枪！我要打土匪，为我爹报仇。
0: 报仇是大人的事儿，你还是个小孩儿，就好好在家待着吧。啊！
4: 我没有家。
0: 你有家，我们这帮人全是你家人，所以我们去打土匪的时候，你要把家看好，我们一定会帮你把你娘给找回来。嗯。

0: 报告，司令部知道先遣图的事。先遣图指的是控制东北九岭上万先遣军的分布图。203，这是回电。先遣军是抗日时期隐藏在各个山头的武装力量。鬼子根据情报画出3张军事图，调动部队，妄图控制他们。日本人投降以后，这些人仍然驻守在自己的山头，各自为政。
1: 现在这3张图落到谁的手中，谁就可以号召先遣军，成为东北王。第一张是座次图，九岭18岗、13道柳子、关卡、硬口、座次都一一标在这张图上。这张座次图就在咱们三爷手里。第二张图是一张军火图，
0: 张作霖称王东北时，在深山老林里建了2座军火库，存放了上万条枪、数百门炮及弹药无数。这2座军火库其中一座就在威虎山，后来被日本人给占了，现在落到了座山雕手里。
2: 想不到威虎山竟然是个军火库。
3: 第三张图是什么？
1: 这第三张图是张大帅，
4: 张大帅留下的金银财宝的匣。
1: 三爷，
5: 三爷。
4: 传闻，光黄金就有8万斤。
5: 8万斤，40吨。
4: 兄弟们，有了这8万斤黄金，日本的、苏联的军火有多少，咱们就买多少。统领牡丹江，拿下东北。下一步，一个字，拿下黄金图。
2: 栾平肯定不知道这张图的价值，否则不会送给座山雕。这将是土匪之间的一场恶战，恐怕九岭18岗的村民又要遭殃了。
3: 先下手为强，消灭了座山雕，再剿灭徐丹马帮。
0: 威虎山人数众多，怎么打？
2: 战事正急，主力部队缺人缺得厉害，不可能给咱们支援。
6: 我有一个主意，土匪可以假扮我们，我们也可以派个人假扮成土匪，打进威虎山，找到威虎山火力最薄弱的地方，作为我们小分队的突破口，然后等待时机，里应外合，一举消灭座山雕。

0: 你怎么能让土匪相信你的话？我是第1科侦查员，曾经奉命潜入许大马帮内部卧底1年，我对土匪的情况比较熟悉。203，我想执行这次任务。首长，
1: 驳回。

0: 再说时间也来不及，眼看大雪就封山了。二零三，我请求你考虑我的计划。
1: 在这儿，不是你说了算。
0: 那好，我申请离队。
1: 杨子荣，我早料到你会这么做。好，就依你。

0: 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
1: 你已经批准我离队，现在我不归你管。
0: 我知道你习惯一个人干，可这次不同，一旦出现任何差池，全盘皆输。你想过吗？
1: 你不信任我。
0: 觐见座山雕，总不能空着手吧？这是栾平的先遣图，
1: 是真图。
0: 假图座山雕能信吗？我已经抄了一份送回司令部了。还有，这是根据栾平口供画出的威虎山进山路线图。长腿，杨子荣，您是我们剿匪小分队的人。只许成功，别让我失望。跟杨子荣进山，随时传递消息。

0: 咱俩就在这儿分手吧。
1: 好。
0: 翻过这个山头就是威虎山的地盘，从这儿顺坡下去四五里地是刘家屯，你在那儿猫着，到时候咱俩按约定在这儿碰面。
1: 好。还有老杨，有消息就藏在这块树皮里，我每天都会来检查一次。老杨，进了威虎山千万要小心啊。
0: 长腿，知道203为什么会改主意吗？
1: 也许他早就想好了，只是在等你的决定。
0: 保重，
1: 保重，记得这块石头。
0: 我会想尽办法接近左山雕，掌握更多的情况，及时传递消息。如果十天过后还无音信，任务可能失败，我已牺牲。切记，土匪十分狡猾，防备他们突袭，全力保护夹皮沟的百姓，保护小栓子、杨子荣。

0: 蘑菇，想啥来啥，想吃奶了，娘来了，想娘家人了，孩子他舅舅来了。
1: 你谁呀？
0: 我是我，压着味儿，避着火。
1: 把火搭上，接着吧。

0: 西北玄天一朵云，乌鸦落进了凤凰群，满屋都是英雄汉，谁是君来谁是臣？
1: 甩个棒，
0: 烧干锅满。
1: 胡掌柜，横在哪个山头啊？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登空柱马号副官胡彪，
1: 干哈闯我们山门？
0: 他房上没有瓦。

0: 各位老大，初到山门，多多包涵。替我们擂鼓。宝塔镇河妖。马哈马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加。连胡什么？精神焕发。<笑>咋地又黄了？<笑>黄冷涂的蜡。
1: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0: 你用什么身份进山？
1: 奶头山许大马帮有一个看马官叫胡彪，此人极少露面，无人认得。我可以假借他的身份拜见山门。
0: 许大马帮和坐山雕是死对头，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1: 正因为这一点，坐山雕才不会去查证。
2: 许旅长司马副官胡彪，拜见三爷。

0: 你啥时候认识许旅长的？在他当警察署长的时候。
1: 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0: 两件珍宝。
1: 哪两件珍宝？
0: 宝马快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青鬃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何人所赠？
0: 皇军所赠。
1: 在啥地方？
0: 牡丹江五合楼。
1: 胡老弟，许爷待你不薄，你怎么反草啊？
0: 我胡彪要是那种反草的小人，您现在就插了。都是那姓栾的联络官，偷了我们许大当家的先遣图，他妈了巴子的嫁祸于我。三爷，先给兄弟搬碗浆子。

0: 我好不容易逮着这小子，让他带着毒，跟我一块回去，当着面跟我们许大当家的把这事儿给说清楚。您猜他怎么说？
1: 他说回去他妈是死路一条，不如带着这张图跟他一块投共军，说怎么着也能弄个营长团长的看看。我先假装答应了，趁着他挡脚。 把这张图给偷了。我原打算带着这张图回奶头山，跟我们许大当家的解释解释这件事。可姓栾的这小子这句话倒提醒了我，回去他妈是找死。在这牡丹江一带，兄弟我最敬仰的就是崔三爷您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满天大雪一口气跑上威虎山。
2: 靠崔三爷您的窑！撒谎！放屁！你当我是猪，用料来套？
0: 兄弟，我门清，没有梯子，哪能攀高枝啊？ 三爷。 牡丹江一带的先遣图，胡彪，孝敬三爷。

0: 有杨总中消息吗？还没有。203，我来接班，你去休息吧。
1: 首长，我不饿，你喝吧。你跟着我干啥？
2: 小白哥，姐姐说了，这是任务，你不喝就算我打了败仗。姐姐还说，喝了保证首长晚上睡不着觉。我们俩还拉弓发誓了。
3: 我喝，回去。栓子，过来，该你了。我跟你说啊，再动就把你剪成小赖皮狗。别动！
4: 栓子，这啥？

0: 山，地久金刚，兵随涂家保安旅，上校团副，
1: 住口！

这老九还会唱二人转呢。

0: 我了天！没看见你呢。
1: 狗仔，这是我养的宠物，我屋跟你屋挨着。没事，你就过来串门啊。

0: 你也出去，
1: 老九，消息了。

0: 舅，你喝大了。
1: 嫂夫人，您怎么来了？
0: 别叫我嫂夫人，都把我叫老了，叫我青莲就行。
2: 栓子姓江，家住山兰村林城，他娘叫马青莲，失踪了。
0: 老舅，你多傻呀！
1: 嫂夫人来山寨可有半年多了吧？

0: 咱可别乱了辈分。嫂子，老九给您添副海，即刻草卷。
1: 小爷。

栓子很好，有人照顾他，他每天都想他娘。

0: 哎呀，大当家的派大太太来看老九。
1: 现在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0: 老九感激不尽呐，日后还望大太太多多栽培。
2: 不敢当。
3: 哎，老九，
4: 老九，没事吧？
0: 多谢七爷提醒，捡回来一条命，
4: 都自家兄弟。
3: 老九，你现在还能囫囵个活着呢，真尿性！哎，你知道你娘们霍慧斯坦多少兄弟吗？你使的啥招？
5: 拿出来料来。

0: 哎，老九，咱威虎山的火力那巧，五大山包九大地堡，铜墙铁壁，你知道不？
1: 那赶紧带我开开眼睛。
0: 瞅着没有？那老虎脑袋，风水石、霸王盖顶，尿仙人算过，三爷称霸的镇威皇座。
2: 这霸王盖顶往北好像没有什么防范措施，东面连悬崖上都有明暗火力配置，北边会不会太疏忽了？
1: 防啥呀？
3: 北边的鹰嘴峰倒悬天灯，老九，你看中间还有一线天，你说哪个王八犊子能上来？
4: 这么说，只有天兵天将才能上来了。<笑>
3: 三爷，这胡彪没过堂就挂住，恐怕不妥吧？
4: 当年鬼子撤退，2000人的团，8个兄弟就拿下，靠的是啥？
0: 干啥去？
5: 自己人。
0: 我也去。
5: 老爸，这人不是狗啊，咱不能把人当成狗。咋的了？我可疼他们了，天天有吃有喝的，我跟你说，他们老高兴了都。<笑>
0: 咱不能总靠欺负人过日子，做人得讲究，还是得过太平日子。<笑>
5: 太平日子？啥是太平日子？
0: 哎呀，共军他娘的打上来了！老九，朝家伙，杀共军，走！
5: 哎呦我去，这最起码得有一个连呢。老九，你看，
0: 妈的，你给我打准点！这都是啥枪法呀？瞎呀！老九，过过瘾。
4: 不敢开枪，妈了个巴子！
0: 弟兄们，给我帅气的杀共军！哎呀！

0: 老九，快停！快停火！巴了个巴子的！停火！
1: 老九，我们在演习，演习都是自个儿兄弟，自个儿兄弟啊！
0: 去你妈的！开他们什么玩笑？演习，白白折了这么多兄弟。二哥，既然俺赶上了，干脆把这帮兄弟交给我，我带他们下山，就手练练砸窑。
2: 三爷，你觉得如何？
3: 告诉老五，要是虎彪耍什么花招，就带他的尸体回来。
2: 行。
0: 老五，你带路。
4: 好。
0: 弟兄们，听我的命令，下山砸窑。
3: 这就是你试探虎彪的馊主意。
2: 至少证明虎彪不是宫条的水仙子。
3: 一个字，你为啥不在下面被他一块儿给炸了？

0: 老爸，我记得那儿好像有片树林吧？啥时候给砍了？
1: 是吗？过冬取暖嘛。大雪封山前，咱得备足了柴火。山上的树三爷不让动，肯定是这帮兔崽子下山给砍了。挺尖呐，学会抄近道了。
2: 哎呦，哎呦，哎呀，妈了个巴子！
3: 你们现在等会儿啊，我找个地方解决一下。
4: 哎呀，我肚子也疼。哎，你等会儿，我去。
5: 想干啥呀？跟着。

0: 我说，拉屎也跟着。嘿，真新鲜嘞！
1: 有屎没屎？
2: 有屎拉呀！你别在那瞅啊！没屎滚犊子！我跟你说话呢。嗯、
3: 兔崽子！
0: 哎呀妈呀！
2: 能不能滚远点啊？
3: 别搭理他！
2: 你再这么拉不出来！
0: 哎呀，这拉泡屎还带开枪的呢。
3: 老五，嗯，这拉屎算不算耍花样？
4: 那还能把老八也毙了？他也在拉。
0: 老八，带纸了吗？
1: 嗯，快握得了。
0: 用不惯那玩意儿，算了，我自个儿解决吧。

0: 你俩想干啥呀？啥时候这么稀罕你爹定了？啊，哪儿好看呢？你俩以后别拉屎，你俩要是一拉屎，我就一枪给你定给我干开花。
1: 放你娘的臭狗屁！再说老子把你给扇了。
0: 不是你说啥呢？
2: 你说
1: 我他妈他娘的痛快痛快！
0: 老九他俩想看俺定。
1: 谁稀罕你定？你个小王八羔子，越来越他妈没大没小了。
3: 都是兄弟，都是兄弟啊！

0: 上看，魏虎寨的北边，正对着就是鹰嘴峰。你们谁去过鹰嘴峰？
1: 听说过，就是没去过。
2: 我去过，我给你们带路。
3: 你去过鹰嘴峰？
2: 我爹在的时候常带我去，我知道咋走。
3: 那儿可都是峭壁，能成吗？
0: 老杨既然那么提议，他就知道，我指定有办法上去。
4: 栓子，咱们走，准备一下滑雪的东西。啊，你会滑雪吗？
2: 滑雪谁不会呀？
4: 行啊，走。
3: 郝江，你带五个人，跟栓子到鹰嘴峰摸摸情况。
0: 是。
1: 栓子他娘马青莲在威虎山安好。别告诉栓子。
3: 切记，不能让他知道。
1: 栓子，跟着我，别跑丢了。
2: 怕你们撵不上。
1: 栓子，跟紧点儿，别跑丢了。跟紧点儿。

0: 慢点滑！行行行，你让他跑没影了。
1: 厉害呀，栓子，滑得还挺快。看来我们都得拜你为师了啊！
2: 意思
3: 就是跟你学滑雪，
2: 没问题，小事儿。那就是鹰嘴峰。
1: 分头侦查，走。
4: 老杨说，鹰嘴峰的对面就是威虎山的北崖，
2: 可这峭壁太险了。
1: 咋的了？
4: 你可是跟我们吹过，啥都拦不住你。怂了？
1: 有办法了。

0: 栓子在哪儿？带我去见他。你听我说，我在左山寮大营里找到这个东西，这个是魏无山的密道图，有了它，咱们就能逃出去。
1: 如果被左山寮发现了，谁也跑不了。听着，马上把这图放回原处。你应该知道，魏无山不是想跑就能跑的地方。
0: 咱马上走，等到他发现，早就离开魏虎山了。
1: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魏虎山。
0: 你他娘的不肯带我走，你干啥跟我提栓子？你到底是谁？
1: 大嫂喝多了吧？我是魏虎山老九。
0: 你别跟我废话。你也脱不了干系，
2: 你们俩脱不了啥干系啊？当了九爷，走也要吱一声吧。出来，把手给我举起来。
1: 待会儿要死说吐在他身上。
2: 站住！

0: 用你的左手把枪递给我。
1: 谁打的枪？
0: 三爷，是我。我看见嫂子要跟九爷私奔，所以我开枪给你报个信儿。
1: 什么？
2: 三爷，老九我问心无愧，

0: 我瞅见他从三爷屋里偷东西，就喊九爷帮着抓他，没想到他反咬一口，贼喊捉贼。
1: 三爷，没有啊，我真的没有。说，
0: 三爷，我真的没有。我帮你盯住嫂子，就是看他有没有干了对不起你的事儿。
2: 那真是让你费心了。
3: 三爷，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1: 有还是没有？你说不就明白了？
3: 三爷，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就把我自己崩了。
0: 走。

0: 这不是我的东西啊！用你的左手把枪递给我。
1: 这真不是我的，我冤枉啊！当然不是你的，是我的。
0: 三爷，我冤枉，冤呐！我是被他们给黑了。
1: 人是你带进来的，你说咋整啊？老大，
0: 老大，别，老大！
1: 三爷，下辈子见。哟，打围了。三爷，我是老四的担保人，理应同罪。去，拉倒吧。你这条命先欠着。
2: 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你还。三爷，谢三爷。谢三爷，三爷，那老韭菜。
3: 哎，你干啥？再来！
2: 干啥？别干啥！别动！好好玩，别耍赖啊！
3: 别动！
2: 光盘，
3: 别他妈赖啊！
2: 操！都他妈赖你！
3: 赖我！我他妈一脚都没赢了，你他妈打的啥牌呀？
2: 该我中！
3: 哈胡了！清一色一条龙148番，给钱给钱！
2: 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

0: 咋的？输不起啊！输不起就不要玩儿，玩够了，山下撂水的一只没放龙。
1: 三爷，
2: 三爷，
3: 三爷，
0: 老大，你山下的眼线不是过着太平日子，就是给共军干掉了。明天带着老五、老六跟三百兄弟下山。真有共军的话，就当是活动活动筋骨，趁大雪没封山再来养。
1: 回来，过个好年。
4: 是三爷。
1: 土匪下山了！土匪下山了！
5: 多少人？多远？
1: 200人以上，离村口还有2里多。坦克，命令各小组准备战斗，设立好三道防线。是。雷公，
6: 到。
1: 飞雷怎么样？
5: 随时都能引爆。
1: 高波。 你通知永琪，将村民集中起来，看好栾平。
7: 是，
1: 所有人听着，要动起来打，让敌人猜不出咱们的人。

0: 阿弥陀佛，老天保佑。
1: 哎呀，你别吵吵了，你求神念佛也没用，一会儿把土匪引过来，大伙都得死。
2: 小川子，别害怕，
3: 上次就是这样躲在屋里全死光了，
2: 都死了，
4: 我不想死，我想回家。
2: 哎呀，先别吵，别害怕，这次不一样，这次有我们呢。

居然有大炮，肯定是共军的主力，给我来！

0: 闭嘴！你搞什么东西？想让他们来救你，做梦去吧！闭嘴！
1: 小栓子，没事的。

嗯。

0: 快离开屋顶！
1: 他妈的！

0: 让我过去一下，栓子，老实待着。栓子跑了，让我出去。
1: 好，小心点。

0: 等一下，前方三十米是谁？他们的距离在射程之内。是村长，
1: 走，快走，走啊！

0: 坚持啊！
1: 子弹交给坦克。

0: 卷堂，卷堂，卷堂！
1: 他说把子弹交给大哥。
0: 比谁的枪法准呢？我来引开他们的注意。

别动！再动我，我崩了你！

棍子

0: 六爷，老大，老六，老五呢？
1: 没看见，估计早撂杆子了。别犹豫了，老大，咱们赶紧撤吧。
2: 撤。

0: 砖头汤。
1: 其他人呢？
0: 追的小亮，轮子钢腕几个都受伤了，还有。

0: 小子，都是我不好啊，我没用啊，让栾平这狗东西给跑了！
1: 长腿，赶紧去追人！
2: 追谁呀？
1: 栾平，
3: 我。

0: 这不是栾老弟吗？栾老弟什么时候上的威虎山呢？
1: 是你？
0: 我呀？
1: 胡彪啊？
0: 怎么了这是，兄弟？上个月咱哥俩还在夹皮沟你三舅家嘀咕着到底靠谁的窑，
1: 你非得拉我去投共军，
0: 这才过了几天呢，
1: 共军的叶子都披上了。
0: 嘿，现在是干团长啊还是干营长？
2: 胡彪，你们都上当了，三爷他是共产的水蝎子。
3: 放你妈了个屁！
4: 你说我们老九胡彪是拱跳的水线子？
0: 栾老弟，你这话说的太他妈歹毒了吧。

0: 你说我是共跳的水线子，
1: 别忘了当初可是你拉着我去投共军，今儿他妈这么大一屎盆子，你往我脑袋上扣，你这是想借三爷的手要我的命？
2: 你胡说！
1: 是共军派你来的吗？三爷，各位老大，让这小兔崽子今儿说清楚，他是怎么知道我是共跳的水线子，又是怎么他妈认识我这个共跳的？
2: 在下闭口。

0: 是为了避开攻军的眼线，三爷。你说，山下的攻军有多少人？20人啊不，30人！放你娘的屁呀你！30几个人能有大炮吗？甲皮沟什么时候见的大炮？三爷。
1: 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否则我能死那么多弟兄吗？
2: 三爷，真的只有30人呐、啊？
3: 这么说，共军30垒，就把咱们威虎山300人马打到剩下不到50人，还灭了老五？<笑>
1: 狗屁！呸！
3: 姓栾的，你他妈突然闯山门，肯定有鬼！
2: 给老子说出来，否则我一枪崩了你！说，各位老大，今天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我可以对天发誓。三爷，为了给您进顶，我得罪了这疯皮子，这两个要是不挑，我不肯扬奸父。 今天在这威虎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如果我是共跳的水线子，您现在就插了我；是空子是六子，全听您的。三爷，老九他没毛病，他真是共跳的水线子，我真是从夹壁沟滑出来的。三爷，
4: 时间是星，我门清。今天呢？
2: 你来烤窑，总不能耍光棍吧？
4: 三爷，所有的东西都被这犊子给抢走了。哟，抢的是这个吗？嗯，
2: 三爷，这条毒三爷就是他从我身上抢走的，
4: 就是他！哎呀，乱七八糟！ 越说越糊涂，我该听谁的？还是让他来问问你们吧。

0: 三爷，别开枪啊，三爷！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只要你去到夹壁沟瞅一眼，就知道全是空军下的套啊！
1: 老大，看来你还得多跑一趟了。
2: 去你妈的！老子就是在夹壁沟中了埋伏，你他妈还想让我去？你想要我们兄弟都去送死吗？
0: 老子真的是这样，老子！
3: 你他妈的水仙！
0: 水仙蛋！拿刀在头上都不远了，我带你们去灭了
1: 老九。你的枪，你办。三爷，您就交给我吧。
0: 这句话都是实话，你还要杀我？
4: 退出去！走出去！走出去！走出去！走出去！走出去！别拖着他。
5: 霍兰平一辈子撒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平平安安升官发财。没想到我第一次说真话，就死在你这个骗子手上。
6: 说什么都没用，

0: 203，紧急情报，栾平已被杨子荣除掉了。除夕，座山吊在卫虎厅摆祭宴。凌晨1点，我炸开西墙迎接大家。高波，砖头，你们两个就留在夹皮沟了。
1: 向两位战友敬礼。

0: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去威虎山，你从来就没把我当成军人。
1: 不，这段日子战士们多亏了你的照顾，他们都很感谢你。可威虎山这场仗，万一我们……
0: 就你是军人吗？军人的天职是啥？是为了保护自己吗？
2: 骗人！我爹死了，我娘死了，高伯哥哥死了，你们谁能保护他们？
0: 我告诉你，高伯就是为了保护我们才牺牲的。你这么说，你对得起他吗？还有你爹你娘，也是为了你。你犯什么浑呢？你给我起来！
1: 起来，我哪有？
3: 栓子，听我说，你娘还活着。杨总让捎信说。
0: 你娘就在威虎山。栓子，你娘还活着，你听到了吗？你娘还活着，你听到了吗？还活着。
4: 张大哥，乡亲们想找一下首长。
3: 乡亲们听说你们晚上要攻打威虎山，今天可是大年三十啊！乡亲们想请你和战士们一块吃个年夜饭。大雪要来了，部队要在天黑前赶到鹰嘴峰，分秒必争。这团圆饭，咱们回来再吃。父老乡亲们，多谢了。准备出发。
0: 你别去，我是去接我娘。
3: 哎呀，小娟啊，你这是干啥去？哎，过来。栓子，到了威虎山，你只能在外面等着，这是命令。
0: 行。
3: 小白鸽，栓子就交给你了。

0: 今天是咱们顶天梁崔三爷60大寿，又赶上年三十，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们的柳子橘红管亮，全仗着大当家的领导有光。来呀，把酒端起来。咱们共同祝愿大当家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高落寿比南山。
2: 闪开三爷，咱有几个兄弟看见青莲嫂子骑着马往西北角跑，我们把她给请回来了。
3: 吊起来
4: 吊起来

0: 我们的国库被抢了，药变了，水没药了。
1: 左山雕，你的报应终于来了。

0: 我们要抓内奸，
1: 在威虎山这个内奸一定是外来的。
0: 举起手来，这里就你一个外人，他们都是跟我大天下的兄弟。 威虎山被外人所占，但在你们得逞之前，我要做的一件事儿。

0: 今天你该还给我了，掩护我离开。
1: 是，三爷。

0: 左山鸟跑了，缴械投降吧！啊！别再反抗了，缴械不上。
1: 把手举起来。

0: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交枪不杀。
1: 枪
0: 不
1: 杀。

枪，再不放下枪，我就打死他！

0: 结束了，希望栓子他们这一代不再有战争。哦，对了，你申请离队的事司令部没有反对，是因为我根本没有上报。看来你和小分队还在执行下一个任务，这是命令。
1: 是，首长。

0: 奶奶。
1: 小宝，来吃鱼。
0: 好香啊，好久没有吃到奶奶做的鱼了。
1: 多吃点啊。
0: 今天怎么那么多客人啊？
1: 啥客人呢？这都是自个儿的家人，过年了吃个团圆饭，年年都这样。

0: 小伙子长大了。
1: 爷爷。
0: 好多年都没回来了，来坐下坐下。今天正好赶上和大伙一起吃顿年夜饭。动筷子吧。
1: 哦对了，小时候爷爷告诉过我，威虎山藏有一条飞机跑道，如果让我展开想象，杨子荣救太奶奶还可能有这样的画面。

0: 这王八羔子，你究竟是谁？
1: 把枪放下，一个字，我保你活命，
0: 是保你没命。

0: 天反，该叫我做
1: 保他镇河阳。江山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假。
0: 胡什么？
1: 精神焕发，
0: 怎么又黄了？
1: 防冷糊的了。
0: 照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到底什么味儿啊？
1: 甜的、酸的、咸的，还是其他什么味儿啊？
0: 我觉着吧，那得看女孩刚吃过什么，是不，松哥？
2: 其实吧，就是暖暖的、滑滑的，很香，很甜。
1: 什么时候有个女孩愿意亲我一下啊？
2: 你要慢慢等啊。飞猴的背后没有光，小胖有一点。
0: 带着美女，
2: 我叫宋哥，我有个秘密，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能看见人们背后的光。
1: 哎哎，人来了，
2: 车把我放好。

他叫刘星阳，三班的，每次会坐127路到五棵松。

就是这样，我总能看到一些人背后的光，尽管他们是极少数，我还是能在人群中准确地辨别出他们。而我慢慢发现，这种光，小孩身上多，大人身上少；女人身上多，男人身上少。有些人本来有，却慢慢没了；而没有的，绝不会生长出来。但那天，我却在他身上看到了比光更美的东西。

0: 是的，翅膀，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比光更美的东西。
1: 哎呦，怎么回事？这回来的越来越晚。
2: 补课？
1: 高一就补课？
2: 嗯。
1: 赶紧吃饭，饭都凉了。
3: 我跟你说啊，为了让你上这个重点高中，爸妈可是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你身上了。你得好好努力，好好学，听见没？
1: 争口气。

0: 我小时候，妈妈的背后是有光的。后来我渐渐发现她的光不见了，尤其是每次当她唠叨的时候，一点光也没有。
1: 娶了个牙媳妇，你得跟这样的人学。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是妈妈爱唠叨。
0: 而我，
1: 你看你现在学习，
0: 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背后的光。
1: 好好学习的话，长大以后连后悔药。
0: 这明显和我的特殊技能不符，所以这点一直让我很困惑。
1: 一个月能赚好几万，有的人要死要活才能挣个几千块。的爸妈了，
2: 怎么办呀？全校就你一把大提琴，排练了这么长时间，你说不去就不去，凭什么呀？你把我们都给耽误了。
3: 对啊，刘新阳，你也太不给力了，所有人都等着在电视机前看我们呢。
4: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你把人家都给耍了。
5: 就是啊，太坑爹了。
6: 哎，我说你，你臭脸黄，看什么呢？你呢？赶紧把篮球给我捡过来。
7: 就赶紧捡，我捡过来。
6: 快点起来，快点行不行？你看什么？我说你呢，捡过来。我告诉你啊，待会我打不着篮球，我会打你。来，快点！不是你瞧你那两步路走的，怎么跟我姑娘似的呀？
7: 去，
6: 你行不行？赶紧的，赶紧的。
7: 压住他！

0: 你琴弓怎么断了？那要不我先走了。如果你不急着回家，可以陪我聊一下吗？
1: 你知道中国梦想秀吗？电视台那个节目。我们弦乐团本来要参加梦想秀的。真的？可是我爸妈不让我参加，因为我的原因，大家都参加不了，我一生气就……
0: 你爸妈为什么不同意啊？
1: 他们说没有意义，因为我马上就要转去英国的音乐学校读书了。
0: 英国？嗯。
1: 好远啊。
0: 可是，如果能在那个舞台上表演，是我最大的梦想。
1: 你一定要去啊！你和别人不一样。
0: 不一样。

0: 我看过你们排练，觉得你拉得特别好。那你不告诉你爸妈，自己去不行吗？
1: 录节目要去杭州，我存的零用钱根本不够。
0: 哦。

0: 你这几天去哪了？我生病了。生病？什么病？嗨，
1: 小病。这是给你的。
0: 给我。好漂亮啊，白色的弓哎。我希望你能用它在梦想秀的舞台上演奏。
1: 怎么了？我还是不去了。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你别管了，这事儿包我身上，你一定要去。
0: 你？
1: 对啊，那钱对我来说都是小意思。
0: 那我怎么能用你的钱？
1: 就当我借你的，等你有钱再还我不就行了？刘新阳，我们不是朋友吗？
0: 哥们儿吗？
1: 姐们儿也行。
2: 总看你戴着这个，听的什么呀？

0: 双。我送你回家吧。
1: 再陪我待会吧，我不想回去。
0: 好啊，你想去哪玩？
1: 哪里可以看日落啊？
0: 啊？
2: 在哪啊？
3: 没赶上。怎么办啊？
2: 不然陪我等日出。
3: 啊？在这儿啊？
2: 你敢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我们的晚餐，只有味可滋和饼干了。
0: 那你喝什么？
1: 还有备用的。

0: 滑的，很香，很甜。这就是我想象中初吻的味道。
1: 真叫我心酸。
2: 嘿，刘星阳，快，太阳出来了。嗨，
3: 嗨，
2: 太阳，嗨，
3: 北京，
2: 嗨，北京。

0: 我下周就要去英国了，如果能去杭州，一回来就要走了。
1: 要去多久？
0: 不知道，这些事都是我爸妈安排的。其实我很舍不得离开北京。
1: 我也舍不得。

0: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真是帮你同学，老爷你放心吧，我有钱肯定还你啊。都折腾一上午了，差不多歇会儿吧，这有孩子。隔壁的猫怎么了？这猫下崽子了吧？
1: 别去玩游戏机啊！
2: 你放心吧，老爷，那东西我早就不碰了。别跟你妈说，要不又说我惯着你了。
1: 放心吧，老爷，你是个背后有光的人。嗯。刘庆阳，四千块拿着，这些钱够你去杭州了。
2: 不用了。
1: 为什么？
2: 我爸妈他们从国外回来，他们同意我去杭州了。
1: 哦。那挺好的，
2: 我们明天出发。

0: 后天就露营。
1: 我一定在电燃机前给你加油。
0: 可是录完节目后，我就直接飞英国了。电视台播的时候，我都看不到。
1: 那可以网上看重播吗？
0: 所以我们谢谢你的勤工，我也好用它。这个送给你，
1: 谢谢。
0: 你就好好的吧，电我 QQ 我的行。
1: 你也是，在英国一切顺利。
0: 嗯。

0: 我们走吧。
1: 我约了胖他们，你先走吧。
0: 那我先走了。
1: 走吧走吧，快走吧。走吧走吧，我也走了。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建元三年，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历经十余载而归，始通西域。神爵二年，汉宣帝封郑吉为西域都护府首任都护，屯田西域，管辖西域诸国，保护来往使节和商队，使汉之号令颁于西域。西域诸地自此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0: 朝西域大都护，正吉在此，还不下马觐见？我奉大匈奴右贤王之命，抓这两个奴隶回去。不想死的都滚开！
1: 我看是抓罗马商队的人马。是又怎么样？我们大都护奉朝廷之命，解救被困罗马商队。
0: 转告右贤王，罗马商队途经西域，返回罗马帝国，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客人。既然右贤王让你把客人送到我的身边。
2: 我就先谢谢了。不把人留下，谁都别想走。住手！撤！谁敢动手？撤！好，本节目今天不跟你们打，咱们走着瞧。撤！
3: 你是罗马人吗？盖亚，侬克莱德勒，清中阿克图林瓜侬克中，德里坚杰。你们能听懂我说话吗？贝尼，阿克拉穆斯卡森卡布泰。盖亚，阿拉斯邦就欧姆尼亚，奥布迪莱米阿乌迪斯。我乃大汉朝西域都护正吉，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
4: 你是汉朝的正吉吗？
0: 是，我是正吉。你会说我们的语言？
4: 你们是罗马商队的人吗？是的。他们现在何处？在洛朗贝库亚。
5: 去楼兰。大王，大王，大王！嗯。
6: 大王，正吉抢走了两个罗马人，
5: 废物！
6: 我们没用的家伙！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大王，
5: 正吉虽然抢走了两个罗马人，但这个罗马商队还在咱们手里呢。现在楼兰国的罗马人就是咱们手里的筹码呀。
6: 不过，我怕楼兰王那只老狐狸，他看到了正吉，会变了心。
5: 不要紧，我们派人到楼兰盯住楼兰王，
6: 车是我。

0: 巴西，率部队城外驻扎。
1: 诺。
0: 袁良，随我进城。
2: 诺。
1: 正
3: 正。
4: 能找到这样一个宝贝可不容易，你要是喜欢就收下吧。
5: 这手镯我要了，不接。
4: 哎，
6: 这是我的，
5: 这我已经买了，你怎么能抢我的东西？还给我！
4: 哎哎，我说这位姑娘，你要真想要，我这还有些别的。
6: 都是我们上队的物品，
1: 快告诉我其他东西在哪儿，其他人藏在哪儿。
5: 住手！光天化日竟敢抢劫上人，我都不耐烦了。
1: 放在哪儿？
6: 快给我，快给我，这是我……
0: 不要吵，为何事吵闹？
6: 那都不只是我的手镯，这都是我们上队的物品，
5: 这我已经买了。
6: 给我！
0: 你们两个先住手！
5: 你是什么人？
2: 大胆，不得对督护无礼。
5: 以为你们人多就敢欺负人吗？
0: 这个手镯和这些物品都是罗马商队被劫的东西，来人，把人和东西都带走。
2: 诺。
5: 敢抓本公主，大胆！告诉你们，想要本公主手中的金镯，就到楼兰王宫来取吧。
7: 让开，不让开，
6: 快点！大都护，你这么让他们跑了，
0: 他跑不了。
8: 郑大人，好久不见啊。
0: 楼兰王，
8: 听说大人荣升西域大都护，我特意准备了盛宴表示祝贺。
0: 楼兰王不知罗马商队被劫一事？
8: 此事有所耳闻，都护大人此次路过楼兰是要去解救罗马商队啊？
0: 不是路过，是专程来楼兰解救楼兰城内的罗马商队。
8: 大人戏言啊，楼兰国小怎么敢随便扣留罗马商队？不过你放心，我一定全力在城内帮助你巡查。
9: 陛下，
10: 车师王已到城门，即刻到达王宫。
8: 啊，知道了，先下去吧。
0: 既然楼兰王与车师王有约，那我就不耽搁大王了。有了罗马人的消息，请尽早通知我。
8: 好的，好的，好的。快。现在都护大人去休息。
11: 是，
0: 告辞。
5: 好啊，敢到楼兰撒野，来人都给我绑起来。
2: 大胆，左右，
12: 干什么？
13: 不得对大都护无礼。
14: 谁敢动手？
8: 误会，误会，都护大人这肯定是误会了。
5: 什么误会？
8: 快退下。王爷，还不快赔礼道歉？
5: 不，
0: 原来是卓玉公主。嗯，
5: 你还真敢来这里抓我？好，我父王就在这里，抓我呀！
8: 闭嘴！这是

0: 大都护郑大人，车师王。
1: 都护大人，
0: 这是我的公主卓玉。
1: 长大了。
0: 车师王，咱们这边请。

0: 楼兰王
1: 啊，
0: 我看卓玉公主出落得如华似玉啊，我是喜欢呐，我得娶她做老婆。
2: 多谢车师王抬举啊！好好好，这件事情容我们商议之后再答复你。
0: 这个再说。为了确保安全，你把罗马人和他们携带的全部财产交给我。你交给我，你不就省心了？
3: 大人，商贩我问过了，被劫物品确实是从匈奴人手里交换来的，罗马人的事儿，他们根本不知情。

0: 我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盖亚，他叫何伟。
0: 外面很乱，从现在起你们不要乱跑。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们找到罗马商队的人。
2: 放心，你能找到他们的人吗？
0: 你们是我大汉朝最尊贵的客人，你们在西域的安全也是本都护的责任。
2: 说得好听，你就带了这么几个兵，你怎么去救他们？
1: 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对不起，我们真的很担心他们的安全。

0: 我看卓玉公主
1: 郑大人
0: 出落的如花似玉，
1: 葡萄干哪旮瘩，请
0: 我要娶她做老婆。
2: 楼兰王，楼兰王，
3: 嗯，
2: 好像有心事啊。
3: 匈奴要求我西域各国每年给他纳贡牛羊上万，粮数百车，我楼兰百姓是不堪重负啊。
2: 楼兰王何不效仿秋瓷王，与我大汉结盟，互为表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 匈奴离我太近，而大汉离我远隔千山万水，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2: 这正是结盟的意义所在。
3: 哎，容我再想想吧。来来来来来来，
1: 来，哎，
3: 大都护啊，
4: 嗯，
3: 我看你孤身一人在此，多有不便。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把我的公主许配给你。
2: 什么？
3: 我想把我的公主嫁给你。

0: 不可，大人不要迟疑了，这是当前最直接的办法。你若信我，就听我安排吧。
1: 你们快快把牛羊牵来，越多越好。你们的楼兰公主要嫁人了。
2: 我倒是想买这么多的礼物送给你们的楼兰公主，
3: 是媳妇儿的聘礼啊。
2: 但是你们的楼兰公主是不会嫁给我的，
0: 本人奉命置办彩礼。
2: 她要嫁的是
0: 汉朝大

0: 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我们的公主要和汉朝大都护郑吉成亲。陛下，像这样关系到我国前途的大事，您怎么能如此的轻视呢？
1: 如果我们与大汉和亲，就可以避免我的公主受到车师王的伤害，而且可以把因此有可能与车师王造成的矛盾转换到车师国与大汉之前嘛。
2: 父王，父王，
0: 给公主道喜，祝公主和大都护婚姻幸福。
2: 道什么喜？走开。父王，父王，到处都在说着女儿的婚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大王，车师王他闯进来了。
1: 你先下去吧。
4: 车师王，
5: 小梁王，
4: 车师王，
5: 你敢言而无信！你明明答应本王和公主的婚事，你怎么又敢答应汉朝的政局呢？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我就
2: 怎么样？
5: 我就血洗楼兰！
2: 你敢？告诉你，就是不嫁给郑吉，我也不会嫁给你的，别做梦了！
3: 住口！车师王愿意娶你，这是我楼兰的荣幸。下去。
2: 父王，
5: 脾气倒不小。
1: 车师王是从哪里得到的传言啊？
5: 你是说你从来没说过？既然如此，什么时候把公主嫁给我？
1: 婚姻大事，容我和公主好好商量。
5: 我问你，罗马商队人，你什么时候交给我？
1: 这事还得与右贤王商量，只要他同意，我求之不得呀。大王，稍安勿躁，先回去稍事休息。
5: 哼！
2: 父王，原来你扣留的罗马商队，你把他们藏在哪儿了？
1: 这是国事，你不要管。

0: ubi, papali, romani, sunt.
1: Ubi, papali, romanis.
2: 月亮。ubi，
0: 你又在搞什么鬼？大人看我学的如何 ？ubi, papali, romani, sunt，
2: 什么意思？有
1: 罗马 商队的人吗？
3: 我和盖亚学这句话是想。
2: 方法虽笨，但可一试。
3: 明日我就在城内寻找。
2: 人只要在楼兰，就一定会找到。
0: 乌比波波里罗马尼松特，
4: 乌比波波里罗马尼松特，乌比波波里罗马尼桑特。
5: 看卡马罗纳罗曼的诺松特，乌比波波里罗马尼松特。哦，那，Probably Romani, Dania Crenon Credala, Vadi Fletcher。
6: 让路了。
7: 去去去去，天哪，你拿了！
6: 啊，嘿，干什么的？干什么的？问你们话呢？说你呢？干什么的
5: ？Acre, Vino Materialo, Non Predatory。
4: We know material, Tiniano。
6: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闪开！哎，大人，这个好！闪开！闪开！闪开！
8: 你要干什么？
6: 大喊逃有征用？
9: 少废话！
6: 大喊逃有
9: 征用
6: 了！拿走！都拿走！追住！
9: 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

0: 说，你是什么人？胆敢冒充我汉军军士，去抢劫百姓、扰乱市场，毁我汉军的名声？
1: 我是大汉朝的士兵，来讨点钱花。
0: 那我就用汉军的军规成全你，
2: 就地处决。
1: 是。
3: 我是大匈奴的千户，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你们，绑起来，随后处置。
4: 是。
3: 你找我来是为千户办汉军被抓的事儿吧？
5: 大王，那他们的财宝和女儿都是我们的。
3: 是啊，
6: 高兴个屁！哎，
3: 大王，你说没用就叫。
6: 大王，
3: 别生气，郑吉只是抓了几个匈奴勇士。
6: 他无凭无据的，不敢把咱们部落怎么样，自作聪明。人都被抓到了，还说无凭无据，
3: 就是右贤王派的，咱们也不能承认，对吧？
6: 胡说！本王从来不靠这些小伎俩。
3: 是。
6: 进来吧。
3: 我愁的是，我的千户还在郑家手里。哎，
6: 我真是舍不得。
3: 大王不必费心。
6: 就是一个千户，他为您死也是应该的。
3: 他死了，你去替他抢东西嘛。我身边的人要是一个个都被郑家抓了，谁来替我献财宝？
6: 千户在丝绸商道抢财抢物，威名传遍四方。
3: 你说的那都是废话。
6: 大王现在是要搭救千户，
3: 本王决定了。明天我要亲自去向郑家要人，我倒要看看他敢把我的千户怎么样。
7: 报，大王，郑吉正率领一队汉军向我们赶来。
6: 我的千户他们带来了吗？
7: 在。
6: 好。
3: 大王，郑吉很狡猾，还是要小心的。
6: 既然来了，我就在这里会会他。

0: 都护大人，
1: 右贤王，我的人呢？人我带来了，很好，但不能交给你。为什么？
0: 不说清楚，商道如何畅通，不论明白十八国会盟之事，本都护不能放人。先放人再谈，不谈就不能放人。
1: 大王救我！大王快救我！先看看人再谈。把人带上来。会盟的事很复杂。
0: 会盟事大，可先召集一处商议会盟。我要是不同意呢？那我就不能放人。
1: 不要放箭！大王救我！快救我！大王，
0: 把箭放下。
1: 这就是你的诚意吗？
0: 你先放人，
1: 本王就答应你商谈十八国会盟的事情。这就是本王的诚意。
0: 放人。
2: 走，走。

0: 拿下来！来！好！你拿下来！拿下来！
1: 来来来来，你站得太厉害了！哈哈哈哈！
0: 要想战场上不死，就得好好练。
2: 陆贤王的本事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3: 这是昆仑神的力量，是没有人能抵挡的。大王好武艺，你吃着吧。
0: 德胜王，你来的正好，本王正要找你。
2: 陆贤王说吧，
0: 你明天就去罗兰王那里，把那些罗马商人要。
4: 陆贤王，不是我不想要。而是楼兰王那个老滑头不给呀。
0: 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楼兰王，而是那个大都护。
4: 右贤王不必提醒我，我只是心里不舒服，说说而已。
5: 郑吉在楼兰招摇过市，嚣张之极，根本就没把你车师王放在眼里。我听说还要跟你抢楼兰公主。
4: 陆厉王的耳目够灵通的。哼，我明天就叫郑吉知道我的厉害。
0: 给我记住，跟着本王控制西域的疆土，这才是头等大事。
4: 好，我马上告诉那个老滑头交人。嗯。
6: 浩维，你明天必须跟我去。
7: 我不去了，你的方法我不同意。
6: 为什么不同意？
7: 这种方法简直就是白白浪费时间。
8: 袁良，你们在争论什么？
7: 整个楼兰城都搜遍了，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难道我跟盖亚要在这儿陪你们一辈子吗？
9: 何伟，你这样的说话太伤大家的心了，你必须道歉。
7: 要道歉，你跟大都护单独去道歉吧，我没有兴趣。
6: 何伟，何伟，

Thank you.

0: 公主有事吗？
1: 你不是既要抓我，又要取我镯玉吗？我来了。
2: 哼。
1: 哟，你带着一个女人来娶另一个女人，怎么，你要我们俩哪个当小老婆呀？啊？
3: 公主，请不要侮辱大都护。
0: 盖亚，
1: 侮辱他怎么样？
4: 你在这儿等我，我去也一回。
5: 你就是去也找不到。

站住！什么人？阿弥这么鬼灵，走开！不必保玻璃，罗马尼桑塔！玻璃，罗马尼桑塔！不必保玻璃，罗马尼桑塔！罗马尼桑塔！抓住他！罗马尼桑塔！抓住他！罗马尼桑塔！抓住他！罗马尼桑塔！抓住他！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不必保玻璃，罗马尼桑塔！

0: 你把公主藏起来不说，把罗马商队人拖着迟迟不给，我告诉你，我的大军就在城外，我随时可以踏平楼来。
1: 车师王，误会误会啊！大王，啊？怎么回事？啊，没什么没什么，来呀，好好招待车师王。车师王，抱歉。
0: 我有点私事先走一步。楼来王，你助纣为虐，帮助匈奴劫持罗马商队，你扰乱丝绸商道通商，你可知道后果？这件事情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2: 没人知道，那好，杀了他。是。刘大王，快放人！
3: 父王。
2: 哎，大屠户啊，我正说要把罗马人交给你，你就来了。
4: 大屠户，司马欣，罗马商队就在这里。放人！Hey,
5: is that Benny?
6: Benny 兄弟
5: ，Gay 哈
7: ，Augustus。
2: 楼兰王，真有你的！你把罗马人都藏在这儿了。车师王，本来我是准备把罗马商队交给你的，没想到大汉朝鲜抢先了一步。来人，把罗马人都给我带走！谁敢动手，先问我手里的剑答不答应。
8: 你想与我汉朝士兵交手吗？你汉朝士兵怎么样？
2: 三日之内，把楼兰公主和罗马人交给我，不然，你就是长了翅膀，也休想闯过我车师大军。我现在就告诉你，别说三日之内，就是三日之后，我也不会把公主和罗马商队交给你。
8: 二位大人息怒，此事背景复杂，牵扯第三国啊。震惊，你就等着送死吧。
7: 站住！国王有令，罗马商队劳累，请回客栈休息。怎么，多户大人走到哪里都有女人陪伴？
9: 公主在这里，是在等我们吗？
7: 不是等你们，是等你。等我？就为了说这句话？车师王送来的战书，我想让你知道。
9: 公主放心，你父王是不会把你交给车师王的。
7: 我担心的是，罗马人。
9: 放心吧，正吉会保护楼兰，也会保护他们的。
7: 明白了，请你一定要帮助我说服我父亲。

这是战书已经写得很清楚，三日交出罗马商队，他们马上撤兵。如不交，郑大人出马迎战。我主张交出罗马商队，这样既保护了郑大人的安全。

0: 安全，又免于楼兰的战火。楼兰勇士，不惧怕车师。
1: 我们与车师交战，必败无疑。众位大臣，你们忘记了一件事，一件损害楼兰与我大汉交好的大事。不错。 这支罗马商队虽然只是一些普通的商人，但他们是来往我汉朝的商贸桥梁，也是给楼兰带来利益的商队。我汉朝从来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2: 可现在车师的军队兵临城下，
1: 楼兰王，为了罗马商队的安危，为了解楼兰的围城之难，正极力志。 以死退车师。
3: 都护大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暂时不会交出罗马商队，但是此次与车师的战斗，我楼兰国绝不会参加。

0: 看来，这场战斗在所难免。
1: 当务之急是要让罗马商队安全离开西域，让楼兰百姓不受屠城之祸呀！
0: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杜侯大人，两方兵力悬殊，打会吃亏呀！
1: 不打，就会失去人心，失去正义。
0: 大人，只要我司马西还有一口气，绝不会让大人失望。
2: 我袁良是为西域而来，愿为西域而去。你们都是我身边最亲密的人，一定要活着。袁良，坐镇城楼指挥。司马西，车师王要的是本都护，他没有勇气。 连杀汉廷二将，无论我怎样，你都要带兵守住楼兰城，等待援军的到来。

1: 我们将誓死为保卫楼兰城而战，为新余而战，
2: 为新余而战，为新余而战，为新余而战。
3: 不知死的家伙，命令部队前进。

0: 你们没有躲进城里，你闯入了楼兰，劝你还是回家吧。这场仗你是输定了。就算你赢得了这场战斗，你赢得了人心吧？你现在要是后悔的话，还来得及。
1: 本都护是不会屈服的。
0: 就那几个人，我倒要看看郑吉的本事。
2: 方巾。

0: 真够大胆，我杀了你的使者，你还敢亲自来阻止？
1: 你今天就是杀了我，你也等我把这几句话说完了你再动手。
2: 右贤王的父亲日中王那是被郑吉亲手抓的，他怎么不去杀郑吉？

0: 我不跟政局作战，怎么向匈奴交代呀？郑世王，
1: 你跟他交代什么呀？他是利用你我来跟大汉朝廷作对，咱犯不着为了匈奴去得罪大汉朝廷。得赶快把你的军队从上面撤下来。

0: 大都护，我很敬佩你的勇猛。都护大人不愧是大汉朝的巨人。
1: 还请彻师王慎重思量，多国结盟，友好相处的大事。

0: 我们可解了吗？不，才刚刚开始。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恒顺，恒顺，
3: 恒顺，
2: 用恒顺，万事顺。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我已按照督护命令，调集轮台屯田将士赶来。
7: 好，先稳住当前局面，准备应付匈奴的进犯。
8: 何为 ？Nos retremus da duhu lo dicere.
9: Nos dia omnia da duhu, non lo dicere.
7: 盖亚，何为？你们要离开楼兰，为什么不告诉我？
10: 车师已经退兵，我们商队的人也都齐了，该走了。
7: 正是为了让你们安全回去，所以现在不能走。
10: 我是商队的队长，这里我说了算。
7: 不管谁说了算，也不能往死路里送。虽然车师已经退兵了，但真正想抓你们的是匈奴，他们正虎视眈眈的等着你们呢。
10: 你就不要费心了，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货物可被他们抢了，还怕什么？盖亚，我们该走了。
8: 我不走，我还是听大都护的。
7: 匈奴抢的不仅食物，还会抢人。
10: 只怕匈奴没抢，还会有别人来抢。
7: 何为？你不得胡说！在没有肃清商道危险之前，你们不能离开。
8: 何为？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样的想，
10: 这么想，盖亚，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吗？
11: 大都护，如果他们想好了，就让他们走吧。
7: 公主找我有事吗？
11: 当然，是大事，是婚姻大事。
7: 本都护不喜欢这样。
11: 你拿公主当什么了？你拿我的婚姻大事到处传播，我的尊严在哪里？你还不喜欢呢？告诉你们，大都护是我的，你把他带走。
7: 何为？